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1: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住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个是目前国产 16.6 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纪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2: 此次深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深沟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0: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呢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鸿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海。
3: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0: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1: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5: 湾区早晨，来关注其他要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1 点，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0.2%。 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睇，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睇，外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
6: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0: 记者昨日从商务部获悉，五一假期当地实施春假年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 服务消费方面，据商务。

0: 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 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 21%， 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 67.6%， 演出消费同比增长 17.6%。商品消费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已购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其中，汽车已购换新213.2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423.9亿元；家电已购换新3473.5万台，带动销售额1415.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933.7万件，带动销售额1453.4亿元。商务大数据仲显示，步行街等核心商圈人气十足。5月1日至4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增加生活必需品市场投放，市场供应充足稳定，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至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肉价格与之前基本持平。
1: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最先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新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秘鲁游客艾利克斯：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亦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越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一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日，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 152.8%， 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 431.58%。 沙特阿拉伯游客萨阿德：
3: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1: 目前，外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盈利，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0: 国家邮政局日前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4: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0: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够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培介绍：
5: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0: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6大创新场景的应用。

0: 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住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远程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钟芳话：
1: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0: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2: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3: 记者昨日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三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一期工程已建成投运两座160,000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二期工程新建三座220,000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容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风能力实现翻倍，可显著提升海南全岛及华南沿海区域天然气应急调风和安全补供能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日19:53，2026年五一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超过去年五一档总票房7.47亿元，观影人次突破2060万，放映场次突破237.6万场，均超去年同期。五一假期，电影加持续激活市场，拉动假日经济。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模式迈向多元消费生态。
4: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3: 湾区早晨，来自朝月港澳。第139届广交会昨日闭幕，本届展会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日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5: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3: 本届广交会仲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克尔曼：
6: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3: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0: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日公布的预先估计数字显示，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同比实质增长5.9%，季度增速创近5年新高。数据显示，一季度香港私人消费开支同比实质季度2.5%的增速进一步加快。本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同比增长17.7%。 贸易方面，按国民经济核算定义计算，今年前三月香港货品出口总额同比实质增长 23.8%， 货品进口同比上升 29.9%。经季节性调整，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环比实质上升 2.9%。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一季度香港经济增势强劲，展望未来，得益于全球对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的强劲需求，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和跨境金融活动活跃，香港经济前景依然乐观。香港经济智库主席石柱认为，香港首季经济增长动能来源广泛，整体结构更趋均衡。他分析，本地内需稳步回升，外贸显著回暖，政策和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等因素形成合力，助推香港经济稳健增长。
3: 由香港一家能源企业孵化的可持续燃料及绿色分子生产商，昨日在香港与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政府签署投资意向协议，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首条完整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SAF 产业链，助力国家双碳目标及大湾区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这次合作将推动香港成为可持续航空燃料的区域枢纽，加速大湾区绿色能源转型。香港 SAF 生产基地项目落户东莞后，预计年产约450,000吨 SAF 及氢化植物油，未来5至10年投资超100亿港元。
0: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昨日表示，第二届香港非遗月活动将于5月30日至6月30日举行。本届活动延续香港处处有非遗主题，将在香港各地举办超50场非遗表演、40场考察活动，并设置80个非遗推广摊位。据了解，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现有507个项目。截至2024年12月，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增至24个，其中西贡坑口客家舞麒麟等12个项目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3: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据初步测算，2026年内地五一假期，广东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297.7亿元。同比增长0.9%。今年五一期间，广东演艺经济持续繁荣，全省营业性演出396场，其中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19场。全省各地市及景区推陈出新，以多元业态同产品吸引不同受众群体。电影加文旅融合不断深入，以电影为媒，各地打造特色旅游场景，激活消费潜能。假日期间，广东各级公共文化场馆全部实行初试延时开放，全力打造夜间文旅服务品牌。全省累计推出各类文博展览近500个，惠民活动超200场次。
0: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获悉，5月7日起，珠海边检总站与澳门治安警察局将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正式启用擦脸智能通关系统。与此同时，拱北口岸一站式车道亦将同步启用该项便民新举措。届时，符合资格的驾驶人员经上述口岸通关时，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仅需通过指纹与人脸双重生物特征识别，咁即可快速完成边检查验。升级后的车道仍保留传统擦证通关功能，两种通关方式并行运行，满足不同人群需求。
4: 湾区观察，
3: 民以食为天。蔡男子稳产保供，连住城乡两头，关系群众一日三餐。粤港澳大湾区各地高度重视蔡男子建设，如今越来越多的特色农产品正跨越山海走进湾区。近年来，湖南省永州市依托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蔬菜产业。如今，当地已建成238个粤港澳大湾区蔡男子认定基地，果蔬出口货值占到全省的84.5%以上。湖南永州供大湾区蔬菜基地发展如火如荼，广西贺州市中山县中山镇青池村的芦笋种植基地同样发展势头喜人。在这里，一行行芦笋整齐挺立，长势正旺，经过标准化处理，下午采收的芦笋第日上午就可以端上大湾区市民的餐台。截至目前，中山县共建设蔬菜大棚约2600亩， 2025年成功推动7家农业企业申报。

0: 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湖南永州与广西贺州的蔬菜基地热火朝天，而数千公里外的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育苗大棚入边，亦都系生机盎然。总保援设施果蔬基地位于青海省海东市文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在呢度一座座标准化温棚轮次接比，基地种植有洋土菌、辣椒等多种蔬菜，其中不少销往大湾区。总保援设施果蔬基地技术员马玉林介绍，来自大湾区的蔬菜订单不单止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还促进了当地蔬菜产业的发展。
1: 像一些我们比较好的蔬菜，他们会给我们提前提供一些相应的种苗、一些技术指导、一些技术服务，也非常感谢粤港澳地区对我们的帮助。
0: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孟浩介绍，目前青海供粤港澳大湾区蔬菜已形成政府统筹加龙头引领加基地生产加冷链物流加市场直供加金融赋能的全链条协作模式，并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全方位深层次协同机制。
2: 首先是标准协同，我们对标香港的 STC 等国际标准，目前呢全省有59个产品获得了香港的认证。第二个方面呢是做到产销的协同，在2025年6月，我们在广东东莞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匹配中心，构建了青海生产加大湾区销售的模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建立了机制协同，成立了青港合作专班，制定3年行动方案，联合多个部门出台了供应链体系行动方案，统筹推进基地建设、质量监管、品牌培育，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长效机制。
3: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4: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号发表声明，话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公布的航道行驶，若偏离这一航道将被视为不安全行为，并面临伊方坚决应对。声明称，过去一日内美军采取危险且扰乱地区海上航行秩序与安全的行动，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范围内航行安全受到威胁，并使部分商船、邮轮及渔船受损。因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过往船只发出以上警告。根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划定了一个加强安全区，美军驱逐舰等正持续对伊朗方面的活动进行侦察与反制。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日就表示，如果伊朗在局势升级之际袭击以色列，以军方已做好以武力回应的准备。另据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5号发表的声明，伊朗近期未针对阿联酋发动任何袭击。
0: 俄罗斯闯亚十共和国行政长官5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日对该共和国首府切博克萨雷市发动了迄今规模最大的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丧生、34人受伤。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乌克兰国防军4号到5号夜间打击了位于切博克萨雷的一处军工综合体。另据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莫斯科时间5号9点到14点，俄防空系统在俄多地上空拦截并击落了8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4: 法国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日前就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达成一致，该草案文本将于当地时间6号同7号分别在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审议。草案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到1972年间法国以偷渡、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届时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逐案立法。
3: 湾区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嚟关注气象。今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3度；澳门多云，26到23度；广州多云，27到20度；深圳多云，27到22度；珠海多云，27到22度；佛山多云，28到21度；惠州多云，27到20度；东莞多云转晴，27到21度；中山多云，27到23度；江门多云，26到21度；肇庆多云，27到21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嘉欣、曹阳，代表编辑杜伟、徐旭、奇瑶，感谢你的收听。稍后讲清楚节目将播出《广播何以行天下》，《广播行天下》夏季行动观察，敬请关注。再会。
1: 再会。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聚焦湾区热点，
5: 对话权威人士，
4: 事件越讲越明，
5: 道理越辩越清，
6: 讲清楚，
7: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光。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围绕造强国内大循环，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提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今年为全方位推动广货出彩、出圈、出海，广货行天下行动首次被写入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要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助力、企业参与机制，积极对接海内外经销商、采购商、各大电商平台，充分挖掘所有可能的应用场景和市场空间。同传统展销不同，广东将广货含入更多文旅融合、赛事经济等更多场景，令产品和消费者主动建立连接。这个思路在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中验证了成效。春季行动举办31场境外参展、72场国内展会，调动意向成交约130亿元，举办55场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拉动销售额463.9亿元。如果话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是破题的热身跑，那夏季行动就是升级的加速跑。4月15号，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启动仪式在广州白云机场举行。4月起，各部门继续联动21个地市同向发力，开展广货线上线下销售系列活动，不断拓展广东优质商品销售市场，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上取得新成效。夏季行动期间，广东省工信厅将牵头开展11场促销活动，带动各地市组织广货行天下活动超40场。实现终端消费品品类全覆盖，并分行业、分领域开展20场供需对接、产销对接活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以及巡视员庄乐松：
8: 夏季行动呢，将聚焦摩托车、超高清显示、智能穿戴、日化用品、纺织服装等重点品类，联合地市、社会组织、电商平台、重点企业常态化的开展促销活动。
7: 广东省商务厅将组织224场境内外展会、653场省内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广东省商务厅一级调研员、交流处处长华斌：
9: 省商务厅将搭建夏季展会活动平台，重点组织好224场境内外展会活动，600

0: 场景等举措，令广货成为承载乡亲的名片，促进交流的桥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以及巡视员东田
1: 开展小镇观察家活动，首站将走进潮州茂名，以美食非遗为纽带，让田间地头的优质产品变成游客追捧的网红产品。启动周末探广东全民攻略大赏，通过直播专题片和全民征集串联21地市的资源，同时以广东文旅大篷车的形式横跨12省16城，通过路演展示展销，让广货走村跨镇。
0: 此外，夏季作为岭南佳果飘香的季节，荔枝、龙眼、黄皮、火龙果以及各类特色蔬菜、优质水产将集中上市。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将持续深化夏季行动，全力揸好荔枝等农产品营销，打造甜蜜水果季，并借势粤 BA、粤超等赛事流量，开展广货行天下、优质特色农产品推广，令土特产出圈出彩。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郑志雄：
2: 抓好广货行天下荔枝营销，发挥省级荔枝生产营销工作专班作用，牵头制定全省营销行动方案，将联动广西、福建、海南等荔枝龙眼主产区，在茂名举办第24届中国广东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活动。
0: 广货行天下，既是对供销匹配的精准发力，更是推动广东制造向广东制造跃迁、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的关键抓手，彰显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决心。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湾区广场举行的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启动仪式，以空港为枢纽，打造消费机场、广货机场，为广东优质农产品从田间飞向全国搭建空中通道。其中江门摩托、新会陈皮、桥都咖啡、江门文创等一众江门的金字名片格外吸引眼球，成为往来旅客驻足围观的焦点。在摩托车展区，多款摩托车、发动机车架、电子控制系统、陶瓷气缸等明星产品集中亮相，充分展现江门形成了从设计原材料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售后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吸引了不少旅客前来观看体验。一位在度候机的科特迪亚博主路过展位的时候，忍不住通过媒体平台向家乡的粉丝直播展台上的江门摩托车。他表示：
5: 我是一个博主，看到这个摩托车我就想拍下来分享给我的粉丝。如果你想拥有一台质量好的摩托车，来中国就行了，因为中国人有很好的摩托车品牌。
0: 江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志刚亦都嚟到展会现场，化身好物推介官。他介绍江门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和销售基地之一，全国每出口5台摩托车就有一台来自江门。2025年江门摩托车产量突破543万，摩托车整车出口额达192.7亿元，占全国近四分之一。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场举行的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北京、香约北京优品共享活动，现场设置了制造中山、文旅中山、美味中山等展区，围绕家电、食品、文旅等重点类别，打造消费购物、休闲旅游、文化体验一站式场景，集中展现中山城市形象及科技创新、生产制造、美好生活等方面的最新成果。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金敏介绍：
6: 这次我们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场前举办，一共有68个展位，65家企业参加，带来400款中山的特色产品。

0: 两座城市以香山为媒，以商贸为界，通过中山百货进北京的活动来搭建商贸桥梁、文化桥梁。
1: 在制造中山展区，一台智能轮椅凭借可爬楼梯、全地形通行的核心优势成为现场的焦点。产品搭载 AI 自控视觉激光雷达和月障平衡算法，可自动平衡、避障、防跌落，轻松应对复杂的路况，为行动不便的人群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解决方案。市民马女士坐上轮椅亲身体验，她很高兴地说：
2: 好极了，想不到的好。我就是担心年纪大了爬楼梯不方便，我们有楼梯在二楼的，你假如可以带柴进回去的话，那不得了。
1: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区，组织企业通过现场直播、直播间等形式开展广货行天下直播营销、展示带货活动，令到无法亲临现场的朋友亦都可以通过手机屏幕云逛展、云落单，把石岐乳鸽、智能家电等中山好物一件带回家。某电器直播间负责人余元刚
3: 带来了很多的权益活动，包括在现场和直播间购买我们洗衣机的，现场有很多的礼品，还有直播间有抽奖、有半价这样的活动。
1: 不少游客在展会现场流连忘返。游客周女士：
4: 之前他没有机会去过广东，但是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就是说有一些中山的一些这个品牌的一些产品什么的，挺好的。
1: 来自俄罗斯的自媒体博主阿云在北京，在北京定居五年了，这个是他第一次参加广货行天下的活动。他介绍说：
5: 我觉得很好玩，你知道我整个活动给了我什么样的感觉，就好像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给你介绍给你推荐。这次参加活动之后，我真的很想去中山逛一逛，我希望中山百货会直接活到俄罗斯，我希望很多俄罗斯朋友也能接触到你们的活动。
1: 4月24号，2026广东时装周春季闭幕式在广州举行。本届时装周是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服装服饰番禺专场促销活动的重要载体。8日的时间密集举办了74场首发首秀、时尚展览、供需对接等活动，汇聚了1200个品牌、1000多名设计师和企业家，为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注入强劲的时尚动能。闭幕式当晚，广东六大知名品牌发布重磅新品，从非遗活化到科技赋能，从高端定制到时尚穿搭，一系列融合前沿设计和先进工艺的品牌服装精彩亮相，聚焦数字技术和服装产业融合，运用 AI 视觉、虚拟交互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同时打通即售即买全链路，推动广东服装从产品输出迈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某服装集团副总裁曲晶：
6: 我们整个的场景呢，都用了是 AI 技术的一个沉浸式的表达，视频号呀，还有我们的抖音啊、天猫啊，直播间呢同步直播，大家在直播间看秀的同时呢，就可以直接通过链接来购买我们的服装了。
1: 本届时装周不单止是时尚发布平台，更是产业对接品牌出海消费激活的高效平台。期间举办的多场对接会，精准连接产业链上下游，香云纱、潮绣、珠绣等岭南非遗元素和现代设计深度融合，助力更多广东原创设计开拓国内外市场。中山市沙溪镇党委副书记黎宇斌：
7: 把我们服装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一个主要的抓手，我们已经推动全镇100多家的规上工业企业啊，实现了这种数字化的转型升级。企业通过数字化的这种升级转型啊，有效的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及这个服装产品的质量啊，这也成为了企业这个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1: 活动吸引了全省26个服装产业集群参与，期间共有300多家供应链企业发布新品。据不完全统计，时装周期间线上线下累计交易额突破16亿元，其中线上会场吸引了600多家企业参与，

0: 线上销售总额达到5.2亿元，实现收藏流量向市场销量的高效转化。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黄海丹。
1: 会组织一系列的这种供需对接的活动，既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也有面向我们的跨境电商，我们的平台进行一个合作，让它直接到触达到消费者。
0: 广货行天下，既是广东促进销售的务实之举，亦都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力手段。这个将会让更多广货加速卖全国、卖全球，以产业之强捉广东发展之机，以品牌之轻增厚广东高质量发展底色。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汇聚广东省工信、商务、文旅、农业等多部门合力，通过展销联动、场景融合和渠道创新，助力广东企业将广货从车间田野推向全球市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商务部展览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罗秋谷，解读广货何以行天下。罗教授您好。在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中，共举办31场境外参展，72场国内展会，撬动了意向成交约130亿元。举办的55场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拉动了销售额463.9亿元。这一组数据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号呢？
4: 这组数据我认为传递了三个比较清晰的信号。第一，我们会展的平台的功能正在发生实质性的拓展。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把会展看作贸易撮合的一个平台，但是从这一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延伸到了直接拉动我们终端消费的一个重要场景。130亿的意向成交是体现了 B 端的贸易对接能力，那么463.9亿的销售额呢，则体现了对 C 端消费的拉动，所以两者并行，说明我们展览展示再加上即时的消费这样的一个融合的模式呢，已经跑通了。还有呢，以旧换新的政策，通过我们的会展场景也实现了比较精准的落地。通常而言呢，会展的现场是可看的、可触的、可比较的，所以它天然降低了消费者的一个置换决策的成本。这就说明产业的政策和节市活动的融合，其实是很容易或者是比较有效的，可以唤醒存量市场，是一个比较好的改善性的需求。还有境外参展和国内的促销同步推进，那么现在这一组数据呢，也说明了我们的内外贸一体化的格局是比较清晰的。境外参展呢，主要是去主动的拓展海外市场，那么国内的活动呢，就需要我们深耕内需，所以这是两条腿走路的一种路径，也和我们当前新型的工业化以及扩大内需的战略协同推进一个非常具体的映射。
0: 那我们也看到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在广州白云机场航站楼内设立了广货专区和老字号街区，推动过境客流转变为消费增量。那这种交通枢纽加会展展示的模式，你认为是否可以推广复制呢？这对于广货链接全球市场带来了哪些启示？
4: 我觉得这个尝试啊是非常有价值的。它的核心逻辑并不是说把我们的商场开进了机场，我觉得是一种前置的概念，也就是把我们城市的文化会客厅前置到了我们全球旅客的一个必经的动线上面。那么从时间上来讲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夏季是放在我们的白云机场T3 嘛，正好是4月15号，因为4月15号就是广交会第一天开展，我觉得把广交会的国际流量导入进来，大概一届的广交会外商59万， 这个流量把它截下来很厉害。第二呢，把 to C 和 to B 我觉得是双轮驱动了。最重要的是把这种交通的驿站跟消费打卡地连在一起。那现在在白云机场呢，实际上我们一天有几十万人，大概去年的时候旅客的吞吐量是超过了8300多万人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这样的一种布局，就是把流量的入口做了一次拦截式的一个品牌的触达。关于可复制性呢，我的一个判断呢是这样的，就这一套流量的转化逻辑是完全可以推广的，但是它复制的并不是物理形态，而是它背后的一种底层的思路。比如说在一线城市的国际空港、高铁枢纽，我们也是可以复制类似的旗舰展厅。在我们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可以依托我们当地的文旅流量，因为他们都是文旅的枢纽地方，设立沉浸式的体验空间。甚至在全球的做贸易的枢纽，也可以借力我们现在海外经贸代表处，或者在当地的商业体，也是前置的布局进行展示。所以呢，它带来的启示呢，我觉得是有两点比较关键。一个是呢，广获全球化，可以把展示的阵地前置到人流物流最密集的枢纽节点，这样的话让每一次出行都可以转化为品牌的认知和商业机会，也就是我们说的从流量到流量，前面的流是水流的流，后面的流是流下来的流，这个就是我们主动出击，而不是等待网络那样的流量。第二呢，是老字号和非遗的工艺呢，也是可以借助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高弹性的，我把它称之为快闪的模式，实现高频次的全球巡展，降低我们出海试水的成本。
0: 那广获行天下夏季行动其实并不局限于单一领域的产销对接，而是将工信、农业、商务、文旅等多部门跨界联动，实现了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链的协同发力。那您认为这对于广获行天下行动以及广东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
4: 我们广获行天下夏季行动，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改变。它是从我们传统过去的部门分头推进，现在转向了我们的部门协同作战。那么这样的一种转变呢，有两点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关注的深层意义。第一呢，它重新定义了广获的内涵。就是过去我们说到广获，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工业制成品，但是现在我们把农业、文旅都纳入进来，所以广获呢就变成了一个涵盖工业精品还有农产品、非遗文创的一个综合品牌。这种给市场传递的信息呢，不再是单一的产品功能，而是一种整体性的体现广东生活方式，所以品牌的文化厚度和市场的议价能力也会因此提升。但是我觉得此时的广获行动呢，跟传统的广获它已经不是同一回事了，不能简单的认为它是一场促销活动，它其实是我觉得是有明线跟暗线。明线呢，我们就是打破部门之间的一种沟壑，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这样我们融合起来。但是暗线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洞察它背后的消费者，它是怎样的一种，比如说需求、偏好、时间、空间，那么我们后面就可以相应的布局这种场景。为什么我一定反复的提场景呢，不是产品，因为场景呢它实际上就是很容易让人有消费的意愿，就情感消费。你布局里面不仅仅是业态，你还要有讲故事，你还有很多的，例如我们很多 AI 里面的技术呈现，所以它呢就容易组合。广东我们说时节嘛，24节气，春夏秋冬，那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广货它也是不一样，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分季节、不分空间，那你的这种品牌的触达可能会比较单一。但事实上，就广货是多元的，我觉得是这个地方的品牌度能够立体化、多元化，这恰恰就是可能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地方，它也能够把制造业、把消费合起来。
0: 那我们也知道广藿其实涵盖了工业。

0: 业精品、农特产品和文创好物这众多的商品品类，那您认为广货之所以能够长期的行天下，它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那这样的竞争力又是如何通过文商旅体展的多业态融合来强化的呢？
1: 关于广货行天下的核心竞争力呢，我是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硬实力，还有一个就是软实力。硬就硬在我们整个广东，它的这种工业制造体系是非常硬的，还有一个文化的软实力。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商脉基因，就是整个广东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商脉的基因。像例如，广东拥有非常完整的产业生态，像先进制造、特色农业、文化创意这三个链条，现在都是比较齐备的。那这种体系化的供给能力呢，能够一站式的满足多元市场的需求，其实这是很多地区难以复制的。但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千年商都这样的一种历史的积淀和改革开放的一种先发的优势，为整个广东企业注入了非常强的一种市场的敏锐度和自我革新的意识。所以，这种持续的动态的适应能力，是我们广货保持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因素。然后，多业态融合，它其实是可以强化这种竞争力。那例如文化，我们就为产品注入了内容和故事，让一件商品过去我们从功能层面上去竞争，现在我们就把它升级到价值认同层面的一个连接。那么商贸和旅游的结合呢，也让我们很多的生产基地、工业遗产变为可以游览的点，或者我们叫旅游吸引物。所以，特别是展会，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创意的市集，因此客流和商流呢双向互动。那体育赛事就可以带来一种年轻的流量和非常高情感的浓度，也适合我们的品牌可以触达到。所以，会展就是我们新品的首发和跨界合作的枢纽。那这样的一个广货行天下，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综合的会展活动，它就把各个领域的优势浓缩在一个时空里面。我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拼接，它是相互催化的。它可以，我们进行即时的组装，还有可以进行编排，所以它也是成本最小化的，效果最好的一种方式。
0: 那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与协同发展，为我们的广货走出去提供了哪些独特支撑？那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又应该如何发挥优势，更好地助力广货走向全球呢？
1: 大湾区为我们广货走出去提供的支撑，其实是有三个实实在在的优势。第一个就是物流的效率，因为整个大湾区有空港、海港、陆桥，它构成的这样的一种立体化的交通体系，包括我们集装箱处理能力，差不多能够占到全国1/4。我们部分的这种港口的国际的班轮航线都超过近300条，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呢，这就意味着更短的运输时间和更低的物流成本。第二呢，是制度的衔接，就我们依托香港比较成熟的国际法律和金融服务，那么澳门和葡语国家的商贸网络，广东的企业就可以更顺畅地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像在 RCEP 框架下，原产地的证书我们可以快速的签发，出口商核准的一个认定，这些都很快速，便捷，这些都可以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其实第三呢，我觉得是品牌赋能，因为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国际关注度的一个区域的品牌，所以我们借助整个区域的整体影响力，广货出海。也已经从单纯的原来产品的输出，逐步的转向品牌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一种系统的输出。对于企业来说呢，关键是主动的融入这个生态，善于利用我们大湾区的供应链的网络，还有我们的平台、 制度创新的红利，把区域的优势呢转化为自身的全球竞争力。

0: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4: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5: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
6: 大家好，我是正源。今天的节目为各位带来以下内容。
5: 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赋能新场景创新， AI 应用商业化落地提速。
6: 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场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今日播出守护电力生命线的新工匠方博。
5: 科创空间将专访深圳市莱雅科技有限公司汪冠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
6: 咁去到科创 icon 啦，会专访到创业者段贤，佢喺大湾区为世界装上高情商外挂。好，咁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啦，好快会进入开篇话题。
7: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8: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7: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8: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进入到深水区， AI 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已经从底层算力支撑转向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落地。咁工信部数据就显示，2025年我国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企业超过6200家。
6: 系啊，咁透视人工智能应用领域上市企业2025年年报啦，行业整体呈现出业绩增长同埋场景拓展双轮驱动嘅特征嘅。相关企业唔单止喺传统业务当中实现咗智能化升级，更加系通过开辟新业务流同埋优化用户转化路径，实现咗商业价值嘅重构噶。
5: 系啊，喺个人办公与创作场景中咧，人工智能正将传统工具重塑为智能助手，显著提升咗用户使用意愿同产品价值。金山办公2025年报就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9.29亿元，同比增长15.78%，扣非规模净利润18.03亿元，同比增长15.82%。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处于高位 ，AI 能力深度嵌入文档创作、排版、数据分析与演示生成等高频办公场景。截至2025年底 ，WPS AI 国内月活用户已经超过咗8013万，同比增长307%。
6: 系啊，咁业内分析认为啦 ，AI 应用行业业绩增长嘅动力源已经由工具驱动转向智能价值驱动啦。咁喺金融 AI 领域，同花顺年报显示啊，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系60.29亿元，同比增长44%，规模净利润系32.05亿元，同比增长75.79%。年报就表示啦，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同埋净利润增长，主要由于公司加大人工智能等领域嘅投入力度，推进产品与大模型技术融合创新，优化核心产品竞争力同埋用户体验。咁公司各项业务取得咗较快增长，咁增长核心得益于 AI 投顾、智能投研同埋自然金融大模型喺机构端嘅规模化商业化落地。公司研发投入达到11.45亿元，以垂直领域技术壁垒实现高价值转化，印证行业结构性升级逻辑。
5: 系嘅，咁对专业垂直场景嘅深度赋能与边界扩张，成为 AI 应用落地的另外一个显著突破。依托讯飞星火语言大模型，在智慧教育、智慧医疗及企业数字化转型领域的深度落地，科大讯飞实现业务规模和盈利质量相提升。2025年，该公司大模型相关软件及服务中标金额超过了23亿元，带动全年规模净利润预计达到7.8亿元。

0: 亿至9.50亿元，同比增长40%-70%。
1: 咁喺跨境贸易领域啦，焦点科技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系19.14亿元，同比增长15.22%。其通过 AI 助手深度嵌入外贸环节推出嘅 AI 外贸工具订阅数呈现高增态势。公司 AI 业务收入系5.31亿元，同比大幅增长116.94%，成为营收增长嘅核心新引擎。咁主要源于 AI 产品嘅商业化落地啦，同埋用户渗透率提升。
0: 冇错嘅，咁伴随住大模型逻辑推理同多模态能力嘅持续演进啊 ，AI 应用端嘅商业变现模式已经系初步闭环啦。未来咧，随住更多高频商业场景完成智能化嘅适配，人工智能将会进一步拓宽企业嘅盈利边界，成为数字经济时代重塑竞争格局嘅关键力量。咁业内专家就表示啦，中国人工智能应用产业已经呈现出场景引领、价值导向嘅特点。随住企业在垂直领域大模型的深耕，人工智能将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为构建新质生产力提供持久动能。
1: 好啦，谈我们的开篇话题，赋能新场景创新 AI 应用商业化落地提速，稍后会进入我们的湾区新工匠。
2: 是哪个在这定义新时代的职业？
3: 现在我只需要在地面操控平板，无人机就能一键起飞。
4: 通过外立面节能优化、材料选型，
5: 我想要让 AI 这个天才去发挥真正的生产力，是需要做一个指引的。
2: 新职业、新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敢扬流动。
5: 每一次的数据采集，都是在为能源动脉进行体检，能够确保电从千里之外安全地送到我们千家万户。
4: 选择绿色赛道，我想让每一栋楼都能低碳呼吸。
5: 十五规划里面已经明确强调了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把握机会，投身其中。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科创梦工厂五一特别策划，湾区新工匠，五一劳动节致敬湾区新力量。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郑源同倪星继续陪伴大家嚟到湾区新工匠嘅环节啦。嗱，十五开局之年呢，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涌现出一批新兴职业。五一期间，科创梦工厂推出融媒体系列报道《湾区新工匠》，聚焦多位数字化转型升级嘅湾区新工匠，从电力巡检员到无人机巡检工程师。从软件工程师到 AI 训练师标准起草人，从建筑工程师到碳足迹管家的故事，以劳动者与产业共同升级为主线，致敬每一次向上生长的劳动。今日播出方博守护电力生命线的新工匠。
1: 是啦，方博这位人士是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这个是一个有些老派的职业，爬高塔、走钢丝，在山野里面巡视西电东送的大动物。做了十几年，方博的手上有了老茧，脚下也有山路，心里面有每一座塔的位置。
0: 没错，但他又是一个新派的工匠。2020年他拿低了南方电网无人机技能竞赛个人一等奖，从爬塔的人变成了非无人机的人。2025年他主导的劳模创新工作室自主研发了国内输电线路领域的首款断股保强机器人，让机器人在百米高空替人完成最危险的检修作业。从手足并用爬到指尖操控，从凭经验判断到靠数据决策，方博的路就是一条老工种的新生之路。
1: 是的，方博就说了，工具变了，但守护这条线的初心没变。方博这样的新工匠就是撑起这条能源大动物的最坚实的那个支点。今天的节目，记者孙杨为我们邀请到了方博，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位新工匠的故事。
6: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么今天很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方博。那么首先我们和方博打个招呼，你好。
7: 您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哈。那么对于这个电网用电，我们是日常大家每天都能遇到的事情，但是呢对于电网的运行以及目前电网的相关的工种呢，其实我们大家都不是很了解了哈。您叫做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您能先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岗位具体是做什么的呢？
7: 我们这个工作简单的来说啊，就是负责西电东送主网架日常的这个巡视、检测、维护和带电检修。那么我们这个西电东送主网架就是

0: 是把云南、贵州等西部的这个水电、清洁能源呢、送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我们输送的话，就是主要是运维的这个超高压或者是特高压的这个输电线路。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们这个电力高速路，就是我们干的这个活啊，就是电力高速公路的这个养护队，或者是急救医生。
1: 那像是不是就是我们比如说平常去一些地方旅游，高山里我们看到的那种铁架，然后上面有电缆那种，就是我们运输的线路。
0: 是的，是的，就是孙老师您说的，就是一般都是那种高山就见到的那些高塔呀，中间就是用线连起来的那些。
1: 那可能很多人都见到了这样的一些线路，但是呢，其实并不知道，就是他们到我们的这个家里，或者到我们的一些工厂里，他可能还是需要很多的步骤哈。我们这个运检麻烦吗？最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
0: 像我们这个运检的话，还是比较辛苦吧。就是从工作的来讲啊，在我们这个锡林东送这个，因为它这个电呐、啊，它是从这个发电厂送到大湾区的千家万户，要跨越这个千山万水，历经重重险阻啊。这个过程可能普通人看不见，一旦这个刚刚讲的生命线出了问题的话，就对我们大湾区会造成这个损失。就难以估量的，就人民这个群众的生活会受到这个严重的影响，
1: 那
0: 包
1: 一
0: 括
1: 般
0: 这。
1: 来说，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线路建好了，可能就结束了。会和我们高速公路如果做一个对比的话，电也会对这个线路有一个磨损吗？或者是日常的风吹日晒，或者还有其他的一些会对这个线路造成一些危害的情况吗？
0: 这些都会有，这个就是我们线路经常也会受到一些像外力破坏呀、设备的一些老化呀，就是一些影响，对我们线路其实是有这个危害的啊。
1: 像我日常对这个线路的维修人员包括像我们这个运检高级作业员的这个印象，可能就是身上背着很多的这个扳手啊，或者是之类的一些东西，然后爬到高塔上进行运维是这样吗？现在？
0: 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了，就是比如说现在的话，就是现在因为我这边参加工作就是也有12个年头了，就是非常能够感受到就是这个职业的最大的变化，就从以前的号角丈量变成这个轰钟管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刚开始入行的时候啊。就基本上每天巡线，基本上全靠人，然后基本上背着这个干粮、水壶啊，翻山越岭，一座塔一座塔的走啊。
1: 10年前左右也是这样吗？就2010几年的时候。
0: 是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是这样，但
1: 那
0: 是
1: 你
0: 现
1: 最远的一次去到哪里？
0: 最远的话，像我们在广东这边运维的时候，当时去到挺远的，有一个深山里。我们记得是早晨，可能天都还没亮吧，就出发，因为也是有个应急的类似活。然后我们就当天的话，就是最晚就是干完检修活回来都天黑了，就
1: 一天
0: 有，
1: 都在深山里。
0: 对对，就都在深山里，对。
1: 那现在呢？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变化是比较明显的？
0: 就是自从有了我们这个无人机呀，包括我们。无人机搭载的像激光雷达设备，包括各类型的这种智能装备啊，就后面的话很多像巡视类的一些工作，我们现在的话能够用这个机器进行带人的一个巡检啊，包括一些检修运维的一些工作啊，
1: 像
0: 这
1: 无
0: 里。
1: 人机怎么能帮我们去巡检呢？就是它上面有一些类似于像我们的眼睛一样的装备吗？
0: 是的，像我们现在的无人机上面的话，就是搭载红外呀，包括可见光，包括我们这个紫外等等一些专业的巡检的一些设备，就是利用无人机飞行到我们杆塔的周边啊，或者杆塔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设备里面，能够去做一个非常精细的一些巡视。
1: 比如说精细到什么程度呢？和我们的肉眼相比，
0: 这里的话，我举个例子，就比如说像地线，地线的话，它是挂在我们铁塔最上方的一根线，就我们平常看到，它是用来防雷的，它很细，但是位置又很高，就是人如果说单纯人走到地面用望远镜去看呢，也是很难去发现看。

0: 认清这个细小的一个断骨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的去发现的话，这个断骨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可能造成这个断线。那现在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无人机搭载这个高清变焦的这个摄像头啊，就飞到这个距离这个几米的距离地线几米的位置，然后可以用无人机一帧一帧的看，就能够发现这种很细微的这些点，就是能够非常清晰的反馈回来。
1: 那现在随着这个 AI 啊，还有这个数字孪生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发展，是不是也运用到我们的这个运维当中了呢？
0: 是的，像这一块的话，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比如说用 AI，就是我们现在就是飞完，刚刚前面讲到了，是可以通过无人机机槽，能够让这个无人机进行一个自主的飞行，给它设定一定的航线，让它自己去飞。采集完的数据之后呢，我们将这些数据同时用了类似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大模型的一个研究，就是让我们这个 AI 自动识别拍回来的这个缺陷照片，让它能够做一些识别。像这里面的话，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卷子有没有破损啊，就是具体的设备上面的这个销钉有没有脱落啊。现在的话，我们都是可以通过这个 AI 进行一个识别的，而且现在识别的比较精准，而且又快。
1: 除了这无人机和 AI 之外，之前您介绍，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无人机还可以和机器人在进行一个配合，不仅能够巡检，同时还能够作业了，是吗？
0: 是的，就是现在有很多无人机家。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的地线，如果说发生这个断骨。啊，断过之后，我们现在的话就是可以用无人机加这个修补机器人的这个方式，对，像我们这个特高压直流线路的这个地线进行一些带电的一个修补。啊，这个的话就是也是我们工作室的全体的这个青年突击队的一个首创吧，全国首创。现在的话就是可以用我们这个机器人来做这个修复的一个工作。这个在以前的话，就是完全是要人工要爬塔，然后坐地线的这个飞车才能去做一个修补的。就现在完全就是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吧。
1: 对，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无人机或者是 AI 产生了比人眼更强大的功能呢？原来我们就是靠眼睛去发现，对不对？那现在无人机是不是它真的能够，就是除了方便哈，能够飞得近之外，是不是还能够检测出来我们人眼不能发现的一些问题？
0: 这个是有的，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感塔，有一些设备它比较特殊，就是我们人正常巡检，如果在地面的话，观测不到，它是有盲区的。那么我现在就是通过这个无人机的方式啊，它搭载 AI，它能识别到一些具体的一个位置之后呢，它能够将感塔一些细微的，就比如说像这个感塔上面的螺栓的一些销钉啊，包括一些螺栓呐。识别它是不是还正常的在这个设备的部件上面呢？这个是就是现在就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变了。
1: 你现在也是一级领军技能专家了，我相信你身边应该有很多的跟随你学习的人，包括你可能也会面对一些新的员工。如果他们在问你这个职业的话，你会怎么和他们形容这个职业？或者说你怎么能吸引他们来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呢？
0: 第一啊，我是觉得这个职业还是很有意义的。第一是守护的不是一条线、一座塔，而是这个万家灯火，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这个温暖和希望。就是你做的每一件事吧，都和这个国家战略和老百姓的生活紧紧连在一起。第二呢，就是这个职业很有挑战啊，电力行业是这个技术密集型的这个行业。尤其是现在的无人机、AI、机器人这些新技术不断的这个涌现，只要你愿意学，永远有新东西可以钻研，永远有创新的这个空间。第三的话就是这个职业很有前途，国家在这个大力发展新能源，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西电、东送、电网智能化这些方向都需要大量的这个懂技术、很专业的年轻人。包括我们的工作室就有不少的这个90后， 零零后，他们现在已经是这个技术骨干了。所以其实我会就是，想说的就是，如果你愿意脚踏实地，又勇敢拥抱新技术的话，这个职业能给你成就感，也能让你为这个社会呢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南方电网超高压公司广州局线路运检高级作业员方博和我们的分享，谢谢您，方博。
0: 谢谢孙老师。
2: 好，各位，头先嘅湾区新工匠呢个环节啦，我哋了解咗守护电力生命线嘅新工匠方博嘅故事吓，咁稍后会进入我哋嘅科创空间环节噶。

0: 国家自主研制的 C919 大型客机首次出访香港。
1: 空难919，香港国际机场空管塔台，非常高兴迎来 C919 首次到港。祝愿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2: 感谢香港机场空管中心，中国商飞心怀梦想，砥砺前行。祝愿香港更美好，祖国更富强。商飞919。
0: C919 大型客机飞越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进行飞行演示，万人空巷。
3: 好，走路，好低啊，好低啊，好低，好低，好低。
4: 因为呢支即系国产嘅，比较开心啲。系啊，因为我哋自己国家诶研发嘅啊，保持啊。点
5: 解会激动嘅？
4: 即系几十年嚟，中国都未有架民航机喺维港嘅经过。所以咧，即係見到非常開心。
6: 科技製造生活，創新成就未來，科創空間。
7: 歡迎繼續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嘅科創夢工場節目，主持人鄭元彤。

0: 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创空间的环节。深圳市莱雅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公司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为愿景，是全球智慧自动化领域的领导企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旗下企业级对话式 AI 平台与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产品都入选了被业界誉为 IT 选型风向标的 Gartner 魔力象限。最新发布的一体化数字员工平台，助力政企客户打造大模型驱动的数字化劳动力，在个人和组织层面消除工作执行鸿沟，推动业务流程从自动化向智能化跃迁。公司业务深度服务制造、金融、能源、通讯、医疗及政府等行业的3000多家客户，其中包括超300家500强企业。解决方案从简单任务到复杂流程，全面覆盖财务、人力、客服、营销、销售、生产和供应链等核心场景，透过端到端智能自动化，重构人机协同模式，在实现降本增效的同时释放组织创新潜能。
1: 是啊，咁2005年一月份，公司落户香港数码港，借助香港人工智能生态圈优势，以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智能体如何助力每一个人？相关内容，总台记者余婷邀请到咗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接下嚟我哋嚟听听采访录音。
2: 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莱雅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参与本期节目。汪总你好。
3: 你好。
2: 公司的发展核心呢是以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概念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公司最初为何会瞄准智能体这个赛道呢？
3: 对，其实莱雅科技是一家已经成立10年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那在10年前我们刚刚开始这个创业旅途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有一个初心或者一个口号吧，我们是说要让每个人拥有智能助理。当时为什么会提这样一个口号，我觉得也是跟人工智能的技术在不断的发展，以及我自己在人工智能行业做研究和创业以及工作的经历有关。那最早我是做过一家用个性化推荐技术的视频推荐公司，后来被做搜索的百度收购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互联网时代有搜索技术，然后来有了个性化推荐的技术。在百度那几年里边呢，我们又研发了像小度机器人这样子的智能助理的产品。那也看到智能助理其实是下一代很有机会能够为各行各业为每个人创造价值的产品。那当然百度它聚焦的是互联网以及广泛的互联网用户，所以在2015年的时候我决定离开百度。觉得智能助理是可以赋能各行各业，在每个领域当中都能创造价值的，所以我们就定义了这样子一个目标，说我们希望让每个人拥有智能助理。那当然没有想到的是说，在过去的这个10年当中，人工智能技术又在不断的发展，甚至过去几年有很明显的一个加速。那我们已经迎来了大模型的时代。那在大模型的时代，原来的智能助理可能更多的是强调自然语言的交互，能够融合各种各样子像个性化推荐的技术。那今天有了大模型的能力之后，其实我们发现智能助理的它的自主性更强了，所以就进阶到了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智能体，它可以是一个真正的去具备规划和推理能力的智能助理。那在这么强大的一个技术背景下，那它一定是可以更好的去服务赋能每一个人，在各个领域当中都能发挥很大的价值。对，所以我们就把公司的这个愿景就定义成了让智能体助力每个人。
2: 也是很好，从最初的一个智能助理哈，发展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智能体呢，它既可以做规划，也可以做我们的一些智能的一些助理方面的一些工作。所以我们也看到公司呢研发了一些很实用的一些项目哈，包括那个企业级的对话式 AI 平台，还有机器人流程自动化产品哈，也是分别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个项目它的应用场景是怎样的。
3: 在我们刚刚开始我们推出的其实是对话机器人，也就是对话是 AI 平台。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企业要去落地自动化和 AI， 有一个场景是非常非常的通用，就是客服场景。因为往往企业都有大量的客户，那服务这

0: 些客户呢，他又需要招聘、培训、管理大量的这个客服人员，来确保他的服务体验。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有了智能助理，包括今天的智能体的话，那其实是可以大幅的帮助企业去提高它的服务的效率、服务的质量，并且最终提升客户的体验的。那最开始我们就会遇到一些像电信运营商啊、银行啊，包括大型的这种零售公司，甚至像海外很大的像沃尔玛、Nike。保时捷他们在中国做很多运营的时候，他们有很多的客户，但是他的服务人员的数量是显然是不够的，所以他希望通过 AI，通过这个自动化的方式，能够去更好的服务这些客户，所以我们就打造了我们的第一款面向 B 端客户的产品，对话式 AI 平台。那有了这个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很快捷的，包括能够甚至让业务人员开始上手的去维护这些客服机器人，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为我们的客户以及客户的用户产生价值。这是这个对话式 AI 的平台。那之后呢，我们看到企业除了在面向外部客户的这种对话的场景下有自动化的需求，其实企业在很多内部的业务流程上面也有非常强的自动化需求，尤其比如在财务领域，在报销啊、报税啊、对账啊等等这些场景下面。有很多的公司，它的财务人员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重复的做很多数据的搬运，数据的处理，需要在很多的网站上面填很多信息或者下载很多的文档。这些今天我们看到是我们的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平台可以帮助我们的客户和我们客户里边的这个工作人员去大幅提升，工作效率的。那我们那个时候是用了像交互界面自动化这样子的相对成熟的技术，打造了一个可以让 IT 和业务人员非常便捷的去开发流程自动化机器人的一个工具，并且当企业客户开发的流程自动化机器人多的时候，它也需要一个管理的平台，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个三件套，从机器人的设计器到执行器，到管理平台去满足企业实现流程自动化的需求。事实上，我们还有第三款产品，这个也在这里正好补充说一下。对，在我们实现了这个对话自动化和流程自动化之后，我们发现还有很多企业业务流程是涉及到文档的，所以我们还推出了一个专门做文档自动化的，我们叫做这个智能文档处理平台。它的目标呢是把很多跟文档，尤其是非结构化数据相关的业务流程里边，文档处理也能够实现自动化。那这些文档也包括很多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像发票啊、订单啊、合同啊、银行流水啊等等。那以前工作人员要去理解、抽取，文档里边的信息，都必须得人工来完成。那今天有了类似智能文档处理平台，甚至今天我们来也还在升级这个平台，我们把它叫做了智能体文档处理平台。有了这样子的工具之后，它可以更多的把跟文档相关的业务流程去实现端到端的自动化。
1: 看来企业的这个智能体的一个服务哈，就是覆盖到我们那个前端，还有我们的业务当中哈，包括我们的客服的一个智能化的一个服务，包括我们在业务当中的一个流程自动化和文档的自动化。哎，科技在这些项目当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应用了这些项目之后，我们可以为企业的办公提高怎样的一些效率？比如说，有没有前后的一些对比的一些数据，给我们更清晰的了解一下？
0: 哦，那这个确实是有很多具体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往往我们给客户，既能带来降本增效的效果，有的时候也能够提升他的用户体验，甚至是带来更多的这个创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在为一家也是香港的银行吧，我们在为他打造的这个数字员工解决方案，最后是落地到了他的资讯科技部啊、运营管理部啊、个人金融及财富管理部、创新及普惠金融部、人力资源部、各经风险内控部，覆盖了七大主要部门， 然后

0: 让这些员工去做重复性的工作，反而是会很浪费，也会导致这些员工没有办法很好的被留存。那这里我还可以再举一个我们最近的例子，我们为一家做这种研究设计的公司，那我们也是帮助他通过数字员工智能体去推进他的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那我们也给他分了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帮助他以数据为中心，将管理及业务知识转化为知识。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帮他以平台为中心，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并构建统一的一个业务应用平台。然后在第三个阶段，我们是以场景为中心，让他能够在设计啊、交付啊、协同等场景真正变成价值。那像这种，我们有了我们给他开发的这个数字员工之后，他其实是甚至帮助这家公司能够更好的去做全球化的设计工作，让数字员工成为了一个跨时区的桥梁。以财务场景为一个例子吧，那原来做公式统计、项目成本汇总本来是非常繁琐的流程，那现在，有了我们的数字员工以后，他就可以有收到及时的报销提醒，这就能够让工作流程更加有序，减少了遗漏与反复的沟通。那在那个综合管理部门呢，集团又可以通过这个收发文、内部会议材料下载等高频事件，把这些工作交给数字员工，按流程来完成。那这样的话，工作人员就无需再重复操作，随时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他们的后勤部门的日常数据备份呢，也同样可以自动的运行，使原本需要人工持续关注的工作呢，变得更加的安心和高效。还有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场景是它的这个跨网邮件转发。对，因为设计院它很多工作是数据是比较保密的，都发生在内网。那与客户沟通，图纸交换呢，通常又需要在这个外网发生。所以以前的这种跨网的邮件，完全依赖人员要去，一一导入，再一一导出。在这种大型项目上面，很多助理每天需要投入数个小时来处理这样子的跨网邮件同步。而今天这些工作都可以交给数字员工、智能体来完成了。举一个例子，就有一次他们在做这个跨时区紧急交付的时候，他最终的这个交付对象其实是在欧洲，对方是需要在夜间凌晨前就能够完成，那过程当中是需要高频的做邮件往来的。那如果是传统的工作模式的话，那肯定无法是在当天完成这样子的交付。但有了数字员工，刚刚讲到他能够实现这种跨境的、跨网的这种邮件的自动化的交流，所以这确实是给客户带来了很高的效率的提升，甚至是最终的这个业务价值。
1: 确实，像你说的，我们数字员工可以替我们做很多的工作，比如说繁琐重复的一些工作，还有一些我们可以实现它的自动化的一些流程化的一些工作哈。好，本期节目我们聊到这里，非常感谢来野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参与本期节目，谢谢汪总。
0: 谢谢各位。
2: 好啦，听完我哋记者余婷采访到来也科技董事长兼 CEO 汪冠春吓，了解到让智能体助力每一个人。咁听日我哋继续嚟关注下半部分嘅内容嘅，稍后会进入我哋嘅科创 icon 环节。

0: 我是一个香港土生土长的创业者，读书的时候在外国多些，但是呢我创业香港呢就是先由数码港孵化的，之后呢我在同一年呢我就去到深圳前海注册了分公司，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一个大湾区的初创公司了。
1: 香港创业者苏冠兰在大湾区构建连接生活每一环的元宇宙空间。
0: 我们其实理解呢，所谓元宇宙呢是一种我们英文叫 connectivity 啦，中文叫连结。我们觉得元宇宙这个概念最重要的呢反而未必是 Web3 啊，或者是区块链技术这些，更加多是人的体验的一部分。始终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我们都要善用自己的优势，找到在整个中国市场的一席之地。
2: 他们最叻，
3: 他们最醒，
2: 他们有独特的经历和精彩的故事，想不想听？
3: 科创 icon， 带你认识最生动的他们，
2: 倾听不同的讲述，
3: 品味丰富的人生，
2: 探寻立体的世界。
3: 科创梦工厂，
2: 科创 icon。
4: 来到科创 icon 的环节，主持人郑源和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在大湾区这片热土上，科技与潮流正在发生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当大多数年轻人还在用手机探索世界的时候，有一群极客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我们鼻梁上的方寸之间 AI 智能眼镜。佛希科技的段爷正是这场变革的引领者之一，他和他那支源自顶尖学府和科技巨头的团队，正试图用一款存在感极低的眼镜解决我们线下社交中最真实的痛点。怎样记住每一场对话，怎样洞察人心，怎样成为一个讲说话好听的人。
5: 是啊，咁呢个听起身咧，好似科幻电影里边嘅桥段啦，但系段贤同佢嘅团队已经将佢变成咗现实啦。从为华为 Meta 咁样嘅巨头提供技术，到提出直面年轻用户嘅 AI 社交眼镜，呢位年轻嘅创业者点样喺大湾区嘅创业浪潮中稳准赛道？佢点样看待科技同人性之间嘅温度呢？今日记者孙杨将会为各位邀请到咗嚟自深圳嘅创业者佛希科技 CEO 段贤，听听佢点样用一副眼镜重新定义我们同世界的交互方式。
6: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被大家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福熙科技的 CEO 段然。那首先我们和段总打个招呼，段总你好。
7: 哎，孙杨老师您好，非常来到咱们栏目。
6: 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公司的主要的研发的产品是 AI 眼镜。那现在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 AI 眼镜已经是越来越多的介入到我们的生活里了。但是呢也有很多人觉得 AI 眼镜还是一个极客玩具。那么我们福熙科技怎么来定义我们的这个产品呢？
7: 坦诚来讲， AI 眼镜的话呢，现在在国内的各个产品销量虽然说号称百镜大战嘛，但是一年的总出货量可能连100万台都达不到。那其实说是玩具，但普通的玩具有几千万台出货量嘛，比如几千万个出货量嘛，比如说

0: 泡泡玛特也好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迪士尼的玩具等等，那它确实还是会被，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也它确实还是会被称为极客类的玩具，
1: 对。
0: 对。但是，我们认为的话，AI 眼镜终究还是会以一个非常好的 agent 载体来介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这也是我们所想要达到的。那目前呢，我们觉得可能 AI 眼镜还是处于一个功能机的时代，出货量相对较少。但是我们认为它就像手机从大哥大到小灵通，再到现在智能机，它在未来的5到10年呢，会有一个飞跃式的发展。包括我们参与的一跟华为的一个调研报告当中的话呢，2030年的时候，AI 眼镜我们预期整体出货到6000万台左右，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在这个从功能机到智能机的转变时代当中，把用户的某一项需求去服务好。
1: 那么我们现在给这个眼镜带来的附加功能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交场景当中，经常看到一些比如说大型的展览啊，就会有一些 AI 的眼镜，然后让大家可以沉浸在这个一些场景当中。那么我们也是做这样的一些功能吗？
0: 其实这还是有一点区别的，因为在过去的时候，像 VR、AR 就是还是不太一样，还有包括 AI 眼镜，我们过去的话呢，更多的时候会给到用户以 VR 眼镜的一个支持，因为那个呈现的能力会比较好。但是在过去的2到3年当中嘛，VR 眼镜它其实佩戴的体验还是不太 OK。我们的功能的话，主要还是希望能够为每个用户随身配备一个咨询顾问。它的意思是我们来提升用户的沟通效率，然后帮助用户能够去收集到所有日常当中的相关信息，通过大模型的分析给出 to-do list 以及相关的决策建议，对，从而帮助用户更好的掌控自己的生活。
1: 所以说它是一款叫社交眼镜，对吗？
0: 我们与其叫做社交眼镜，现在更愿意称它为一个外挂的 AI 海马体。
1: 哦，外挂的 AI 海马体，这听起来非常的酷哈。那它是怎么样捕捉到一些社交的场景，然后给到人类一些反馈？
0: 我要先说一个前提，为什么我们会选择眼镜这个载体？
1: 对，
0: 因为眼镜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其实出现最自然的一种产品，而我们的眼镜的话和市面上的还不太一样。我们所做的并不是一个酷炫的外表，而是说更加低调，符合我们日常佩戴眼镜的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测试了大概100个用户当中，有大概95位都是不太能认出来它是和普通眼镜的区别的。
1: 那就非常贴近生活哈，
0: 是的。那它带来的好处是，我们和人沟通的时候就很难会给对方造成社交压力。举个
1: 对，
0: 例子，就比如说我刚才接受您采访的时候嘛，就是咱们在采访时候，我为什么就老是思维中断呢？就会有一压力在，因为也我知道这是一个采访的场合，不是咱们
1: 对，
0: 朋友之间的聊天。对，
1: 那就
0: 那。
1: 像是如果一些普通人看到你带了一个就是类似于电脑扫描啊，或者是捕捉它的相关信息的一个仪器的话，可能也会紧张，这个社交的这个场景也会发生变化，是这个意思吧？
0: 哎，是的，我举个最常见的，都不用那些仪器，就我们最常见的手机，你对当着它的面打开手机的录音笔功能的时候，我们如果有在听的用户可以试一下，他对方的说话是不是马上就不一样了，就会出现更慎重的考虑以及更加不成逻辑的表达。
1: 那么我们的这款产品的话，它除了在外观上和我们普通眼镜类似，那么它给我们用户带来的这种交互体验是通过什么呢？它是可以直接传输到大脑当中，还是要通过手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方式？
0: 我们是这样的，第一个在硬件上面，我们采用了深圳的高端制造供应链，通过以阵列麦克风加骨导麦的一个形式，在后端结合了人工智能算法，从而做到一个无论是定向收音，还是去精准的识别场景，亦或是感知用户对方说话的情绪，从意图、场景、情绪三位为一体的来理解对方所要表达的内容。那第二点，我们通过随说随开的方式， 也就是在传统当中，我们去开一个飞书会议，那大家来记录。

0: 大家聊的事情，它是一个非常麻烦的步骤。那我们可能因为很多时候是我们聊着聊着，突然说想起来一个重要的事儿，就这个重要的事儿去聊了15分钟，而这15分钟我们可能当时很难记录下来，而事后的话呢，隔了一两周就会忘掉。那我们现在针对于这种经常处于高信息密度的人群，去帮助他们来记录这些重要瞬间，然后生成行动建议。对，那这也是在云端大脑方面所处理的。至于您刚才说到的这种通信信号的话呢，我们是采用云边端的3位一体通信协议，也基于我国优秀的 5G 甚至 6G 的通信信号，将相关的音频数据实时的抵达云端。通过云端的大模型处理，然后给到用户相关建议的。
1: 那么用户是需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它是有一个显示屏，还是有一个耳机？它怎么才能得到呢？
0: 您问的太好了，它就会有两种得到方式，一种是非实时的，那这些信息的话呢，比如说我想问上周我和 Michael 说了什么事情，对，关于某个项目的。或者说上个月和刘伟，然后说了关于什么项目的某个事情，那这些非实时性的信息的话呢，我们会通过 APP 的方式让用户和 AI 自主对话来进行查询，从而给你提供一个24小时的秘书服务。因为我们知道嘛，原先可能上市公司老总雇佣一个董秘，每个月要花几万甚至十几万块钱，但是我们希望能够用几百块钱的方式，帮助每一个用户都配备一个24小时的贾维斯或者说私人管家。对，那。另一方面是实时的提示，那实时提示的话，我们就通过眼镜的方式给到一个用户一个音频提示，比如说他可以轻滑一下镜框，然后去问 AI 某个事情我要怎么处理，那我们云端的模型就会结合用户之前的一个行为数据，他之前对某个事儿是怎么处理的，他的话语逻辑是什么，他的行动倾向是什么，怎么才会对用户的利益产生最好的保护？那结合过往数据和当下他所提到的问题，我们会给到用户的回复。而这也是我们和目前的大模型所最不一样的点，因为目前的大模型没有办法获得用户的历史 context 嘛，就是历史的上下文文本。那这些我们是可以帮助用户通过隐私计算的方式帮助用户来更好的分析自身问题的。
1: 您能具体的给我们举一个场景吗？比如说社交的场景，比如说工作的场景。
0: 好的，我们来说一个社交场景，就是我和比如说马冬梅。那好，我和马冬梅今天我们见面了。见面之后，我们说啊，下周的时候大家约着一起爬山吧。然后我们吃完饭说好啊好啊，然后吃完饭可能就结束了。但是过了，等到周五、周六的时候，那我们的 AI 就会给到用户一个提示：您周一约了马冬梅，咱们这周末，然后或者下周一起爬山。对，然后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来做行程安排啊。然后或者说和目前的行程安排所冲突的话，我们会进行提示。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在社交场合当中更好的去记忆我们和朋友之间的互动，从而不至于老是放朋友鸽子。
1: 对，有一个
0: 然
1: 提
0: 后，
1: 醒的功能哈，
0: 哎，是的，那包括这个提醒的话呢，不仅是这种行动的这个提示嘛，或者说 to do list，还有包括对方的一些透露出来的兴趣点，比如说他喜欢吃火锅，然后喜欢吃辣的。然后还有其他的，可能喜欢吃毛肚，对，那这些数据的话呢，我们平常留心去记，那其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社交压力嘛，因为记住一两个相对轻松，记住7个8个，对我们大脑占内存太多了，那我们就把它放到外置 AI 大脑里，或者外置 AI 海马体当中，帮助用户在和比如说马冬梅见面和刘伟见面的时候。那可以实时的回忆起，实时的帮助用户提示啊，他喜欢吃什么，然后我们可以选择什么，他喜欢什么样的话题，这样让我们的用户就成为了这样一个社交达人嘛。
1: 我如果提一个可能这样的一个问题，那这个眼镜儿它的这个功能是不是可以被手机里的一个 APP 所替代？是一定需要外挂一个眼镜儿吗？这个是不是应该也是你们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0: 对，这个也是我们最常被 challenge 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它其实是有几点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一般手机都是揣在手上或者放在兜里，那这就会导致我们其实很难去记录下来用户的，就是这种实时反馈啊，或者因为它的音频数据不够清晰嘛，因为尤其是揣在兜里的时候，那放在而在头上眼镜。那其实这种方式的话呢，它采集的音频数就会更清晰，也更容易提取到关键性的信息。那第二个就是说话及开启的方式，因为我们用手机的话，我不能说我和每个朋友去聊天之前先打开手机，然后说小爱同学帮我打开录音笔。对，
1: 对，
0: 那旁边的朋友都得用什么诧异的眼光，同事用诧异的眼光说你这个人，没事跟我聊天要打开录音笔嘛。但是我们现在只要和用户朋友开始沟通的时候，眼睛就会默默自动隐蔽式的记录下来我们的沟通信息，这样不会给对方造成社交压力。然后第三个就是它能够起到提示的功能。那我就是不能和朋友聊着聊着天儿，我突然拿起手机来看一下，说这个朋友喜欢啥吧，但
1: 对。
0: 是我可以通过眼镜的方式，然后给我一个提示说，哦，我们这个话题可能是他不想聊的，或者说我们可以去聊一些上周的时候我们有聊过的话题。当然呢，第三点提示的话呢，更多还是存在于工作场景，比如说和客户沟通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外挂企业内部的知识库，然后给到销售一个非常好的提示。那比如和领导沟汇报的时候，对领导说，小张，为什么？对吧？上周的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我交代你的事儿什么怎么样了？对，那可能你一时反应不过来，那我们演技就可以去提示你怎么给领导来进行关键性信息的汇报。
1: 那这个是不是也涉及到一个隐私的问题？这个我们怎么处理呢？
0: 这一点的话，我们会通过在云端和云厂商，例如采用华为云的隐私计算服务，那么所有的数据进行脱敏处理，而我们也不能够去接触到任何用户数据，而是只是凭借现有的算法，在被云厂商完全隔离的数据库当中，然后进行计算，从而服务用户的。我们是认为所有的 AI intelligence，那应该都是 private intelligence，就是个人的 AI，而不是一个被滥用的、被他人所侵犯的 AI。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哈，来自于深圳的创业公司富硒科技的 CEO 段然和我们的分享哈，也希望能够听到我们富硒的好消息，我们下次再见。
0: 下次再见，感谢各位听众。
2: 好啦，各位朋友，以上就系我哋今日科创梦工场嘅全部内容啦，多谢你嘅收听。咁主持人魏星正源代表今日嘅责任编辑孙杨，多谢各位嘅收听同陪伴。
3: 想收听更多嘅精彩音频内容，可以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

0: 华夏原创金曲榜。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通贴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1: 精彩不容错过，欢迎大家如约来到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音乐陪伴各位。
2: 系啦，大家好，我系倪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呢个央视频 app 啦，搜索并且关注大湾区之声，收睇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啊，每日10点到11点嘅直播嘅，并且可以喺屏幕下方嘅评论区同我哋留言啦，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啊。
1: 是的，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呢，也是在央视频当中为大家。准备了多种方式来了解和参与到节目，大家用手机下载我们的央视频 APP， 然后直接搜索正在直播的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啊，在界面当中可以看到有不同的甬道呈现不同的内容，欢迎大家多多来点击解锁了解节目的精彩部分和参与节目的方法。
2: 冇错嘅，同时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微博上登录微博之后，搜索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嘅歌曲同埋歌手点赞转发嘅。同时欢迎大家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啊。而今日嘅节目我哋将会有呢个新歌推荐，加上升级湾区两个板块陪伴各位嘅。
1: 是的，我们一起在分享潮流新歌和在大湾区非常受欢迎的歌曲的同时呢，也是为大家准备了互动的部分，就是今日最话题。昨天是立夏，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一起分享的也是跟夏日有关的歌曲哈。今日最话题的主题是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欢迎你分享，欢迎来分享你最爱的这样的夏日歌曲和独家的音乐故事了。
2: 系啦，如果问我嘅话咧，我会首先想揾起黎明啊 ，Leon 的那个夏日
1: 清
2: 情，对，冇错啦。
1: 欢
2: 迎大家咧下载并打开呢个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啊，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嘅。咁首先咧就进入今日嘅新歌推荐，嚟听今个星期为大家推荐嘅一号音乐作品，嚟自尚雯婕嘅同埋汤飞嘅《马上成功》。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非常振奋人心的一首歌曲啊，本周推荐的一号音乐作品也是第一次推荐的这首《马上成功》，歌词中东西南北中一起往前冲，我们要所有人都成功，这样的唱句可以说是朗朗上口，也是传递出了全民参与共享成功的体育精神。
1: 咁啊，呢首歌曲咧融合咗运动旋律嗰种激昂啦，同埋江南音乐嗰种婉转啊吓，咁啊尚雯婕嘅把声咧好宽厚嘅声线啦，同埋汤飞嗰种深情演绎咧，可以讲系相得益彰噶。其实展现咗怀抱住长江运河水相望咁嘅地理文化啦，亦都唱出咗咧人人美如画都在图画中嘅城市气质啊。
0: 如果喜欢这首歌的话呢，也可以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它点赞转发。同时也别忘了，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聊一聊音乐互动话题，那些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欢迎在央视频直播界面找到大湾区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了。
1: 冇错嘅，继续今日嘅新歌推荐啦噃，即将听到系本周第二号嘅推荐作品咧，嚟自赵传嘅《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是一首老歌新唱，本周二号推荐曲目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来自赵传的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很有情怀的歌曲。它既代表着一代人的音乐记忆，同时也代表着对摇滚时代的一种音乐当中的怀念了。
1: 系啦，咁呢首歌当中咧，每一句歌词啦，同每一段嘅旋律咧，都会令到听众咧系感怀不已噶吓。歌曲当中所表达出嗰种感动咧，会渗透入咧每一位听众嘅每一个毛孔啊，并且流入咧每一个人嘅心里边啊。
0: 是的，而且呢，赵传的歌声当中本身就带有一种醇厚的质感。他的每一首歌的传唱度都是比较高的。那喜欢这首歌的话哈，也可以登录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然后呢找到这首歌曲，为他点赞转发吧。
1: 冇错嘅吓，咁继续同大家倾今日嘅话题咧，就唱出咧夏日情怀嘅好歌曲啊！咁啱先我讲嘅咧，我谂到就 Leon 啦、黎明嘅《夏日倾情》啦，咁仲有边几首歌？大家咧可以喺呢个屏幕下方啊，呢个央视频咧咁啊网页嘅评论区度留言啦，积极参与我哋话

0: 题互动嘅。
1: 嗯，
0: 系啦，好听嘅新歌继续啦，哇！马上听到今日星期为大家推荐嘅第三号歌曲啊，咁啊词曲唱都系嚟自海莱阿木嘅《不如见一面2026》啊。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分享的是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的三号歌曲也是第一次推荐，不如见一面2026，来自海来阿木的演唱。那这首歌曲呢，应该说也是延续了他深情而沧桑的演唱风格。
1: 没错了，还加上民族风，而且歌词都很真挚动人的，讲述了一段因为时间和距离而错过了的感情，表达了不如见一面，哪怕是见一眼，这样的深切的思念。
0: 是的，那歌曲当中也有唱到你是我穿过思念的剑，回首相濡以沫的那几年这样的唱句，应该说听过之后也是会让听者对过往情感产生共鸣了。
1: 是的，喜欢的话呢

0: 落我哋华榜嘅呢个微博啦，跟住搜索每日歌单，就为呢首歌同歌手咧系点赞兼转发嘅吓。
1: 新歌推荐，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同样也是第一次推荐的歌曲，来自唐汉霄带来的《逆行的路》。

0: 鼠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是倪星啊，欢迎大家登录央视频啊，搜索并且关注我哋大湾区之声嘅，收睇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啦，每日朝头早10点到11点嘅直播。
1: 我们现在依然是在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的板块，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音乐作品，也是第一次推荐《逆行的路》，来自唐汉霄的演唱。这首歌曲呢，是以磅礴的旋律和充满了哲思的歌词，展现了逆天改命、绝境突围的精神内核，也是呼应了相应的剧集当中的人物啊，逆命而行的热血的征程。
2: 系啊，非常之热血啊吓。咁歌词当中写到话：我踏碎了仙路，要我行我路，用一身的傲骨咧就换天道止步啊等句呢，传达出好强烈嘅意志啦，同埋孤勇嘅信念噶。
1: 喜欢的话可以登录到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同时别忘了，今天节目依然可以在央视频当中来互动的主题是那些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期待着大家的分享。
2: 没错啦，如果我再想第二首夏日情怀呢，我会想起那个宁静的夏天
1: 啊。那其实我会想到今年夏天，来自林志颖的演唱。
2: 是没错的。好了，继续今天的新歌推荐，本周第五号的推荐作品来到你耳边，就是黄子宏范的《来自时光》。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我们新歌推荐板块本周的五号音乐作品，是来自黄子弘凡演唱的这首《来自时光》。这是一首融合了成长感悟和时光回望的治愈系的音乐作品。
1: 是啦，这首歌曲呢以时光信件为意象，歌词当中写到，我来自时光，也来自十方，来自曾经，也来自未来的能量，传递出对过往的和解和对未来的期许的。
0: 如果你也喜欢这首歌曲，也想来支持黄子弘凡和这首来自时光，可以登录到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
1: 没错啦，继续是今日的新歌推荐，即将听到是今个星期第六号的新歌，来自刘宇宁的《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0: 来自于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刚刚听到的是本周六号推荐歌曲，也是第一次推荐的，来自刘宇宁演唱的这首《平凡的日子借一点光》。
1: 嗯，
0: 这首歌曲的旋律舒缓治愈，歌词呢聚焦的是日常生活当中的细微光芒，传递的是平凡极光的深刻主题。
1: 嗯，没错的。嗯，刘宇宁他的草根成长经历啦，本身的经历啦，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理念啊，就从街头卖唱到万人舞台呢，他始终都强调所有光呢都是源于平凡啊。
0: 嗯，听完这首非常温暖的歌曲，同时呢也看到在我们的央视视频正在直播的界面哈，
1: 嗯，
0: 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评论区，看到龙马精神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他提到了一首宁夏，也是刚才倪生提到的那首歌曲了。
1: 系啦，感谢呢位忠实 fans 啊，啊这个龙马精神1996啊，咁祝你咧亦都系呢个啊。假期之后开工大吉，工作顺利的，多谢你的支持的。
0: 好，在经过了我们的新歌推荐之后呢，接下来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第二部分，就是星级湾区，与大家来分享的也是和我们的今日最话题相关的歌曲了。
1: 是
0: 的，首先来听到的也是我刚刚提到的一首来自林志颖的《今年夏天》。
2: 集结大湾区的音乐 power， 呈现粤港澳自得流行时尚，升级音乐，升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升级湾区。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央视频和云听为您同步直播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
2: 大家好，我系魏星啊，欢迎大家登录我哋央视频啦，并且搜索关注大湾区之声噶，收睇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每日朝头早10点到11点嘅直播，喺屏幕下方评论区留言嘅话咧，就可以参与到我哋节目嘅实时互动当中嚟啊。
1: 大家登录到央视频，找到我们的大湾区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界面的同时呢，可以发现有不同的甬道在呈现着我们的节目。那在甬道一可以看到倪生和安心为大家来主持节目，其余的甬道也准备了不同的内容，欢迎大家多多点击观看。
2: 系啦，今日嘅升级湾区咧，为大家放送嘅歌曲咧，都系同呢个今日最话题有关系嘅，就系唱出夏日情怀嘅好歌曲啊吓。
1: 所以刚才呢听到的第一首来自林志颖的《今年夏天》，倪生也是和安心有共鸣啊。这首歌曲真的是太熟悉了，以轻快的节奏和青春洋溢的旋律，是成为华语乐坛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了。
2: 系啦，融合咗呢个轻摇滚啦，同埋民谣嘅风格啦，编曲当中加入咗呢个索纳嘅呢个滴打嘅间奏啦，增强咗呢个听觉嘅记忆嘅吓。咁啊，歌词又围绕住呢个许过心愿，留住所有青春的喜悦啦，咁嚟展开，传递出咧珍视青春啦，勇敢追梦嘅仲好积极嘅情怀啊。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你的音乐故事啊，也来推荐一下你心中那些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的一个组合——告五人带来的《爱在夏天》。

0: 相信这首来自告五人的《爱在夏天》也是大家的这个曲库当中能够代表夏日情怀的一首代表作。这首歌曲呢，是以初恋的粉色系的一种浪漫的氛围和夏日的意象，成为了这个乐队的代表作之一了。
1: 系啊，咁啊，以嗰种咧好轻柔啦，有啲啊慵懒嘅嗰种嗓音，同埋啲层层递进嘅编曲啦，展现出一种咧好清湿啊、清洁而暖情嘅呢种短暂与美好啊吓。
0: 是的，那这首歌曲当中的歌词也通过像萤火虫、睡莲、阳光唤醒黑夜这样的意象，隐喻的是好像一段蜻蜓点水般的轻盈却深刻的感情。
1: 冇错啦吓，咁啊，继续嚟分享好歌啦，即将听到嘅歌曲咧系嚟自呢个陈慧琳所演唱嘅《夏日》啊。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夏日》啊。这首歌曲呢，是以轻快的节奏展现了在夏日海滩的一种浪漫和活力了。
1: 系啦，咁啊，陈慧娴呢首歌咧，佢描绘咗呢个阳光、海浪、沙滩同埋情感交织嘅呢种场景啊。歌词当中咧吓，速速光线下，柔情像按摩，热浪似火锅，斜阳醉手多啊，等句咧系营造出咧好热烈咧而略带寂寞嘅氛围啊，都奠定咗陈慧娴咧佢早期青春动感嘅呢音乐风格嘅。
0: 嗯，今天倪生和安心陪伴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那些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那接下来再来听一首来自吴奇隆的《My Summer Dream》。
1: 嗯。

0: 唱出夏日情怀的好歌曲，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吴奇隆的 My Summer Dream。
1: 嗯，没错啦，咁啊，节目最后啦，今日差不多时间啦，咁啊，最后送出咧就系颜人中嘅一首咧，就夏夜最后的烟火嚟结束今日嘅节目嘅。咁欢迎大家咧就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咁同时咧欢迎大家咧系关注大湾区之声嘅微信公众号，我哋听日再会啦噃。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稳？

0: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1: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0: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2: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3: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4: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星期三吓，咁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遇上吓有两大板块嘅，一个咧就系湾区 EDU 会同大家咧关注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资讯啦。咁另外咧，亦都会有体育朋友圈嘅。咁我哋嘅体育记者谭其川咧，亦都系会邀请到一啲体育圈方面嘅朋友啦，就嚟到我哋嘅节目去分享佢哋嘅一啲故事吓。咁亦都包括咧就系湾区里边嘅一啲体育活动嘅资讯吓，都会带俾大家。咁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多啲同我哋互动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所以有几个途径咧，欢迎大家咧就系都关注一下嘅。咁一个咧就系直接嘅同我哋沟通嘅方法，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个账号吓。咁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再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系全拼吓。咁就真系少一个字母都揾唔到。虽然长啲，但系咧就可以咧准确咁样揾到呢位朋友吓。咁啊，透过呢个账号咧，可以将你对我哋节目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系意见建议啦，又或者系一啲需求啦，又或者系想同我哋分享一啲你自己嘅湾区生活体验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呢一个途径吓。咁啊，记住啦，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咁啊，点样添加微信好友？相信咧，今时今日都唔使我点教噶啦吓 ，OK， 咁另外咧，亦都系欢迎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s 咧，就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一个联络同互动嘅。一个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云听呢一个 apps 啦。咁系好多朋友都知道啦，佢可以攞嚟听我哋节目嘅，咁啊包括咧就实时嘅收听啦，即系你而家打开就可以听到咧我哋呢一个广播频率即时嘅实时嘅呢个节目嘅，咁。当然啦，大家而家未必下下抽到时间听电台啦，咁都可以咧回听翻节目。咁喺云听上面咧，直接搜索节目名称，都可以咧就揾到呢啲回听嘅链接、回听嘅专辑吓。咁当然啦，上面咧仲有我哋节目精选嘅一啲片段嘅专辑啦。咁所以都欢迎大家咧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揾到我哋嘅专辑，揿翻去关注。咁有啲咩更新啊？有啲乜嘢？动态啊，你都可以咧第一时间收到吓。咁当然啦，云听上面就除咗听节目吓，咁啊即系除咗听我哋嘅节目，仲可以听全部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呢一个广播频率啦。除此之外，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内容吓，包括一啲有声书啦、一啲广播剧啦、剧集吓，咁仲有其他嘅一啲专题啦，咁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内容嚟嘅。咁啊，大家咧肯定可以喺上面揾到自己啱听嘅内容吓。咁除咗听之外，当然仲有睇嘅啦，咁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咁亦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客户端啦。咁上面咧就话又系更加海量嘅产品啦，吓咁啊，当然啦，央视频就攞嚟睇噶嘛，咁啊有视频产品啦，无论系长短视频上边都有呢一、這个咧，我觉得系即系我个人觉得吓系央视频最吸引人嘅地方吓，唔单止有海量嘅短视频，即系包括一啲即系大家平时吓其他平台度睇到嘅一啲可能生活常识啦、搞笑啦，又或者系即系各式各样嘅短视频之外咧，仲有好多优质嘅长视频内容咧，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吓。只要你下载咗之后，你打开自己实揾到好多宝藏喺里边，慢慢查下。介绍完呢啲法宝之后咧，就嚟到我哋今日嘅湾区 EDU 啦。咁今日嘅湾区 EDU 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系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动态啊。
2: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4: 嚟到湾区 EDU 嘅时间吓，咁我哋首先咧关心呢一个广州南沙方面嘅消息嘅。嗱，广州市南沙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咧，而家就正喺度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吓。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广州市专门为南沙出台嘅第二个立法文件嚟嘅。咁大家注意一下嗰个时间节点吓。如果系要参与到今次嘅征求意见，你想表达你嘅意见嘅话咧，记得要喺5月8日之前咧就要将你嘅意见送达啦吓。咁啊，即系时间冇多噶啦吓，揸紧时间嘅。咁第一个方法咧系要寄信过去，第二个方法咧可以扫二维码咧

就是进入到相关的这个表单去填写。第三个方法呢就是点击链接去填写。但是你说吓，咁听电台怎样可以拿到这些方法啊？mark 地址啊，怕你一时间听不清啦。教你个方法吓，在搜索引擎里面直接输入关键词广州市南沙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咁就会出来呢好多嘅链接啦。咁怕点错或者怕去到一啲伪装嘅网站嘅话，你就认准係广州市人民政府嘅官网嘅嗰个结果呢，你就可以点入去睇到啱先所讲嘅三种填写方式㗎啦。咁记住吓，喺搜索引擎直接输入关键词广州市南沙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可以最清晰地告诉你哪三种方法的一个方法了。那我们再看一下南沙，大家如果成日听我们节目的话都应该知道它是全国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也是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国际化人才特区，承担着人才工作的改革创新先行先试的一个重要使命。而广州南沙亦都正在大力推动实施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五港联动的发展策略，打造开放科创产业人才宜居的五大高地。在这样的背景底下，可想而知对人才的这个渴求是有几咁迫切的了。我们看一下今次这个征求意见稿，这个条例的征求意见稿一共有20条，总体上就按照引育用流的逻辑顺序来排布的。具体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条到第二条就是立法目的、政府以及部门的职责，第三条到第四条就是怎样引进人才，其中第三条就是引才的一些主要措施，第四条就是灵活的人才引进方式。所以如果你在人才引进方面对南沙有建议想提的话，记得就要去留下你的建议了。而第五条到第八条就是关于怎样去培养人才的，当中也都分别规定了有科技人才、企业管理人才、高技能人才、青年人才四类人才队伍的培育措施。譬如就是开办创业学院、提升科技人才创业能力、推进校企人才联合培养、解决人才供给需求错配等等这些问题。同样如果你在这些方面都有一些自己的见解又或者意见的话，记得是参与到意见征集，将你的高见就是留下给我们的立法机关就是做一些参考。而继续看下去，第九条到第十三条就是关于怎样去激活人才、使用人才，包括就是科创成果征集及转化的支持措施、创新创业项目的落地支持措施，还有就是新兴产业创业支持、人才的评价、跨境执业规则衔接，这些方面都会在这几条里面进行一个规则范嘅。另外咧，就有编制人才创新创业地图，支持一人公司新型创业模式发展，运用薪酬认定等等嘅市场化方式嚟评价人才，建立境外职业资格比照认定目录等等吓。咁我相信咧，各行各业咧都有自己嘅一啲准则啦，又或者系诉求啦。咁都非常欢迎大家咧，就系参与到呢一部分嘅意见征集里边吓。而第十四条到第十八条呢就是关于怎样去服务人才啦，包括建设线上服务平台啦，同埋线下人才驿站啦，实行差异化人才入户政策，给予住房、教育、医疗保障、出入境、停居留便利服务、人才激励、人才发展环境评估等等呢一啲内容吓。相信咧呢一啲亦都系同各种人才咧息息相关嘅一啲措施嚟嘅。所以咧，亦都系吓，大家有意见、有建议嘅话咧，记得参与到呢一个意见征集当中吓。
咁而呢一个条例嘅第19-20条咧，就系法律责任同埋施行日期啦吓。咁啊，所以大家咧揸紧时间吓，5月8号咧就会截止噶啦呢一个意见征集。咁而征集嘅方式咧系好正式噶吓，一定咧就系通过信函啦，又或者咧喺官方网站上面识别二维码啦，同埋点击链接嚟进行填写。

0: 嘅嚇，所以大家如果係而家聽到又想去參與呢一個意見徵集嘅話，點樣獲取到啱先嗰啲途徑呢？直接搜索廣州市南沙人才發展促進條例徵求意見稿，咁點入去廣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網站嘅呢一個相關鏈接咧，就可以獲取到啱先三種方式嘅具體方法啦嚇。咁喺呢一度咧就唔敘述啦，咁希望大家咧都為南沙嘅建設咧就係建言獻策嚇。
1: 揾食大灣區，灣區 EDU。
0: 好啦，关心完南沙之后呢，我哋又关心下横琴方面下。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呢，就有三个专项嘅实习计划呢，已经系率先开始报名嘅。咁全部都系关于澳门青年嘅实习计划嚟嘅。嗱，为咗鼓励同支持澳门青年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咧，就推出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啦。咁系列嘅活动咧，针对唔同嘅澳门青年群体嘅实习需求咧，亦都打造多品类专项实习平台嘅。咁其中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同埋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以及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三大专项计划咧，已经咧就开启咗报名噶啦。咁所以咧，听到呢一个节目嘅澳门朋友、澳门青年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吓。咁我哋逐个逐个计划咁嚟同大家睇睇下。咁第一个咧就系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嘅专项实习计划。咁呢一个咧就再直白啲讲，就系去执委会嗰度实习啦吓。嗱，执委会下属咧有九个工作机构，以及咧就系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吓，咁啊简称咧中葡中心嘅。咁喺呢九个工作机构加上中葡中心咧，就会提供涵盖政策研究、财务管理、文化体育、青年服务、教育医疗、会展商贸、行政管理、品牌宣传等等嘅实习岗位，共计咧就系60个实习名额嘅。咁其实咧呢个计划咧就已经系做咗几年噶啦。咁喺之前啦，我亦都系会去到横琴嗰边啦，同一啲参与实习计划嘅同学咧倾偈嘅。咁佢哋咧都话咧收获好大啊吓，因为即系执委会方面咧，即系安排好多好实在嘅工作俾佢哋去尝试啦。唔单止系落手落脚做咁简单，而且咧仲俾好多发挥嘅空间嘅。咁我记得咧，好几位同学都会讲到啦，就系话透过呢个实习计划，你会好具体咁样知道，政府到底系点样做嘢。尤其咧就系喺合作区嘅呢一个执委会里边咧，大家知道啊嘛，横琴咧就系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啊嘛，咁所以咧你既接触到内地嘅一套政府嘅运作方式，亦都接触到咧澳门特区政府方面嘅一啲运作方式，咁所以咧你一次过有齐两种体验吓，咁啊非常之难得嘅一啲机会嚟嘅吓。咁但係呢就唔係个个都可以参与嘅。呢一个合作区嘅執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呢，主要就係面向澳门籍在校大学生招募。咁一路呢到今个月嘅22号呢都可以报名嘅。咁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呢就将会为参与计划嘅实习生发放每4周人民币4000元嘅生活津贴，咁仲会购买保险啦，以及咧就系统一安排住宿。我仲记得上次有个同学就有一个表述嘅，就话呢啲咧就叫做拎包实习，即系你带齐自己啲嘢，个人嚟咧就 OK 噶啦，唔需要考虑太多其他事情吓。咁另外咧就呢一次嘅实习活动咧系采取网上报名嘅方式吓，有意参与实习嘅澳门青年咧可以关注翻横琴民生嘅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实习详情以及系报名嘅方式方法，并且咧记得吓及时报名，并且进行呢个岗位嘅申请嘅。OK， 呢个系其中一个已经开放咗报名嘅实习计划啦。咁第二个咧就系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啦。嗱，呢一个计划就系为咗进一步深化澳门青年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生态嘅理解啦，把握国家战略机遇，实现个人成长同区域发展嘅双赢啊！咁合作区嘅民生事务局咧就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推出咗呢一个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咁同大湾区嘅优秀企业合作提供30个见习名额嘅，为不同专业背景嘅澳门青年提供累积工作经验。

0: 拓展视野，提升跨域协作能力的高质量多元化平台。嗱，呢一个计划招募的青年咧，就同啱先下合作区执委会的嗰个实习计划咧，有少少唔同嘅。粤港澳大湾区青年建习计划咧，主要招募35岁或以下、本科或以上学历的澳门居民。咁亦都係即日起咧，至到5月22日咧接受報名。咁每位見習人員除咗可以獲得合作區民生事務局每4周發放人民幣4000元嘅生活津貼，以及人民幣2000元嘅住宿津貼之外咧，同時仲將會獲得澳門特區政府勞工事務局每4周發放5000澳門元嘅生活津貼，以及咧就係一次性500澳門元往返交通連旅行保險的津貼，所以大家自己計下數啦，每4周即係1個月啦，加法大家識做嘅嚇。嗱，呢一次活動咧，亦都係採取網上報名嘅方式啦。咁有意參與嘅澳門青年朋友咧，就可以喺報名期內前往澳門特區政府勞工事務局有關實習計劃專業了解計劃詳情，並且咧進行申請嘅。好啦，啱先讲嘅呢两个实习计划咧，相对嚟讲咧都近啲吓，一个咧就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嘅执委会即系横琴实习啦，一个咧就喺大湾区内嘅唔同嘅企业度实习啦。咁跟住落嚟呢一个实习计划咧就去得远啲啦吓，去到湖南方面，而且咧仲系有行业方向嘅实习计划，就系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啦。依托湖南特色文化资源和媒体产业优势，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咧就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湖南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咧就推出咗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咁通过实习实践加文化体验双轨模式，深化澳门青年对湖南发展成就、历史文化以及系产业创新嘅认知啊。咁呢一个计划咧，一共会提供30个实习名额嘅，咁就为各位澳门青年咧提供影视制作行业嘅职场实践体验机会吓，犀利啦吓，学下点样做呢一个影视制作啊！嗱，咁招募嘅人员咧就有以下条件吓，咁首先咧就系35岁或以下、本科或以上学历嘅澳门居民，咁啊当中咧包括大三又或者系以上年级嘅学生，同样咧已经系开始接受报名噶啦，一路去到5月22日。咁而喺待遇方面吓，每位实习生咧除咗可以获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发放嘅一次性人民币4000元嘅生活津贴之外咧，同时仲可以获得咧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发放嘅一次性5000澳门元生活津贴，以及咧就系一次性1500澳门元往返交通连旅行保险津贴。咁同样今次嘅实习活动咧，都系采取网上报名嘅方式嘅，咁有意参与嘅呢一个澳门青年咧，就可以喺报名期内去到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有关实习计划嘅专业了解计划详情，以及咧进行呢一个申请嘅。嗱，咁呢3个计划咧系先行启动，后边咧主办方仲会结合实习开展嘅情况啦，同澳门青年实际嘅需求啦，陆续推出涵盖重点产业、影视制作、文物特展等等更多领域嘅多个专项实习计划，咁从多维度覆盖唔同澳门青年群体嘅需求，为澳门青年咧锤炼本领、增长才干，提供更加广阔嘅平台，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培育更加多优秀嘅人才嘅。咁所以咧，各位澳门嘅同学们，各位澳门青年咧，就唔好嘥咗呢啲计划吓，非常之吸引啊！听到都想去试下。不过咧，睇睇时间，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咧又够钟啦，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要将支咪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同大家咧关心一下体育圈方面嘅一啲事情啦。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15运会主火炬。
0: 15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通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呢个仲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7: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8: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9: 呢个攞去边度啊？
6: 呢个攞去边度啊？200斤吧。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7: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采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8: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咧，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7: 2020年年初，蔡访程搭建咗电商平台。
10: 兄弟们，10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品样品到了。
7: 而家

0: 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1: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0: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1: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2: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嘅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嘅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3: 仲有上海嘅同学一齐去做呢个音乐剧嘅训练，
4: 好开心啊！玩得加晒佢哋微信。
2: 校长许振龙，
5: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嚟越阔，艺术表演咧相对显性嘅，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啦同埋中华文化咧系最方便嘅。
2: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6: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黎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7: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系觉得我幸运啊！
2: 校长伍焕杰，
8: 太空嘅事业嘅发展，标志住我哋祖国实力嘅增强。透过你嘅学习，咁令到同学们咧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2: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9: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增强民族的自豪感，
10: 看到咁先进的技术，我们中国的发展其实是很有信心，很自豪。
2: 厚植家国情怀，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1: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的时候，老师教识了我们去了解内地发展，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这一代的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们教他们的东西传承给下一代。
12: 搵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搵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13: 搵食大湾区。
14: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5: 熟悉的版头过后，进入到今日的搵食大湾区，有我谭其川在这里为大家带来就是体育朋友圈。今期我们的体育朋友圈要同大家詳細咁介紹一位咧，就係中國嘅足球新星啊！咁當然啦，其實佢已經喺咧就係中超嘅賽場、中甲嘅賽場、喺國字號嘅賽場啦，已經係多次證明咗咧就自己嘅能力噶啦。今日要介紹嘅呢位球員咧，就係拜合拉木啦。2003年出世嘅佢啊，今年23歲。最早期咧，佢喺內蒙古隊嘅時候咧，係擔任咧就中後衞嘅，但係有慧眼識英雄啦。安东尼奥啦就发现呢位球员嘅拼劲咧非常之十足啊，并且亦都有唔错嘅一个咧就身形，于是将佢咧就改造成为前锋。咁但系拜合拉木嗰个成长经历咧都几唔容易嘅，佢嘅父母咧好早就已经系离开咗人世嘅啦，佢系由爷爷啦同埋咧就自己嘅哥哥啦就系抚养长大嘅，佢亦都成为咗咧就全家嘅期望。而今个赛季咧，佢就加盟咗系成都蓉城呢一队波啊！就喺最近，我哋嘅总台记者亦都系对拜合拉木咧进行咗一次深度嘅专访嘅。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同大家咧就走近拜合拉木。首先，我哋一齐翻到去咧就系3月底中国国家队对阵喀麦隆嘅嗰场友谊赛啊！喺最后嘅补时阶段啦，巴合拉木喺一次进攻当中，俾对方嘅24号球员咧就基拿系拉跌咗。當時佢喺草地上面咧就起身嘅時候啦，件波衫已經係黐滿曬咧就係泥土噶啦。相信喺比賽當日，無論係通過轉播信號收睇比賽嘅球迷，定係喺現場嘅球迷啊，睇到呢一幕，內心多少都會有一啲嘅觸動噶。而巴合拉木咧喺比分同埋局面都陷入到被動嘅時候咧，就後備登場。從第一次入選 U20 國青開始，有啲氣質咧喺巴合拉木身上面咧就從來都冇改變過嘅。佢亦都知道主教練到底睇重佢乜嘢。我哋聽下巴合拉木係點講嘅。
16: 从22年就是踢U20亚洲杯开始，我感觉我这个一直有这个拼劲吧，就像大家网上说的一样，就一直有拼劲，这个肯定是以后一直保持。
15: 巴合拉木身上面的拼劲是鲜明的，这个风格也是一直延续到成年的国家队， 發揮支點作用，最大程度利用自己的身體，對抗能力和速

0: 度優勢去拼對手，去積極參與防守，呢個係拜合拉莫可以俾到球隊嘅。咁而回想起嗰場比賽接近尾聲，拜合拉莫嘅呢一次進攻，從速度同身體素質嚟講，佢所體現出嚟嘅能力絲毫唔遜於對方嘅球員，喺冇辦法有效卡住咧，就係拜合拉莫嘅身位以及進攻路線嘅情況之下，哈密隆嘅24號球員基拿只能夠被迫採取第二次嘅戰術犯規，跌低嘅時候，拜合拉莫嘅護腿板都跌咗出嚟，而當時佢亦都並冇第一時間去執呢一對嘅護腿板，當時佢諗緊乜嘢呢？
1: 跟我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吧，我喜欢一般那种上场之后全力以赴嘛，必须百分百投入，这样做动的话自然会更拼一些吧。我连一般我的训练对抗也是这么做，然后很多老大哥呀，包括很多人比赛前就得该收一收，但是我这种风格的人就是无论怎么踢或者对抗赛呀或者是比赛，我得必须全力以赴。对，
0: 同时拜合拉莫总是透露住佢嘅聪明同埋机警噶，喺一啲比賽場景之下，佢總係可以吃少啲虧，但係令到對手吃大虧。無論係喺夏木龍主教練因為喋喋不休，最終被紅牌逐離場，只能夠充當一名觀眾，定係佢迫使對方球員基拿多次使用戰術犯規，結果兩黃一紅被逐。呢一啲都係喺拜合拉莫嘅拼搶之下咧就產生噶。但係點樣把握好呢一個度都好重要。無論係喺過往嘅國字號經歷，定係喺聯賽經歷，都為拜合拉莫上過好好嘅一課。2023年 U20 男足亞洲杯小組賽階段，佢就因為累計攞到兩張黃牌而缺席咗之後非常之關鍵嘅四分之一決賽對陣韓國嘅賽事。而喺舊年嘅聯賽第三輪，拜合拉莫後備入替僅僅七分鐘就因為暴力行為被紅牌逐離場，更加被追加停賽三場。呢一啲都係好好嘅教訓。
1: 我也前面也有红牌嘛，然后我也在努力变我这个情绪，因为主教练也说过，老大哥也说过，就是控制情绪嘛。甚至我中间那段比赛，就是在场上有冲突什么的，我都不带过去的。就我一旦过去，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了我自己情绪啥的。然后现在我慢慢开始变了，对，我也得好好踢球的话，得比控制自己情绪嘛，对。
0: 喺呢一场对阵喀麦隆男足嘅比赛，系拜合拉莫代表成年国家队出战嘅第11场比赛。亦都是他个人首次对阵非亚洲足联旗下的球队，当短暂获得在亚洲以外去一探究竟的机会，非洲劲旅是打开了中国球员视野的一扇窗。在整体技术和对抗呈现当中，球员个人像感受到了世界级球队的不一样的一面。
1: 喀麦隆吧，他们球员的个人天赋特别好，包括个人技术呀、速度啊、身体啊，都是比较顶级的，比较我羡慕的，因为我也喜欢那种比较有天赋、有身体那种球员，我会很羡慕的。然后我看喀麦隆的那些前锋啊，因为他们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其实要么比我们大一岁，要么比我们小一岁，但是他们那些拼劲儿，包括他们这个人天赋就特别好，就是在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就是也是跟我一样吧，就是上来很拼吧，他们也是对。
0: 关于3月31号中国队就喀麦隆国家队的这一场友谊赛，回顾拜合拉莫后备入替的短短时间，我们先谈到这里，我们稍微唞唞，转头回来继续带各位走近拜合拉莫。
2: 体育朋友圈，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3: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4: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附议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5: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一种为国家奉

0: 线城市的市场属性呢，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1: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這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0: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咧，其实真系几方便。除了我啦，仲有好多其他港澳青年咧嚟呢边创业同埋生活啦，咁会发觉自己唔系单打独斗咯，咁其实都几 warm 嘅。咁我毕业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话咧，我估一直都可能系做紧打工仔嘅。咁但系而家嚟到广州呢边创业，咁我会发掘到更大嘅市场，同埋收获到更多嘅选择。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觉得港澳青年嚟到呢边创业，总会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开展全新嘅生活嘅。
2: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揾食大湾区。
3: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4: 版图国继续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今日有我谭其川为大家带嚟啦，就系体育朋友圈噶，同大家一起走近百合拉木。之前我哋讲到国家队，从国家队翻到联赛啊，喺新一年嘅漫长赛季嘅开端，百合拉木做咗一个自己中意嘅选择，佢嚟到咗自己更加中意嘅环境。讲紧嘅就系加盟成都永盛。
5: 是23年在四川九牛的时候，我自己会买票过来看郑永盛的票，永盛的比赛。然后当时候就感觉这个氛围特别好，然后包容性特别好，也离新疆也很近。平时我家人也可以平时可以过来看我。整个球队的这个球队氛围啊，包括球迷文化特别好，对我特别喜欢。正好成都这边也对我有想法，对，然后我会肯定选这边。
4: 时间翻到4月12号，成都。到容城作去到北京高人体育场挑战北京国安，最后时刻他们逆转取胜，后备席上面的百合拉姆亦都抑制不到自己的兴奋，当然这个是很典型的他情绪外放，很快融入了球队的氛围，对于胜利的表达更加直接，但这一场比赛他最终并没有获得亮相机会。上个赛季在深圳新鹏城，他的出场情况都并不理想，来到一个新的环境，除了要同球队一起追逐更加高的目标之外，他自己更加要努力寻求有所突破。
5: 首先跟大家伙一起拿冠军嘛，拿个冠军。第二是多进球吧，然后争取多踢比赛嘛，然后才能有更多进球，然后训练做好，努力做自己，做主教练的要求就可以了。要多好的话肯定会有机会的。他对前锋的要求也特别高，就是必须要得分。成都是大部分比赛都会压着对面踢，前面也有很多得分的机会嘛，你有5次机会你肯定能把握一个两个，对不对？
6: 所以要拿到这个冠军，你觉得要做好什么？作为球员的话，
5: 从现在开始就是每一场比赛注意力集中嘛，尽量不能失误。就因为我们跟重庆那场本来是2-0，到了60-70分钟之后才还甚至快输了，然后3-3了嘛，就那种失误我们尽量少发生嘛，然后就是多得分，然后尽量多赢比赛。
4: 啱先百合拉木提到的那场剩余打比啊，佢取得了一个入球噶，呢一个亦都是今个赛季百合拉木加盟成都永城之后的第一个入球。他在联赛当中的上一个入球已经要数回在2024年效力深圳新鹏城第27轮在对阵山东泰山的时候所取得的入球了。他再一次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联赛入球账户，对于他自己来说并没有轻松太多，因为这个入球不是好像他想象当中称得上满意的入球，并且在这个入球到来之前他亦都错失了几次的黄金机会。
5: 这个进球就是感觉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方式吧，因为也是进被动情况下进的嘛，被碰到之后才进的，我更希望有运动战的这种进球吧，对。
4: 那怎样的入球他才至满意呢？可能就是去年11月15号的那个夜晚，在红猫杯上面的一个写意脚后争的一个射门，这个入球可能就是百合拉木最喜欢的了。而这个入球亦都令到百合拉木成为了那场比赛的焦点， 同時呢一個入球亦都係佢最近一次代表國

0: 四号球队嘅入球。
1: 国家队会进攻的比较多吧，次数比较多，50%情况都会在别人半场会一直进攻。第一次把握不住，但是还马上就会来第二次。反正在我踢中锋的话，我就一直想得分嘛，会不停的在前面来回变向跑步啊这种的。
2: 可能网上有些网友会说啊，拜和门前运气好。听到这种评论的时候，你会怎么想？
1: 也有运气吧，因为前锋也是进球也是带点运气的嘛，也有运气。也有自己的跑位什么各都有吧，对，哪有一直有运气的，对吧？
0: 讲到运气啊，咁啊，似乎咧就喺佢21岁入选成年国家队嘅时候咧，就已经被外界频繁提起。会唔会喺郭志豪收获入球啦？大家都要咧就系讲讲巴拉木嘅时运，并且半开玩笑咁问佢。你在國家隊的運氣幾時可以帶到去俱樂部？巴合拉木亦都會睇到大家嘅評論，亦都了解球迷提出嘅質疑。從被看見到被質疑啊，再到尋找適應嘅方式，等待證明自己嘅咁樣嘅一個過程。巴合拉木自己而家正喺度經歷緊㗎。
1: 就是没进球嘛，跟深圳很多球迷就说一直没有进球吧，对，然后一直努力的话肯定会有进球的，我能相信我肯定会做到。首先最重要就是技术方面吧，然后射门什么的，因为要前锋嘛，要得分，然后得必须把这个射门练好，也现在也在开始，主教练也很帮助我，然后每天得教我就是比较射门的技巧啊，或者是多让我加练什么的，对，然后就把自己的技术和射门练好，对。
0: 在今年其实有两个时间节点，巴拉木都明确提到了要更加提高和精炼技术，第二次当然就是在对阵喀麦隆国家队之后了，而第一次呢就是 U23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之后，当时他发布了一条状态，讲紧未来会以更加严苛的标准去打磨技术和锤炼状态。
1: 这一次在 U23 也吃了这个技术的这个亏嘛，然后必须得提高嘛，对，然后自己也感受到了自己的这个技术和射门方面就是很多不足的地方，基本上每一场都有吧，对，多多少少都有，就是前面有些球就是没跟队友配合，或者是没接好球啊什么的。
2: 但是打越南跟玉栋的那个配合还是非常精彩的。
1: 对，王玉栋那个射门角度比我的更好一些吧，对，因为我们那场我跟他也是很想得分嘛，但是后面那个位置是王玉栋那个位置更好的位置，然后就传给他了嘛，对。
0: 我哋嘅同事采访巴合拉木嘅呢几日咧，啱好佢系感冒噶，讲话嘅时候啦，大家都听得出多多少少有啲鼻音啊。回想起一月份 U23 男足亚洲杯决赛嗰日，其实巴合拉木亦都系因为感冒发烧，缺席咗赛前嘅训练同埋准备会。出现喺大家面前嘅时候，佢亦都戴住口罩。原本以为咁样嘅情况，佢将肯定无缘决赛。
1: 那场是肯定是首发踢不了，因为前面那些赛前训练呀，包括什么我都没有参加，连会议都没有参加，连对手的踢法都很陌生嘛。就那天比赛那天上午就已经发烧的，中午饭我也没有吃，在房间里面休息。然后我一起来之后感觉好多了，反正各方面好多了。然后我就跟主教练讲了，我肯定应该后半场应该能上。后面就是主教练下半场让我上去拼一拼，就对。
0: 同样在局面和比分都陷入到被动的最后时刻，安东尼奥也都派上了就是巴合拉木，虽然最终没办法改变，但是登场之后的那股拼劲依然没打任何折扣。获得 U23 亚洲杯亚军的那个夜晚，站在领奖台上面的巴合拉木非常之开心，这个是他获得的第一枚洲际大赛的奖牌。当然不少得的就是他的恩师安东尼奥，他们合作长达四年，以一次亚洲赛的八强和一次亚洲赛的亚军作为回报，内心的获得感是扎实的，而向前的动力更加是无穷。听下巴合拉木是怎样去评价和安东尼奥的合作。
1: 跟安东待了4-5年了，从22年开始到26年，跟安东训练确实很累，但是就是这么累才能做到的第二名嘛。很多人觉得什么中国队运气好啊什么的，但是没有，我感觉就是我们训练，跟伊拉克那一场，我们集训一个月嘛，就是每天2练3练这种的。伊拉克比赛前一周过来集训，随随便便练一下，我们为什么能出现干嘛？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月的努力吧，在场上。就是他说的那些百分之，别不用说百分百，

0: 99的都能会发生的。虽然是累，但是我们球员都喜欢跟他练，练了这么长时间吧，然后终于拿到了第二名，就是感觉就是很幸福吧。对，希望今年的亚运会吧，还是跟安东希望能拿冠军吧。以前说冠军的话肯定觉得不会那啥，然后但是我们这次U23拿完第二名之后，感觉冠军也离我们很近吧，就努力我们拿冠军。
1: 啱先我哋提及到啦，就係巴合拉木嘅恩师係安东尼奥。咁我哋或者呢一 part 先傾住咁多先，转头返嚟我哋除咗走近巴合拉木，亦都听听佢嘅恩师安东尼奥係點樣评价呢，就係巴合拉木嘅。大家唔好行开，转头返嚟继续搵食大湾区踢朋友圈。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3: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4: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5: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6: 位于肇庆大筹顶的新江茶厂，海拔超过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厂的主理人余威都在这里和员工一起尝试新的茶叶品种。
7: 三年几其实是可以的，现在开始闻落去有些药味，水还是。
6: 2014年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余威被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来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7: 回来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6: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7: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6: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的希望。
7: 我这几年包括我的请的临时工，包括我的采茶工，主要的力量都是来自四个自治村。那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事，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元。虽然说10000多元不是很多，但是对一个你是家庭在家如果没有事做的妇女来说其实是很多的。我觉得该要做的要做的，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的村民就业，那是好事来的。
8: 搵食是一门社会学问，搵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搵食秘笈。搵食大湾区，
9: 搵食大湾区。
10: 搵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 版头过继续翻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我系谭其川啊。咁今日同大家带嚟有体育朋友圈啊，同大家咧就走近巴合拉木。咁啊，讲安东尼奥点样睇咧？就系巴合拉木之前咧，咁其实巴合拉木咧，仲有一位咧，对于佢嘅成长关怀帮助啦，非常之多嘅前辈嘅。讲紧嘅就系现任嘅中国国家队嘅主教练邵佳一啦。纵观翻咧，就系现时 U23国家队嘅众多球员啦，其实大多数都拥有咗较为明确嘅向上嘅成长线啊。大家嘅未来都喺度一步一步变得清晰，伴随住咧持续嘅努力，佢哋将好有可能串联起咧就系中国足球下一个10年嘅叙事场景噶。 當然他們亦都是從 U20 國青升上 U23 的，而當年帶領他們的主教練就是邵佳一。正因為邵佳一起到了非常之好的聯合劑作用，將這一班並肩作戰的球員是聯結得更加緊密的。
0: 跟邵導以前在 U20 的時候已經待了兩三年，對，當時邵導是我的領隊嘛，特別喜歡邵導吧。然後在這一次比賽當中也有很多跟以前一樣的，還沒有跟以前給我們當領隊一模一樣那種，就我們說話的方式啊，或者是教我們東西，就是在邵導這裡也能學到很多東西吧。對，
11: 那你是稱呼他少林還是邵導？
0: 邵導。但是我第一次進國家隊的時候他是我們的助理教練嘛，那时候就是也是少导了，但是我还是叫他少林，因为习惯了。
11: 他的人格魅力是什么？
0: 就是我们当时新疆人比较多，他会让我们就融入这个球队，每次分开让我们跟汉族球员一起住，就这样的话更能学到更多文化，或者是能去融入这个球队。从 U20 开始都是一个队，然后慢慢到 U23， 然后进一队。就上次我们在一队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 U23 的 U21 的，就刘浩帆、我、徐斌、杨希、胡国涛、刘成宇，然后魏继江，就是在一个桌里面吃饭，感觉就像 U20、U23 一样，就是看见大家就很开心嘛。
1: 从 U20 再到 U23， 再到成年国家队，巴合拉木的成长非常之清晰，呈现了2023至2026-3年之内，一名球员真正进入到成年国家队之后，究竟会发生怎样完全不同的改变？巴合拉木的答案就是心态。
0: 国青就是我踢的第一次踢那国字号比赛嘛 ，U20。当时反正做一些动作呀，或者是踢比赛肯定会紧张的，对。然后到了 U23， 但那时候更好的一些就是在场上不会那么紧张呀。然后到了 U23 结束之后，我去了国家队嘛，然后就更高一个台阶。然后这个心态方面是肯定个人觉得已经很好了，没有踢什么比赛会紧张了。反正到现在，就是你踢国字号国家队的比赛。对心态的提高是特别好的，然后你踢完国家队比赛之后，你去踢 U23 呀，包括踢中超，不会那么紧张。
1: 在安东尼奥所执教的 U20 国青同 U23 国家队当中，巴合拉木是最早成为成年国家队的球员。在巴合拉木实现了国家队地标战之后，同埋地标入球之后，从来都不喜欢单独点评球员的安东尼奥，出乎意料地点评了巴合拉木。看看安东尼奥是怎么说的。
12: 如果提到拉木的话，一直还回想到第一次见拉木的时候，还是当时在佛山，他代表内蒙古踢一个友谊赛，当时是踢后卫的。然后呢，根据他的一种自身的条件情况来讲，觉得他可能在进攻端可会更有威胁，会更有能力，当时呢就把他招了过来。然后他也是很拼搏，每天很努力，不停的是每堂训练课、每堂视频课、健身房都在不停的训练，一直提高进步，现在走到了国家队这个更高层次的队伍里面。教练组给他提供了帮助，但更多的还是他自己有这个意愿去提高，那么他就走到那里了。
1: 拜合拉木对于当年遇到安东尼奥的情景依然仲历历在目的。
0: 当时我踢全会吧，对，全会说跟内蒙踢中后卫，然后但是我是喜欢比较往前压那种，然后那一场我也记得安东到了之后让我往前踢前锋，然后我觉得当时也踢了一下前锋，然后就后面被招到国青嘛。我第一次进去之后我以为还是后卫，然后我跟后卫一起练，他说不行就跟前锋练。我踢中后卫的时候每次面临前锋嘛，知道前锋跑哪个位置舒服哪个位置我不舒服这种之类的，然后这是我踢前锋之后就是适应最快的一点，就是这个。
1: 安东尼奥是发现了巴合拉木的天分，但是他认为需要慢慢咁雕琢。
12: 他的有一个问题，可能在战术的理解上的一些缺陷，那时候还没有到位。那随着慢慢的提高，慢慢的帮助他，一步一步的进行了这个沉淀和进步。当然，就是最后到国家队这块，还是有一点小运气。我们说人生的道路轨迹的话，也需要一点小小的运气。那么他机会来了，他抓住了，包括甚至于泰国那场球，他打进那个得分。当时可能我们可以说拉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个在那个时刻。那么教练当时是世界上第二幸福的人。
0: 他每一次都 对我们每个人都很有自信的，就会说都觉得就我们都能提出来，主要听他的，按照他做的去做，他们说绝对能提出来，就或者大家都是每次我们进国家队，他就说你们几个就是这个整个中国 U 二三里面最厉害的，就是你们，我会选你们，就是你们每个人都有特点，就他都相信我们，这么相信我们，我们肯定也会得相信自己也能做得到吧。算是他把我培养出来了吧，就是第一次找国青队，当时我的各

0: 方面技术确实不如很多球员，但是他就喜欢我的拼劲，他就说我能做到，然后一直带领我，然后他也很幸福，就是没辜负安东吧。
1: 讲到自己的恩师安东尼奥以及其他与他共事的经历，巴合拉姆表达更加丰富起身。这一段时光对于他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名球员在职业生涯当中会经历很多次被看见，被教练看见，被球探看见，被俱乐部看见，被球迷看见。关于被看见，哪一次对于巴合拉姆来讲才是至关重要的呢？
0: 就是安东那次吧，就是进国青吧。进那次国青之后，踢完那个比赛之后，我转会到了鲁能，就是对自己职业生涯逐步就是从去了鲁能梯队，然后进了 U21， 然后当时我们正好踢了亚冠，因为我们当时有疫情原因，然后踢完亚冠之后就租借吧。当时我如果是安东没选我的话，我也不一定能去鲁能。然后我就在内蒙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踢不了这个亚冠，踢了亚冠也是别的球探呀，包括俱乐部也看不到我的比赛，对啊，不然的话我还在内蒙踢嘛。然后他也不选我的话，我一直在内蒙踢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踢到中超的梯队吧。反正也有自己的努力吧，然后身边遇到了很多好的教练、好的团队吧，这一方面确实我特别顺，然后慢慢就变好了。
2: 现在的巴合拉姆是你小时候希望成为的巴合拉姆的样子吗？
0: 是，也能进国家队，能给国家队踢比赛，踢国家队比赛能进球吧。
2: 就这么的纯粹的一个目标。
0: 对，就是一开始的，就是我们每个踢球的梦想就是为国争光嘛，就想进国家队踢比赛。
1: 体育朋友圈的最后，等我哋翻到咧就旧、是、年嘅十二月啦，喺出征 U23 亚洲杯之前。中国 U23 男足国家队在肇庆进行了一场定向越野赛，这个是教练组专登安排的一次为了大家调节多日高强度训练而举行的趣味竞赛，但是对于小小的比拼所获得的第一名，巴合拉姆都非常之重视，仪式感必须比到足。
3: 最后一个
4: 第八名成队，
5: 第三名蓝队，
0: 次就是大家都很努力吧，就是找线索呀，什么各种跑来跑去，这是我们值得拿这个第一嘛。然后结果他们就没报第一，然后我们就肯定要让他给我们报第一名。对，大部分都是这种吧，对，就是赢得比赛，赢比赛，就是对于赢比赛的欲望很强烈吧。
1: 作为一个争胜心非常之强的人，将这种好胜心运用到比赛场上，就是全力以赴去拼搏。这个人就是我们今期体育朋友圈的主角巴合拉姆。以上就是今期体育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谭其川，我们下期再见。
6: 体育朋友圈，
7: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的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8: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9: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0: 投资就请收听收看《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9: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0: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9: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系嘅，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啊！欢迎收听我哋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谈古论今直播节目，我系主持人魏星。
12: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泽峰。
11: 系啦，嗱，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啊！每日嘅中午12点，下午4点咧，古今多小事，尽在我哋谈古论今。
12: 同大家讲下点样收听我哋嘅节目吓。大湾区之声方面，香港 FM 102.8，澳门珠海 FM 105.4，广州 FM 98.0，深圳 FM 101.2，同埋佛山 FM 93.2。香港之声方面 ，FM 87.8 ，AM 675，你亦都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11: 系啦，首先关注今日中午节目嘅主要内容先吓。一开始上翻堂财富学堂嚟讲下信息不对称与市场解决之道啊。
12: 股市扫描咧，我哋会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同埋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为你解释港股以及 A 股噶。
11: 冇错，专业分析咧，千祈咪走鸡啊！跟住会有呢个财智湾区咧，将会共同关注首破2.5万亿元啊，一季度广东外贸稳中提质，结构升级再创新高。
12: 热点观察会聚焦到广州交出火热经济答卷，五一期间实现文旅综合消费128亿元。
11: 知道你有冇贡献啊？好啦，收听我节目同时咧，欢迎大家随时随地关注我哋嘅官方微信公众号同埋官方微博，个名都叫做大湾区之声啊。喺上面咧会有精彩内容咧为大家呈现嘅。咁下边咧先做到今日节目嘅详细内容先。好啦，先嚟关注今日 A 股嘅同埋港股嘅大概情形先啦。A 股三大指数咧，今日都系一开盘咧就往上走噶，嚟到中午时分咧有唔少嘅升势噶。步步先上证指数咧就上涨1.27%嘅，中午时分咧上涨52.26个点，报系4164.42点啊。而深证成指方面咧上涨2.57%啊，咁上涨咧388.93点啊，报咧15496.48点。而创业板指方面咧更系上涨3.29%，中午时分嚟到咧3798.06点啊，睇嚟咧科创板方面咧唔错吧吓。咁板块方面咧，见到今日领涨嘅板块咧，哇，涨幅咧达到5.99%啊，整体涨幅啊，喺呢个储存芯片嘅板块嘅，就 AI 芯片啦，仲有就系纳米银方面啦，仲有就系先进封装啊、半导体啊。同埋呢個雲計算方面嘅板塊都係啲高科技板塊咧，今日係升幅唔少嘅嚇。而調整方面咧，見到調整得比較多，即係旅遊、酒店啦、酒店餐飲啦，同埋呢個白酒啊，同埋呢個石油石化等板塊咧，今日面臨調整嘅。咁當然啦，五一假期過咗去之後咧，咁啊啲酒店方面咧就已經過咗呢一陣啦嚇。詳細咩情形咧，稍後會請到温賢旭先生咧為大家解釋嘅。
12: 好啦，再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吓，今日上午啦，港股嘅三大指数咧系集体高开嘅，睇睇数字啦。恒生指数啦，报收26104.45个点，升咗205.84个点，升幅系0.79%。国企指数啦，报收8775.44点，升咗45个点，升幅系0.51%。恒生科技指数啦，报收4994.88个点，升咗65个点，升幅系1.32%。咁我关注到板块方面吓，今日嘅半导体相关嘅一啲板块表现就非常之亮眼啦，仲有包括好似一啲嘅香港零售股啦，以及一啲嘅芯片嘅上下游产业链啦，包括一啲嘅汽车嘅零配件啊、区块链啊、一啲嘅零售啦、电商方面咧，今日系升幅居前嘅。咁而另一方面咧，好似一啲嘅能源相关嘅板块啦，好似煤炭啦，以及一啲嘅煤化工、生物科技、石油啦，包括一啲嘅药明系啦，今日系一个调整居前嘅吓。
11: 睇嚟你无论系内地 A 股定系港股咧，半导体同埋呢个芯片方面咧，都系呢个炙手可热啊！睇睇欧美六大指数方面啦噃。好啦，上个交易日即系寻日咧，就系呢个美国三大指数咧都系有涨幅嘅吓。咁啊，道琼斯指数咧涨幅0.73%嘅，涨咗356.35点，咁啊收报咧49298.25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就涨幅1.03%嘅，咁啊上涨258.33点，咁啊收于25326.13点。标普500指数咧真系上涨0.81%啊，上涨58.47个点，收于咧7259.22点啊。
12: 咁啊，欧洲市场方面咧就有一定嘅分化啦。英国富时100啦，报收10219.11点，跌咗1.14%，跌咗1.4%，跌咗144.8个点。德国 DAX 30啦，报收24401.7，升咗1.71%，升咗410个点。法国 CAC 40啦，报收8062.3点，升幅系1.08%，升咗86个点啊。
11: 好嘅。以上咧就内地 A 股、港股以及咧欧美六大指数大概嘅情形啊。咁接落嚟先。上翻堂财富学堂，了解下信息不对称与市场解决之道之后呢，再同我哋股市扫描啊！
1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9: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10: 不变嘅系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主要系赚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3: 我哋个成交量咧，
1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5: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16: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

0: 少嘅。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3: 翻开书本第86页。
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古论今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4: 同学们上课啦。
5: 邝主任好。邝主任啊，投资当中面对信息唔对称，有啲乜嘢好嘅解决方法啦？
4: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尔洛夫喺1970年嘅时候呢，发表咗一篇关于美国旧车市场嘅文章，就话信息不对称嘅现象啊，可以令到市场萎缩甚至消亡。咁之后呢，呢个信息不对称就不胫而走，成为咗经济学嘅热门概念。而呢位乔治阿克尔洛夫本人呢，后来都因此获得诺贝尔奖啊。小仪，
5: 邝主任啊，我认为所谓嘅信息不对称，指嘅系咁样嘅一种情景：卖方可以控制产品嘅质量，要么提供高质量产品以求高价，要么咧提供低质量产品以求低价。咁买方就冇办法确知卖方究竟提供嘅系边一种产品，咁所以咧净系愿意出一个中间价。买方见只可以赚取中间价，就拒绝提交高质量的产品，而只提交低质产品。买方于是进一步将出价压低，双方经过多轮这样的博弈，最终将会以无法成交、上书离场告终。
4: 小鱼儿，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信息不对称不是新闻来的，只要有两个人在这里，他们之间就必定有不为对方所知的信息。但是世界上每时每刻呢，都发生着大量的交易的。
5: 所以一个引发大量研究成果的核心问题就是，既然存在大量的市场交易，那大家是通过哪些方式来克服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的呢？
4: 那显然呢，通过一次交易来建立互信并不容易。茅于轼先生多年前就讲过了，拿着银子去到商店买东西，对于一个原始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店主信不信这些钱呢？他收了钱之后跟着说自己没有收到又怎么算呢？顾客吃完之后不肯给钱又怎么算呢？
5: 是吧，邝主任，那怎么办呢？这个令我想起了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约束工具。
4: 是啦，大家逐步建立了种种精妙的机制，克服了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使到大量的交易成为可能。第一类办法就是他人担保，这个好理解。第二类办法就是签订同舟共济合约，例子有很多的。譬如说两个人组成合伙制公司，两家公司缔结战略合作关系，又或者作者与出版社签订按销量来核算的版税合同，又或者推销员和厂商之间按这个销量来核算的佣金合同等等。咁所有呢啲办法计仔都系鼓励大家披露信息，鼓励利人利己行为，惩罚啲损人利己行为嘅。咁第三类办法就系企业嘅垂直整合啦。当上游厂商同下游厂商进行生产交接嘅时候，就会存在信息不对称同埋各种敲竹竿嘅行为啊。咁解决之道咧就系佢哋合二为一，共同进退。
5: 这个有啲似譬如话，如果牛奶加工厂唔相信奶农交送嘅牛奶质量，咁前者就可以通过自己去养牛嚟保证牛奶嘅质量啦。咁如果牧场唔相信奶牛所食嘅饲料嘅质量咧，咁牧场就可以自己种草嚟保障饲料质量咯。
4: 系啦，嗱，小鱼儿仲有第四类办法嘅噃，就系卖家帮自己担保啦。咁卖家咧将大笔嘅抵押先放喺台面，咁呢啲预支嘅抵押咧就只有喺卖家始终保持诚信嘅时候，先可能通过长期经营嚟收回成本。咁呢种抵押嘅潜台词咧就系，嗱，如果你哋发现我呃人咧，咁我就血本无归。咁从呢个角度嚟睇咧，办公室嘅专用装修、广告、品牌，又或者朋友之间互通私隐，这个都可以喺不同程度上起作用噶。
5: 我又谂起一个例子啊，我明白啦。为什么要斥巨资去请明星做广告了？他们论证呢，企业这样做是为了预支抵押，以起到自我担保的作用。
4: 是啦，第五类办法就请保险公司帮

0: 商人担保。一方面，社会是不能够容忍商人生产那些过分平而且质量过低的产品的，因为这样对消费者来讲是得不偿失嘛。但另一方面，消费者也不能够承受商人生产那些过分昂贵而且质量太过好的产品的。譬如说，一个可以在飞机爆炸时候还完好无损的咖啡壶，小儿你说有什么实用意义呢？咁就係話咧，喺市場競爭之下，商人只能夠提供恰如其分、啱啱好嘅安全產品。咁咁樣做，結果咧係仍然留有發生安全事故嘅隱患。咁呢部分隱患咧係屬於不可抗力啦，可以而且應該通過保險機制嚟承擔。更重要嘅係咧，喺呢個機制之內，保險公司同投保嘅企業形成咗利益共存嘅關係。投保企业为了享受较低的保费，会主动去遵守适当的安全生产准则，从而有效地提高产品的质量。那这个同司机主动去带安全带来换取性价比更高的保险服务，是同样的道理。
1: 明白了，以上种种制度的设计都是市场衍生出来的，用以对付乔治·阿克尔洛夫困境，又或者是我们经常讲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关于信息不对称的大量研究，其综合的结论恰恰不是市场如何失败，而是市场如何成功地解决了无处不在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限。
0: 财富学堂邝主任的扮演者魏星，
1: 小鱼儿扮演者陆鱼，
0: 财富学堂越听越爽，下次继续开讲。
2: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3: 哇！
2: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ceptb@cnr.cn。记住是 receptb@cnr.cn。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4: 好啦，嚟到股市扫描嘅环节，先嚟关注一下港股方面嘅，请出我哋嘅嘉宾，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潘生你好。
5: 系主持你好啊，
4: 咁啊睇到今日咧呢个港股三大指数系高开高走啊吓，咁啊截至去到收盘啦，恒指啊上升0.79%，恒生科技指数咧上升1.32%，国指又上升0.51%啦，咁啊先请你同我哋点评一下今日半日市嘅表现啦。
5: 今日半日市就都系受到啲传统股嘅回升带动啦，咁啊令到佢有所上升嘅，咁啊整体嚟讲咧就个市都系比较系一个暂时嚟讲咧就都系观望会比较重啲啦。咁啊就科技股嚟讲咧就外围咧就做得比较好嘅，咁啊牵动埋港股嘅一啲AI 嘅智能嘅科技股啦。咁但系嚟到呢个水平嚟讲咧就去到26,100咧，相信就都系一个窄幅上落为主嘅。咁啊，下線就25,800啦，上線就26,300咧，就會有啲阻力喺度嘅。
4: 咁啊，睇到今日嘅一個盤面當中啊，表現比較亮眼嘅就係半導體嘅板塊啦，係大升嘅。咁好似一啲嘅燃氣科技咧，都係升超19%啊嚇。咁啊，對於半導體方面咧，呢一個位置後著重會唔會再能夠延續翻咁嘅升勢咧？
5: 就整體嚟講，就半導體都升得太多啦，咁啊。就相信後續嚟講咧，係咪可以有多少少嘅嗰個再升嘅空間咧？我就會覺得就大家就要都會有啲保留啦。咁啊，因為整體嚟講咧，就大市嚟講嚟到呢一段咧，就都已經係有一定嘅嗰、那個過度被睇好啊。咁所以未來嚟講咧就受到的一個獲利回吐的壓力都幾大的，咁啊，所以就大家就要注意一下啦。
4: 咁啊，對於持有呢一個板塊的朋友啦，同埋仲未入手、仲觀望緊嘅朋友嚇，對於半導體板塊嚟講，分別可以點樣去看待一下？
5: 我睇就可以先部分獲利啦，咁啊就剩低部分就睇翻啊，佢可唔可以有能力再繼續向上市高啲嘅水平啦？咁如果開始有回落的時候咧，就先至再慢慢再走埋其他 部分嘅嗰啲似乎。

0: 咁啊，睇到今日咧，除咗半导体板块啦，内房股都系涨幅居前啊，好似中国金茂咧都系升超6%啊。咁啊，近期有多过一啲嘅核心城市咧，系出台咗一啲楼市嘅新政啦。咁啊，当中好似深圳同埋广州啦，喺呢方面嘅支持力度咧比较突出吓。咁啊，对于内房股后续嗰个表现，系咪能够话受到诶呢一啲嘅基本面因素影响，能够再延续一下咧？
1: 我相信内房是有机会会再进一步回升的，因为始终来讲就经过了低迷了几年之后呢，就开始随着个股市又升翻温，咁呢类的股份呢就都有一定的嗰个是进一步的升，受到楼市的回暖的带动底下呢，就进一步再上升。
0: 咁啊，见到吓今日嘅一个盘面当中咧，好似一啲嘅黄金股咧，都系有一部分嘅回暖啦，好似新东黄金都系升超4%吓。咁啊，对于黄金后边咧，系呢一种嘅回暖系能够持续啦，定系话可能就系一个比较短暂嘅一种波动咧？
1: 就整体嚟讲咧，就相信都系黄金就嗰、那个。未来的震荡都会大的，咁因为毕竟佢都上咗嚟一啲比较高的位啦，咁系咪有能力可以再去继续再升咧？咁呢一个咧，我哋要睇下实际上嘅嗰、那个金价嘅走势。咁如果啲金价走势都系有进一步嘅回落嘅话咧，咁啊对相关嘅啲金矿股啊或者有色金属股都会有一定嘅牵带嘅影响。
0: 咁睇到呢个涨幅居前嘅板块当中咧，好似今日嘅香港零售股都系有4.98%嘅升幅啊吓。咁啊，对于佢后续一个表现，你会点样看待咧？
1: 就都系慢慢有机会会继续做翻好啲啦。咁如果大市企翻稳嘅话咧，就呢类股份都有一个进一步嘅向上嘅一个嘅趋势。
0: 咁睇到今日吓呢一个调整嘅板块当中咧，好似一个嘅煤炭啦，以及一啲嘅煤化工啦，其实都有一个3-4日嘅一个调整噶啦吓。咁对于佢哋方面咁样表现，后续会唔会有一定情况有回暖啦？定系话呢种时候适唔适合大家去进行一啲嘅布局？
1: 煤炭、煤化工咧就整体嚟讲咧就都系会因为佢之前已经升咗唔少嘅，咁所以即系话喺现时嘅呢个走势咧，系咪会可以再系继续再向上走咧？就我哋都比较怀疑嘅，咁所以就喺咁嘅情况底下嚟讲咧，就应该大家要系注意一下相关嘅嗰个下跌嘅风险啦。咁就不适宜喺呢啲位置就去留底嘅。
0: 咁好似今日嘅汽车股都系一定程度嘅回调吓，咁对于汽车股嘅表现咧，你会点样看待？
1: 汽车股就之前升咗一段仔啦，咁就好快就又回落翻落嚟嘅。咁其实就佢哋面对嘅问题咧，就都主要系喺嗰个即系未来嚟讲咧，即、就、系、是、汽车嘅嗰、那个内卷嘅情况咧，系咪可以？再進一步去解決啦，咁呢方面都係值得大家去關注嘅，因為始終嚟講咧就汽車嘅內卷情況好嚴重，咁雖然新能源汽車嘅銷售情況都理想，咁但係就喺經營成本啊同扭虧嗰度咧，都係啲車企都面對咗好多問題，咁所以係咪能夠真係可以解決到咧？我哋要再睇下後續嘅佢哋嘅。季度业绩是不是有一定的帮助在这
0: 里？对于比较都是比较热门的一个好像商业航天的板块，对于商业航天来讲，会不会值得大家可以去多些关注？
1: 商业航天就这个一个很大的题目来的，现在都还是一个起步阶段，所以我们要看看实质上他们的发展那里是有没有一些实质性的在商业上的那个是的发展是会带来一些的收入啦，咁呢方面嚟讲就都继续我哋去关注住咯。
0: 咁如果睇翻成个嘅今日嘅升幅嘅大板块当中咧，有冇仲有冇一啲嘅板块可以值得大家多啲留意咧？
1: 其实见到医药板块开始有部分回稳啦，咁。

0: 藥嘅藥企咧，好多都做得唔錯嘅喺嗰個未來嘅嗰個發展嗰度。咁所以我哋又留意一下啦，即係藥企如果佢可以繼續有機會企翻穩啲咧，咁不失都係一個機會。
1: 嗯，咁近期市場方面咧，仲有冇邊一啲嘅好嘅因素可以值得大家關注啊？
0: 我谂5月15日系新联储局嘅主席嘅讲话啦，我睇下佢到时有冇一啲预示咗嗰个息口嘅动向啦。咁呢方面都会对市场带嚟一定嘅嗰个系影响喺度。
1: 嗯，咁近期呢一种嘅市场表现咧，对于投资者嚟讲，可以用一种点样嘅心态咧？
0: 我谂都系想落市啦，咁啊炒股唔炒市啦，咁啊个别板块喺度轮动啦，咁都系用一啲短线啲嘅策略好啲咯。
1: 嗯，眼下市场方面有住点样嘅预期啊？
0: 預期都係繼續咁樣橫行啦，唔會有咩好大嘅離開現時呢個水平，所以即係投資者都唔需要太過係大重倉嚟到去做投資啦，反而即係輕倉少少就採取一個觀望嘅或者短線嘅操作嘅態度會比較好啲。
1: 嗯，咁啊，总体嚟讲咧，都系要保持一种比较短线嘅一个操作心态吓，对一啲嘅热门板块就唔好盲目嘅追高啦。好啦，今日中午方面唔该晒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潘铁山先生咧，对于港股方面嘅点评吓，我哋下期节目再倾啦，拜拜。
0: 好，唔该晒。

0: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1: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0: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1: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2: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3: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4: 嘅我哋个成交量咧，
2: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4: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2: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OK， 继续我哋股市扫描嘅环节啦，接落嚟轮到 A 股咯噃，请出我哋嘅嘉宾啊，就系资深市场人士咧，温贤旭先生嘅，温生你好，温生你好，系温生 ，OK， 我哋先讲讲个大盘上嘅呢情况先，再连线一次啊 ，OK， 咁啊讲讲啦，今日咧呢个早盘咧就系 A 股市场咧就是高开高走嘅吓，呢个五一假期之后咧打出个开门红啊，大家都好开心啊，应该系特别嗰啲咧就持股过节嘅啲朋友们啊，各位听众们啊，咁啊其中咧呢个储存芯片系大爆发嘅，咁啱啱留意到咧其中一个品种啊，韩王啊，我哋所谓嘅吓，哇飙得好犀利啊，真系阵间咧就请教我哋温勇先生吓，咁啊请出我哋嘉宾啊，资深市场人士温贤旭先生，温生你好。
6: 系你好，主持人。
5: 你好啊，嗱，咁今日咧就系呢个五一假期之后咧第一个交易日啦，咁啊可以讲系点讲咧，就系、是、开门红啊，咁啊高开高走啊吓。上昼嘅市，首先请你大概点评下先，总体情况先咧，好嘛？嗯。
6: 因为我哋知道啦，我哋就系呢次假期就放得比较长啲，但系呢个时候我哋睇到周围嘅港股啊、美股啊，其实都走得唔错啊，尤其科技股表现好强啦吓。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于之后翻嚟呢个开门红，应该讲系有足够嘅心理准备吓、但系咧睇到今朝早咁嘅样啊，即系尤其科创板啊，或者科创50嗰啲走势咧，都系即系大家有啲。覺得即係幸福嚟得太突然嚇，咁但係我覺得其實朝頭早俾人仲係一個極度嘅一個分裂式嘅行情，就係、是你睇件指數啦，上證已經升得最少一點幾，係咪啦？
5: 係
6: 深圳2点几嚇，科創板科創板更高嚇，科創板係去到3点几，然後呢、這個創業板係3点几，科創板係去到5%以上。
5: 嗯，
6: 咁呢個時候你肯定話啦。全面普升啦，係咪？但係如果我哋只係以漲跌嘅比例嚟講咧，今朝其實只有大概升跌嘅比例係3:1，即係仲有1/4嘅股票係綠嘅嚇，先係綠㗎，你連紅嘅都冇。咁你睇見啲指數已經升咁多啦，然後你睇見啲指數個個都升到係威係勢，係咪啦？但係咧喺4000家下跌，所以4000家上漲嘅股票裏邊咧，有2000家就喺0%-2%之間嘅啫。
5: 嗯，
6: 即係基本上就叫做搖旗吶喊喺度負責，即係湊人數嘅。多數嘅品種咧，其實升幅唔大嚇。咁、所以變成咗呢個時候，你就會發覺嚇、可能你今日你亦係紅嘅，你個股票亦係紅嘅，但係跑唔過指數嚇、更加唔好話你係嗰四分之一係綠嘅話。

0: 更加慘啊！咁所以變成咗就係、是，大家都覺得誒唔錯，開門紅，大家都預期之中，而且可能走得比大家預想嘅都要好，但係只賺指數唔賺錢嘅都係大概率嘅事。咁呢個時候我就、就要即係仲係出現嗰句話、就是，就係當我哋越嚟越長時間去同呢個結構式嘅行情。即係話喺度面對住佢，而且要長期同佢喺一齊嘅話，咁呢個時候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話，可能除咗我哋要希望每日嘅指數係升啊或者跌之外嘅話，可能要揾到一啲更加本質嘅嘢。如果唔係嘅話，只賺指數唔賺錢嘅呢種行情，長期咁樣持續落去咧，我覺得對於好多投資者嚟講就係話，第一你可能賺唔到錢，第二。我覺得如果一個市場嘅熱點嘅情緒共振到越嚟越高嘅時候，你低位唔敢買嘅，反而到高位咧，可能你會奮不顧身咁衝入去，甚至加槓杆咁、所以變成咗可能就最後邊會出現嗰句話就係、是，咩樣嘅行情最容易令大家輸錢呢？其實唔係熊市，其實講到底最後邊都係牛市最讓投資者受傷
1: 嗱，啲資金可能集中喺某幾隻嘅特別嘅龍頭啦，上邊嚇咁啊，大部分嘅咧可能反而咧只不過搖旗吶喊啊，有可能即係而家越嚟越係變成咁嘅行情，意思就係、是、嚇。OK， 咁啊呢種情況之下，即係我哋先點評下啲板塊啦，好唔好啊？咁啊，無論如何都好啦。咁啊，當然就係首先就係呢個今日啊漲幅第一嘅就係呢個整體 5.99% 漲幅嘅儲存芯片啦。咁啊睇翻佢當入邊一啲譬如話品種啦，譬如德明利啊，或者北方華創啊、江波龍啊等等啦。咁呢啲咧其實都已經係上漲一段時間啦。咁啊喺一定嘅高位啦。咁啊如果投資者已經入局嘅話，係點樣操作咧？如果係眼睇到流口水眼紅嘅，應該點操作咧？
0: 我覺得呢啲如果係已經升幅好巨大，價格絕對價位又好高嘅品種咧，咁呢個時候我覺得就係冇嘅，就多數都係以觀賞為主啦，以觀賞為主，
1: 吃瓜就好，
0: 即係食瓜群眾就好啦。咁如果係有嘅，咁我覺得喺呢個位置上面就係持有嚇、啊。你話再加其實意義唔大嘅嚇，即係話實際上意義唔大嘅。咁、所以我覺得喺呢個時候更多仲係我哋要把握嘅，就係佢背後咩比較為咩係全柱走得咁強，係咪啦？當然你可以話同佢同算力有關啦嚇，咁呢個受益於算力啦。但我哋更加要注意就係呢啲裏面都有結構式嘅問題，比如話喺呢個全柱嘅呢個芯片漲價嘅時候，我哋可以睇到好明顯就係、是、佢到底呢個推動呢、這個漲價嘅呢、這個推動力嚟自於邊度啊？咁你喺件同消費端嗰啲即係嗰啲好似一般嘅嗰啲。即係我哋講嘅 PC 啊嗰啲咁嘅內存係咪啦？你見佢有幾多特別嘅升價咧？而家甚至啲 PC 一年賣嘅銷量有冇持續增長都個問題。咁呢個時候就意味住一個問題就係、是，當我哋見到漲價嘅時候，我哋更加要諗嘅就係、是、呢、這個漲價由邊個嚟決定，即係邊個有定價權。咁呢個時候你就會睇到嘅都係同呢個算力有關嘅呢部分嘅結構性嘅需求、尤其係如果碰到產能唔擴張嘅時候，即係出現咗錯配。咁呢個時候其實喺其他上面都會出現呢個問題啊，因為我哋睇到呢幾日即係美股啦嚇、AMD 表現好強啦。咁、AMD 佢講到佢嘅變化呢、這個暴升裏面有個好重要嘅嘢就係佢嘅數據嚟自於數據中心嘅呢、這個即係收入嚇、即係又係嚟自於算力芯片啊各方面嗰啲收入係咪啦？已經超過咗 PC 啦 ，PC 端啦。咁呢個時候其實你同你當年大家睇到英偉達原來最初都話哦，無非係做過嗰啲消費級嘅顯卡咁係咪啦？當你後嚟發覺喂佢嗰啲收入主要都唔係由呢啲消費級嘅顯卡嚟貢獻啊，而係嗰啲 GPU 啊嗰啲咁嘅時候，你就會意識到其實當你時代變咗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就係話以前點樣成功嚇、都唔緊要嚇、或者講你冇參與都唔緊要，而家新嘅時代變咗，新嘅風嚟咗，你俾咗你呢個機會大家可能。都記得 A 股有一個魔咒，就係邊個超過茅台，邊個會倒霉咁啊嚇。咁但係你而家睇見你就係茅台啊，已經比以前就比韓王超過啦，而家比元傑都超過埋啦嚇，而且係開始拉大個距離咯。而且最主要係你睇下白酒、韓王茅台嘅走勢，而且再諗下最近發生喺嗰個伍良益身上嗰單嘢。咁你就會意識到，當佢哋兩個擺喺一齊嚟睇嘅話，其實我覺得呢個就係一個咩時代喺度變啦，嚇。咁即係話啲時勢變咗嘅時候，咁我哋要點樣做去能夠把握機會？就嗰句話，與時俱進嚇，同呢個時勢嘅變化行埋一齊，同埋呢個股價或者包括佢業績嘅變動趨勢行喺一齊。咁樣嘅話，我覺得我哋自有機會喺個結構式嘅行情裏邊嚇，選擇對咗方向，然後就係話。

0: 能夠真正我哋所謂享受到牛市嘅喜悦。如果唔係嘅話，其實呢個市場就好似今朝咁樣，就上個指數升到上天，可能同你都冇咩關係。
1: 系啊，咁啊，遇事俱进啦，就识变应变啦吓。咁啱先讲到，其实呢啲我都举个例子咧，譬如话而家好多人咧，其实呢个用到呢个算力方面啊 ，AI 方面啊，佢自己屋企装嗰部机或者公司装嗰部机咧，其实即系麻麻地嘅配置啊。咁而家咧就系、是、都系用呢个远方嘅呢个服务端噶啦吓。咁啊，譬如话你运行某个好庞大嘅软件啊，或者系工业上嘅软件啊，或者系呢个 AI 方面嘅呢个软件啊，譬如话你要整短剧啊，制作呢个短视频等等啊，用 AI。咁其实咧就呢、是這个软件系运行喺远端嘅服务器上嘅吓，同你自己本身 office 啊，呢个办公室啊，室内呢个机系冇咩关系嘅，咁所以咧，其实呢个云计算中心啦，或者系呢个超算中心啊，先至系而家新时代嘅呢个，可以讲系宠儿啦吓，咁啊各地都有建立嘅呢个超算中心，所以啱先讲嘅呢个储存芯片嘅巨大嘅需求咧，其实系嚟自于呢啲集约式嘅吓，呢啲集束式嘅一啲中心嘅啲需求啊。咁啊，所以咧，大家要识辨先得啊！平时紧跟时事，多啲听我哋节目，同时咧个脑袋咧都要有一种意识，就话要不断学习、不断识辨噶。咁啊，除咗系储存芯片 AI 芯片，今日喺呢个内地 A 股上面系领涨之外咧，咁啊见到啦啊，当然仲有半导体方面啊，呢啲都系大概一篮子噶啦，都已经系啊。咁我哋再睇睇有边啲系同埋唔系呢个相关比较今日涨幅比较明显嘅吓。贵金属方面咧，系啊，请阿温先生啦，就系温生嚟扣息啊。今日讲今日内地 A 股方面咧，上昼咧呢个贵金属嘅呢一波升势嘅逻辑系点咧？
0: 我觉得就系升势嘅逻辑都系贵金属嘅一个系大家基于对通胀嘅呢种预期啦，或者讲去抵御通胀，或者讲避险啦，地缘嘅政治啦。咁如果係我哋再考慮到一啲時勢嘅變化嘅話，其實我覺得就係大家都而家呢個時候越嚟越關注一個叫做能源安全嚇，即係話能源安全啊、資源安全啊呢啲都係越嚟越去大家越嚟越關心嘅話題啦。咁所以我覺得就係、是、對於資源類嘅個股，其實佢都係因為呢個邏輯變咗包括成個行業嘅供需嘅情況啦，資源嘅呢個對實物資產嘅呢個需求啦，咁都喺度升嚇，咁所以其實佢哋中線嘅仲係，我覺得仲係會睇好嘅，只不過就係短期大家都要注意啦，因為科技股而家風頭實在太勁啦嚇，咁基本上，如果你要同佢哋比升幅或者講比彈性咧嚇，咁可能仲係會比較即係唔夠強嘅嚇，咁但係我哋。如果你做兩手準備下，即係話你除咗科技之外，其實呢個市場仲有好多嘅機會嚇。即係但係呢個時候，你投資者你自己嘅風險嘅偏好啦，同埋你嘅倉位結構咧，咁會有唔同噶嘛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投資者嚟講，就係話又唔使話覺得市場如果唔做呢個科技就一定冇機會嚇。關鍵仲係嗰句話知足者常樂嚇，啱自己嘅先係最好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從穩健性、確定性嘅角度嚟講嘅話，對於資源類啊，或者講一啲即係話比較穩健嘅紅利性嘅品種嘅話，其實我覺得喺呢個時候有時即係話唔需要去湊熱鬧嚇，即係太熱嘅地方，可能你又未必中意啊，即係好似你去假期個都逼曬去某個地方旅遊，可能體驗唔係幾好嚇、所以有時候喺一啲冷門嘅地方人氣我取，但係只要佢個確定性邏輯係夠硬喺度嘅話咧。咁我覺得你用時間慢慢去等佢咧，有時啲冷門咧，慢慢都會變成熱門嘅。
1: 冇錯嚇，其實呢個問題咧都好多聽眾嘅共同嘅心聲嚟嘅嚇，就係話喺面對呢、這個即係呢一波即係非常之強烈嘅、非常之震撼嘅，即係點講咧？一波接一波嘅呢個高科技嘅呢浪潮啦，咁啊包括咗芯片啊，包括咗相對應嘅其他啲基礎設施啊等等啊，周邊嘅配套等等啊之外，有啲即係入咗市嘅當然開心啦，就你話齋就揸住就係啦嚇，咁啊就一路睇住佢升啦。但係入市嗰啲朋友咧，就可能想問啱先你嘅問題啦，就係話有邊啲板塊可以咧，即係話仲有機會？啱先提到就係呢、這個比較啲低調啲嘅，可能確定性強啲嘅一啲資源股啊、礦產方面咧，就可以相對咧就自己研究邊個品種。这个绩优啲可以投入啦，系嘛？咁其实除咗呢、这个，即系就呢个问题继续问落去啦。咁除咗呢个矿产资源方面，仲有边啲板块你觉得系即系喺呢个呢一波浪潮之下，我哋有啲即系我哋同好啦，即系有啲人思维就唔同噶嘛。有啲人就系唔中意出人多嘅地方嘅，佢哋仲可以关注边啲板块咧？
0: 咁你如果讲中意嘅咁基本上仲係今年國家要定咗基調啦，比如話未來產業裏面啊，或者講嗰個新興產業裏面啊，都會有好多嘅驅動性或者講事件驅動嘅嘢。咁比如話

0: 航空航天啦，包括呢個機器人啦、智能機器人啦呢啲咧，咁其實佢都係咩啊？都係一個我哋講嘅中美 G2 格局下邊，即係大家都喺度共同角力嘅嘢嚇。咁呢個時候會形成一個即係話大家都唔執輸，係咪啊？大家而且係互相促進、互相催化咁嘅嘢。咁所以我覺得今年下半年其實你仲有好多呢啲確定性嘅事件會有呢種催化劑嘅話，咁我覺得近排越係低調。你就越係可以去潛伏。當然，如果有時候你唔識，有時個族群太大嘅話，咁啊睇下佢有冇咩，比如話咩衛星航天嘅 ETF 啊，或者講喂有冇咩機器人嘅 ETF 係咪啦？用呢啲一籃子嘅方案去做啊，或者講定投嘅話咧，咁可能好多時候咧會被使你即係話唔至於有嗰種我哋講嘅選擇困難症啊，花多眼亂你都唔識揀嚇。咁呢個時候如果有啲金融工具嘅話咧，一籃子配置嘅話咧，咁其實對於自己嚟講都反而係一個即係話有慳力嚇，有對方向嘅一種選擇咯。
1: 係嘅 ，ETF 咧其實係好多即係聽我哋呢個節目嘅聽眾嘅呢個首選嘅投資工具嚟㗎，因為大家都係有班上㗎，唔係專職炒股㗎嚇。咁所以咧就係咧投資喺嘅呢個基金啊、ETF 啊方面咧，其實係更加常用嘅工具。咁當然啦，即係前嗰幾年咧，亦都試過基金咧，亦都遇到一啲滑鐵盧啊嚇。咁啊，而家應該管理方面嘅啲規制啦，同埋咧，即係同埋嗰啲行業道德方面咧，亦都係越嚟越完善㗎嚇。咁啊，其實啱先講咗咁多咧，都離唔開啲高科技啊。所以咧，講明咧就一個問題，就係呢個時代確實已經進入一個新嘅結構性嘅一個機會啦。咁即係你點要都要唔開高科技嘅啲板塊嚇。咁當然咧就呢股市場有好多傳統板塊咧，大家如果平時深耕嘅都可以咧，即係嗰句話，炒股唔炒市啦，你可以即係炒你自己。深非常之清楚嘅業績啊、來龍去脈啊等等啊，研究深耕過嗰啲品種啦嚇。咁其實呢方面咧就有聽眾亦都想請教温生嘅嚇，即係我代問咧就話咧咁佢哋可能都係中意聽我哋節目嘅，聽我哋財富學堂啊，教導啊，用一啲數據分析方法去聽啊咩，譬如話啲市盈率啊、市淨率啊等等啊嚇。咁佢就問到啦，佢就話咧內地温生即係內地 A 股咧有一啲品種咧，佢嘅市盈率咧已經係過百甚至過千啊。咁呢種情況之下咧，即係話佢只話咧，內地 A 股一啲譬如話市盈率啊，或者啲股息率啊，或者啲 ROE 啲數據啊，都唔係同我哋書本上學嘅一樣嘅。咁呢種情況之下，點樣分析咧？點睇咧？
0: 我覺得呢個咧就係數字啦，你數計數嗰樣嘢你肯定知嘅嚇，即係話嗰個數據點樣計出嚟嚇，有冇問題？呢個唔會有大家有疑問嚇。咁但係問題市場。追捧邊邊接受邊邊呢，咁我覺得可能一個係除咗睇佢而家嘅呢個狀況下，咁其實好多時候係對於一個未來嘅預期啊，即係到底預期呢個嘢重唔重要，會唔會變得好重要啊，會唔會有大量嘅呢個資金去投入佢，然後出現技術突破，使佢個產品會出嚟，而且量產化之後越嚟越平，大家都用得起啊。所以我覺得股市有時候都係嗰句話咧，既睇當下又睇未來預期嘅嚇，咁所以我覺得就係對於一啲科技股嘅話，佢可能更重要係睇未來嘅成長預期，係咪啦？咁所以有時候大家即係話會俾佢一定嘅呢、這個一個虛嘅嘢，即係因為覺得佢只要佢做成咗，佢會將佢降落嚟啊嘛，業績會出嚟啊嘛嚇。咁但係如果你係做傳統嘅產業，大家都話計到好實在嘅啊，靠呢、這個呢、这個成本嘅呢個競爭性啦、規模經濟啦，或者講一定嘅差異化啦，咁呢啲其實可能就大家就講到好實打實嘅計數，係咪啦？咁你又冇話咩新嘅賦能啊嗰啲咁嘅話，咁呢啲可能就肯定係講就係呢個派現率啦、市淨率啊呢啲咁嘅嘢啦嚇。咁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呢個係一個唔同嘅路徑，或者講唔同嘅方向嘅選擇。咁冇話邊個好或者邊個唔好，最關鍵係你自己想，你自己知唔知你自己想要乜嘢？或者講你更傾向於乜嘢嚇，咁所以喺呢個時候，我哋覺得就係話，但係咧包括就算你睇預期，如果係個市盈率或者講呢啲 P/E 啊，呢啲市銷率啊咩過度嘅誇張之後，代表住佢更多係咩？既係大家睇好佢，但係而且咧佢嘅即係嗰個集中度太高嘅時候咧，係好容易會出現劇烈波動嘅，係啊，因為你好高嗰個基數上邊稍微有啲波動嘅話，咁我覺得對於風險承受能力差嘅人，可能你都未必受得起嚇。咁、所以我覺得對於即係話你去想參與呢種我哋講嘅呢種更多係一種對於未來預期嘅呢種夢想嘅遊戲嘅話，咁我覺得首先你要考慮清楚你係唔係一個即係話願意追逐風險，而且願意即係話承擔風險嘅。你種咁嘅投資者，如果唔係嘅話，咁我覺得可能仲係實實在在嗰啲即係。

0: 統嘅產業啊，或者講即係管理規範啊、有業績啊、有分紅啊、有現金流嘅呢類品種，可能會更加適合大多數人咯。
1: 嗯，我哋探讨得越嚟越深入啊，非常之有收获嘅吓，多谢阿温生。咁啊，最后一个问题咧，就点睇点样预测下昼嘅市，同埋接落嚟呢个星期剩翻呢几日嘅市咧？
0: 我觉得你即系五一翻嚟，肯定已经系开门红啦吓，咁、而且呢个开门红可能嗰个调动定得比较高吓，咁呢个时候当然系好事啦，但系我有时惊佢就咩个调定得太高之后，你一口气即系话，即系好似唱歌咁一口嗰个调定得太高，有时你可能继续想即系话。高举高打比较难啊，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时候，我哋更加希望嘅就系话佢稳住啊，最主要系稳住啊，咁所以我觉得喺因为一翻嚟就已经系开门红开得咁靓嘅话咧，我觉得可能后边接落嚟嘅呢一周里边嘅呢个日子咧，可能更多系以一种我哋讲嘅整固为主啊，即系可能喺呢个时候呢个整固嘅过程之中，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一定嘅波动啊，所以我觉得喺呢个时候都系嗰句话。風險意識幾時都有，喺呢個時候唔好話將個問題諗得太過於簡單，我哋當然希望佢一路高歌猛進，但係喺呢個時候喺一個相對嘅高位嘅話，咁我覺得喺呢一種情況係比較難，或者講可能性會比較細，咁我哋要為呢種唔係好大嘅呢種可能性嘅話，咁我哋嘅呢種出現嘅話，我哋要去做一定嘅呢個防範措施咯。
1: 明白啊，即係有所起伏先係常態啦，有所起伏咧，先至其他人有機會噶嘛嚇。咁啊，股市咧係需要好似阿温生咁樣啊，包括我哋節目在內咁樣嘅理智同冷靜嘅聲音嘅。再次感謝我哋嘅嘉賓嚇，資深市場人士温賢旭先生帶俾我哋嘅乾貨滿滿嘅分析。我哋下次再連線好嘛？
0: 好，拜拜，
1: 再見，拜拜。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生
5: 少少弹起云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3: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3: 财智湾区。谈股论金来到财智湾区的环节了。近日深圳发布中小微外贸企业数字化服务生态 2.0， 并同步推出暖期五送行动，从出口信用保险大统保到数字化服务平台，从政策支持到金融赋能，一套覆盖企业出海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正在加快形成。可以看到外贸正在从企业单打独斗转向体系化服务能力的比拼。
7: 的确，那么深圳这一轮的制度创新释放了哪些信号？中小微企业出海为什么越来越需要生态支撑？这种变化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外贸格局又意味着什么呢？本期财智湾区邀请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与您共同关注深圳市中小微外贸企业数字化服务生态 2.0 强化企业出海能力。雪飞你好。
8: 主持人您好。
7: 欢迎雪飞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从这个近期公布的数据来看呢，广东外贸当中民营企业占比已经超过了60%，而在深圳中小微企业更是外贸主体的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一个背景之下，为什么中小微企业越来越成为外贸稳定增长的重要变量？从结构上来看，这种变化意味着什么呢？
8: 确实当前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和全球需求变化都很可等的一个形势下，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跨境电商、消费电子还有智能硬件以及车工产品，还有一些包括需要定制化的一些制造的领域，很多企业已经不是以往依靠这种大批量低成本取胜，而是更多的是靠着这种的小单快反，也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的柔性供应链、品牌化运营还有数字化触达海外客户取胜。那么我们看到当前暴露的这种的数量和体量来讲，中小微企业其实已经成为外贸增长的一个重要变量，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龙头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这意味着我们外贸的主体结构其实发生了明显的

0: 的变化，也就是说外贸的增长的主力呢，已经不再完全依附大的龙头企业，而是大量的民营企业中小微共同构成了这样的一个主体池了。那么外贸的形态呢，也会从以往的依赖大企业、大订单、大客户的模式，转向比较分散的、灵活的中小市场主体支撑的一个多元的生态。
1: 的确哈，其实深圳呢，早在2020年就推出了中小微企业出口信用保险大同保模式啊，通过政府统一投保、企业免费使用的方式，来降低企业的出海风险。目前呢，已经累计惠及超过13万家次的数据的企业。那么这次推出的数字化服务生态2.0，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升级，提出了信用赋能、生态链接等等新机制。我们继续请雪飞老师进行一个解读啊，这个大同保模式是什么？另外，从1.0到2.0这一轮升级当中，您觉得核心变化在哪里？
0: 从1.0到2.0，觉得这一轮注册升级的核心变化，是以前我们政府为企业提供一张保单，现在升级为构建了一个生态。那么所谓1.0阶段呢，我们政策的关注点是风险兜底。我们如何就是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帮助企业解决当信用风险和社会安全的问题。那么可能1.0期间企业呢是敢接单敢开拓市场，那么到了2.0阶段呢，它的重点就会变成了信用赋能加生态链接。也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出险后进行赔付，而是要把整个的出口的信用保险的保单、企业交易的记录，还有整个的买卖双方的资信信息呢，都作为转化为企业融资和开拓市场的信用资产。那么企业呢，在对接银行授信或者是融资额度，还有海外客户的这个判断能力，肯定是有了提升的。那么深圳的这个数字服务生态2.0也明确提出，要帮助企业这些海外投资的布局、本地化的营销以及境内外供应链的这样的进一步的联通服务。也就是说，中小微企业在这一轮的政策的驱动和利好下呢，他们有了更多销售和国内采购的贸易信用的一个融资流。那么对于企业来说，他们非常可感可知的就是政府的服务逻辑可能是变了。那么以前呢是遇到风险后有保障，现在呢是你在出海前、接单前、融资时，一直到履约后都能获得一个完整周期和一个完整链条。
1: 是，那继续请教雪飞老师啊，这次发布的数字化服务生态2.0呢，提出了要贯通海外销售和国内采购之间的信用链条啊，通过平台来实现资源对接，还要降低成本。那从这个企业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体系为企业解决了当前的哪些痛点？
0: 我们说以往小微企业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弱，然后那么在接触海外市场的时候，海外资讯的调查，还有汇率的波动，以及我们这种全球这种的地缘政治一变动，物流成本，还有合规规则的理解和落实能力，包括知识产权还有本地化营销一系列这方面，它是都是相对比较薄弱的，往往面临缺人、缺权、缺经验、缺工具。那么我接触到的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说中小企业在出海过程中涉及到这种的涉外的这种法律查明，那么他去哪里找到这样的调解中心、商事调解中心、法律查明机构，其实都是不明确的。所以对于小微企业来讲，他可能是看不清海外市场，也不敢接账单的。对于融资难、融资贵、找不到专业服务来讲，这就是他们最大的痛点。那么也看到有媒体报道啊，就是深圳龙岗的一个本地的一个家居企业在接触到一个南美的新客户，那么对方的订单是很有吸引力，但是呢，企业通过这种政府提供的这种资讯红绿灯的公示查询以后，发现呢，买方呢是在历史上存在一些欠款的记录，因此呢，就企业呢也会做一些及时调整这个交易安排，避免了潜在的坏账风险。我觉得这个对于企业来讲，就是说他们在应对出海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的时候，他们的痛点是觉得我们如何能在实体的这样的经营中去避免风险，把自己的风险降到最低，因为他们毕竟的体量比较小，同时呢，如果有一定的专业服务打包的送到企业一线。
1: 刚刚雪飞也是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案例哈，来让我们了解到这个中小

0: 微企业出海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的哪些问题，那么从 1.0 升级到 2.0 能够解决哪些问题，是不是针对了我们这些中小微企业出海当中所面临的痛点啊？大家也是可以非常清晰的通过雪飞的解读来了解到相关的情况。那么这次升级呢还特别提到了啊政信银企的这个协同机制啊，也就是政府、保险机构、金融机构还有企业之间要形成一种联动。雪飞老师，这种联动的机制哈，在您的观察当中，在外贸体系中它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1: 政信银企协同其实就是把刚刚我们说到的，如果有订单、缺保障、缺资金、怕风险这一系列的问题呢，可以一并的解决。那我们可以试想一个场景，就是中小微企业出海了，以前往往都是自己想办法，客户自己找，风险自己去投资，如果钱出不过去的话，那么中小微企业的这个出海方法呢，也可能是要找一找银行去授信去贷款。但是呢，企业的规模小，抵押物少，抗风险能力弱，那银行它也不一定敢贷，海外客户呢也不一定靠谱，所以就是企业会遇到这种的，有订单不敢接，接了订单没钱收，货发出去了怕收不回款，这样非常现实的问题。那么现在有了这样的政信银企的联动，那么企业以前自行或者是企业中一个人或者几个部门的人需要去研判的风险呢，变成了多方分担。那么企业自己找资源变成了平台帮企业对接资源，那么企业手里的订单和保单呢，也变成银行愿意认可的信用。这些背后其实都是少不了政府的搭台背书，企业就可以不用自己摸着石头过海，更勇敢的走出去，也可以更稳的去出。
0: 嗯，那其实我们看到深圳的探索呢，其实也是嵌入在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开放的一个格局当中的。大湾区既拥有完整的制造体系，同时也拥有包括香港啊这样高度国际化的贸易还有金融的平台，同时呢它的跨境电商啊、数字贸易等新业态发展也是非常的快的。那雪飞老师，在你的观察当中啊，大湾区为中小微企业出海哈提供了哪些独特的这个优势和便利？
1: 确实大湾区珠三角九市加香港澳门加两个国际化的城市，我觉得它可能是有非常大的活力，是可想可知的，包括这整个市场主体、民营经济主体也非常的活跃。那么具体说优势的话，我觉得可以大概概括为五大优势。首先第一个就是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和产业集群，这个是小微企业出海的根本。那么大湾区里面的这种制造体系还有高度细分的产业链的配套，可以说是在我们全国范围内都是非常完善的，形成了数量庞大反应迅速的一个出口产业集群。我们熟知的深圳的三 C 数码智能硬件，广州的服装美妆，佛山的家具店，包括中山的灯饰，已经非常的出名。所以对于中小微企业来讲，他们会需要从零建立一个供应链，可以依托这些成熟的这种产业集群快速生产迭代产品。那么第二呢，就是主持人刚刚也提到的香港这种国际化的优势，它的国际贸易和物流网络其实为企业连接全球提供了一个通道的优势。那么这个通道优势呢，除了资金方面，还有这个航空物流、国际航运、仓储中转还有供应链管理。我们知道香港的空运就流转效率是很高的，从装订打板到发配小包快运，其实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物流体。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金融的支持，深圳也好，广州也好，还有香港澳门也好，那么其实这里面的企业在出海之后呢，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汇率呀、资金周转呀、海外收款。大湾区的企业就可以依托香港这种的成熟的金融体系，在结算、支付、融资，包括汇率避险方面都有一定的解决方案。那么可以说，就是对于电商企业来讲，如何分散把不同国家的平台和销售，去在香港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在大湾区一个平台去统筹和管理，那么香港是可以发挥资金枢纽的作用。另外一点呢，就是随着我们这种出海日趋成熟，检测能力、品牌的公信力，其实对于出海企业的信任度还有产品的这个成熟度都是有需求的，都是有一个更高的需求吧。那么香港和澳门他们长期积累的这种国际化的商业规则、检测认证还有知识

0: 的法律服务方面的这种服务能力，特别是香港的这样的普通法制度，其实对于很多是欧美国家还有一些境外的一些对接呢，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那么所以说最后一点就是说，通过以上的分析，那么我一定最后落脚到大湾区它是有一个国际化的人才和专业的服务生态，帮助小微企业在补齐出海的短板方面，快速的进入海外市场，赢得信任，提高产品和品牌的国际接受度，都有很大的支撑的。
1: 好，我们继续请教雪飞老师啊。这个从趋势来看呢，深圳这一轮政策啊，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企业出海啊，不再是单个企业的行为，而是依托了平台和体系。那您如何看待从企业出海走向体系出海这样一个趋势？
0: 我觉得体系出海，它其实也是随着我们全球的这种经济活动，包括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还有一些消费模式的转变，它会呈现这样一个体系出海。那么就是以我们刚刚提到这种跨境电商为例，它这两年的发展其实已经成为全球贸易中可以说最具活力和最具潜力的新业态。那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国际的市场的机构的提供了一个数据，那么2025年全球跨境电商的销售额已经超过了4.8万亿美元，那么它预计呢在2033年呢将增长到18.68万亿美元，也就是说还有这个4倍多的这种的增长空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18.5%，远高于同期的全球的零售贸易和其他的总体增速。也就是说，在这个贸易的大背景下，我们能看到，跨境电商作为一个细分领域，它已经呈现了这样的高速发展的趋势。所以就是说，它已经不是一个传统外贸的补充渠道，这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一个支柱。那么在这一背景下，大湾区跨境电商立于不败，那么企业出海到体系出海其实是必然趋势。我想这也是深圳市政府政策制定这个政策出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考量。那么因为面对企业面对的呢不仅是找客户卖产品的问题，那么下一步可能更多的还是要考虑供应链组织、物流履约，还有我们刚刚说的支付、资金回流、合规风险把控，还有品牌建设，以及一系列的这种复杂清晰但是又实际的挑战。所以单打独斗的模式真的是已经难以适应这种外贸来的野蛮生长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未来只有通过平台赋能、多元的金融支持、完善的信用保障，还有不断的去比如说在大湾区范围内粤港澳三地协同的物流网络和专业服务，以及我们政府的政策支撑，还能不断增强供应链的韧性，提高这种资源配置的效率，也让更多的企业可以更稳、更快、更有质量的去走向全球市场。
1: 好，非常感谢综合开发研究院中国深圳港澳及区域发展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刘雪飞今天带来的分享和解读。谢谢您，雪飞。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现在我听探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9: 人生自在
8: 探世界，
9: 探世界，
10: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陈学卷。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10: 继续同大家关注旅游动态。在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回来之后会有探世界 topic 和大家关注到现在有一款 面包界嘅百搭新品，而家只要你刷呢一啲社交平台嘅美食博主嘅话，肯定会有佢出现嘅。啱啱我哋仲专门查咗下佢嘅发音嘅。
11: 嗯 ，Chabata
10: 系啦 ，Chabata 吓咁啊，究竟呢个 Chabata 咧，点解会令到当下年轻人咧为之而疯狂咧？吓，稍后会倾倾嘅。咁同时咧，仲会有乐游型靓型啊，带大家去到槟城徒步咯。
11: 冇错啦，咁啊，讲翻到呢一个槟城咧，系一个非常之有魅力嘅南洋小城。有很多的騎樓，也有很多中文的招牌的，大家就會覺得哇，原來這裡是一個很好的華人區啊，樣其實也都令到很多人呢就彷彿之間覺得好似幾十年前的中國咁樣啊！
10: 冇錯啦，咁啊當時咧李欣亦都係咁話到咧，就話啦街頭巷尾咧，好似咧穿越翻去到幾十年前嘅中國，但係咧呢一度亦都有嗰種多元文化交融嘅一種生活狀態嘅。我哋稍後就一齊嚟聽聽李欣嘅分享啦。事不宜遲，即刻開始今日嘅第一個環節《探世界快訊》先啦。
12: 歡迎你下載並打開雲聽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聽更多精彩內容啦。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1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下香港嘅消息。嗱，距离啦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5月27日正式启用，仲有一段嘅时间。咁啊，而家咧喺成个客运大楼方面已经进入到最后嘅冲刺阶段啦。各项的设施都已经准备就绪，15间航空公司亦都分批进驻，预计第一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人次离境旅客，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的地位。
11: 嗯，没错了，这个二号的客运大楼的启用呢，它不单止是说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更加标志着我们的香港机场整体的服务能力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因为呢它的这个二号客运大楼扩建之后呢，就会跟我们的机场快线月台和一号航站大楼是无缝连接的了，并且会配备新一代的智能登记的设施。而香港机管局方面的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说，二号客运大楼将会集中服务一些比较年轻和熟悉科技应用的旅客，旅客可以自助办理登机手续和托运行李的手续，整个流程更加之自由，也是更加之便捷的。他希望可以有助于大家在机场这里的分流，减少旅客过关和安检的轮候时间，提升整体的体验。
10: 是啦，因为香港确实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啊，大家可以顺便过来玩的时候感受一下这个新的客运大楼的。讲到香港确实现在有很多新的热点，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打卡，譬如说香港的长洲近年是凭借着独特的离岛风情，成为了不少访港游客的新兴热门目的地。它一方面具有传统的渔村韵味、历史的古迹，也都有不少地道美食，成为了香港多元面貌的热门选择。一方面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繁华的现代大都市，但其实原来它都有这么有传统韵味的一个小渔村，而且大家要知道去那里其实是可以看到他们本地做的虾酱的，行在路上是空气当中都闻到很浓郁的虾酱的香味，
11: 是啊，还有海的味道，
10: 真的有那种咸咸腥腥吓，甜甜地又鲜鲜地嗰种味道啊！所以咧呢一度真系有好靓嘅自然景观咧，亦都有好人文嘅呢一种特色嘅景点啊！
11: 所以都系欢迎大家啦，去到嗰度啦，海滩漫步啦，探索奇石啦，同埋品尝当地嘅特色小食嘅。咁啊，亦都可以食下海鲜，更加可以去玩下我哋嘅离岛一日游嘅呢一个项目嘅。咁啊，再关注翻我哋519中国旅游日方面嘅一啲消息啦。今年的5月19日咧，就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咁文化和旅游部咧，从即日开始一路去到5月30日期间咧，都会去举办相关的活动嘅。咁啊，当然喺活动期间，各个地方亦都会去推出佢哋自己嘅惠民举措啦，一共加起身超过9000项。咁啊，联动咗70多间嘅合作单位，咁啊，投入嘅呢个惠民补贴咧，亦都会超过10亿元噶。
10: 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李晓勇嘅介绍，519中国旅游日活动统筹倒计时，主题日、主题月三大板块层层递进，全域联动。咪期间咧会开展斗志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维护市场秩序，营造良好嘅消费环境。包括在重点景区和交通枢纽会设立519旅游服务驿站， 服務啦，係優化供給，為遊客朋友提供更加良好嘅體驗同埋安全嘅保障。
11: 嗯，今年嘅呢個主題日嘅主會場啦，會喺廣州啦，咁所以見翻廣州嘅話咧，喺5月19日啦，咁喺廣州塔呢度會有一個啟動儀式嘅。當然啦，我哋見翻相關嘅負責人，廣東省文化和旅遊廳副廳長曾曉峰啦，佢亦都話啦，到時亦都會去指導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經濟嘅

0: 啲優惠嘅政策，咁啊遊客可以攞住自己嘅機票啦、高鐵票啦，同埋啲大型賽事或者演唱會嘅門票等等嘅憑證啦，可以喺全省範圍內去享受佢哋專屬嘅優惠嘅。
1: 咁啊喺主題月期間咧，中國旅遊景區協會預計會聯動超過200家嘅旅遊景區開發啦年度嘅節慶活動同埋優惠清單嘅嚇，大家可以一齊嚟關注一下啦。講咗咁多唞唞先，陣間翻嚟仲會有其他方面嘅資訊內容，我哋稍後再見啦。
2: 你现正收听的节目是《叹世界》。
3: Action！
2: 啊！
4: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起，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4: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嚟关注一下跨境支付联通互动，咁又有新嘅动作啦。微信支付咧日前就宣布，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等啦五个国家嘅支付二维码系接入咗佢哋嘅支付平台，亦就系话喺呢几个国家咧，用户就唔需要再去寻找微信二维码，就可以好似本地人一样用微信支付扫描当地支付平台嘅二维码进行支付，即更加方便快捷啦吓。
0: 冇错啦，呢个即系可以令到中国嘅游客去到呢五个国家去玩嘅时候咧，你系即系后求其去到边一个，只要有二维码支付呢种方式嘅地方咧，都可以去实现呢一种微信嘅支付嘅，因为佢系即系一个相关国家嘅支付基础设施实现咗合规化全面互通咁样去得嚟嘅一个我哋比较好嘅体验嚟嘅。相较于之前，我哋可能要支付好多种嘅呢个支付嘅软件啊，又或者去对呢个外币啊，又或者系办得咗一定要有芯片嘅信用卡啊等等。而家我哋去呢五个国家咧，带手机打开微信就 OK 噶啦。
1: 冇错吓，咁啊好方便咁样咧，亦都为当地咧带嚟更多嘅消费嘅需求啊吓。咁啊，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嘅数据显示啦，2026年咧第一季度全国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系1.85亿人次，同比上升13.5%，所以其实喺境外嘅呢个消费量亦都好高。咁同時咧，即係包括微信支付啊、支付寶等等嘅平台，亦都不斷喺度拓展咁跨境支付嘅廣度同埋深度。咁而家咧，喺全球各地咧，基本上都已經可以係用到我哋啱啱所講嘅呢啲支付平台入邊嘅電子錢包啦。咁包括咧，2025年咧，亦都有10多个国家二維碼網絡咧，同我哋中國達成咗合作，覆蓋咧全球100多个市場嘅。咁其實係令到大家喺出境嘅時候消費會更加方便同埋快捷啊！
0: 其實同時咧，我哋講好多嘅呢個旅遊又好啦，消費又好啦，佢都係雙向噶嘛。咁所以喺呢個便利出境支付消費嘅同時，我哋亦都系大力优化我哋嘅入境支付体验嘅，例如吓，我哋系推动咗一个叫做外卡内绑嘅呢一个方式啦，即系话你如果系境外嘅游客啦，攞住你哋境外嘅银行卡咧，可以绑定喺我哋自己嘅支付宝或者微信嘅境内商户呢度去消费嘅，咁啊唔需要再喺呢个咩境外嘅嗰个 A P P 入边去再做呢个消费。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支持我哋嘅外包内用嘅，亦即系话越嚟越多嘅呢啲境外嘅电子钱包咧，都可以係直接用喺我哋境內嘅支付機構入面㗎啦。
1: 冇錯啦，所以話咧，而家入境遊亦都越嚟越繁榮啊，因為服務行業咧亦都係我國嘅服務貿易第一大領域啊。進口嘅規模佔服務貿易總額嘅比重咧超過1/4，入境遊可以話係觀察中國服務嘅第一線窗嚟嘅。咁啊，所以我哋見到近年嚟咧，我國都持續推進簽證便利化、支付國際化、服務標準化等等一系列嘅舉措咧，吸引更加多外國嘅客人啊！
0: 冇錯啦。咁啊，喺呢一個免簽入境啦，又或者其他嘅啲便利入境啦，包括呢個便利嘅支付等等各項嘅政策之後咧，我哋見翻而家越嚟越多嘅外國人咧，佢哋係過嚟中國玩之後咧，亦都係非常之成為咗我哋個自來粉啦，係幫我哋去做好我哋嘅呢個旅遊宣傳嘅。咁啊，國家統計局方面嘅數據都顯示啦，喺2025年咧，全國嘅入境外國遊客去到咗3517萬人次嘅，呢個數字比起二零 2024年係增長30%有多啦。
1: 嗯，
0: 而入境遊客方面，喺我哋中國嘅呢個食住行遊購娛等等各類嘅消費，咁啊計入到我哋嘅呢個旅遊嘅服務出口方面啦。而根據商務部的統計，在2025年出口規模已經去到了3939.8億元，這個數字同比增長了一半咁多了，
1: 嗯，
0: 這個亦都是2019年的1.6倍。

0: 而睇翻佢哋過嚟玩咧，其實除咗話最初嘅時候咧，會係啲觀光打卡啦，而家已經變成咗好多人越嚟越中意去我哋唔同嘅城市去深度體驗，並且咧唔單止有啲文旅消費啦，仲會有啲文化共鳴啦。我哋見翻有乜啲社交平台上面做一日中國人咁樣嘅 tap 都出現啦，係咪？所以咧，佢哋過嚟玩咧，唔單止令到我哋嘅中國遊、中國購可以風靡全球，亦都令到世界讀懂我哋嘅中華文化嘅獨特魅力啊！
1: 冇錯啦，嚇！期待有更加多外國朋友嚟到中國旅遊啦，同埋去 shopping 消費啊，嚇，感受我哋中國嘅魅力嘅。咁我哋講咗咁多啦，唞唞先，陣間翻嚟啦，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環節，關注一下最近麵包界咧有一款令到好多年輕人啦好瘋狂嘅單品啊，嚇，叫做 Ciabatta 嘅。咁啊，究竟咧呢一款嘅麵包點解咁紅咧？唞唞先，陣間同大家傾傾。
2: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探世界。
3: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嘅《探世界》topic 咧，讲讲美食啦。咁啊，其实讲真啦，呢一款面包咧，我都系最近因为睇嗰啲电商平台啦，包括一啲嘅超市啦吓，佢哋卖得推得比较多，咁跟住咧，我都会系下意识咁去买一啲翻嚟试下，确实系几好食嘅。而且咧，我发觉佢哋做咗好多唔同嗰种品种出嚟，因为我其实首先第一个咧，我系真系喺超市嗰度睇到嘅，我知道有呢一种面包，我以为佢系直接食嘅，但系后屘咧，我发现喺网上咧，其实有好多佢嘅二创、三创、四创，因为可能唔同嘅博主佢哋会将佢变幻出唔同嘅一啲食法，但系后屘我再去睇翻超市咧，我发现其实超市系冇咁多呢一种食法嘅，佢唔会做到好似一个三明治咁样嘅，佢更加多咧系佢本。

0: 身嘅味道系唔一样，因为我睇咗嗰啲视频博主嘅嗰啲做法咧，其实我以为佢系一个冇乜味或者系得咸味嘅面包，但其实我发现去翻超市嗰度睇咧，佢系有好多种口味嘅，有譬如话咩番茄味嘅、芝士味嘅、
1: 火腿味、
0: 火腿啊，仲有啲咩低脂啊，入边整咩绿色嘅嗰种咧？
1: 咩羽衣甘蓝
0: 啊，羽衣甘蓝系啦，就系嗰种嘢。即系总言之，你会发现佢嘅创作嘅方式或者佢嘅食法都好多元。
1: 嗯，
0: 即系咪可能就因为呢样嘢？令到大家中意嚇，
1: 我係覺得即係潮流呢樣嘢咧，佢好似成個圈咁樣，即係會有一段，你記唔記得有一段係好興嗰個貝果，跟住有一段咧就好興嗰啲鹼水麵包，跟住咧而家呢一段咧又好興呢個 Chewbacca， 即係只要係某一啲平台上邊，大家對呢一樣嘢加入咗自己嘅元素玩起身啦，佢就會去。興一段時間，即係可能我覺得係有一個比較穩定嘅呢個麵包牛帶嘅呢個客群喺度。咁既然我呢一款我玩厭啦，咁啊下一款就會登場啦。
0: 即係可能你啱啱講到一樣嘢就係嚟源於因為社交平台嘅推波助瀾。因為我哋講話點解佢係頂流呢，其實你睇喺超市嘅門店佢擺喺乜嘢位置，你就可以判斷出佢究竟係乜嘢。卡位，因為確實而家 Chewbacca 咧喺嗰啲麵包嘅嗰啲位置咧，即係超市嘅門店麵包嗰個位咧，佢一定係擺喺最高同埋最顯眼嘅位置嘅。嗰個貝果咧已經係退居其次啦，從第一層去到第二層啦。Chewbacca 係第一位嘅，又確實係因為你就算睇嗰啲超市嘅 APP 咧，上面佢亦都會係。自己會推喺主頁嗰度嘅，你就會好下意識咁樣點一點入去，咁跟住你會發現，再去翻社交平台上邊，你就會見到佢確實係有好多人創作唔同嗰種做法出嚟。其實佢有一個名嘅，叫做 Chewbacca， 佢自己翻譯成中文之後咧，佢係拖鞋嘅意思。Chewbacca 佢其實係意大利文嚟嘅，即係佢其實係唔係話有乜嘢特別嘅含義，就係因為佢個樣似。拖鞋，所以就叫做拖鞋麵包。即係個拖鞋咧，佢其實冇咩太特別嘅講法。佢主要就係因為可以攞嚟做易創，所以喺社交平台上邊紅咧，可能亦都係因為呢一種流量嘅原因啦。
1: 嗯，冇錯啦。本身佢可能係即係成個麵包佢嘅做出嚟嗰個口感啦，同埋佢嘅嗰個種韌性啦，令到佢可以裝好多嘅嘢。
0: 係，
1: 所以咧，大家嘅嗰種易創嘅空間、發揮空間就出咗嚟啦。
0: 係，
1: 有啲人即係如果你係普通嘅麵包，好似咩吐司麵。又或者是一些三文治麵包啊，它的內部結構比較疏鬆啊嘛，咁你如果裝啲湯湯水水嘅嘢，佢一定會流嘅，係啦，甚至有陣時候我就係煎蛋嘅嗰啲油啊，多咗啲之後，佢都會流出嚟滲到手上嘅，但係 Chewbacca 就唔會嘅，咁所以有陣時候大家就會中意喺入邊。夹各种各样嘅嘢，佢就唔单止系我哋可能食三文治入边去夹嗰啲常规嘅嘢。我见过最离谱嘅，佢哋会去夹螺蛳粉，即系你就会吓咁都得啊！
0: 主食加主食
1: 系啦，主食加主食。以前我见过嘅主食加主食嘅嗰个搭配只有土豆拌面，而家唔止啦，而家仲有 Chewbacca 去配呢一个螺蛳粉。
0: 令我有啲似嗰啲即系中式嘅嗰种即系。夾餅啊，即係嗰啲餅咧，咪會喺嗰啲大餅入邊夾土豆絲啊，加米粉啊，加菜啊，東北嘅咪就係咁樣嘅。
1: 係啊，武漢過早佢哋都有咗咩糯米。豆皮入面夹糯米，跟住糯米入面夹乜嘢，即总之你就会觉得全部主食加主食嘅呢样嘢，佢可能以前冇咁推广得多，系因为佢会有一种比较固定嘅搭配。咁你Chewbacca 佢可以破圈，系正就系因为。佢乜嘢都可以加，
0: 同埋可能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大家睇完之後，好似我睇過啦，我就已經食咗啦咁樣。
1: 咁又真係要去買啊！那我高啲需要買一個的。
0: 唔係即係你睇到佢咁有意思啊嘛，你就起碼自己會有嗰種去 follow 佢嗰種意願啦。你買唔買係另外一樣嘢，即係我起碼係願意去 follow 呢個博主佢做嘅呢一種各種嘅結合。咁但係其實我哋睇翻咧 ，Chewbacca 佢唔係話而家先紅嘅，應該係話咧佢好早期就已經。是进入到市场当中的。譬如说好像是一个叫做 快餐嘅品牌啦吓，咁啊佢早年咧推出嘅一个早餐咧叫帕尼尼系列咧，其实佢嘅外壳咧就系呢个卓巴塔嚟嘅，只不过嗰阵时咧我哋食到佢可能入边夹嘅系传统嘅鸡扒啦、蛋啦、同埋青菜啦，但系而家咧就系、令到佢自己本身嗰个包出咗圈，即系佢帕尼尼嗰阵时只系记得呢个单品嘅名字。

0: 而家係記得 Chabata 呢個包啦，即係佢已經咧係進入到各種嘅雙超嘅嗰個市場啊。咁我哋見到咧會有好多嘅咩番茄羅勒啊、芝士嘅味道啊、芝士火腿啊，好似啱啱羽衣甘藍啊，即係佢嘅嗰個售價又平，即係佢又有味道。價錢又抵，網上又咁紅，我高啲係需要試一試的、
1: 所以你講咗一個好關鍵嘅點，就係雙超嘅入局之後咧，佢平咗啦，佢平咗之後咧，大家就會願意去試佢，因為面對一個新品嘅時候，佢嘅價格高咧，佢其實係會將一部分消費者擋喺門外嘅、當然有部分人就話：哇，佢點解值咁多錢嘅呢？我夠啲試一下。但有啲人就話：嚇，點解要賣到咁貴啊？佢睇身又唔靚，係啦，即係就會覺得算數啦，咁我就唔買啦咁樣。即係所以雙超嘅入局咧，亦都係佢會火起身嘅一個，我覺得一個轉折點咯。因為大家會中意喺呢兩間雙超入邊去買早餐又好啦，又或者日常嘅啲餐又好啦。佢本身就係以買嘢食去比較之出名，去貼近大家生活嘅。咁而家你又將呢個價格打落嚟啦，咁然之後我又可以自己入去翻屋企之後加任何嘢。因為我覺得全部要素集齊了已經，
0: 所以呢即我們看到年輕人呢現在真的願意去試那種不同的新的玩意，但是呢即他需要一個出圈的過程，即本身消費者他自己也有自發的這種異創，因為無論是說普通人還是說網上的博主，你會發現他會有很多的這個異創的空間。而其次呢就是說可能他也都令到年輕人他會發現其實我吃早餐是很重要的、即他也都有這樣的需求。但是其實我覺得在博主他們分享的時候經常說早上只要用五分鐘你就可以創作一個什麼什麼，我覺得其實不可能用五分鐘你真的自己可以創作一個 Chabata下嘅嗰種入邊有炒蛋啊，又炒腸啊，又夾青菜啊，咁麻煩嘅嗰個過程，但係大家願意去學。它真的是有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不认为咯。
1: 其实五分钟可以做到一件事呢，就是你将它切成三嚿、即是一个脆皮塔切成三嚿，跟住放入空气炸锅又好，烤箱又好，五分钟出来之后它会比它就是咁攞在手上吃会好吃好多、因为它本身我不知道是不是内部结构的问题，它那种韧性呢是保內部是保留呢種韌性嘅，跟住佢個出面咧係脆皮嘅，所以佢會更加之香。因為本身佢係好優質碳水嘅話，佢嗰啲蜜香啊嗰啲嘢就會有喺度啊嘛。佢一加熱之後，尤其是用烤呢種方式加熱之後，佢激發佢個香味，五分鐘可以做到嘅就係咁樣。然之後咧，佢同普通嘅麵包唔同就係佢自己本身亦都會帶啲嘢，咩火腿啊、芝士啊、粟米啊咁樣，佢會帶少少，所以你哪怕乜嘢都唔加都好，你都可以。
0: 我自己咧而家都會去
1: 煎個蛋都得嘅。
0: 我自己而家都會用即係 Chabata 或者係用貝果去做自己嘅早餐，包括咧有陣時如果你係出去玩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帶佢嘅，因為佢可以係適合去保存，因為佢冇咁多湯湯汁汁流出嚟，但同時又飽又低油低糖健康。所以其實而家你會發現出去玩咧，亦都會有好多種玩嘅可能性。一方面咧，你當然可以去一個地方咯，去食當地嗰啲特色美食啦。但如果你譬如話去到一啲我哋之前喺自己是啦，我哋之前有讲到话去入山去玩嘅时候咧，你其实带呢一啲亦都可以系将佢凑埋一齐嘅。包括喺嗰啲所谓嘅山上啦，佢哋如果系做一啲嘅经营嘅时候咧，都可以引入呢一种嘅比较简单但系又好味嘅一啲食品啦。即系其实亦都系可以俾到一啲文旅景区一啲新嘅思路嘅。
1: 所以我哋见翻呢一样嘢，佢嘅出圈咧，当然就唔系话铺天盖地嘅呢一种广告嘅投放啦。但系咧后期如果佢想继续红嘅话咧，不妨亦都系进入到我哋好多文旅嘅场景当中啊。
0: 系关键啦，系每个消费者都愿意去参与吓，同埋创造分享嘅。咁我讲咗咁多，唞唞先啦，阵间啦翻嚟会有我哋今日嘅乐游营。靓型啊吓，同大家去到马来西亚槟城嗰度咯，去徒步逛遍全城啊吓。嗱呢一度咧充满咗独特嘅文化魅力啦，系世界文化遗产地嚟嘅，景点咧相当之密集。徒步你就可以轻松咁样打卡全城啦，无论系街头壁画、星市桥定系特色嘅美食咧，都可以感受到呢一座城市别样嘅烟火气同埋多元文化交融嘅特色。我哋稍后咧就一齐嚟听听嘉宾主持人李欣嘅分享啦。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现在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7: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啲声嘅卢振宇。
8: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9: 0-0-0人生自在探世界，再次来到我们的乐游
10: 迎靓迎啊！
9: 我是泽宇，
2: 我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10: 我是很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9: 最近李欣终于去旅行了，去了马来西亚，即刻就已经开股了。但是去马来西亚哪里呢？我可能就要李欣自己来介绍一下。
2: 其实去马来西亚已经很多次了，因为不同的行程，有些可能做事，有些就是旅游局邀请，有些是自己玩。今次去就是

0: 未去过嘅地方，之前就系槟城啦。
1: 嗯，点解会去呢个地方咧？系因为工作原因咧，定系你自己嘅一个即系休闲度假嘅安排咁？
0: 咁如果一定要咁样定义嘅话，应该都系偏工作啦，因为都系受邀请去嘅，
1: 但系
0: 有一个活动，
1: 工作唔系好繁忙，
0: 系系即系工作之余
2: 可以玩下，
0: 咁就系啦，尽量见缝插针咁样有去感受一下当地嘅一啲吃喝玩乐。
1: 你啱啱都有讲话，之前系从来未去过槟城啦。咁其实你去之前对于槟城嘅想象系点样嘅先？
0: 我觉得应该就系一个好 hea 啊，好适合玩翻两三日嘅一个小小嘅度假城市咯。
1: 因为
0: 我想象中
1: 讲到马来西亚，可能好多朋友都系谂到去海边城市玩啦，即系去到譬如话沙巴啊，
0: 沙巴我去过啦，
1: 系啦。咁啊，仲有一啲嘅海边嘅城市咧，即系我未去过啦，但我知道嘅。咁但系话槟城咧，其实佢可能对于呢个地方应该都系好奇嘅。包括李欣自己本身亦都係好奇嘅，
0: 冇錯。
1: 因為你話就係好 hea 嘅，但實際上去咗之後發現都冇咁 hea 啊嘛。
0: 其實都 hea 㗎，如果你即係話可以一個星期留喺嗰度咧，主要如果俾我嚇都係可能去揾啲食嘢咁咯，因為你真正嘅景觀唔係話太多，唔需要好頻繁咁樣在路上嘅一兩日，我都基本上可以將佢好知名嘅即係遊客要打卡嘅地方打曬卡啦。即係如果你時間充裕留喺度耐嘅話，其實就係 hea 嘅啫，行下
2: 佢
0: 啲街邊啊，係咯，即係話 hea 住玩咁樣咯。
1: 嗱，講到咧，即係啱啱你介紹完咧嚇，其實我相信好多朋友咧對於呢一個槟城啦，佢嘅历史文化咧都好好奇啊吓，因为其实喺世界上边嚟讲咧，佢亦都有自己嘅好特别嘅位置啊。
0: 冇错，其实唔少嘅知名嘅外媒啦，都会将佢为评价系2026年最值得造访嘅旅游目的地之一啦。咁喺好多嘅呢啲世界级嘅旅游榜单当中啦，槟城咧其实咧都系位列前茅嘅。其中一个佢就系全球嘅第15名啦，甚至咧系马来西亚唯一上榜。城市其实马来西亚我之前都去过唔少地方啦，包括首都吉隆坡啊、马六甲啊、沙巴啊、兰卡威啊，即系分几次去嘅，因为唔同嘅原因啦。咁但系点解我仲会有兴趣去槟城？就系因为其实好多人会觉得去槟城可以感受嗰啲真系叫做我见到有人系啦，同埋佢将我形容为时间胶囊啊。点解咧？即系你行喺佢嘅街头巷尾咧，其实你真系好可以感受到好似时间被凝固啊！你感受到可能100年前或者半个世纪前嘅嗰啲时光嘅印记，我觉得呢样嘅嗰种感觉系我自己会比较中意。
1: 嗱，你讲呢样嘢咧，我谂到嘅系因为我自己本身系有几个实习生吓，咁当然佢哋已经顺利毕业啦吓，喺各个岗位上面去发挥自己嘅光芒啦。咁因为佢哋系马来西亚嘅华人华侨嚟嘅，咁所以当时咧，佢哋其中有一个女仔咧就系呢个嚟自于马六甲，仲有一个咧就系嚟自于槟城嘅男仔。咁当时佢喺同我介绍到话槟城呢个地方嘅时候咧，就系好多華人嘅，咁同時咧，即係因為佢同我講嘢嘅時候咧，就我總會有一種感覺，好似喺度同一個福建嘅朋友喺度傾緊偈，因為佢嘅口音咧就好有嗰種閩南嘅口音嘅，所以即係你啱啱喺度講嘅呢樣嘢嘅時候，我諗緊嘅就係係咪會有一種係喺中國嘅某個地方嗰種感覺咧，或者係可能有喺穿越到某一個中國嘅某一個時間段嘅一種感覺咧？
0: 唔係，即係其實我不嬲都覺得咧，某一些傳統嘅文化咧，喺世界唔少知名國家或者城市嘅 Chinatown 華人街啊、唐人街啊，即係唔同嘅譯法啦，佢哋保留得甚至乎比我哋而家仲好嘅。因為點解咧？即係佢哋可能早兩三代已經係有祖輩。就已經開始移民嗰度，咁佢哋將自己記憶中最傳統嘅一啲習俗啊文化保留咗落嚟，一代一代咁傳承落嚟。咁但係我哋咧，即係喺中國一直生活嘅咁樣。隨住有新鮮嘅事物啦，科技又好啊，或者係各種嘅新潮流嘅嘢，會融合到我哋嘅傳統文化當中。咁其實咧，反而咧冇喺外國嘅唐人街咧，你去感受得咁純粹。
1: 我明白你意思，即係其實咧，因為喺中國而家好多嘅傳統文化咧，佢會係喺發展當中去傳承嘅。
0: 冇錯。
1: 咁譬如話，好似我哋講緊話，好似越秀咁樣，你會見到佢係用喺好多新嘅一啲載體上邊。咁但係可能喺國外嘅一啲。Chinatown 入面我哋所见到嘅就係佢最原汁原味嘅嗰个样。
0: 即係大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当时中国 佢係點樣，咁佢哋帶咗去嗰度，咁佢哋一直保留落嚟。
1: 譬如話咧，喺檳城嗰度。
0: 嗱，我而家突然間諗起嘅就係、是、因為我哋去嗰幾日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就係覓食啦，就係揾啲當地嘅傳統小食啦。咁、然之後啲當地人帶我哋去嘅食嘅嗰啲地方咧，佢哋真係話已經係幾十年啦。咁可能係佢哋嘅爺爺過嚟嗰陣時候就開始係咁做，佢哋一直保留到而家。咁佢哋都講過幾次就話呢樣嘢啊，你哋而家可能喺或者福建或者潮汕已經食唔到噶啦，因為太麻煩啦，冇人做。咁但係佢哋仲一直保留住咁樣手工做咁樣咯，類似咁樣嘅例子咯。
1: 即係因為佢可能仲未有咁大嘅一個市場，所以佢哋有咁樣嘅時間同埋精力去慢慢做嗰碗面或者。

0: 亦都係世界自然遺產嚟嘅，而且佢有幾個名字啊，馬振宇。
1: 佢其實檳城咧係一個州嚟嘅，即係大概係等於中國嘅廣東省一個咁樣嘅省級嘅單位。咁佢裏邊咧，其實檳城我哋一般所知嘅檳城，其實就係指檳城島咯，檳島咯。咁檳島裏邊其實佢嘅市中心其實就係嗰個喬治市咯 ，Georgetown 咯。咁佢嘅成個州政府啊等等，其實就喺嗰個位置裏面嘅。咁其實大家好多時去行。檳城咁行睇佢嘅市區啊、城區啊，其實就喺嗰個喬治市裏面咯。咁裏面其實即係都有好多景點嘅，咁包括話我哋中國人熟知嘅咩聖市橋啊、啊星期山啊、啊梁野博物館啊，仲有佢嗰、那個
2: 壁畫街、
1: 壁畫街啊、壁畫街又好出名嘅。咁呢個都係上過好多外媒係被好推薦嘅一個咁樣嘅地方啦。
0: 作為文化人，係咪喺嗰度其實你都會發現有好多即係可以刺激到你自己創作嘅一啲一啲亮點啊，或者特色嘅景觀啊咁樣嘅咧？
1: 因為嗰度本身馬來西亞係一個多族群嘅國家嚟嘅，咁啊包括有。馬拉人啦，有呢、這、一個華人啦，華人係第二大嘅族群啦，咁跟住仲有印度裔人啦，仲有一啲本土嘅土著嘅人啦，咁、所以其實佢係一個多族群混雜嘅一個咁嘅群體，
0: 多元文化交融。
1: 咁所以其實你會喺檳城好，哪怕怡寶好，其實你會覺得好有趣嘅就係、是，呢度有間清真寺，呢度對面咧就有間華人嘅寺廟，隔離咧又有一間印度教，
2: 就係街頭同巷尾之間
1: 嘅
2: 啦。
1: 係啊，就係、是、大家黐住嘅。咁同埋咧，當地嘅華人佢哋對中國文化嗰種嘅熱愛咧，同埋嗰種傳承咧，係用咗好多嘅心力去做，包括佢哋保留咗好好嘅。華文教育，佢哋其實喺80年代嘅時候，佢哋嘅中文嘅教育嘅教材就已經同中國大陸係已經係接軌㗎啦。
0: 所以即係其實你今次去到檳城嗰度，有冇體驗到呢一種嘅即係中國嘅一啲文化佢保留？除咗你話啱啱喺飲食方面啦嚇有所保留之外啦嚇，建築特色啊或者其他你自己所觀察到嘅一啲體驗係比較。深刻嘅一啲地方咧，
2: 我覺得其實係好多嘅細節當中啦，即係譬如頭先提到啦，嗰、那個無論係寺廟啊，定係宗教方面嘅一啲。咁其實唔單止係馬來西亞係咁樣咯，你發覺新加坡啊，其實都會係嘅，即係話因為都係一種多種族人群聚居嘅地方啦，都係可能街頭一個印度廟，然之後去到20米之外有個寺廟咁樣啦。咁然之後，我覺得比較特別嘅係咧，我就記得佢哋有好多叫 food court 嘅，即係嗰啲美食廣場啦，入邊就係一間間嘅就係啲小店鋪啦。咁我哋亦都係當地嘅朋友帶住去食嘅時候咧，咁已經係唔止一次。咁就見到旁邊咧就有個家族嘅祠堂啦，咁
0: 旁邊有家族嘅祠堂，
2: 即係喺個市場隔離啊，即係係好挨住個地方，咁然之後有人
0: 好生活化嘅嗰種市場，
2: 係非常生活化。咁同埋佢隔離嗰個祠堂就係、是、你發覺佢亦都係一種佢哋生活嘅一部分，就係、是、見到有人喺度拜啦咁樣嘅，即係可能咁而家啦，以我哋所處，無論係話廣州或者其他大城市咧、其實你好難得會喺街。头见到话有人喺度装
0: 开
2: 系啦，咁但系佢就喺你隔篱就系市场，我哋系食啲小食，咁然之后人哋就喺度做自己嘢，就喺度啱好可能撞着嗰日系一啲特别嘅日子咧，就喺度拜拜。咁其实即系互不干扰嘅，我哋食我哋嘅，咁佢哋又喺度做佢哋自己嘢，做完就
1: 有烟火气，又有香火气，
2: 即系反正即系而且唔系一个地方见到，
0: 而且行出去咧，可能都仲会有好多高楼大厦一样系咁
2: 样
0: 嘅地方。
2: 有系啦，即系呢度系酒店林立嘅旅游区，咁可能下一个街。口就系人哋啲好烟火嘅民宅啊，咁样即系反正系一个即系，我觉得系随处你用心去发现，都会有一啲细节会比较你会觉得有趣同埋打动人嘅地方。
1: 即系我觉得作为广东人嚟讲咧，你会去到嗰度，你会觉得有少少似100年前嘅广州或者100年前嘅香港，但系佢又会带有一啲异国嘅情调。
0: 所以呢个地方咧，应该系作为大家去嗰度怀旧比较适合嘅一个地方。听你咁讲啊吓，咁但系其实除咗我哋啱啱所讲到嘅呢一啲。好有風情嘅人情味啦，或者嗰種文化嘅韻味之外咧，仲有邊啲嘅特色呢？唞唞先，陣間翻嚟繼續同大家傾過。
3: 你現正收聽嘅節目係《嘆世界》。Action。
4: 嘆世界自嘆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嘆，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嘆多次。香港之声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嘆，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嘆，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3: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fit 声嘅卢振宇。
4: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5: 乐游型靓型，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乐游
6: 型靓型。
5: 我是泽宇啊，
2: 我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6: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5: 没错，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李欣的行程。之前去了马来西亚槟城，而讲到槟城，振宇也都很熟悉，是不是之前你去过很多次啊？
6: 那又不是很多次，都是去年去过跟家人行过
5: 一
6: 下，
5: 即是作为一个旅游休闲度假这样的行程去玩的。
6: 是去玩的，不是好像李欣那么多事做的。
5: 李欣今次呢是去了几日啊？
2: 头尾即系从上机到落机翻到嚟就四日咯，
5: 哦，四日嘅时间，工作去一日咁样，
2: 系一日半咁样咯。
5: 咁其实你留喺槟城可以玩嘅时间都唔多
2: 嘅。唔系，我工作嘅中间都会穿插住当地嘅朋友带住去食嘢，咁我都系视为工作嘅一部分。
5: 咁除咗你喺啱啱前面嗰一 part 讲到嗰啲即系人民嘅气息之外啦，吓，仲有冇边啲嘅特别嘅体验，或者有边啲特别嘅提醒？
2: 我一定去讲食嘢咯。咩提醒其实冇乜特别，去马来西亚尤其海岛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即系话防晒啦。咁啊，因为可能如果遇着雨季咧，佢早晚温差又会大咯，即系带好呢啲，即系话雨。
5: 早晚温差会好大咩？唔系话基本上日日都系廿二十几度咁样，卅度。
2: 我哋如果因为去嘅时间咧，佢撞着咧阴天，又真系有雨，咁，晚上早晚嘅时候都会有少少凉噶，咁可能再迟啲会更加热啦。
5: 但其实嗰度应该系一年四季嗰个温差，即系本身唔会太大，
6: 浮动唔会太大。
2: 系，但系就即系咁，佢总有凉啲嘅时候，你带多件外套。
6: 就是旱季同埋雨季咯，即系会有啲时间就会比较落雨比较多咯。
5: 如果落雨多嘅话，即系会影响大家出岛啦，系嘛？即系出海玩。
6: 其实我觉得还好，即系我自己体验就系，其实佢落雨咧，可能落一阵嘅啫，即系落一阵，可能你等一个零钟头，咁佢就会停。
5: 即系唔会好似广东嘅台风季节一嚟到落成个月。
6: 嗰度唔会，嗰度系唔会嘅，即系比较少会受到大嘅台风影响。
5: 明白，即系可能前一个钟仲落大雨，跟住过一个钟，跟住就又。
6: 我觉得关键系要做好防晒咯。因为那个地方如果你是日头出去的话呢，其实真的没有东西遮头的话就会好热好晒。但是如果你有瓦遮头的地方呢，因为其实它的空气比较流通，所以呢其实你是不会说觉得
5: 闷的。
6: 不会觉得闷热的，即哪怕它的
2: 温度。即不是艺局那种。
6: 是啦，哪怕它绝对温度是高过广州，但是你在阴凉的地方呢，你那个体感温度呢其实是觉得是 OK 的。
5: 那入面的冷气会不会很凉啊？商场入面如果冷气很凉呢，出面哇又成。身汗入到去，跟住又即刻好似
6: 其實東南亞都會咁樣嘅。
2: 係啊，所以我就話建議大家帶外套，要帶隨時帶都即係絕對係應該嘅必配嘅，因為即係佢哋無論酒店啊或者係商場，尤其我哋如果做嘢入寫字樓咧，係真係好勁啲冷氣。咁我哋朋友都有特登提醒嘅，即係我哋做嘢嗰日佢有個發布會嘛，咁佢都特登提醒我，因為都知道我怕凍，佢就話你記得帶條披肩啊，因為入邊真係幾凍下。咁我就真係都建議翻大家。有件薄外套备住就，其实你出门在外出差好玩啊好，呢啲我觉得应该系即系标配嚟嘅。
5: 因为本身佢嗰度都属于一个偏热嘅一个国家啦，咁所以个天气变化系啦，应该始终都系要提醒一下大家需要注意嘅。咁你啱啱亦都有讲到话食啦，嗰度有边啲特别嘅食嘅嘢，同我哋喺广州食到啊嗰啲马来菜唔一样咧？
2: 因为其实食就系我比较关心嘅，所以咧我哋定咗个清单嘅，咁啊基本上就是。圆满咁样完成咗，
5: 个清单有啲乜嘢板块？
2: 一定就系虾面一定要有啦，因 因為當地好知名嘅，咁然之後佢會有好濃郁嘅，即係話蝦啊，然之後其他可能骨啊、雞啊咁樣去熬嘅湯。哇！嗰啖湯頭真係好濃郁，咁我哋就特登去試咗啦，同埋辣沙啦。因為以前我喺留學讀書嘅時候咧，我第一次食辣沙啦，反而係外國嘅，咁就係外國嘅馬來西亞佢哋整嘅，即係我至今仍然都好懷念佢叫魚頭辣沙。咁我都覺得好好食。咁我今次去亦都想食，但係可惜咯，唔係嗰種味道，佢係另外一種喇沙味道，佢會係即係好酸嘅。咁我自己可能又加咗回憶個濾鏡啦，我就覺得冇我當時留學嘅咁好食嘅。咁但係都叫食咗。
5: 但
2: 係喇
5: 沙咪應該就係酸嘅咩？
2: 唔酸㗎，我當時食嘅佢係好香嘅椰奶，即係總之係唔可能。其實嗱，我同你講啊，哪怕係肉骨茶，你隔條街你食到個肉骨茶咧，都係唔一樣味道。
5: 哪怕你同一個人做啊，十年前做同埋十年後做，
2: 要睇手神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即係叫做食咗啦。咁同埋就係、我原先諗咧要各種小食基本上都可以話一網打盡啦。佢有嗰啲各種嘅咩腸粉啊，即係炒佢哋叫貴雕啊。咁然之後各種有炒㗎啦、湯㗎啦、有燒烤啦。然之後都食曬啦，真係一日午餐啦。然之後我原先擔心咧，因為我哋去嘅時間咧三四月份啦，即係話未到榴蓮嘅季節嘅，因為我好中意食榴蓮噶嘛。咁佢哋就話今年係偏熱嘅，咁檳城榴蓮咧預計係五月份熟嘅。咁但係咧，我哋去四月份嗰陣時咧，佢就話未有檳城嘅榴蓮。但係咁咧，主辦方啦同埋當地嘅朋友啦都好熱情啦，因為我真係講到大概不下十次，我話我一定要食榴蓮，咁佢哋就一定滿足我。咁佢哋就從其他地方調咗嗰啲已經熟咗嘅榴蓮過嚟，咁即係實現咗榴蓮自由，我好開心，我覺得好圓滿。即係以美食方面嚟講咧，我今次嘅呢趟行程係圓滿嘅，基本上我所有想食都食咗。咁同埋有一樣嘢就係我都去出發之前咧，有去過嘅朋友咧同我講，佢話嗰邊嘅有一個酒吧街啊，都可以去行一行嘅，即係都係比較出名嘅。咁亦都有去打咗卡咯。咁我覺得基本上。感覺上好似該打嘅卡都打齊啦，咁睇下鎮宇有咩補充。
6: 其實我覺得食嘢咧，其實推薦大家可以去下汕頭街。咁汕頭街咧，
5: 第一個反應我話
6: 唔係中國嘅地方咩？係咁，其實就係用中文名嘅，嗰度好多街其實都係中文名嚟嘅。咁其實嗰度就係、是你係好多嘅小嘅食肆啊、餐廳啊，各式各樣嘅美食都有。係
5: 咪都
6: 係
5: 啲汕頭嗰啲潮汕美食？
6: 唔一定嘅，唔一定嘅。
2: 佢叫汕頭街啫，
6: 佢叫汕頭街。其實甚至我自己最深印象就喺我哋住有一檔就係、是。都是華人去開的一檔米粉的早餐，好好吃。
2: 它是怎樣的形式呈現？
6: 雞絲米線。
2: 哦，是米線的。
6: 是啦，雞絲米線。
5: 那湯其實是跟辣沙差不多，因為辣沙其實裡面都是米線。
2: 所以就說了，為什麼我說今次吃的好像跟我印象中不一樣，它的辣沙是粗的，我說我印象中辣沙應該都是幼的米線的嘛，所以我就說，但是，
5: 當時你沒有去問一下那個老闆嗎？
2: 不是，是當地的朋友帶的，他說已經吃了幾十年了，我不想。
5: 破壞了。
2: 系啦，我唔想
5: 嗰个心情，
2: 即系系咯，
5: 你确定佢唔会听到呢期节目系嘛？
2: 人哋自己都有泪嘅，我会发俾佢听。咁反正即系话，我都要等佢知道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唔同嘅美味咯。要我要等佢对呢个更多嘅美食要有一啲向往感啊。
6: 唔系，其实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嘅，即系哪怕你话肉骨茶咁，其实都系马来西亚好出名嘅美食啦。咁其实东马同西马嘅做法都唔一样。
2: 系啦，即系睇下佢胡椒落得多唔多啊，同埋用嘅系咩骨啊，以及系黑汤定白汤。
6: 系啦，同埋藥材啊，其實都唔一樣嘅。譬如新加坡嘅肉骨茶又有啲唔一樣嘅，泰國嘅肉骨茶都唔一樣。
2: 你講呢個好好笑嘅，就係咧，我哋就講起呢個肉骨茶啦。咁然之後我哋就講，冇錯，新加坡食嘅同埋馬來西亞嘅係唔一樣。咁馬來西亞當地嘅朋友就誒、新加坡嗰啲唔得㗎，我哋馬來西亞先係正宗啊。OK， 我感受到你嘅愛國。
5: 咁、其實因為唔同嘅地方，大家對於自己嘅嗰個家鄉，始終都會有一種情感嘅。
2: 每一家都唔一樣。
5: 係咁，但係如果係話講。講到話，即係如果你去到馬來西亞，我始終個人，因為我未去過，所以我自己對於即係呢種東南亞美食咧，始終都係停留喺酸啦，同埋甜甜地又辣辣地啦，係啦，即係停留喺呢一啲印象上邊嘅。即係其實佢去到嗰度之後，同我哋喺廣州話起，即係我哋自己中國。 本土熟到嗰啲馬來西亞菜有幾大嘅區別呢？其實我真係比較好奇呢樣嘢。
6: 其實呢，你要明白就係東南亞點解佢哋嗰邊嘅美食呢都係酸辣為主，呢個係同佢哋當地嘅天氣熱係有關嘅。你諗下，哇，日日
5: 廣州都好熱㗎，
2: 好似雲南一樣都係好酸辣。
6: 但係廣州其實係偏清淡少少嘅，咁所以其實而且佢哋嗰邊嘅好多嘅物種亦相對嚟講比較豐富，特別係香料啊。咁所以其實佢哋所有嘅嘢咧，都會係花花綠綠啊，唔同五顏六色啊，酸酸辣辣啊咁樣。咁其實我覺得你話好似檳城呢個地方咧，我覺得最深印象除咗美食之外咧，有一樣嘢我覺得一定要去睇嘅就係粵語。你去到嗰度90%嘅場景講粵語，我係 OK 嘅喎，係啊，
5: 佢
2: 可能
5: 你可以講講啦。
2: 嗱點解咧？因為咧去到當地，我咪話有工作嘅，咁我就主持咗一個發佈會啦，咁

0: 我有當地嘅拍檔嘅，咁、然之後嗰個男仔就係土生土長嘅檳城人啦，冇錯。咁我當時我都以為檳城嘅粵語應該好普及嘅、因為我哋好多本地朋友都會講下講下就會轉 channel 噶啦、一陣就講下普通話，一陣啊講粵語咁啊。咁、但係咧，點知個檳城嘅男主持又同我講，佢話你識唔識粵語？我話我識啊。咁佢就話，我話你唔識咩？佢話係啊。如果喺吉隆坡嗰邊咧，可能識粵語嘅人會好多，但係咧佢就話檳城相對少啲，唔係佢唔話冇，但係佢就話會相對少啲，因為佢哋更多嘅可能係福建啦，或者係潮汕啦，咁佢哋就會識呢兩種鄉音啦，但係就未必一定會識粵語咯，即係佢嘅講法。
1: 其實咧嗱，檳城咧其實係福建人最多嘅，咁反而怡保咧係廣府人，即係廣東人係最多嘅。咁但係我自己喺嗰邊嘅體會咧、就是，即係包括我自己喺大多數食飯啊買嘢嘅場景裏面咧，你只要見到華人同佢講粵語係冇問題嘅。
0: 唔係佢識聽嘅，佢未必識講。
1: 咁啊，另外一個就係、普通話佢哋又冇問題。
0: 咁就肯定冇問題啦，普通話一定冇問題。
1: 華
0: 語佢哋要
1: 華校嘅話，就基本上全部都識噶啦。咁而且特別佢哋自己家族都好強調就話、是：，我哋都要將啲語言傳承落去。即係你基本上你同佢講英文啊、馬拉話，佢哋都能夠轉換嘅。即係當然我唔識講馬拉話啦嚇。
0: 唔、係，我同你講真係㗎，無論係新加坡定馬來西亞啦，因為我以前講翻留學嘅時候，有唔少嘅同學就係嚟自呢啲地方，佢基本上人均四五種語言，嗱一定識英文啦，官方語言。咁然之後華語佢哋肯定識啦，咁啊好多一唔係就至少識粵語啦，一唔係就識客家啦、福建啦，一唔係就係再加埋馬來話佢哋肯定都會識。
2: 仲有印度話啦，
0: 冇錯，印度可能輕輕少啲啦，因為都係
1: 馬來
0: 話人，
1: 馬拉話一般都識嘅，因為佢哋讀書都要學嘅。
0: 係咯，所以就即係佢哋都個個都好犀利嘅四五種語言。
2: 因為講到就話之前同我幾個學生咧，佢哋喺度講嘅時候，因為佢哋自己本身就有一啲係福建嘅，所以佢哋當時就講話佢哋喺嗰邊，其實即大家可能經常都會用翻本地家鄉話去交流比較多嘅。咁、確實，即呢個地方俾我嘅想像咧，真係好似穿越到中國嘅某個年代一樣嚇。即嗰種城市嘅，你哋啱啱介紹完咗一種建築啊，同埋佢嘅嗰種人情味啊，同埋包括所有嘅一切啦、飲食啊、習慣啊，咁係咪嗰度嘅物價亦都其實比較性價比高啲嘅咧
0: ？O K 噶，即反正。唔貴咯，我就係咯，即係我就記得有一個詞，我係覺得好符合佢俾我印象，就叫萬放的南洋。即係佢好似一入咗去咧，就放咗慢鏡頭咁，你會覺得個時光又放慢咗，因為佢留低咗好多歷史印記啦。咁同埋咧，嗰自然咁樣會令到你腳步都會放慢。
1: 佢成個生活節奏係
0: 啊，即係你去到嗰度，我就覺得真係好適合 hea 咯。即係佢唔係去 rush 去衝，話我要打卡，有好多地方一定要快啲打卡。佢係適合你慢慢行。其實你即係話唔好帶太多嘅目的，咁可能街頭巷尾都會有好多值得打卡嘅。
2: 同埋好多人都講話呢度嘅有啲旅遊景點或者值得打卡嗰啲景點都好集中喺市區，
0: 成個城市都
2: 唔大，基本上成個城市又唔大，咁跟住佢嗰啲景點又集中，咁你慢慢喺個路上 city walk 咁就 OK 啦。
1: 其實我覺得喺喬治市裏面咧，其實真係你步行都 OK 嘅。咁即當然有一啲嘅景點咧，可能你都要打車啦，佢哋一般用當地嘅軟件就叫 Grab 啦，係啊，咁其實即係譬如好星期山啊呢啲地方，你就要去就要打車，譬如話可能海灘啊嗰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舊市區裏面咧，其實就行路，我覺得就可以啦。
2: 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可以係考慮一下啦。如果自己有時間假期嘅話咯，可以將呢個檳城作為自己嘅出行嘅目的地嘅。咁但係就提醒翻大家要注意防曬，啱啱都特別提到噶啦嚇。同時咧，
1: 多飲水啦，
2: 因為始終你係去到國外啊嚇，要尊重當地嘅文化同埋習俗嘅。咁所以咧都希望大家如果有出行嘅話咧，有一個愉快嘅體驗嘅。咁講咁多啦，我哋今日嘅節目亦都嚟到尾聲時刻噶啦嚇，提醒翻大家個星期三都有我哋嘅樂遊。
1: 型靓型啊！
2: 我系泽宇，
0: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2: 系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系朱光。今日开场歌系嚟自李荣浩嘅《哎呀》，呢首歌系佢非常之擅长嘅慢版情歌，营造咗一种浪漫温情嘅氛围。咁样嘅一首歌，有一段好听嘅吉他前奏，亦都用呢首歌嚟开启今日嘅节目。喺今日嘅节目当中，我哋分享到嘅所有歌曲都会有一段好听嘅吉他前奏。继续嚟听歌，系嚟自萧亚轩嘅《明天的秘密》。

金志文流着泪说分手，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爱比不爱更寂寞》当中。这首伤心情歌的前奏令人印象深刻，一把吉他前奏弹出的流畅的音符，将听歌的人一下子就带入到整首歌的氛围当中。这个亦都是吉他的魅力，可以弹奏出舒缓人心的音乐，亦都可以表达出心中的喜怒哀乐。今日的流行乐歌单，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听到的依然是有吉他的相伴。继续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若英的《成全》。

鹿晗翻唱嘅一首《甜蜜蜜》，由窦鹏进行咗全新嘅编曲。鹿晗娓娓道来嘅演唱方式，再加上吉他嘅伴奏，安静又温柔，令人印象深刻嘅系将《月亮代表我的心》融入咗《甜蜜蜜》原有嘅旋律当中，令到成首歌更加有怀念感。继续今日嘅节目，继续听到嘅系嚟自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何洁《小永远》收录在他的专辑《短暂的爱情》当中，一首非常甜蜜的情歌，写的都是情侣之间甜蜜的经历。开场的吉他前奏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轻快旋律，用这首歌感谢你的持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的所有歌曲都是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陶喆的《寂寞的季节》。

范玮琪翻唱的呢版《那些花儿》，在原版的基础上加入了一段英文歌词，用自己独有的抚慰人心的演唱方式，唱出了一种坚强又柔软的质感。吉他在这首歌不是炫技的乐器，而是稳稳托住情绪，撑起整首歌的温柔底色。继续来听张震岳《爱我别走》。

爱情证书是孙燕姿出道早期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个时期的孙燕姿是唱着和青春有关的一切，这首爱情证书就是一首代表作品。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朱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听到的所有歌曲都有一段好听的吉他前奏，继续来听王俊凯《安静》。

咁样嘅一首《方圆几里》系薛之谦创作并演唱嘅歌曲，亦都系通过歌曲嚟表达自己对一直支持自己嘅朋友嘅感谢。简单嘅吉他开场为薛之谦跟住落嚟嘅演唱铺垫咗情绪。望下时间，要送出今日嘅最后一首歌啦，为你选择到嘅系嚟自萧敬腾嘅《梦一场》。喺呢首歌中，吉他系情绪嘅放大器，系撑起成首歌戏剧张力嘅核心乐器。佢唔单止系伴奏，系同佢一齐唱完呢场梦嘅搭档。将呢首歌作为结束嘅曲目同你分享。呢度系流行乐歌单，我系朱光。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6日，周中星期三啊，咁啊，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我例牌在节目开始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有什么靓茶靓点心恭候。刚刚过去的是五一假期，一年五日，今天就重新翻工了。但是在大湾区还有很多的特色的文化展览恭候阁下。五一如果没有时间去打卡不要紧，接下来的时间大家都可以去参观参观。所以本期的韵味岭南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推介两个正在进行的特色展览。一个是广东省博物馆主办的优漆与共清代广作外销漆器展览，记者采访到了策展人白方博士和大家讲解。另外我们会去到深圳看看深圳美术馆主办的墨在东方当代水墨艺术展，正在深圳美术馆新馆举办。记者都采访到策展人深圳美术馆公教部的主任游刚老师，今天听两位专家和大家分享。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会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第8集。而尾段会有

0: 有粤韵午茶督撑一齐传粤韵品粤调。嗱，今期节目会同大家分享咧第二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展演》当中嘅获奖作品，叫做《治水记》。呢部作品咧系由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原创，以孩童嘅视角嚟回溯历史，传递守望家园嘅深厚情怀。以上就是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插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题环节。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文化地图，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看看一个特色展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造、使用并且传播漆器的国家。广作外销漆器不单是中国漆文化全球传播的重要载体，更加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见证。由广东省博物馆主办的《优漆与共：清代广作外销漆器展览》，以广东省博物馆的特色馆藏为依托，汇聚了洛里昂法国东印度公司博物馆、卡地亚典藏、香港艺术馆和香港海事博物馆等海内外多家机构收藏的大概130几件套的珍贵藏品，追溯中国漆艺的发展脉络，解密岭南漆艺的地方特色，呈现广作外销漆器在对外贸易和文化交流当中的辉煌成就和贡献。看回今次展览是以优漆与共为主题，通过工艺、审美、贸易、传播等多重视角，勾勒出中国漆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展览分为千文万华、错彩金釉、时尚风标和熠熠生辉这四大篇章，讲述了美美与共、优质与共、天下大同这样的东方生活美学。下面总台记者郑允会带我们跟随策展人白方博士的讲解，来欣赏其中这个展览当中最大的一套展品《款彩郭子仪贺寿图屏风》。我们一起来听听现场的专访录音。
2: 在我们眼前看到了一幅巨幅的屏风，白博士，这算是我们这次展览当中最大的一幅吗？
3: 对，这是我们最大的一幅一套展品之一。那么它描绘的呢是郭子仪贺寿的场景。这幅画面它是分为了左中右三个部分，那么欣赏的时候呢是从右边开始去欣赏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主体画面的右下角，有一群浩浩荡荡的一个仪仗队，那么这群仪仗队后面呢是有两匹高头骏马，那么在这个骏马上面坐的人物，一看他的衣着穿戴也是非常的显赫，而且他后面呢还有这些仆人给他举着这个华伞。那么这些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他是要来干什么呢？包括我们可以看到他有吹锣打鼓的是迎接这些嘉宾的到来。那么这些浩浩荡荡的仪仗队他是穿过一座殿门叫做汾阳王府，那么这个就交代出了我们这个屏风它的主题是讲的是郭子仪贺寿的场景。因为郭子仪他被封为了汾阳王，他是一个唐朝的一个高官。那么这个郭子仪贺寿这个场景它是经常出现在我们后面的就是元明清的这些装饰题材里面。因为呢郭子仪他本身他一个是功高盖世，再一个他是子孙满堂，还有呢就是他也是一个罕见的一个高寿的人物，他一直到85岁才去世。所以我们在讲这种吉祥纹样的时候经常会用到郭子仪这个人物。那么这个画面呢因为它是一个贺寿题材的屏风，所以呢就用到了郭子仪贺寿这个场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居中的坐在 C 位的这个人物身着红袍，头戴金冠，然后腰间呢他是别的是玉带，整个的身份就是很显赫，他就是我们这个主人，就是郭子仪啊。那么群臣在给他贺寿，包括这些女性在跳舞，然后有奏乐的，然后还有这些吉祥的，比如说孔雀开屏啊，还有这。

0: 一些双鹿啊，包括这些朝臣来了之后，然后拿的是这种珊瑚，然后金爵等等，都是这种珍奇的这种献寿的贺礼，然后来给他贺寿。那么我们再随着这个画面，然后穿过这个别有洞天的这个小门之后，看到的这个画面，左手边的这个画面就是一个女性的一个内宅的一个场景。那么这样都是女性的形象，然后还有当然还有孩童啊，然后坐在这个房间里面居中的就是这个主人，女主人。那么我们来看贺寿的这些人物，其中有一位他是坐着凤辇过来的，来给他就是祝贺。所以呢，通过这些祝寿的人物，我们也可以想象出那么这个寿主人他的身份的这种显赫。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屏风除了这些祝寿铭文之外呢，它的边框装饰也是非常的漂亮。比如说它的内边框用的这是成双成对的这种金龙，也叫做攀齿纹。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边框呢，五颜六色的图案，有不同形状的开光，圆形的、窝角形的，描绘的有瑞兽。一般瑞兽呢，通常都是用白色的，讲的是吉祥或者是长寿，都喜欢用白色。包括马也喜欢用白色去形容，白马都是吉祥的寓意。还有这种山川呐、包括这种花草等等这些装饰图案去装饰。那么最外的边框呢，就是用的这种缠枝莲纹去装饰。就是每一个画面，然后细细品起来，都是一种非常吉祥的、非常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1: 非常精美的工艺。那其实这个屏风还有另外一面，我们去看看在屏风的背面有什么样的内容。那屏风的背面我们看到的都是铭文，这些内容是什么呢？
0: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寿主给他祝寿，然后给他题写的这些文字。那么主要是介绍了这个寿主人他的一个就相当于是生平事迹一样，他有做了什么样的这些事情，然后包括都有哪些人来给他贺寿。那么其中呢，就是写的这些寿文的这个人物非常的厉害，因为他是我们岭南三大家之一的梁佩兰去给他亲笔手书的。而且呢，这套屏风我们说它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它有明确的时间，制作的时间，它是康熙32年去制作的这么一套屏风。那么这个背面呢，我们说前面用的是款彩工艺，因为它是用了五颜六色的彩去填，所以叫款彩。那么这一背面呢，全部是用金色，所以呢它又叫款金，就是它刻了之后填的是金箔金彩，所以呢它又叫款金，全部是金色的。
2: 没错了，根据策展人白方博士的介绍，郭子仪是唐朝的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中兴名将，被封为汾阳王。在中国传统吉祥的纹样题材当中，他可以说是一个顶流般的存在。他子孙满堂，还是那个时代罕见的高寿人物，一直去到85岁才过身。所以郭子仪贺寿这个场景是经常见到的中国传统装饰题材。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件中国风十足的屏风却是被西方人大批量地采购到了欧洲。西方人是怎样使用这些屏风的呢？我们继续来听策展人白方博士的分享。
0: 西方人他对款彩屏风是非常喜欢的，但是因为款彩它制作的周期非常的长，所以呢他们有莱阳定制的图案，然后也有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图案。那么这个郭子仪贺寿这个图案就是我们传统图案，这样图案这样的屏风它既在国内使用，然后也被西方人大量采购到了西方。那么到了他们的宫廷里面之后呢，他们会把它创作再利用。比如说有的是把这个屏风整个切下来，他们喜欢的画面装饰在墙壁上，作为像壁纸一样的墙壁去装饰。那么他们这样的用漆器装饰的房间，他们也会把它叫做漆宫或者是漆屋，就是全部是中国的漆器去装饰的。有的呢还会把它改制成他们喜欢的家具，所以呢会重新的去切割去再制作。
2: 没错了，原来这些屏风呢抵达欧洲宫廷之后，经常会被进行二次创作。原本是承载着中国人美好祝愿的贺寿图，最后呢摇身一变成为了欧洲贵族展现品位的象征。而他们呢用这种方式将自己生活的空间变成了想象当中的中国。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广东省博物馆的优漆与共清代广作外销漆器展览当中另外一件有意思的展品，就是款彩荷兰人狩猎图小屏风。
1: 这部小型屏风据说是这一次展览当中年代最久远的，也同样请白博士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件款彩屏风它的制作年代大概是清康熙的初年，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郭子仪贺寿是在康熙的中晚期，那么这个是康熙早期的一件作品。那么这个图案呢，它非常的罕见，我们在整个展品里面看到的很多都是这种中式的题材，但是这个不一样，这个它是运用了大量的西方人的一些图像。那么但是呢又很奇特，它的整个的这种山水城池用的是中国的元素，包括这些狩猎的场景，其实我们一看也觉得很熟悉，因为我们在清宫的狩猎图里面也经常的会看到木兰秋迷的时候画的这些皇帝啊，这个王公贵族他们在狩猎的场景。但是唯独不同的就是这些人物，王公贵族的人物换成了这种荷兰人的形象。为什么说他是荷兰人的形象呢？我们看到基本上每一位的这个外国人他都是戴着一个宽檐的大帽，然后呢穿着立领的衣服，然后呢穿着这种紧身啊高跟鞋，然后呢他们骑着这些坐骑都是非常的孔武有力的高头骏马，然后在围猎着一些猎物，用的有这种长弓啊，有弓箭啊，长矛啊，还有这个火枪等等，讲的这个是狩猎的场景。所以呢这一幅画面上我们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个中西文化图像相互交融的这么一个景象，而且呢这是专门是针对西方的需求我们来定制然后销售到西方。
1: 那也体现了当年西方人对于我们中国生活的这种向往以及对我们文化的一种青睐。
0: 没错了，通过刚才的介绍大家可以试想象一下，一位欧洲的贵族坐在自己装饰着中国漆器的房间里头，欣赏着这样一件屏风，而画面上面是中国的山水城池，自己的同胞都化身成为其中的主角。这个何尝不是300年前成为中国人的风潮呢？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好奇，刚才我们讲到款彩，款彩款是款式的款，彩是彩色的彩，究竟什么是款彩呢？我们继续来听这个展览的策展人白方博士的介绍。
2: 这点我们就给观众展示了一套款彩的制作流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首先它是要从制胎开始，制胎修漆，那么修好漆之后呢，它就到了过画稿，要把这个纹样画出来，画出来之后呢，它就开始去要去雕刻，把这个轮廓周围的这些漆它要把它铲干净。那么出现了这种凹凸的画面之后呢，就在凹下的部分呢就开始填彩，填不同颜料的彩，最后呢就形成了这个款彩的最终的一个成品。
1: 所以整个过程还是比较繁复的。
2: 对，它经历了至少有非常多的工序，从制胎啊到最后成型，包括在修漆的时候也是要一边修漆一边打磨，也是要上很多道漆才可以的。
0: 没错了，正如策展人白方博士的分享，款彩的制作过程非常繁复，而正是这种繁复的工艺赋予了款彩屏风独特的魅力，凹凸的质感，丰富的色彩和耐久的质地，亦都难怪它会成为欧洲贵族眼里头的珍品，中西文化交流的硬通货。今日在湾区文化地图同大家分享的，由广东省博物馆展出的优漆与共清代广作外销漆器展，将会去到2026年的5月18号。欢迎大家行入展览，了解美味与共天下大同的东方生活美学。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点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飞看戏，这个也都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湾区文化地图，
2: 好啦，继续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韵味岭南。我们今天的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推介一些展览。最近由中国美术家协会学术指导、深圳美术馆主办、游江策划的《墨在东方：当代水墨艺术展》在深圳美术馆新馆展出。时值深圳美术馆建馆50周年，今次展览是以《墨在东方》为主题，汇聚了50多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展出了50件组的作品，涵盖了当代水墨创作。

0: 作的诸多主题，展现出了当代艺术家自觉关注人的生存状态和当下现实，同时亦都体现出了当代水墨艺术家在全球化语境之下开始重新审视文化身份，在传统和现代的张力当中构建具有本土意识的视觉表达。这个展览将会展到5月31号。看回今次展览是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伙伴计划之策展100的项目，亦就是2025年启动的新时代青年美术人才培训种子工程。策展人游刚以他对当代水墨生态的深刻洞察和严谨的学术方案，从全国众多的申报者当中脱颖而出。而他所策划的墨在东方是一次对美术馆典藏作品活化利用和深度展示的有益探索。对此，总台记者于洋是专访到了这次展览的策展人，深圳美术馆公教部主任游刚。下面一起来听他的分享。
1: 九江老师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圳美术馆公教部主任游江。
1: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次展览的背景和初衷是怎样的呢？
2: 我们墨在东方这个展览呢，是我们中国美术家协会青年伙伴计划策展100的一个入选的项目。那这个展览呢，依托于深圳美术馆的藏品，我们用50位艺术家的作品，50位艺术家呢，呈现出20世纪中国当代水墨的一个现场以及成果，那也是对深圳美术馆建馆50周年的一次献礼。那这次这个展览呢，通过文献的梳理和作品共同呈现的方式呢，还原了一个我们20年的水墨发展的历程。那恰巧也是，你看我来深圳也20年，刚好我也是跟美术馆经历了美术馆各种各样的中国当代的水墨的展览，甚至在深圳吧，我们深圳的画院也好，冠胜院美术馆也好，何香凝美术馆也好，其实都有在做水墨。所以说这过去的20年，加上我这个就美术馆的工作的经历，以及在别的美术馆观看的这些好的展览以及相关的活动呢，确实我觉得作为一个亲历者啊，那做这个展览，那我就觉得可能做的就有底气了。所以我们一开始呢说这个展览是从这本书开始缘起的，然后另外呢就是那可以说是从2000年来之后陆陆续续的不断在收集，或者有些是我们馆里出的书啊，你比如说像宋馆的书啊，像墨菲墨08年的，包括14年的，这些呢都是我们馆里的出版物做的有关当代水墨的，还有一些就是国内的各个美术馆，武汉馆呐、像成都双年展呀，然后我们的这个南京艺术学院，还有在国内比较喜欢做水墨类展览的，一直积累下来的这样的一个书籍，也是我作为一个研究的对象。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墙面没有放一个跟别的展览一样的去做一个就是一个形象墙，就是把海报喷绘一下呢？其实也是像给大家讲，就是在过去这20年里，这些书摆在这里呢，代表的是一种时间的沉淀，是对我们现实的一种物化。另外呢，这些书也代表了一种方向，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些画册里，这些批评家、艺术家为什么选择这些艺术家，而不选择那些，是吧？我们会发现很多的艺术家在这些画册里是重合的。那就是说，在这个我们说没有，我们的当代史还不能作为一个盖棺定论的历史，但是这些个案史确实串联起了我们今天的水墨的当代史。所以我们把这里放在这里呢，一方面是告诉大家，确实像今天这样的一个水墨的展览，它不是空穴来风，不是说找了一个时间的概念把画库里的那些有关于相关作品拿出来陈列就完了，确实是由于这些的积累，甚至这些的书也代表的一种的话语，就是话语世界为什么选择这些画家。
1: 展览的主题部分又有哪些内容呢？
2: 我们这个展览主要是聚焦的是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新世纪以来这20年的一个中国当代水墨的现场。所以呢，我们从1976年到2000年1999年之间的这一部分的馆藏的这个文献中呢，我们把和现代水墨、当代水墨相关的这个展览全都列出来了。大家非常可以直观的看到，在早年深圳美术馆在展览策划的时候，主要聚焦的是传统中国画的这样的一个继承和现代转化。那我们看到我们馆做了很多的有关于现代水墨、当代水墨的展览啊，比如像吴冠中啊、像蒋哲和啊这些展览。那我们看到这些

0: 展览的时候，我们可以已经感觉到这些画家已经将在继承传统笔墨的同时呢，也将现代视觉的意识融入到他的创作中。可以说，我们76年到99年这一段的这样的一个展览的策划，也是对未来的水墨的这种策划是有一个铺垫的。所以我们可以从这看出来。那我们这里还有个小的细节，就是我们对于展览中我们把特别觉得值得一提的展览，我们把它加重了，具有节点意义的展览呢，我们是用黑体字。你比如说武艺，那武艺现在在当代水墨已经是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个艺术家，也非常的各方面都比较认可的。所以通过你看，包括王东林、聂干英啊，你看我们这些进入都市当代水墨实验展，我们都用这种描黑的方式，让我们的观众啊直接走到展厅里就能看到这个20世纪的水墨的现场。那我们此次这个展览其实有一个理念，也是希望这个展览回归到作品本身，就是大家走到展厅里，我们愿意去看作品，而不是愿意去拍照啊。我们回到作品本身，所以我在策划之初也没有对整个展厅所有的作品进行分类，比如说都市篇呢，是吧？这个抽象篇、新写意篇，或者是新工笔画，我并没有按照它的表现的类型或者主题进行分类，而是按照时间的顺序去排布的。
1: 本次展览又有哪些特点呢？能不能具体的以一幅画作来进行说明呢？
0: 所以我们这次展览虽然作品不多啊，我们也是用了在深圳美术馆建馆50周年之际，用50件作品、50个艺术家来，一方面是向深圳美术馆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给他一个这样的一个礼物，另一方面是通过这20年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呈现，来展现出这20年新水墨。那这些藏品都是深圳美术馆历年在以展览为契机来进行收藏的。那当然也有一些是后来我们是收藏本土艺术家，比如说像潘锡良老师这件作品，他其实是去入选全国美展，是我们在前些年收藏的。但是你看他这件作品画的是假日大梅沙，确实在深圳啊，我们把我们深圳人的本土的题材，深圳的这个我们说孔雀计划也东南飞孔雀，我们那些优秀的艺术家，他们将自己本来已有的传统带到深圳之后，结合新的题材进行了拓展。那我们在文献方面呢，也会把一些我们深圳美术馆重要的展览的进行一些扩充啊，比如说与水墨有关。应该这个展览啊，我看应该是我们深圳美术馆开启当代水墨的这种跨界与融合的一个早期的一个展览。你看这个展览当时也是邀请了当时有很多画家，比如说像方力钧啊、方力钧、卢武铉、徐江、刘庆和、刘静安，很多他其实原本不是在水墨领域的画家，也邀请他们把一些水墨的手稿、纸本的水墨的作品进行展出。那逐渐的，我们进入到2008年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就做了一个在文化部艺术司支持下的一个非常具有价值的一个展览，叫墨非墨。那这个墨非墨的这个展览呢，是真正意义上呢，使我们的水墨从架上走下了架下，从平面的一个空间走向了一个意义的空间。我们这个展览有很多的影像啊、装置类的作品，还有观念水墨的作品。这个展览在深圳美术馆展出之后呢，还到北京进行巡展，随后也去了美国费城，然后美国费城之后又去了克罗地亚、罗马尼亚、波兰和匈牙利欧洲4国进行巡展。那这都是当时的照片啊，我们也是通过这种方式呈现出来。因为我刚才讲，我说我们这个展览希望大家最后把自己的目光回到作品上，那但是我们在颜色的处理上还是有些变化的。到了新世纪以来，所有的展览也好，所有的作品也好，让我们看到是更加的跨界与多元。那我们看到有一部分艺术家仍然在继承传统水墨的基础上，进行在新题材、新语言上进行拓展，然后结合一定的这种图像的叙事，比如说像徐磊老师这样的，然后呢进行新的意境的表达。那还有一些艺术家就回到了传统笔墨本身背后的文化里，就是他不是回到一个笔墨里，而是回到了文化里，然后立足于当下的生活，然后从现实生活出发，要利用各种媒介进行观念的表达。反而这部分作品一方面空间化了、意义化了这些它本身的原本的这个纸面的作品，另一方面也是使得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国当代水墨呢，逐渐演变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当代艺术。 那我想想看，

0: 我们现在很多艺术家绝对不会说我是中国当代油画家，我是中国当代水墨家。那其实现在像这种跟水墨有关的这一批艺术家，在国际上就会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这样的一个当代艺术家。我想呢，这也是中国当代水墨艺术的现在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1: 通过这次的展览，我们会总结发现近些年当代的水墨出现了哪些变化呢？
0: 我们近些年我们会发现，这个中国当代水墨出现了一种回归的这样的一个思潮。那这种回归的思潮呢，并不是说就是简单的复古和泥古啊，我们并没有出现这个八大呀、清初四王啊、明清时期的这种绘画盛世的感觉，反而是很多的画家又重新回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底蕴里，回到我们东方美学、东方哲学之中。那通过他们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生活经验的切入点呢，进行这种观念的表达。那这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作品，确实已经是艺术家经过自己的这种创造性的转化之后呈现出来的。你比如说，我这个李邦耀老师的这件作品是2008年的时候，其实已经在深圳美术馆的墨非墨的展览展出过。他这个作品是从2008年一直到2018年是不断生发的一件作品。那我们也是可以请我们的朋友们自己大家来互动啊。他其实就是把芥子园画谱里，就是每个学习中国画的很多的人沿袭的这样的一个最初的源头的东西，用这种方式呈现出来。大家可以比如说这里边有他分了很多，有术法，有石法、术法、人物的表现法、山法啊，然后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喜好把它进行拼接，组成自己想要的作品。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反思我们这样的一个笔墨传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艺术家在批判为什么中国画画了这么多年沉沉相因很类似啊，很多艺术家画得很好，这一件作品跟全展出所有作品是类似的，那艺术家这个作品的批判性是在这里的。那当然它具有一定的互动性。你像彭威老师的这件作品，这个作品是我从那个何香凝美术馆借的，何馆他早年收的，做过他的个展收来的。那也是我们，因为我们展厅大家看到的不大，我们想尽可能让每一件作品都具有代表性，我们就挑了一个女性艺术家的。
1: 回溯整个展览，在当代水墨方面如何继承中国传统文化，您又有哪些思考呢？
0: 我们这个展览的大部分的作品是深圳美术馆的藏品，极个别的作品是从别的馆借来的，还邀请了一些更新的一些表达的作品。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展现呢，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回望这20年的中国当代水墨的现场，其实我们发现我们中国当代水墨的发展不是一种线性的进化的生物进化论般，而是它是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发展的，而是在追溯到自己的文化的传统之中，然后不断的去自我的更新和现实发生关系。那我想的也是在深圳美术馆2026年这样的一个建馆50周年这样的一个节点，我们通过梳理深圳美术馆的这个有关于当代水墨的文献，也和不同时期代表的作品呢，来共同来见证啊中国当代水墨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过程。
1: 好的，让我们感谢游江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2: 好的，再次多谢我们总台记者于洋采访到深圳美术馆公教部的主任游江，分享了他策划的这个墨在东方展览，因为他是这次展览的策展人。墨在东方当代水墨艺术展现在正在深圳美术馆新馆展出，汇聚了50位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展出了50件组的作品，体现出了当代水墨艺术家在全球化语境之下开始重新审视文化身份，在传统和现代的张力当中构建具有本土意识的视觉表达。展览的展期将会去到5月31号，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的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深圳举办的特色展览。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要紧，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2: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3: 唔该晒。
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每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嗱，今日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八集嘅内容。
6: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7: 杨勇最宠爱嘅咧，就系佢嘅妾侍云氏。咁结果后来啊，呢位原配夫人心脏病发作，冇几耐就瓜咗老衬。独孤皇后怀疑咧系呢个云氏所害，又怀疑啊杨勇咧喺背后作怪。于是啊，就派人暗中去刺探啦噃。咁虽然最后咧都冇查出咩结果，咁但系佢对杨勇嘅印象咧就一落千丈啦。嗱，讲咗咁多啊，我哋可以发现。其实杨勇呢亦都唔系一个完全冇竞争力嘅皇位继承人嚟嘅。咁但系一方面啊，佢自己又缺乏作为一个皇位继承人嘅自觉，唔明白身为太子如履薄冰嘅处境。结果呢得罪完个老豆，得罪老母。咁另一方面啊，我哋之前都讲过啦，做太子嘅时间长呢本来就系大忌嚟嘅。作为皇帝嘅潜在竞争者，时间越长危险越大。咁呢个问题呢系亦唔系杨勇一个人可以改变嘅，而且杨勇仲面临一个更大嘅问题噃，就系佢嘅对手咧比佢强大得太多啦。佢呢个对手啊，就系隋文帝嘅第二个仔，佢嘅弟弟，后来嘅隋炀帝杨广啦。隋文帝嘅第二仔杨广啊，自细啊生得英俊不凡，聪明伶俐嘅，好得父母欢心。佢十三岁啊就被封为晋王，拜楚国并州总管，冇几耐咧。又被封为武卫大将军，升为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可谓封赏不断啦。嗱，杨广同佢哥哥杨勇一样啊，都爱好文学，写得一手好诗嘅。不过佢嘅风格咧，同杨勇啊完全相反啦。佢早年啊，行事举止端庄，一日到黑就扮深沉嘅。大家知啦，中国人嘅传统观念咧，一向都认为成熟稳重系好事。连孔子都话啦，刚毅木讷近于人，咁啊对于轻佻跳脱嘅作风咧就好唔中意嘅，所以对比起太子杨勇啊，杨广嘅行事作风就令到佢喺朝野之上大受好评啦。隋文帝曾经叫相士啊帮几个仔睇相，睇到杨广嘅时候啊，就话佢眉上双骨隆起，贵不可言。唔知个相士系咪收封大利是咧？嗱，杨广虽然冇太子之位，咁但系对皇位咧，始终系有追求嘅。咁一个有追求嘅人啊，当然会积极向上，善于表达自己啦。杨广咧就将自己表现得非常之健朴，非常之爱护部下嘅。嗱，有一次啊，去观赏打猎嘅时候咧，忽然间落大雨，咁啲侍从啊就嗱嗱临攞件雨衣俾阿杨广披啦。杨广就拱开件雨衣话：士兵都喺度淋雨。我点可以一个人披雨衣先得噶？咁呢件事啊，一时之间就传为美谈啦。嗱，而家一般都认为啊，隋炀帝杨广为咗夺取皇位就收敛自己，呢、这个咧系虚伪奸诈吓。咁其实咧，每个人心里边都有只魔鬼嘅，有追求、有目标、有人生动力嘅时候咧，呢只魔鬼就比较容易克制。嗱，就好似唐太宗李世民话就话从谏如流啫。咁其实心里边啊，都未必真系中意人哋提意见嘅。咁只不过佢为咗治理好国家呢个目标咧，可以克制住心中嘅魔鬼咁解嘅啫。所以杨广喺后生嘅时候有追求有目标，为咗追求皇帝位啊，可以克制自己嘅私欲，爱护他人呢、这个咧，其实系好事嚟嘅。只要佢上咗位之后，失去咗约束同目

0: 镖，结果大头症发作。咁但系呢个都系后话啦，唔能够因为后事咧就否定前事嘅。我哋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嘅功过啊，就唔系话要睇佢心里边谂乜，而系要睇佢嘅作为。咁喺呢一个阶段咧，杨广无疑系一个有为嘅上进青年，前途啊未可限量嘅。而杨广真正名扬天下，拥有挑战哥哥杨勇嘅实力咧，就嚟自统一天下嘅战争啦。喺江南佛尘之战里边啊，杨广被封为三军统帅兼行军元帅，大军势如破竹，击灭南陈，统一全国。咁啊，占领建康之后啊，佢啊命令将陈朝五个民愤极大嘅奸臣咧就地正法，仲封存咗陈朝嘅虎父秋毫不取。咁呢两个大动作啊，令到佢喺江南乃至全国咧都赢得咗巨大嘅声誉嘅。史书记载话：天下清言，全世界都叫好嘅。后来啊，江南嘅一啲割据势力起兵叛乱，杨广咧再次去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坐镇江都，削平叛乱。杨广喺呢个时候啊，再次表现出佢嘅个人能力，政治军事两手揸，两手都硬，好快咧就消除咗江南嘅乱局啦。而扬州啊，亦都成为佢嘅隆兴之地。杨广嘅才华咁出众，功劳咁大，令到无论佢自己定系身边嘅大臣啊，都觉得佢绝对有能力，亦都有资格继承隋朝嘅天下，成为下一任嘅国君嘅。嗱，其实佢嘅情况咧，同唐朝李世民都几似嘅吓，都系凭藉住军功啊，威胁太子嘅地位，而且最后咧都成功上位啊，做咗皇帝嘅。咁不过登基之后咧，两个人嘅作为啊各有不同。李世民就成为千古传颂嘅明君，而隋炀帝杨广咧就遗臭万年咁解嘅啫。咁至于杨广点样夺取太子之位，又点样搞掂佢大佬同佢老豆，最后成功登基做到皇帝呢？我哋留待下回分解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茫茫嘅大钟，我哋今日嘅韵味岭南要进入埋尾阶段咯。咁啊，主持人肥光仔揸紧时间，同大家一齐全粤韵品粤调，会有粤韵茶督撑嘅。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一流湾区，一流生活，畅游湾区，心随生动。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2: 嚟到今日尾段嘅粤韵茶督橙，今期节目啦，主持人肥国会同大家分享第二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展演当中嘅获奖作品《治水记》啊！呢部作品咧系由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原创，凭借鲜活嘅原创写实题材同埋各位小演员精湛嘅表演啊，以孩童嘅视角嚟回溯历史，传递守望家园嘅深厚情怀。而《治水记》呢部作品在众多的参赛作品当中最尾脱颖而出，一举斩获金奖十届。在舞台上面，各位小演员以扎实的唱功、灵动的表演和默契的配合，通过极具岭南年代特色的舞台呈现和富有张力的戏剧冲突，是将粤剧的独特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为观众生动演绎了一段上世纪五十年代佛山顺德伦教人民为了解决洪涝问题，舍小家顾大家，同心奋力开挖杨大河的感人故事，是赢得了现场评委和观众的阵阵掌声。可以说他们用精湛的技艺展现了新时代青少年对传统粤剧文化的热爱和传承。下面我们就来听听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出品的少儿舞台。

上世紀50年代，順德倫教人民為虛話楊大河在官地昂然執債，危今大業，終日不歸，奮力戰鬥。但是家中的小朋友卻為家人擔心，你看村里的阿妹就对父母一思夜想。

0: 妈妈感言，求观音保佑爸爸妈妈平安无事。
1: 虾仔，买酒煮。
0: 虾仔，虾仔，虾仔。
1: 虾仔，我哋千祈唔可以俾阿妹知道佢爸爸妈妈出咗事。
2: 啊，不如我哋一齐探佢开心啦，
3: 得唔得噶？
0: 去咗边度？搞到成身污糟邋遢。
2: 我哋去咗工地边。
0: 工地边？细路仔都可以去工地边？
1: 系就系，不过唔可以入工地，怕我哋有危险。

细细正在吃苦又能干，被选到工地派食粮，做嘢真令醒目。得奖想奖我一堆番薯，播下爷爷。

0: 冇串冇串，大家都有份，俾啱妹食先。啱妹，食番薯啦！
1: 我唔食，我要话我爸爸妈妈。
0: 你爸爸妈妈算你快高长大，唔想你食份同嘅打针饭，所以仲多个饭。
1: 系啦。

0: 痛嘅，冇事冇事，俾蚊咬嘅，嚟食番薯啦。
1: 唔系俾蚊咬嘅，分明系中耳毒。唔系有维修员咩？点解唔叫佢哋医？
0: 边有药啊？有药嘅话，你阿爸阿妈都冇。
1: 哼，睇嚟你哋全部都系咪你呃我嘅？
0: 事到如今，唯有照直讲啦。

0: 唔去得啊！唔去得，唔去得，唔去得啊！翻嚟反而冇医疗队照顾佢哋，而且佢哋都签咗缺证书。缺证书咩？缺证书啊？就系收件员大学嘅缺证书。我唔要咩缺证书，我要爸爸妈妈翻嚟。
1: 其实唔止你爸爸妈妈，我哋全村大人都签咗缺证书。
2: 没错啦，在我们今天的粤韵查督查，大家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佛山市顺德区伦教三洲学校出品的少儿舞台粤剧《治水记》。一直以来，三洲学校是高度重视粤剧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积极推动粤剧进校园的活动。经过多年的努力和坚持，学校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粤剧新生代。而这次获得第二届粤港澳少儿戏剧小梅花荟萃展演当中的金花十佳奖，可以说是指导老师的辛勤付出，更加是同学们日复一日的刻苦训练的成果。我们都喜见这间学校有这么多精彩的粤剧小演员，可能会在未来和大家见面。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肥光仔感谢你的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主持人肥光仔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拜拜。
3: 大家好，我是李嘉怡，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我希望各位观众可以多些支持粤剧，多些支持粤剧演员和我们青年演员，走入粤剧的剧场，感受我们岭南文化的瑰宝和魅力。多谢大家。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投资系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6: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7: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6: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7: 每日中午。

0: 12点，下午4点，
1: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观众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谈古论今》，我是主持人雅文。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2: 来告诉大家如何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广播端您可以这样找到我们，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澳门珠海 FM105.4， 广州 FM98.0， 深圳 FM101.2， 佛山 FM93.2， 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同时您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古论今，股市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您可以在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没错的，再同大家分享怎样收看我们节目的方式。同样手机上下载另一个客户端叫央视频客户端，打开央视频之后同样搜索谈古论今的，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就可以收看我们谈古论今节目的直播。要用你的手指头仔找到我们，在每个交易日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都会在央视频同大家见面的。
2: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五一假期，东莞粤 BA 粤超篮球赛事火爆出圈，8.8块惠民球票串联全程消费，用一场接地气的大众体育赛事激活了整座城市的活力。如何让体育热度真正转化为城市发展动能，如何立足自身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径，是各地都在探索的核心课题。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会和嘉宾一起来深度探讨体育与城市共生发展的新路径。
3: 没错，稍后时间呢仲会有股市扫描，我们将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呢对这个 A 股同港股的表现进行点评的，专业的分析千万别错过。
2: 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股市的收盘情况。首先来看一下 A 股，今天截止到收盘，沪指收报于4160.17点，涨幅1.17%；深成指收报于15459.62点，涨幅2.33%；创指收报于3778.16点，涨幅2.75%。盘面上，贵金属、存储芯片、算力租赁板块涨幅居前，油气开采及服务、旅游及酒店、白酒板块跌幅居前。
3: 港股方面呢，今日系高开高走嘅，恒指咧最终系升1.17%，升咗302点嘅，咁啊收于咧系26200.93点啊。而国企指数咧上升0.78%，升咗68.11点啊，收于咧8798.60点。恒生科技指数咧真系上涨0.82%嘅，升咗40.23点，收于咧4969.91点。咁盘面上面咧见到咧就半导体板块啦、AI 板块啦，同埋咧存储芯片板块、贵金属板块咧系领涨嘅。而调整方面咧，即系譬如话白酒啊、电影等咧，系今日调整咧幅度比较大嘅吓。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股市，来看一下美股道琼斯指数收报于49298.25点，涨幅0.73%。那纳斯达克指数收报于25326.13点，涨幅1.03%；标普五百指数收报于7259.22点，涨幅0.81%。
3: 欧洲三大指数咧，而家正喺度交易紧嘅，都有超过1%嘅涨幅。其中咧，英国富时100指数咧，而家系上涨紧1.61%，上涨紧1.61%啦，164点嘅涨幅，系而家报紧10383点左右嘅。法国 CAC 40指数咧，真系上涨紧1.38%啦，涨紧111点左右，报紧咧系8173.74点左右。而德国 DAX 30指数咧，上涨1.34%嘅，涨紧咧325点，326点左紧，报紧24729点左右嘅。
2: 好，我们且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财智湾区。
4: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2: 好，进入到财智湾区。这个五一假期啊，东莞粤 BA 粤超篮球赛事呢是火爆出圈，8.8元惠民球票串联全程消费，用一场接地气的大众体育赛事激活了整个城市的活力，也让体育赛事如何赋能城市发展这一话题呢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3: 是啦，体育就是城市活力的窗口，更加是区域发展的重要抓手。当下就无论在这个粤港澳大湾区各大城市啦，还是全国的诸多城市都好，都在争相打造体育赛事 IP， 试图用赛事流量来调动消费，留住青年群体，彰显城市特色的。咁点样令到呢个体育热度真正可以转化为城市发展的动能，点样立足自身的特色，走出差异化路径，都是各地都在探索紧。

0: 展嘅核心课题。今日我哋一齐嚟探讨点样从东莞嘅实践出发，延伸到大湾区发展、全国城市借鉴，深度探讨咧体育同城市共生发展嘅新路径啊！
1: 嗯，我们一起请进到今天的嘉宾是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陆博士您好。
0: 嗯，陆博士你好。
2: 哦，两位主持人好。
1: 嗯，好，非常欢迎陆博士哈。那东莞此次粤 BA 粤超市粤超赛事啊，凭借8.8元惠民的球票呢，是火爆出圈，打造出了特色的票根经济。那想请教一下陆博士啊，这套模式是如何将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财气的呢？它的核心运营逻辑是怎样的呢？
2: 嗯，好的。主持人确实问到了这个关键点。就是东莞的这次这个赛事能够出圈呢，它的核心其实就是把这个单纯的一个体育观赛，这种娱乐的一种模式，把它转变成了一场全城联动的一个消费盛宴。可以说，这个票面经济的这个背后呢，就是它打破了这个赛事与城市消费的壁垒，那实现了这个流量的高效的转化。那么，首先从这个落地模式上来看，首先它这个8.8块的。惠民球票呢，可以说它一上来就降低了观赛的门槛那么让更多的普通市民呀，这个包括周边城市的一些球迷呢那么他就可以毫无压力的走进球场，那么从而把这个现场的人气可以说是快速的聚集起来，有了这个人气之后呢才能往下一步的去进行这个流量的一个转化，那么进而去带动城市的消费。对，那么这个实现人气到财气转化的这个关键呢，这个除了我们说把人引进来之外呢，那么第二步呢，其实也是这个小小的一张这个球票它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延伸，它不仅仅是一张这个入场的一个门票啊，它更是一张把这个整个东莞全城的这个覆盖全城的一个消费权益卡，这个票根有效期呢，从赛前一天那么到这个赛后的7天，有的可能会更长。它可以覆盖了这个吃住行游还有娱乐就是覆盖了一个全场景。那么观众呢，本来如果没有这个消费体验卡，我可能看完我就走了，可能当天晚上来我当天就走了。然后现在呢我这个把从这个看一场球变成了这个逛一座城，消费周期呢就是拉长了到7天甚至是更长，而且现在正好又是叠加了这些假期那可以说是依托了这样的一个促消费的一个政策他把这个东莞的这个将近500家的商户，刚才我们说从这个餐饮住宿购物住行等等各个场景事上全都是覆盖了把这个观赛的这个福利覆盖到了球迷来这个衣食住行游玩的每一个的环节。那么除此之外呢，除了这个打破了这次还是打破了球场的物理限制，在全市的10个镇街设置了户外的大屏啊、电影院啊第二观赛的一个观赛点，那么没有到现场，没有抢到这个8.8块惠民球票的这些观众呢，他也能够参与其中去享受票根的福利。那么同时呢，又搭配了一些这个知名的这个文旅的游购的这样的一个精品路线，那可以说也是把这个赛事跟东莞本地的岭南古村呢，这个文创街区啊，可以说是串联起来。那么可以综合来看呢，我们说这套模式它的一个核心的运营逻辑呢，其实就是这个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全民受益，它把这个体育赛事变成了一个城市营销的工具。那么政府去出台在政策引导，那么撬动本地的商家企业自发的一个参与，那么从而把这个赛事变成了一个城市的一个流量的一个入口，那么把这个票根把人流引向全城的各个消费场景，那么从而可以说实现了这个三方多方的一个共赢，这也是这个票根经济那么刚刚我们说它是把这个赛场人气转化为城市财气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吧。好的，主持人。
0: 嗯，好嘅。咁啊，陆博士啱先提到咧，就话咧呢次呢个东莞赛事能够出圈咧，核心就系将单纯嘅体育赛事变成一场咧全城联动嘅消费盛宴啦。咁啊，呢个票根经济嘅本质就系打破咗赛事同城市消费嘅壁垒，实现流量嘅高效转化。咁首先咧就系佢将球飞咧8.8咧就非常之平啊，就彻底降低咗呢个观赛嘅门槛。咁啊，其次咧就真正咧实现呢个人气到财气转化关键咧就使到呢张球飞咧系价值无限延伸，凭住佢一张入场嘅凭证就可以咧覆盖全城有消费嘅作为一个权益卡，咁啊可以联动咧近500家嘅商户啊，涵盖餐饮、住宿、购物、出行等全场景，咁都可以咧享受优惠嘅。 咁除此之外咧，仲打破球场嘅

0: 嚟限制啦，喺十个街镇度都设置有户外嘅大屏幕、电影院等咧，作为第二嘅观赛点，咁咧使到咧冇到现场嘅市民咧都可以参与其中嘅。所以呢套模式嘅运营嘅逻辑咧，核心就系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全民受益。咁啊，所以咧就藉此咧呢种实现咗政府、商家、球迷三方共赢，亦都系咧票根经济能够做得通嘅根本原因啊。
1: 嗯，是的，刚才卢博士说得很对哈，就是用务实的方式来让体育回归大众，让赛事服务城市发展，这也是东莞作为制造业城市务实接地气特质的一个直接体现哈。那么东莞作为制造业名城，此次赛事呢也是处处彰显着制造底色，那本土企业全程为赛事撑腰，这种制造加体育的融合模式又为城市发展带来了哪些独特的价值呢？卢博士。
2: 嗯，好的，确实东莞呢是全球知名的这个制造业之都，可以说制造业是它的一个历史之本，所以这个任何赛事实上都是跟它的制造的这个核心底色事实上是紧密关联的。那么像本次我们刚刚一直在讲的这个粤 BA 粤超赛事呢，它也是呢其实是牢牢的扎根了东莞本土的一个制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色，可以说是打造了这个东莞专属的特属的这样的一个制造加体育的融合路径。那么这样的一个融合模式呢，它其实能够这个促进这个整个城市不论是这个体育赛事本身的一个长效发展，那么事实上也给城市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无论是经济还是整个城市的活力。那么首先呢从这个赛事本身而言那么这个整体的赛事呢也是东莞全程都是由本土的这个制造业企业呀、文旅企业呀参与。那么在这个里面包括像赛事的赞助啊、物资的供应啊，像你这个进去之后，它就会有一些小礼品，然后呢，然后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抽奖给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那么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由本土制造企业来提供的，那么像比如说大家这个热议的，像这个省协，就是在粤超东莞主场的时候，那么也是官方送出了1000双这个作为福利的，也称为省协，就是东莞本土节气生产的。那么还有像赛事相关的这个从文创到饮品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福利的这个物料，都是由这个本土品牌出品的，可以说每一个细节都刻着这个东莞的这个 logo。那么这个事实上也是让它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篮球赛事，更是刻上了东莞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名片的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同时呢，这种模式呢，有这个全部都有本土的这个企业来进行一个支撑，它也进一步去降低了这个赛事的运营成本。那么本土的产业链呢相对比较完善，那么不论是物资采购啊，还有后勤保障啊，相对来讲都更加的高效那么也可以说是不仅保障了这个赛事的更加的这个顺利进行，它的成本也是相对的降低。那么对这个整个这个城市的这个制造产业来说呢，对城市发展和制造产业来说呢，可以说它更有着这个比较重要的作用那么简单从三点来看，那么第一点呢，就是这样一个赛事呢，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体育赛事，它可以说是成为了东莞制造的一个展示的一个窗口。像我们刚刚讲了，它里面采用了大量的东莞本土企业制造的一些产品那么这些呢品牌就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赛事，那么直接去触达消费者，让这个更多的消费者去接触到东莞制造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品质，可以说是能够有利于这个东莞的品牌去打响它的一个知名度，进一步的去拓宽市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也实现了体育跟制造业的产业联动。那么以往东莞制造是更多的在生产端，那么现在呢，它就是既向消费端、品牌端的延伸从这个原来的在车间里生产制造，像品牌运营啊、文创研发呀、消费服务啊进一步拓展那么可以说是能够进一步促进制造业的一个转型升级，提升它的一个产品附加值。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它能够去彰显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核那么东莞整体的赛事是非常亲民的，刚才我们说不管是从票价还是后面的组织一系列的那么包括一些这个企业家科研人员，他也是以普通的球迷身份去参与开球，整个赛事氛围是非常的轻松的。那么这种这个透露出来的一种广式的松弛感以及这种接地气的这种踏实感，事实上也是体现了这个东莞制造的 这样的一个精神缩影。嗯，好的，主持人。
0: 嗯，好的。陆博士呢，刚才提到呢。

0: 其實呢，東莞就是全球知名的製造業之都啦，製造業呢就是東莞的立市之本啦，所以辦呢個任何比賽呢離不開呢個底色嘅，呢個核心嘅底色嘅。咁所以呢一次呢打造咗專屬東莞嘅呢個製造加體育嘅融合路徑，呢種價值呢係雙向長效嘅。咁首先對於賽事本身嚟講呢，就有本土製造嘅加持，令到賽事擁有呢個獨一無二嘅辨識度啊。咁無論係呢個贊助商啦、物資供應啦，定係特色嘅周邊產品啦，冚唪唥都嚟自本土製造企業，包括呢啱先多次提到嘅1000箱嘅呢個省鞋啊，就係東莞企業本土鞋企生產嘅。咁所以令到呢個賽事唔再係普通嘅籃球賽事，而係真正屬於東莞市民、屬於東莞製造嘅城市賽事。咁同時咧，咁樣咧就自然降低咗賽事嘅運營成本啦，因為有本土嘅呢個完善嘅產業鏈啊，去提供呢個保障啦，所以咧更加高效，咁自然咧成本更加低，更加實惠嘅。咁同時咧，對於呢個城市發展同埋本土製造業嘅發展嚟講咧，亦都係影響深遠。有三點，第一個咧就係賽事已經成為東莞製造嘅展示窗口，咁大家喺度咧就見到咗好多東莞製造嘅品質同埋接地氣嘅特色。其次咧就係實現咗體育同埋製造業嘅產業聯動，推動呢個本土產業咧轉型升級。以往更加注重生產端嘅，而家咧係倒逼本土品牌咧，本土嘅品牌咧向消費端、品牌端去延伸嚇，提升產品嘅附加值。第三咧，彰顯咗城市嘅精神內核啊！啱先提到呢個就係、是、無論你係咩人都好啦，企業家、科研人員都好，都係普通球迷。咁跟住咧呢種廣式嘅鬆弛感，就係東莞製造咧腳踏實地啊，亦都係務實肯幹嘅精神縮影，令到咧東莞呢座城市嘅氣質咧更加鮮明啊！更加有亲和力的。
1: 是的。那我们放眼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啊，其实各大城市啊都在发力体育赛事。那东莞模式对大湾区其他城市来说有哪些可以落地的借鉴意义呢？大湾区又该如何打造差异化的体育赛事格局呢？陆博士。
2: 好的。大湾区确实是我们国家体育产业发展最活跃的区域之一。那么像大湾区内的很多城市也都在依托自身的优势去打造各具特色的这个赛事 IP。 那像本次东莞的这个出圈的这个体育实践呢，它有一些这个可借鉴的经验吧，总结起来能有四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赛事的定位一定要贴合城市的一个底色像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东莞本次也是把它的制造产业的这个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底色制造的一个品牌 logo 上跟它的整个赛事实上都是紧密关联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坚持这个惠民导向。那么体育的本质呢，就是服务市民，要回归大众。那么本次呢，除了这个超低的票价之外，除此之外，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他把赛事跟这个吃玩，还有这个住行等等，跟我们这个去消费的全链条市场都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拿了这个票之后，我们还会有其他的这个福利。那么这些呢，也是进一步的去贴近了市民，回归了大众。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推动赛事跟消费的这个深度的融合那么这个赛事不是孤立的它要把这个城市的把整个城市的景象消费的名片，包括文旅的它的包括它的产业的发展，事实上都是刻到一个盘子里面去布局这样子呢，它才会有更大的一个溢出效应。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依托本土的市场主体，才能够去实现它的赛事的一个长效的一个发展。那像政府呢，它就做好这个政策端的一个引导，平台的搭建。那么关键呢，还是要调动本土的这个商家呀、企业呀参与的积极性。那么进一步的去激活消费者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侧的一个活力，才能够形成一个多方共赢的这个运营的机制。那像大湾区本身，它本身的这个民营经济就是非常的活跃的，那本土企业跟商户的数量都很多，那同时呢，消费市场潜力又很大，那所以呢，政府就做好政策引导，那么关键是要撬动这个海量的市场资源，它才能够实现赛事的一个长效发展。那么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大湾区的这个差异化体育赛事格局它的一个打造。那么这个核心很显然就是这个要作为发展，然后实现资源互补那么进一步的去实现这个区域联动。那么首先呢，各个城市还是要明确自身的赛事定位，形成这个一城一特色。那比如说广州呢，它的足球底蕴比较深厚，可以在这个足球赛事方面足球赛事方面去进行强化。那么像深圳呢，它的这个可以依托它的科技的一个优势，而且它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居民又比较多，那么可以在像智慧体育啊、高端竞技方面进行这个发力。那像佛山呢，它的这个 民俗文化非常。

0: 浓郁，同时又是武术之乡，可以像在可以深耕这个武术啊、龙狮啊等等这个民族体育。那么其次呢，就是打破这个城市的地域壁垒，推动这个跨域的赛事联动。那现在大湾区交通已经越来越便捷了，一小时生活圈实际上已经比较普及了。那么这个可以举行一些大湾区内部的一些联赛，各种各样的一些联赛，实现这个观众的这个互动，推动一些这个大湾区体育赛事的一个通票啊，市民可以凭一票可以观看多城赛事啊，推动它的一个跨城的一个消费呀、跨城的一个文旅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这个大湾区内可以实现它的产业链的资源的一个优势互补啊，像东莞作为制造业，这个它的一个制造底色，可以用它的制造业的特色去为赛事提供制造周边产品的一个支撑。那么深圳可以在数字科技方面提供为赛事提供一些这个智慧方面的科技方面的一些技术的一个支撑。那么像香港啊，这个可以提供在赛事专业运营方面的一些经验，可以说是大家进行这个优势互补，来共同提升整个大湾区体育产业的一个整体竞争力啊。好的。
1: 好的。咁对于咧就系东莞模式对于大湾区其他城市有咩落地嘅借鉴意义咧，陆博士就分析咗咧东莞模式有四个经验嘅。第一个咧就系赛事嘅定位系贴合咗城市嘅底色，咁啊，所以咧大湾区每个城市有特点嘅，譬如话广州千年商都啦，足球底蕴深厚啦，深圳系科技之都啦，佛山系武术之乡啦，珠海中山有滨海之源啦，东莞系制造名城啦等等啊。咁啊，各个城市咧做适合自己嘅赛事。咁第二个咧就系坚持为民导向，令到咧体育系回归大众嘅，包括啱先讲嘅系8.8嘅呢个低票价啦、全民福利啦，所有人都参与其中啦，收获超高人气嘅。第三咧，推动呢个赛事加消费深度融合，放大呢个日出效应，就唔再将呢个赛事当成孤立嘅体育活动，而纳入到整个城市嘅促消费、轻文旅嘅整体布局啊。第四个咧就系依托本土市场主体实现长效运营。咁啊，杜博士咧特别讲到咧，政府要做好呢个政策引导，咁啊调动呢、这个啊。调动呢个海量嘅市场资源，令到赛事咧实现自我造血、长效发展嘅。咁对于大湾区点样打造差异化嘅体育赛事格局咧，就陆博士咧提出三点。咁啊，首先咧就系咧各个城市啱先讲啦，要明确自身嘅赛事定位，形成咧一城一特色嘅。其次系打破城市地域嘅壁垒，可以推动呢个整个大湾区嘅跨城赛事联动啊。咁譬如话一个小时生活圈嘅交通嘅优势咧，就可以办理大湾区嘅系列联赛啦。啊，无论篮球、足球、武术都好。咁同时咧，亦都市民咧可以凭一张大通票啊，一票就去观看多城嘅赛事。咁最后陆博士提到咧，要整合大湾区嘅产业呢个链嘅资源，实现优势互补。东莞制造业啦，深圳有高科技啦，广州、香港有专业赛事运营经验啦，等等啦，一齐咧共同提升大湾区体育产业嘅整体竞争力啊。
2: 那我们说到大湾区啊，在打造体育赛事 IP 和推动体育融合发展上啊，他们又拥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呢？我们来结合五一香港、澳门美食盛事以及盛事经济活动啊，也想请教一下卢博士，大湾区如何更好的来推动区域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呢？
0: 好的，确实大湾区这个在发展本身，它在发展体育产业、打造赛事 IP 上面，它确实拥有一些它自己的一个独特的优势啊。那么像我们可以把这个优势结合来看一下，整体来看一下。如何去推动更好的进一步的去推动大湾区的体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从经济跟这个消费优势上来看，大湾区作为这个我们国家经济最发达的这个城市群之一呢，它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很高的，那么整体这个市民的消费能力也很强，那么使得他们呢对这个体育赛事、休闲运动体育旅游，它的这个需求呢是相对的比较旺盛的。那么从而呢，这个体育产业不论是职业赛事还是大众的赛事，它都是已经有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作为支撑的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关于交通跟区位的优势。刚刚我们也已经说，大湾区内的这个轨道交通，不论是个高速公路，已经是非常的便捷了，一小时城市生活圈已经覆盖了。那么这些跨区域的这个人流、物流、信息流啊，那么事实上也是为这个赛事联动，包括这个观众的互动也是打造了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跟区位的一个基础。那么像这个大湾区也经常会联动去举办一些体育文旅的盛事资源。像这个今年五一期间呢，像香港也举办了像这个法国五月美食会啊，中环街市法国美食市集以及维港电音盛典啊，像澳门也推出了这个跟美食 相关的这个嘉年华、康宫夜市啊，还有这个荡仔旧城区的一些美食活动啊等等。那么这些这类的这样的一些活动呢，它事实上都是能够奠定这个大湾区内部的这个之间的这个不论是人呢还是物，这个它的一系列的这个流动，也能够去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一个文旅品牌。那么第三个就是从这个城市特色跟产业优势上来看，大湾区这个九加二，它的这个11个城市，它的产业文化都是具有这个各自的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特色，不论是制造业、科技啊，那么还有这个金融、商业、文旅、民俗，那可以说这个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同时呢，这个资源又是相对的丰富那么这些呢，事实上能够帮助大湾区去打造这个差异化的一个赛事 IP， 同时又能够实现彼此的这个优势互补。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这个人口的优势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大湾区它的年轻人是比较多的，那么这些呢事实上都是体育赛事跟体育消费的一个主力军。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政策跟机制的优势呢，事实上大湾区建设作为我们这个国家重大的一个发展战略，不论是从国家到地方，事实上都在出台这个各样的政策来支持体育产业呀，这个文旅融合呀等等系列的这样的一个推动他们这个发展的一系列的积极的一个政策支持，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有利的保障，事实上也是形成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环境。好的，主持人。
1: 好，陆博士咧提到咧，其实咧大湾区确实拥有咧全国即系其他地方无法比拟嘅独特优势嘅吓，咁啊主要系五点。咁啊首先咧就系呢个核心优势就系讲呢个经济同消费优势啦。咁大湾区有庞大嘅消费群体，有较高嘅消费能力吓。第二个咧就是交通同区域优势啦。大湾区咧即系完善嘅轨道交通啊、高速公路网络啊，实现呢一小时城市生活圈。咁所以呢个人流啊同埋呢个信息流咧跨区域咁流动咧，使到咧就已经有好多嘅啲跨区域嘅一啲包括。这个香港的法国五月美食会等这些活动已经进行了。第三就是城市特色和产业有优势。大湾区十一座城市在产业文化方面都各具特色，包括有东莞制造业基地、深圳科技高地、广州佛山就文化名城、香港澳门就是国际化大都市等等，有美食文旅会展之约。第四就是人口和青年优势，就讲到大湾区的后生仔女是特别多的，他们热爱体育，追求这个潮流消费，乐于社交分享，这个就非常有优势。最后就是政策和机制的优势，大湾区建设就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各级政府都纷纷出台政策去支持体育产业文旅融合，城市经济发展，所以使到整个这个体育赛事文旅城市融合发展营造到很好的政策环境。
2: 是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从东莞到大湾区啊，体育赛事可以说正在成为城市发展的新引擎。那么对全国其他城市而言呢，如何借鉴这种体育赋能城市的模式，真正激活城市人气呢？陆博士。
0: 好的，我简单讲四点吧。第一点呢，就是还是要这个在这个办这个体育赋能城市，想走这样一个模式的时候呢，首先是要找准城市它的核心的一个特色，那么打造专属的这个赛事 IP 不论是工业城市、文旅城市还是商贸城市，都有自己的它的一个独特的特色，那么结合起来才能够成为这个城市名片和这个特色展示的一个独特窗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树立赛事为民的理念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最终还是要服务广大的人民，体育要惠民，要跟人们的这个生活消费等等参与这个结合起来，而且呢这个观赛的门槛呢可以适度的降低，能够让更多的市民来参与进来，那么走进来赢得这个市民的认可，激活城市的人气。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把这个体育跟文旅、商业等等进行一个融合，而不是单独去搞一个赛事。那么通过这个赛事呢，来进一步的去聚集这个人气那么来促进消费来拉动产业发展，那么形成这样的一个共赢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这个完善这个关于这个配套保障和这个配套保障的一个方面那么政府主要就是做好这个规划的引导，那么关键呢还是要这个激活这个市场侧，激活这个社会端的更多的这个资本和力量来参与到这个赛事运营里面来，而且呢也是持续的去营造全民运动的这个氛围，这样子呢才能

0: 够让这个体育产业长久的发展下去，并且成为城市发展的一个稳定的新引擎。嗯，好的，主持人。
1: 嗯，好嘅。咁对于全国其他城市点样借鉴东莞呢种体育赋能城市嘅模式咧，陆博士提出四点嘅建议吓。咁啊，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每个城市都要揾准自己城市嘅核心特质，打造专属嘅赛事 IP。其次咧就要树立呢个赛事为民嘅理念，推动体育为民嘅。第三就要走呢个体育加文旅再加商业嘅融合路子啊，唔可以净系办一场赛事咁简单。最后就要完善配套嘅保障同埋场效运营，政府要做好规划引导，引入社会力量去参与赛事嘅运营同埋场馆嘅运维嘅吓。
2: 嗯，是的，相信未来在各大城市的共同探索之下，大湾区呢会涌现出更多特色鲜明的赛事 IP， 体育产业会成为区域融合发展的重要动力，青春活力也会在这片热土上持续奔涌。好，我们也特别感谢南开大学金融学博士陆小丽女士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嗯，谢
2: 谢
1: 陆博士。
0: 嗯，拜拜。
1: 拜拜。
3: 是不是投资问题一箩箩，好想找专家为你指点迷津呢？依时啦，谈股论金开通问答环节啦。
4: 哇，
3: 每日收盘前将你想对主持人或者嘉宾提问的问题，以谈股论金加问题的格式发送邮件到节目邮箱 resettb@cnr.cn， 记住是 resettb@cnr.cn， 我们将会选取你的问题在节目当中解答，仲等咩？喳喳林留言提问啦！
5: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谈股论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嘅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嘅专业分析，上云听 A P P 啦！喺主页搜索栏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谈股论金的专辑就是了。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谈股论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2: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谈股论金的直播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啊，那下面进入到了股市扫描。如果朋友们对这方面有哪些问题的话呢，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将会邀请嘉宾给您进行解答。好，接下来要请进的嘉宾是来自深圳弘扬投资董事长于绍波先生。于总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今天我们看到了在五一长假之后的 A 股一开市哈，真的是，让大家非常的振奋哈。今天我们特别看到了这个深证成指哈，涨幅2.33%，创下了近五年来的一个新高。而创业板指呢，涨幅2.75%，更是创下了11年来的一个新高哈。那么整体涨幅都还是很好，涨多跌少啊。那么首先整体的盘面，请您做一个解读。
6: 嗯。今天是叫做放量上扬，为什么说放量呢？成交量呢，达到了32470亿，比上一个交易日大了这个4870多亿。那么今天整一个我们看到不管是指数也好，成交量也好，个股也好，都是走得非常的强劲。有些指数像科创板的指数涨了5.47%，那么像上证指数呢也达到了1个点以上，深证成指呢达到了2.33%，那么整个指数来讲的话是跳空上涨，而不少个股呢今天是出现了大幅上升。那么今天这个我们看到平均股价这里上涨的股票呢达到了接近3900只，回调的相对比较少，就1400多只。那么今天涨幅靠前的主要就是像半导体、存储、复合铜箔、算力，然后呢这个软件服务、大基金持股这一类，包括有色板块今天走的都很强，也是久违的走强。那么今天这个跌幅靠前的主要就是一些呢像

0: 个保险、白酒、草甘膦，然后电信运营这一类。那么今天整个盘面在五一假期以后，应该说是出现了开门红，并且出现了久违的这个大阳线，而且呢久违的一个大幅放量。应该说整个盘面呢在节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应该说高开高走，高举高打，而且是上涨的个股不但数量多，而且涨幅相对比较大，这就是今天盘面的特点组成。
1: 嗯，是的哈，今天涨幅盘面的都是整个是一个高开高走的一个态势哈。我们来具体看看，今天涨幅不错的板块哈。首先，存储芯片概念掀起了一个涨停潮哈。今天有很多只个股呢是，涨幅已经超过10%几哈，很多涨停的。那消息面上呢，我们看到了外围存储概念股呢也是创下了一个历史的新高，刺激了 A 股存储芯片股的一个集体走强哈。那么这个板块，您的预计近期它的走势怎样？对于投资者来说应该怎样操作更好？
0: 今天我们的存储芯片概念跟这个外围啊应该说是遥相呼应。我们看到像比如说美股的这个闪迪已经是1500元左右了，那么国外的机构权威机构把它的这个目标价甚至最高的给到了2000美元以上。其实呢说明整个现在我们的市场对这个存储芯片的需求是需求量非常的大，而且持续的涨价。那么国外的存储芯片是价格猛涨，股价猛涨，那么我们呢今天应该说也是很正面的一个回应。我们的一些存储芯片的个股开盘不久就涨停。那么从未来的市场的需求来讲，整个存储芯片的需求一定是持续增长的，而且现在的话呢应该说是产能并不能跟上这个市场的需求，所以出现了呢这个需求加大而这个产能呢不太跟得上，再加上这个未来的需求还会进一步加大，那么整个呢涨价肯定就是一个必然。那么既然涨价，上市公司业绩就会变得更好，那么股价呢就会上涨所以呢它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整个存储芯片板块我们看到也是近期气势如虹。未来的话呢，我个人认为未来在2到3年之内，我们不讲太久，2到3年之内都是一个

0: 后来他很能够触动你的内心，特别是当时大面具他那个掉下来以后，离开了他契合了有3000多年的这个土地以后，当时可能很多也没有注意到，就是他压的痕迹已经在土上深深的把他的面容的样子都嵌上了那个印痕。后来我就在想，我说你看他们契合了3000年，然后他调离的时候，他看着印的这个痕迹，如果是把它拟人态的话，他是不是在想，契合了3000年的这块泥土，他们已经其实不分彼此了，他有没有难舍难分的一些状态，或者说那个大面具他有没有想说，这是一种我有重生了的感觉。
1: 这个都是自己在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有很多的这种感触，是吧？
0: 对，所以其实这点就是作为文物修复师，或者说他能够坐下来，然后自己在这里面去品尝到的一些可能另外的行业里面不具备有的这样的一种人文情怀吧，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一些人文情怀和喜欢和热爱，你在干这些工作的时候，你不会觉得枯燥，你会想曾经的古人他们是怎么来铸造这些文物啊？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是很蛮有意思的。
2: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难题层出不穷，脆弱易糟朽的象牙用常规方法提取效率低、风险大。任俊峰和团队大胆创新，把生活中的观察转化为工作灵感，跨界运用材料与技术，研发出高分子绷带固形保护兜底翻转技术。面对形态不规则、多面叠压的象牙，他们把绷带剪成小块，逐一贴合，固化之后形成量身定制的支架，在兜底捆绑翻转，实现安全提取。这项由任俊峰命名的技术，既破解了象牙提取难题，也打开了文物保护的新思路。还有那些珍贵的青铜器，在任俊峰和团队的共同努力下，创新采用3维扫描加1:1建模加3D 打印加量身定制硅胶模的综合方案，最终实现青铜器出土离坑零损坏。
0: 其实做文物修复或做现场保护，就是要做生活的有心人呢。这可能也成了我们这些文物保护工作从业人员的，这可能也是个职业病。我估计不光是我吧。然后出去，比如说看一个东西，不自然的你就会，哎，这个技术，这个东西在考古上面我们能不能拿来用？我们在文物保护上能不能拿来用？因为我们有很多材料都是用到的，就是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医疗上，其实我们用医疗上的材料很多。尤其包括修复也是这样，就像我们现在用到像这个超声波降压仪，就是我们牙科医生给我们洗牙的那个，就我们拿来干嘛呀？让我们拿来进行那个除锈清洗。然后我们用到的高分子绷带是谁用的呢？那个骨科医生有些患者骨头断了，他需要固定，所以说你要做生活的这有心人，就把你平常观察到的这些东西，你汇集更多了以后，哎，你某一天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起，哎，那个材料、那个工具，我可以拿来试一试。然后拿过来，我在其他上面去试一下，然后改进一下工艺，改进我们用的一些方法，哎，就可以用，然后就挺好。比如说我们用到的这个高分子绷带，可能在骨科医生他们就直接用这种环缠呐，或者这样的方式就给你做一个定型。那我们就想的是，用象牙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提取，没有办法去完全就是一大块去包裹，因为它有很多个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做到那么服帖，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把它绞成一小块小块的，然后一块一块去贴，贴了以后等它固形了以后，哎，它因为它上面有这个水溶性的一些环氧树脂的这一类的，而且它可以亲肤的，但我们在做文物保护的时候，它也不是直接作用到文物上，然后还做一些隔离。然后就一小块小块的，它就可以给它随行出来一个状态，等它固化以后，它就比较贴合的，相当于是跟它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跟一个病人量身定制一个担架一样。所以说，做生活的有心人，在文物修复当中是非常非常有用的事情。
2: 文物修复，修的是器物，护的是历史，传的是文化。很多人认为修复就是把破损的东西修好、补全、变好看，但在任俊峰看来，真正的修复远不止于此。青铜器文物常见的病害有缺失、矿化、锈蚀、变形等。矿化严重时，器物内部几乎没有铜，全是锈层。修复的目标也不是焕然一新，而是抑制病害长久保存，还原信息。 任俊峰用四个字来

0: 来概括文物修复师的核心使命：保护、传承。一次做好，不负千年，这是任俊峰对文物的承诺，也是他对工匠精神的践行。
1: 保护，我们把文物通过修也好，研究也好，更好的保护起来，然后就更长久的延续下去，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了解我，丰富我们的历史，丰富我们的这个精神世界和精神家园，然后传承。一是把这个文物传承下去，同时也把我们的这一份对文物的一个态度，文物的这些手艺，然后也可以传承下去。另外一个我还想的就是一直以来我对文物的态度，就是说我一定要让我坚守的每一件文物得到应有的尊重。我希望就是我修了这件文物，修好以后它就可以最长时间的去保存下去，我们不再短时间去动它，甚至于我的但理想化的状态就是说，哎，这一辈子都不要再去修它了。就像我们这个行业里面有些像大国工匠他们说的一样，我几十年前修的文物，我今天回过头去看一下，就像老朋友一样，它依然安然无恙。这就是我觉得是对我带文物的一个态度，我也想要向这些老前辈老先生们致敬的，要学习的。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其实每一次你对文物的触碰，尤其是你修复文物，你反复多次去修，你想一想，就是对文物的一种伤害。
0: 如今任俊峰也开始带徒弟，他推行包干制，要求徒弟从头到尾完整完成一件文物的修复，方案制定、审批备案、实施修复、结项验收、资料归档、定期巡查，六大步骤环环相扣，预加固、检测分析、清理、除锈、拼对、粘接、焊接、补配、绞刑、缓石、封护，十几道工序精益求精。现代文物修复早已不是传统手艺的单一复制，而是科学加手艺加匠心的综合工程。
1: 所以说现在我包括我在这个培养学生，包括我的项目里面，我就是根据他们的现在的状态，现在的一个技术水准，我是要求就是这件文物交给你，你从头到尾你就把它做完，就包括这些流程，就是几大步骤，然后单独来说是方案实施至少涉及到工序，然后还有很多一些细节上的事情。而且我还在这个基础之上还给他们加了一些单子，就是你的修后你得有总结啊，你得还有一些感悟啊，你如果不这样的话，你真的是没有办法成长了。
0: 十六载春秋，十六年坚守，从修复室里的潜心打磨，到三星堆现场的日夜攻坚，从跨界创新的技术突破，到代代相传的匠心守护，任俊峰用双手唤醒沉睡文物，用热爱延续文明脉络，用坚守诠释着时光一生的责任与担当。
1: 总的来说，它整个这个文物修复，它其实就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它就是要多修多总结，确实是干到老活到老的这一门技术。那有时候我也在说，我说其实我也还是一个徒弟学徒，我现在很想好好的沉淀下来，然后做一点工作，因为毕竟这些获奖啊、荣誉啊，它都是代表过去，想要沉淀下来，沉淀一下以后，我才能更好的厚积薄发。
2: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认识一位师傅，湘绣是中国四大名绣之一。2006年，湘绣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今年湖南省湘绣研究所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接下来呢，我们就带您走进湘绣非遗传承人彭娟，看她如何用行动诠释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与热爱。采制总台记者张宝东、姚瑶、王广荣。
3: 位于长沙的湖南湘绣博物馆是一座展示湘绣历史与技艺的博物馆，生动再现了湘绣工艺的演变。馆内4000多件套藏品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往参观，大家在丝线之间领略针尖上的湖湘之美。游客陈红怡：
4: 湘绣作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嘛，可以说是巧夺天工，让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一种巨大的震撼力。比如说那一幅梅花，这个梅花它能够把我们中国的墨色、墨韵、笔法、精神完整地表达出来，相当了不起。你不仔细地看呢，还以为是就是原水墨画，

0: 走进湖南省湘绣研究所的工作室，高级工艺美术师、湘绣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彭娟抚养其间，指尖捻起一缕系过发丝的绣线，银针起落间，一幅老虎头像湘绣渐显神韵。介绍起湘绣博物馆里的珍贵展品，彭娟头头是道。
1: 这边展示的话，就是马王堆出土的一些刺绣纹样，像这边有沉云绣、长寿绣、信漆绣和茱萸纹绣，这都是当年的一个刺绣的一个样貌，我们还原出来的。我们可以看出里面的刺绣是非常精美的，包括它色彩啊、图案、颜色的搭配都是非常考究的。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一幅信漆绣，信漆它是指南迁北归的候鸟燕子的尾巴演变而来的一个纹样，它的造价是非常昂贵的啊，在当时可以说是价比黄金，非常的珍贵。刺绣针法的话，我们是从2000多年前一直有延续和传承的，比如说这里面的针法，我们可能到现在也还在沿用。
0: 湘绣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历代湘绣人应物施针法，吸取了苏绣、越绣等绣系的优点，创造出独具特色的针法体系。其中，蓬毛针是湘绣的核心针法之一，可以说是湘绣的独门绝技。彭娟是湘绣蓬毛针的第五代传承人，她说，通过这种参差不齐、灵活变化的绣法，可以让狮、狐等猛兽的毛发细腻传神、生动自然。
1: 这幅作品就是蓬毛针的刺绣作品。当时我们在刺绣这幅作品的时候，首先打底是用非常粗的线，然后再慢慢过渡到我们边缘，就是非常精细的绣线，比我们头发丝还要细得多。在刺绣的过程当中，你的针脚就不能过长，因为过长的话就非常的生硬和死板。绣一条曲线，你就是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的把它转过来，可能这一根毛发我们都要绣个十几针，你才能够完完全全把它给转过来。所以说这样一幅完整的作品的话啊，绣出来大概是要1年多的时间。
0: 彭娟介绍，不同于普通刺绣手法，蓬毛针法的刺绣难度大，粗线铺底，细线混色，线脚藏而不露，通过粗线与细线的巧妙结合，层层加绣，才能使绣出的线如针毛般蓬松有质感。
1: 我手里的话是一根完整的蚕丝线，我们绣制的时候需要把它分开，蚕丝线可以1/2、2/4，最多一根可以分出200多丝出来。我们是根据一幅作品的需求，就是把这个绣线分成你要的丝数。
2: 我们最细能分成多细呢？
1: 最细的话，这个其实一丝里面还可以再分，它一丝就比我们头发丝要细了。
0: 一幅精美的蓬毛针作品，除了需要创作者娴熟的基本功、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外，其对湘绣的热爱也不可或缺。为了用蓬毛针法绣好狮虎，彭娟还会特意去动物园观察它们的毛发走向。
1: 我们肯定也会多观察一下像老虎啊、狮子啊这些走兽的一些皮毛的一个形态啊，比如说去动物园看一下呀，啊，多看一下这方面的资料。你必须要了解它的结构，知道它的一个骨相、毛发的一个走势纹路，你才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用你手里的针和线把它完完全全的表现好，能够完成一幅很精美的作品，然后这幅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者是赞赏，我就觉得是一个非常解压和一个非常有成就感的事情。
0: 作为少有的画绣俱佳的技术能手，彭娟熟练掌握了湘绣花鸟、动物、人物等各类针法技艺，尤其擅长动物题材的创作，成为青年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里的骨干力量。他敢于创新，打破传统的齐、平、细、亮施针方法，总结出绣、抽、定、剥、离五步法，并成功应用于刺绣创作中，代表作屡获大奖。守正不守旧，创新不忘本。2023年，彭娟带领工作室团队从产品题材、载体和形式上进行创意赋能，开发了陆陆青山刺绣胸针、十二花神刺绣耳环、湘绣非遗的市场化转型注入了崭新活力。他不断用年轻人的巧思，让湘绣绣出新生机，玩出新花样，闯出新天地。
1: 比如说在题材上的创新啊，在这个材料上的创新，表现手法上的创新，设计出一些比较新颖、适合 当代年轻人审美的一些作品，比如说画绣结合啊，我们不会绣得太满，加上部分刺绣，其实这样的表现手法也是一个创新。我们

0: 现在做的一些小文创产品，像一些耳环呀、一些胸针啊、一些项链啊，融入一点刺绣元素，能够让大家把这个刺绣元素给用起来，用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也是对我们线绣的一个传承和推广。
1: 彭娟深知，非遗技艺的传承需要更多参与者。近年来，她收00后学生为徒，以精益求精的教学态度和精神理念授徒传艺。为了让湘绣飞入更多寻常百姓家，她还积极参与非遗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以及各类文化交流与公益活动，通过现场展演、志愿教学、网络直播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湘绣、喜爱湘绣。极大提升了湖湘文化的传播深度，越深耕越坚定。彭娟用实际行动为非遗的坚守与传承写下生动注脚。
2: 好的，看一下时间，今天的听多滴时多滴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泽峰、朱朱、责编朱朱，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天再会，
3: 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许欣。今日是5月6号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4: 五一假期，我国服务消费旺，商品消费稳。
3: 多部门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
4: 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
3: 江门人民设计师制度出台。
4: 美国总统称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媒体认为此举是为掩盖失败。而是听详细内容。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建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来听报道。
1: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个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进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 94%， 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剑：
2: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铆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石方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全新：
3: 作为大湾区超级工程的建设者，我们深知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目前我们正在加强轮班作业，在各项智能建造技术的加持下，争分夺秒，全力推进引线工程上部结构施工。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4: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日，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个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纪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5: 此次长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登陆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海：
6: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

0: 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连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服务消费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 7.6%， 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 20%， 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 18%， 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 21%， 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 67.6%， 演出消费同比增长 17.6%。商品消费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 213.2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3423.9 亿元，家电以旧换新 3473.5 万台，带动销售额 1415.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4933.7 万件，带动销售额 1453.4 亿元。商务大数据还显示，步行街等核心商圈人气十足。5月1日至4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5.0%、5.3%。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增加生活必需品市场投放，市场供应充足稳定，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肉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4: 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5.6 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日，达 252.9 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 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接入 3.6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4.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3.1万架首列两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6%。
1: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记者今日从司法部了解到，为推动文化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文化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提出，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文化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读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文化典相关典型案例，生态环境部牵头组织开展美丽中国有典护航生态环境法治精文活动等。
4: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全民阅读促进条例》，依法保障残疾人平等阅读权益，促进全民阅读均衡普惠发展。近日，中国残联、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新闻出版处、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优质无障碍阅读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无障碍格式版本资源持续更新，品类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质量显著提高，无障碍阅读资源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城乡残疾人的个性化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

0: 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活动今日在上海开幕。记者了解到，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上海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应、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紧扣释放数据价值、繁荣数字经济、推进数字出海服务，打造高标准跨境数据新基座、高质量规则互应新体系、高能级国际合作新载体、高协同出海服务新生态的工作格局，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推动数据跨境便捷流动探索创新。
1: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14.17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假日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彰显了离岛免税政策的强大吸引力。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档不单止票房超去年同档期，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都实现增长，电影票价更加亲民，电影家玩法持续升级，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了解到，截至昨日21时，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即5月1日至5日，共约100.3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香港，较去年同期增加近10%。数据显示，内地访客入境高峰为5月2日，录得26.3万人次。假期期间，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即福田口岸出入香港的内地旅客最多。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内地五一假期入境澳门的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5月2日入境旅客达24.8万人次，创单日游客入境人次最高纪录。澳门旅游业界初步统计，五一假期澳门主要酒店平均入住率约90%，其中5月1日及2日多间酒店入住率达8%。
1: 啱啱过去的五一假期，广州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1261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消费12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6%。其中5月1日，广州地铁单日客流量达1239万人次，位列当日全国第一，达到广州地铁历史第三大客流量。
0: 今年五一假期，深圳文旅市场多点开花，供需两旺。记者从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了解到，全市接待游客733.36万人次，同比增长5.3%，实现旅游收入56.29亿元，同比增长3.6%。
1: 五一假期，珠海推出百几项高品质文商旅体特色活动，假日经济红利持续释放，交出亮眼文旅成绩单。据初步统计测算，五一假期珠海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5.59万人次，同比增长7.0%，实现旅游总收入15.10亿元，同比增长7.2%。游客接待量同旅游收入稳步攀升，文旅消费提质扩容态势显著。
0: 五一假期，东莞文旅市场表现亮眼，全市接待游客384.55万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22.81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过夜游游客占比超21%，同比增长10.1%。
1: 4月30日起实施的广州市房地产新政红利在五一假期得到释放，广州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显著回升，一二手住宅市场同步向好，楼市回暖态势明朗。本次新政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

0: 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房子等，仲可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同时放宽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款条件，允许转为组合贷款。在促进卖旧买新方面，发放总额2亿元专项补贴等。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今日提供的数据，五一期间广州一手住宅市场热度显著提升。五月一号至五号，全市11区一手楼盘日均到访量8692组次，同比增长30.8%；日均认购量634套，同比增长50.1%。二手住宅市场方面亦保持平稳增长。假期日均大看人次、日均认购量较四月分别同比增长15.6%、5.2%，认购量同比大幅增长63.4%。市场分析认为，本次楼市新政通过提升购房能力、降低置换成本、优化供应结构，有效激活了刚需和改善型需求。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广州房地产市场有望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1: 4月29号，深圳推出了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恰逢五一假期来临，新政叠加小长假，带动楼市交易迅速升温，政策效果初步显现。记者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了解到，4月30号至5月5号，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从新房数据睇，全市新建商品住宅认购573套，同比增长43.3%；网签销售492套，同比增长68.5%。从二手房数据睇，全市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37套，同比增长54.6%。此轮新政聚焦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呢三个核心区域，限购定向放宽与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对区域内在售楼盘的销售带动明显。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今日发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业生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突出亮点，合作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7%，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9.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36.1%，新兴产业领域同样提速发展，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同比增长577.2%，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9%，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47%。分领域睇，工业投资同比增长347.3%，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193.3%。基础设施投资175.1%，增速比上年全年提高190.2%。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08亿元，同比增长20.5%，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6.39亿元，同比增长22.2%。海关统计显示，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总额166.46亿元，同比增长51.0%，其中出口表现尤为强劲，总额达118.7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98.8%，进口总额47.71亿元。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资企业稳健扩容，一季度新登记澳资企业276户，同比增长5.7%。三月末合作区登记的澳资经营主体达7993户，其中澳资企业7868户，同比增长13.3%。澳资经营主体占全部经营主体比重达15.0%，较上年同期提高3%。澳门元素加速聚集态势明显。
1: 日前，江门市人民设计师工作制度印发出台，提出通过公开选聘加定向邀请聘请人民设计师，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管理与品质提升行动，并探索小项目大师作模式，引入国内外设计大师，打造精品示范工程。届时，江门将以镇街道为单元，

0: 单元配备三名以上人民设计师，边远山区镇可配备不少于一名人民设计师。此举旨在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进一步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彰显侨都风貌特色。
1: 湾区观察，
2: 民以食为天，蔡男子稳诊保供，连住城乡两头关系群众一日三餐。粤港澳大湾区各地高度重视蔡男子建设，而家越嚟越多嘅特色农产品正跨越山海走进湾区。嚟听报道。
3: 近年嚟，湖南省永州市依托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嘅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蔬菜产业。如今，当地已建成238个粤港澳大湾区蔡男子认定基地，果蔬出口货值占到全省嘅84.5%以上。湖南永州供大湾区蔬菜基地发展如火如荼，广西贺州市中山县中山镇青池村的芦笋种植基地同样发展势头起人。在这里，一行行芦笋整齐挺立，长势正旺，经过标准化处理，下午采收的芦笋第日上午就可以端上大湾区市民的餐台。截至目前，中山县共建设蔬菜大棚约2600亩，2025年成功推动7间农业企业申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蔡男子生产基地。湖南永州与广西贺州的蔬菜基地热火朝天，而数千公里外的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育苗大棚入边，亦都系生机盎然。总保援设施果蔬基地位于青海省海东市文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喺呢度一座座标准化温棚轮次接比。基地种植有洋土菌、辣椒等多种蔬菜，其中不少销往大湾区。总保援设施果蔬基地技术员马玉林介绍，来自大湾区的蔬菜订单不单止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还促进了当地蔬菜产业的发展。
4: 像一些我们比较好的蔬菜，他们会给我们提前提供一些相应的种苗、一些技术指导、一些技术服务，也非常感谢粤港澳地区对我们的帮助。
3: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孟浩介绍，目前青海供粤港澳大湾区蔬菜已形成政府统筹加龙头引领加基地生产加冷链物流加市场直供加金融赋能的全链条协作模式，并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全方位深层次协同机制。
5: 首先是标准协同，我们对标香港的 STC 等国际标准，目前呢，全省有59个产品获得了香港的认证。第二个方面呢，是做到产销的协同。在2025年6月，我们在广东东莞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匹配中心，构建了青海生产加大湾区销售的模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建立了机制协同，成立了青港合作专班，制定3年行动方案，联合多个部门出台了供应链体系行动方案，统筹推进基地建设、质量监管、品牌培育，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长效机制。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放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当日早些时候说，美军在放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不寻求交战。由于美国与伊朗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5号早盘显著走低后窄幅盘整，收盘时基本回吐前一日涨幅。美国普莱斯期货集团高级市场分析师菲尔·弗林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缺少完整的和平协议，同时近期的攻击行为使能源市场依然保持紧张，油价风险溢价仍处于高位。五号因市场对中东冲突升级的担忧减少，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高开，收盘时明显上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低历史新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光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特朗普试图掩盖其计划的失败，并好似往常咁编造谎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护卫舰、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遭不明来源袭击、美国汽油价格上涨。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5号话，4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美国商船上有美军人员，这个是首次有报道证实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上。报道话，这两艘载有美军人员的商船4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伊朗袭击。五角大楼证实，伊朗在袭击中动用了导弹、无人机和武装快艇，美军及时拦截并炸毁伊朗快艇。报道仲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共事务主任蒂姆霍金斯的话讲，美军为通过的商船提供了一道安全屏障，其中包括多层防御措施，并由军舰、飞机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提供保护。
2: 据多家韩媒报道，当地时间6号凌晨1点，在韩国前总统尹石月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中午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言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全球近三分之一受访科研人员没有条件使用量子研究设施，严重限制了量子技术潜力的释放，并可能加剧全球科技发展不平等。这份题为《量子时刻：国际量子科学与技术年成果全球报告》是对2025年国际量子科学与技术年的全面评估。报告强调，量子科技发展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分布并不均衡。为解决机会不平等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全球量子倡议。该倡议面向政府、学术界、产业界和社会，旨在确保量子技术开发具有包容性且合乎伦理，不使任何国家被排除在塑造量子未来的进程之外。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2度，澳门雷阵雨，28到22度，广州多云，28到21度，深圳多云，29到22度，珠海雷阵雨，28到22度，佛山多云，29到21度，惠州多云，29到20度，东莞雷阵雨，29到20度，中山雷阵雨，29到21度，江门雷阵雨，29到21度，肇庆中雨，29到21度。
2: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
3: 讲清楚，
4: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围绕造强国内大循环，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提出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今年为全方位推动广货出彩、出圈、出海，广货行天下行动首次被写入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报告提出要通过政府搭台、平台助力、企业参与机制，积极对接海内外经销商、采购商、各大电商平台，充分挖掘所有可能的

0: 用场景同市场空间。同传统展销唔同，广东将广货含入更多文旅融合、赛事经济等更多场景，令产品同消费者主动建立连接。这个思路在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中验证了成效。春季行动举办31场境外参展、72场国内展会，调动意向成交约130亿元。举办55场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拉动销售额463.9亿元。如果说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是破题的热身跑，咁夏季行动就是升级的加速跑。4月15号，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启动仪式在广州白云机场举行。4月起，各部门继续联动21个地市同向发力，开展广货线上线下销售系列活动，不断拓展广东优质商品销售市场，在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上取得新成效。夏季行动期间，广东省工信厅将牵头开展11场促销活动，带动各地市组织广货行天下活动超40场，实现终端消费品品类全覆盖，并分行业、分领域开展20场供需对接、产销对接活动。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二级巡视员庄乐松：
1: 夏季行动呢，将聚焦摩托车、超高清显示、智能穿戴、日化用品、纺织服装等重点品类，联合地市、社会组织、电商平台、重点企业，常态化的开展促销活动。
0: 广东省商务厅将组织224场境内外展会、653场省内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广东省商务厅一级调研员、交流处处长华斌：
2: 省商务厅将搭建夏季展会活动平台，重点组织好224场境内外展会活动、653场省内促消费以及以旧换新活动，办好7月份的广东优品展览会，以及举办广货进商圈系列活动，助力超过50000家次的广东企业开拓国内外市场。
0: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以广货为题，深度陷入519中国旅游日主会场，通过主题集市、数字展示彰显广货魅力，同时通过小镇观察家活动、周末经济、龙舟文化、非遗活动、岭南文化输出，构建文旅消费新场景等举措，令广货成为承载乡亲的名片、促进交流的桥梁。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东田：
3: 开展小镇观察家活动，首站将走进潮州、茂名，以美食、非遗为纽带，让田间地头的优质产品变成游客追捧的网红产品，启动周末探广东全民攻略大赏，通过直播、专题片和全民征集串联21地市的资源，同时以广东文旅大篷车的形式横跨12省16城，通过路演展示展销，让广货走村跨镇。
0: 此外，夏季作为岭南佳果飘香的季节，荔枝、龙眼、黄皮、火龙果以及各类特色蔬菜、优质水产将集中上市。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将持续深化夏季行动，全力揸好荔枝等农产品营销，打造甜蜜水果季，并借势粤 BA、粤超等赛事流量，开展广货行天下优质特色农产品推广，令土特产出圈出彩。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总经济师郑志雄：
4: 抓好广货行天下荔枝营销，发挥省级荔枝生产营销工作专班作用，牵头制定全省营销行动方案，将联动广西、福建、海南等荔枝龙眼主产区，在茂名举办第24届中国广东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活动。
0: 广货行天下既是对供销匹配的精准发力，更是推动广东制造向广东制造跃迁， 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的关键抓手，彰显广东高质量发展的底气和决心。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5: 讲清楚。
0: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湾区广场举行的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启动仪式，以空港为枢纽，打造消费机场、广货机场，为广东优质农产品从田间飞向全国搭建空中通道。其中江门摩托、新会陈皮、桥都咖啡、江门文创等一众江门的金字名片格外吸引眼球，成为往来旅客驻足围观的焦点。在摩托车展区，多款摩托车、发动机车架、电子控制系统、陶瓷气缸等明星产品集中亮相，充分展现江门形成了从设计原材料零部件到整车制造售后服务的完整产业链，吸引了不少旅客前来观看体验。一位在度候机的科特迪瓦博主路过展位的时候，忍不住通过媒体平台向家乡的粉丝直播展台上的江门摩托车。他表示，
7: 我是一个博主，看到这个摩托车我就想拍下来分享给我的粉丝。如果你想拥有一台质量好的摩托车，来中国就行了，因为中国人有很好的摩托车品牌。
0: 江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志刚亦都来到展会现场，化身好物推介官。他介绍江门是中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和销售基地之一，全国每出口五台摩托车就有一台来自江门。2025年，江门摩托车产量突破543万，摩托车整车出口额达192.7亿元，占全国近四分之一。在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场举行的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北京、香约北京优品共享活动，现场设置了制造中山、文旅中山、美味中山等展区，围绕家电、食品、文旅等重点类别，打造消费购物、休闲旅游、文化体验一站式场景，集中展现中山城市形象及科技创新、生产制造、美好生活等方面的最新成果。中山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邓金敏介绍，
8: 这次我们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广场前举办，一共有68个展位，65家企业参加，带来400款中山的特色产品。两座城市以香山为媒，以商贸为界，通过中山百货进北京的

0: 搭载 AI 自控视觉激光雷达同月障平衡算法，可自动平衡、避障、防跌落，轻松应对复杂嘅路况，为行动不便嘅人群提供安全便捷嘅出行解决方案。市民马女士坐上轮椅亲身体验，佢好高兴咁话：
1: 好极了，想不到的好。我就是担心年纪大了爬楼梯不方便，我们有楼梯在二楼的，你假如可以带柴这回去的话，那不得了。
0: 活动现场仲设置咗电商直播区，组织企业通过现场直播、直播间等形式开展广货行天下直播营销、展示带货活动，令到无法亲临现场的朋友亦都可以通过手机屏幕云逛展、云落单，把石岐乳鸽、智能家电等中山好物一件带回家。某电器直播间负责人余元刚
2: 带来了很多的权益活动，包括在现场和直播间购买我们洗衣机的，现场有很多的礼品，还有直播间有抽奖、有半价这样的活动。
0: 不少游客在展会现场流连忘返。游客周女士：
3: 之前他没有机会去过广东，但是在家门口就能看到，就是说一些中山的一些这个品牌的一些产品什么的，挺好的。
0: 来自俄罗斯的自媒体博主阿云在北京，在北京定居五年了，这个是他第一次参加广货行天下的活动。他介绍说：
4: 我觉得很好玩，你知道我整个活动给了我什么样的感觉，就好像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把自己家里最好的东西给你介绍给你推荐。这次参加活动之后，我真的很想去中山逛一逛，我希望中山百货回直接活到俄罗斯，我希望很多俄罗斯朋友也能接触到你们的活动。
0: 4月24号，2026广东时装周春季闭幕式在广州举行。本届时装周是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服装服饰番禺专场促销活动的重要载体。8日的时间密集举办了74场首发首秀、时尚展览、供需对接等活动，汇聚了1200个品牌、1000多名设计师和企业家，为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注入强劲的时尚动能。闭幕式当晚，广东六大知名品牌发布重磅新品，从非遗活化到科技赋能，从高端定制到时尚穿搭，一系列融合前沿设计和先进工艺的品牌服装精彩亮相，聚焦数字技术和服装产业融合，运用 AI 视觉、虚拟交互等新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同时打通即售即买全链路，推动广东服装从产品输出迈向品牌输出、文化输出。某服装集团副总裁曲晶：
5: 我们整个的场景呢，都用了是 AI 技术的一个沉浸式的表达，视频号呀，还有我们的抖音啊、天猫啊，直播间呢同步直播，大家在直播间看秀的同时呢，就可以直接通过链接来购买我们的服装了。
0: 本届时装周不单止是时尚发布平台，更是产业对接品牌出海消费激活的高效平台。期间举办的多场对接会，精准连接产业链上下游，香云纱、潮绣、珠绣等岭南非遗元素和现代设计深度融合，助力更多广东原创设计开拓国内外市场。中山市沙溪镇党委副书记黎宇斌：
6: 把我们服装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升级作为一个主要的抓手，我们已经推动全镇100多家的规章工业企业啊，实现了这种数字化的转型升级。企业通过数字化的这种升级转型啊，有效的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以及这个服装产品的质量啊，这也成为了企业这个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一个主要的途径。
0: 活动吸引了全省26个服装产业集群参与，期间共有300多家供应链企业发布新品。据不完全统计，时装周期间线上线下累计交易额突破16亿元，其中线上会场吸引了600多家企业参与，线上销售总额达到5.2亿元，实现售场流量向市场销量的高效转化。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消费品工业处副处长黄海丹：
7: 会组织一系列的这种供需对接的活动，既有直接面向消费者的，也有面向我

0: 们的跨境电商我们的平台进行一个合作，让它直接到触达到消费者。
1: 广货行天下既是广东促进销售的务实之举，亦都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力手段。这个将会让更多广货加速卖全国卖全球，以产业之强捉广东发展之机，以品牌之轻增厚广东高质量发展底色。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
4: 讲清楚，
1: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朱刚。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汇聚广东省工信、商务、文旅、农业等多部门合力，通过展销联动、场景融合和渠道创新，助力广东企业将广货从车间田野推向全球市场。跟住落嚟，我哋对话商务部展览业标准化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罗秋谷，解读广货何以行天下。罗教授您好。在广货行天下春季行动中，共举办31场境外参展、72场国内展会，撬动了意向成交约130亿元。举办的55场促消费及以旧换新活动，拉动了销售额 463.9 亿元。这一组数据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号呢？
5: 这组数据我认为传递了三个比较清晰的信号。第一，我们会展的平台的功能正在发生实质性的拓展。过去呢，我们更多的把会展看作贸易撮合的一个平台，但是从这一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它已经延伸到了直接拉动我们终端消费的一个重要场景。130亿的意向成交是体现了 B 端的贸易对接能力，那么463.9亿的销售额呢，则体现了对 C 端消费的拉动，所以两者并行，说明我们展览展示再加上即时的消费这样的一个融合的模式呢，已经跑通了。还有呢，以旧换新的政策，通过我们的会展场景也实现了比较精准的落地。通常而言呢，会展的现场是可看的、可触的、可比较的，所以它天然降低了消费者的一个置换决策的成本。这就说明产业的政策和节事活动的融合其实是很容易或者是比较有效的，可以唤醒存量市场，是一个比较好的改善性的需求。还有境外参展和国内的促销同步推进，那么现在这一组数据呢，也说明了我们的内外贸一体化的格局是比较清晰的。境外参展呢，主要是去主动的拓展海外市场，那么国内的活动呢，就需要我们深耕内需，所以这是两条腿走路的一种路径，也和我们当前新型的工业化以及扩大内需的战略协同推进一个非常具体的映射。
1: 那我们也看到广货行天下夏季行动在广州白云机场航站楼内设立了广货专区和老字号街区，推动过境客流转变为消费增量。那这种交通枢纽加会展展示的模式，你认为是否可以推广复制呢？这对于广货链接全球市场带来了哪些启示？
5: 我觉得这个尝试啊是非常有价值的。它的核心逻辑并不是说把我们的商场开进了机场，我觉得是一种前置的概念，也就是把我们城市的文化会客厅前置到了我们全球旅客的一个必经的动线上面。那么从时间上来讲呢，为什么我们现在夏季是放在我们的白云机场T3 嘛，正好是4月15号，因为4月15号就是广交会第一天开展，我觉得把广交会的国际流量导入进来，大概很一届的广交会外商59万，这个流量把它截下来很厉害。第二呢，把 2C 和 2B 我觉得是双轮驱动了，最重要的是把这种交通的驿站跟消费打卡地连在一起。那现在在白云机场呢，实际上我们一天有几十万人，大概去年的时候旅客的吞吐量是超过了8300多万人次。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

0: 我们这样的一种布局，就是把流量的入口做了一次拦截式的一个品牌的触达。关于可复制性呢，我的一个判断呢是这样的，就这一套流量的转化逻辑是完全可以推广的，但是它复制的并不是物理形态，而是它背后的一种底层的思路。比如说在一线城市的国际空港、高铁枢纽，我们也是可以复制类似的旗舰展厅。在我们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可以依托我们当地的文旅流量，因为他们都是文旅的枢纽地方，设立沉浸式的体验空间。甚至在全球的做贸易的枢纽，也可以借力我们现在海外经贸代表处，或者在当地的商业体，也是前置的布局进行展示。所以呢，它带来的启示呢，我觉得是有两点比较关键，一个是呢，广获全球化，可以把展示的阵地前置到人流、物流最密集的枢纽节点，这样的话，让每一次出行都可以转化为品牌的认知和商业机会。也就是我们说的，从流量到流量，前面的流是水流的流，后面的流是流下来的流。这个就是我们主动出击，而不是等待网络那样的流量。第二呢，是老字号和非遗的供应呢，也是可以借助这样的一种轻量化的、高弹性的，我把它称之为快闪的模式，实现高频次的全球巡展，降低我们出海试水的成本。
1: 那广货行天下下级行动其实并不局限于单一领域的产销对接，而是将工信、农业、商务、文旅等多部门跨界联动，实现了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链的协同发力。那您认为这对于广货行天下行动以及广东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怎样的意义？
0: 我们广货行天下下级行动，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一个改变。它是从我们传统过去的部门分头推进，现在转向了我们的部门协同作战。那么这样的一种转变呢，有两点，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关注的深层意义。第一呢，它重新定义了广货的内涵。就是过去我们说到广货，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工业制成品，但是现在我们把农业、文旅都纳入进来，所以广货呢就变成了一个涵盖工业精品，还有农产品、非遗文创的一个综合品牌。这种给市场传递的信息呢，不再是单一的产品功能，而是一种整体性的体现广东生活方式。所以，品牌的文化厚度和市场的议价能力也会因此提升。但是，我觉得此时的广货行动呢，跟传统的广货它已经不是同一回事了，不能简单的认为它是一场促销活动，它其实是，我觉得是就有明线跟暗线。明线呢，我们就是打破部门之间的一种沟壑，通过这样的一场活动，这样我们融合起来。但是暗线呢，我觉得就是你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活动，洞察它背后的消费者，他是怎样的一种，比如说需求、偏好、时间、空间，那么我们后面就可以相应的布局这种场景。为什么我一定反复的提场景呢，不是产品，因为场景呢，它实际上就是很容易让人有消费的意愿，就情感消费。你布局里面不仅仅是业态，你还要有讲故事，你还有很多的，例如我们很多 AI 里面的技术呈现，所以它呢就容易组合。广东我们说时节嘛，24节气，春夏秋冬，那它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广货它也是不一样，就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分季节、不分空间，那你的这种品牌的触达可能会比较单一。但事实上，就广货是多元的，我觉得是这个地方的品牌度能够立体化、多元化，这恰恰就是可能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这个地方，它也能够把制造业、把消费合起来。
1: 那我们也知道，广货其实涵盖了工业精品、农特产品和文创好物这众多的商品品类。那您认为，广货之所以能够长期的行天下，它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什么？那这样的竞争力又是如何通过文商旅体展的多业态融合来强化的呢？
0: 关于广货行

0: 天下的核心竞争力呢，我是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的硬实力，还有一个就是软实力。硬就硬在我们整个广东，它的这种工业制造体系是非常硬的，还有一个文化的软实力。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商脉基因，就是整个广东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商脉的基因。像例如广东拥有非常完整的产业生态。像先进制造、特色农业、文化创意这三个链条，现在都是比较齐备的。那这种体系化的供给能力呢，能够一站式的满足多元市场的需求，其实这是很多地区难以复制的。但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我们的千年商都这样的一种历史的积淀和改革开放的一种先发的优势。为整个广东企业注入了非常强的一种市场的敏锐度和自我革新的意识，所以这种持续的动态的适应能力是我们广阔保持活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在因素。然后多业态融合，它其实是可以强化这种竞争力。那例如文化，我们就为产品注入了内容和故事。让一件商品过去，我们从功能层面上去竞争，现在我们就把它升级到价值认同层面的一个连接。那么商贸和旅游的结合呢，也让我们很多的生产基地、工业遗产变为可以游览的点，或者我们叫旅游吸引物。所以，特别是展会，我们还可以把它变成一种创意的市集。因此，客流和商流呢，双向互动。那体育赛事就可以带来一种年轻的流量和非常高情感的浓度，也适合我们的品牌可以触达到。所以会展就是我们新品的首发和跨界合作的枢纽。那这样的一个广阔行天下，如果我们把它看成是一种综合的会展活动，它就把各个领域的优势浓缩在一个时空里面。我可以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拼接，它是相互催化的。它可以，我们进行即时的组装，还有可以进行编排，所以它也是成本最小化的，效果最好的一种方式。
1: 那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与协同发展，为我们的广阔走出去提供了哪些独特支撑？那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又应该如何发挥优势，更好地助力广阔走向全球呢？
0: 大湾区为我们广阔走出去提供的支撑，其实是有三个实实在在的优势。第一个就是物流的效率，因为整个大湾区有空港、海港、陆桥，它构成的这样的一种立体化的交通体系，包括我们集装箱处理能力，差不多能够占到全国1/4。我们部分的这种港口的国际的班轮航线都超过近300条，所以对于企业来说呢，这就意味着更短的运输时间和更低的物流成本。第二呢，是制度的衔接，就我们依托香港比较成熟的国际法律和金融服务，那么澳门和葡语国家的商贸网络，广东的企业就可以更顺畅地对接国际经贸规则。像在 RCEP 框架下，原产地的证书我们可以快速的签发，出口商核准的一个认定，这些都很快速，便捷，这些都可以降低企业的合规成本。其实第三呢，我觉得是品牌赋能，因为大湾区本身就是一个具有很国际关注度的一个区域的品牌，所以我们借助整个区域的整体影响力，广阔出海。也已经从单纯的原来产品的输出，逐步的转向品牌标准和生活方式的一种系统的输出。对于企业来说呢，关键是主动的融入这个生态，善于利用我们大湾区的供应链的网络，还有我们的平台制度创新的红利，把区域的优势呢转化为自身的全球竞争力。
1: 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编辑朱刚，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跟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同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今面具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为你介绍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四川平乐》上集。
0: 全城有我，走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传足千意。
1: 八雅会馆一起赏识董源的《下景山口待到图》，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月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阳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展厅已完成上身调陈工作，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金面具正式接替金冠带坐镇聚厅，继续讲述古蜀文明的故事。金面具展出时间截止到8月18日。
1: 金面具于2007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为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它整体在模具上锤叶成形，眼、鼻、嘴、耳则采用剪切而成，表面打磨光亮，里面未经打磨较为粗糙，推测原来是黏接于青铜人头像或者是木质人头像之上。这件金面具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商周时期金面具。
0: 早在4000多年前，山川神兽人民溃碎的四川盆地就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现与系统性发掘，不单止确认了古蜀文明的源头与中心，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
1: 这次展览汇聚200多件套来自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文物，引领大家步入那个神秘而辉煌的古蜀世界，一起凝视这些承载着文明密码的奇珍。这个不单止是在度回望一段失落的辉煌，更加是在度吸取连接古今走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
0: 200多件套珍贵文物怎样跨越千里安全抵达国博，展陈设计里面还藏住哪些巧思？今日的遇见博物馆，等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善讲述双星耀世展览的幕后故事。
9: 本次展览的核心构想是系统呈现三星堆与金沙这两大古蜀文明高峰前后相继交相辉映的灿烂图景，揭示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深邃内涵。我们精心遴选了200余件套珍贵文物，并围绕经世秘藏、人神共舞、重祀天地、互融共建四个单元的构建叙事，力求带领观众层层深入地理解古蜀社会的面貌、精神信仰与文化交流。本次展览区别于以往按照时间顺序将三星堆与金沙两个遗址进行分别呈现，而是将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阐释它们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巅峰时期的辉煌。我们在展览的动线上也有特别设计，比如将三星堆与国博馆藏的戴冠中面具放在同一个展柜与观众见面， 这是他们于1986年出土之后的首次同框巨兽。我们注意到很多观众对于这样的设计也很有感触。另外一个亮点呢，则是汇集了众多首次外展的重磅文物。我们有一些重磅文物也会在展览的中后期相继与大家见面。备受瞩目的太阳神鸟金饰计划在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与观众见面，届时恰好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也是太阳神鸟继20年后再次在国博展出，可以说是好戏连台，希望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常看常新的观展体验。面对缺乏直接文献记载的文明，我们所有的叙事都必须基于目前发现的文物本身以及学界众多研究成果。我馆策展团队与四川方面的策展团队通过了多次对展纲的讨论、研究与修改，并在相关专家的意见指导下，对每一件器物的出土背景、形制特征、功用及其在文明演进序列中的位置进行了深入研究，寻找器物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看似独立的文物串联成一个文明发展的故事链，通过文物组合、图示和说明勾勒出古蜀人从生活到精神世界的基本图景。当然，我们的呈现也是基于目前的文物与研究，关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认识与阐释也会不断被修正、补充和完善。我们特意引入了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组重要的研究性复原成果的 3D 打印件。有一些观众会觉得它们是复制件，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本身就没有直接整体出土的原件，而是研究人员基于严谨的科学研究，将多个坑出土的可拼对的文物，借助三维扫描、3D 打印等科技手段进行的研究性复原展示。我们在展示的过程中，会展示这些组合器物的某一部分文物原件，同时辅以 3D 打印出的复原件，来直观地展示出本阶段的研究成果。设立这样的展示，一是保护原件，有些文物极其脆弱，用 3D 打印件还原，避免了实体拼对可能造成的损伤；二是辅助理解，复原件能更直观地呈现文物原本的形态、组合方式或使用场景，弥补残件在视觉和理解上的缺失；三是展示研究过程，这本身也是一种科普，让公众了解到考古学研究不仅在于发掘，更包含持续的解谜

与复原工作，是一个动态的科学过程。本次展览是一场大规模的协同作战，每一件文物的借展，这背后是我馆与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及成都市考古研究院等多方大量细致的沟通工作。文物的包装、运输、布展，每一个环节都遵循最高安全标准，由专业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确保这些文物在移动与静态展示中的绝对安全。所以说，每一件文物在展厅中完美亮相，都是无数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的目标正是打造一个多维度感官的古蜀文明体验场。我们与设计师团队紧密合作，用空间语言来翻译策展理念，这包括运用灯光、色彩、材质与空间布局来烘托文物所处的历史氛围。同时，我们注重信息呈现的层次与节奏，通过重点文物的突出陈列、无障碍设计、多媒体展示等多种手段，引导观众自然地进入叙事脉络，调动观众的感官与想象，而不仅仅是观看一件件孤立的文物。最终，希望观众离开展厅时带走的是对古蜀文明一个生动而整体的印象。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3: 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市西南93公里处，距离邛崃市18公里，因为四面环山，早在公元前150年的西汉时期，就因为兴修水利而形成村落。
2: 平乐特殊的地理位置，令到平乐自古就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茶马古道第一镇。南方古丝绸之路云阵而过，保留至今。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近四川平乐上集。
4: 把所有茶台设在外面卖卖喝茶。
5: 午饭过后，何雄的老茶馆中照例茶客盈门。对于生活在古镇的人们来说，一杯清茶既能消解四川地区夏日的暑热，又能抵御冬日的湿冷。
4: 都说平乐最好耍，休闲娱乐。
5: 平日里来茶馆听曲儿喝茶，也就成了平乐人最喜爱的休闲方式。何雄手中上下翻飞的长嘴铜壶，是明清时期为了在茶馆文化浓厚的四川地区招揽生意，茶博士们将长嘴铜壶与四川武术融合，在当地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茶艺方式。
6: 长嘴壶的长度的话，最长的长嘴壶有1.41米的了。
5: 据专家推测，长嘴铜壶茶艺在古镇的风靡，除了精彩的表演，还与当地商贸的发展密不可分。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距离成都仅93千米，再往西则是连绵不绝的横断山脉。早在汉代，成都盛产的丝绸、茶叶等物资，便经由岷江水道运抵平乐，再转为陆路，跨越横断山脉，输往广阔的西南地区。作为水路转运的关键节点，平乐逐渐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的繁荣集镇。在常用于交换商业信息的古代茶馆里，长长的壶嘴形成的隔空服务方式，为茶客们巧妙地保留了一定的隐私空间，不必担心商业信息外泄。有趣的是，历史上正是这一片片轻盈的茶叶，将平乐从单纯的交通枢纽滋养生长为一座自身便能积淀下丰厚财富的商贸重镇。古镇四周的群山阻挡了冬季南下的冷空气，又将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丰沛雨水在山谷内凝结成终年缭绕的云雾。独特的气候条件大大减少了强光直射对于茶树的灼伤，这让平乐的茶叶能够更长久地保持鲜嫩，并持续积累丰富的芳香物质。
7: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8: 它处在30度的黄金生产线上，纵观我们国家的好茶的地方，基本上都在这个一个纬度线上。
5: 为了快速锁定茶叶的风味，制茶师郭芙蓉会将采摘的新茶在铁锅中快速翻炒。

0: 不过几分钟光景，茶叶中令人不适的青草气息便随热气挥发。随后再将炒好的茶叶反复揉捻，以此来破坏茶叶的细胞结构，使茶汁茶香充分外溢。而真正让这些粗枝老叶脱胎换骨的，在于接下来的渥堆发酵工艺。在近20天的时间里，郭芙蓉需要依据平乐传统的制茶经验，通过定时翻茶与浇水，精准地将容器内的温度维持在45摄氏度左右，茶堆湿度保持在约55%。在适宜的环境下，空气中沉睡的微生物逐渐苏醒生长，并开始将茶叶中的粗纤维转化成人体可以吸收的膳食纤维。在时间的加持下，开始散发它们特有的醇厚和沉香。此时，这些在常人眼中已过最佳采摘时令的茶叶，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黑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黑茶也许只是一种日常饮品，但在历史上，当它被压制成便于携带与储存的茶砖之后，便成为维系很多人生命健康的重要物资。隐藏在平乐古镇祁龙山间的这条小道，平日里除了偶尔上山收茶的马帮经过，大部分时间都十分静谧。但在现代化交通方式进入平乐之前，这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茶马古道川藏线。茶马古道川藏线是唐代形成的一条连接以茶叶和马匹贸易为核心的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融合与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千百年来，平乐盛产的黑茶就是由马帮沿茶马古道跨越湍急的江河，翻越高耸的横断山脉，经雅安、康定抵达西藏，再转运至尼泊尔、印度等地。生活在藏区的居民因自然条件而形成以肉类为主的饮食习惯，极易引起肠胃鼓胀，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经过发酵富含膳食纤维的平乐黑茶，在当地就成为人们消食解腻、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1: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2: 平乐花秋山这一个黑茶架起了民族之间的这一个桥梁，从而也稳定了边疆，就形成了兄弟民族的这一种大团结关系。
0: 这条古老商道为平乐的商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销路，让这座核心面积仅1.5平方千米的川西小镇开始成为四川最富庶的商业重镇之一。为了方便商客往来和货物装卸，古镇商号和居民便开始沿白墨江两岸层层向外辐射，并通过街巷连接大小码头，形成了今天古镇的鱼骨状布局。但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这条古道，就会发现除了黑茶之外，马背之上还运送着另一种在古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商品——盐。在四川博物院内，东汉时期的画像砖向今天的我们诉说着2000多年前四川地区商贸的繁华与社会的富足。其中一块出土于平乐所属邛崃市的汉代画像砖尤为珍贵，它再现了当时川西地区大规模盐业生产的鲜活场面，是我国现存最早记录制盐活动的实物证据之一。

0: 然而，平乐的盐业之所以被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除了产量丰富，还在于它独特的制盐方式。与平乐仅一山之隔的火井镇，历史上曾长期归属平乐管辖。对不熟悉这里的人来说，周家父做午饭的方式可能有些特别。他用于烹饪的火焰，竟然直接取自院落的地下深处。
1: 地火是地下头冒起来的那种火，我们就把里面的捡柴烧锅煮饭。
0: 周家父口中的地火，其实就是我们如今熟悉的天然气。令人惊叹的是，它已经在这里持续燃烧了2000多年，曾是平乐地区主要的制盐燃料之一。大约2亿年前，随着地壳和气候不断变化，蒸发后的海水在火井的地层中留下了丰厚的盐卤层，同时海底沉积的动植物遗骸在高温高压下被转化为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西汉时期，人们在开采卤水时偶然发现这种可以燃烧的半生气体，于是他们创新性地通过陶管将盐井中的天然气引至地表，作为熬制食盐的燃料。天然气燃烧时温度可达1000摄氏度以上，能高效地让卤水中的盐充分结晶。东晋华阳国志中记载，井火制盐相比于木柴效率大幅提升。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将天然气用于工业的国家，这一创举比世界其他地区早了1000多年。今天通过现代化的管网系统，古镇的天然气持续为平乐及其周边的100余万居民提供着便利的能源。这种看不见的气体宛如一条跨越时空的纽带，一头连接着平乐盐业繁盛的过去，一头滋养着古镇充满生机的今天。为顺应茶盐等物资的贸易，古镇布局也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特点。临江的街道遍布从事大宗货品交易的商行，货物装卸极为便利。而五行八作则按行业汇聚，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专业街巷。从这种清晰的功能分区中，不难窥见平乐商业的高度成熟。而超乎寻常的商业规模，也无形中塑造了平乐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凌晨4点，张伟就开始在自家羊肉馆里准备起一天的食材。他把新鲜羊肉下锅，待大火熬出奶白色的汤之后，只需放入食盐和四川人钟爱的油辣子，在文火慢炖2小时，香辣扑鼻的羊肉就可切片备用。
1: 你们要几碗？
2: 3碗。
1: 要的要的。
0: 待食客盈门，只需将切好的羊肉片在骨汤中稍加回温。不过2分钟，一道平乐古镇的特色美食碗碗羊肉便可以上桌食用了。
1: 羊肉面单节切好煮。
0: 历史上平乐繁荣的商贸活动需要马帮和商队具备极高的运行效率，唯快不破便成为当地传统餐饮业共同的默契。无论是温热的碗碗羊肉，还是冷盘的钵钵鸡，亦或是简单蒸熟就能吃的玉米饼，只要食用快捷方便，都能在平乐扎下根来。
3: 平乐古镇作为川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水陆码头为了便于货物的装卸和交易，沿江而建是街区的主要特色，其格局呈鱼骨状。
4: 平乐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

始的川西古镇，这里的人们以非凡的生存智慧，将云雾山村庄的寻常风物巧妙典化为生活的宝藏。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四川评论下集。

0: 全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日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我是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6: 徽州竹雕是以毛竹作为原料，在徽州地区山水环境和区域文化中形成的传统雕刻艺术，是中国竹刻技艺的一个重要流派，流传于今日安徽省黄山市，即是原来的徽州地区。黄山市山多岭密，自然环境适合毛竹生长，雕出来的作品有纤维的变化和色差之美，优美的地域风光为徽州竹雕提供了雕刻题材。徽州文化造就了一代代文人学者、画坛巨匠和工艺大师，赋予了徽州竹雕丰富的艺术旨趣和审美情趣。明清时期，徽州竹雕发展兴盛。
7: 徽州竹雕以高浮雕技法，包含浮雕、圆雕、透雕等十几种技法建墙，雕刻十几层，以人民山水为载体，是实用与装饰性统一的艺术品。工艺流程包括备料、放样、勾线、转眼引路、打胚、收光、打磨、开捻、细磨、保养。风格上注重表现丰富的立体画面层次，强调形神兼具。它刻法多变，达到写意和写实结合、才美与工巧结合的境界。
6: 徽州竹雕的特征可以用简朴高雅来概括。简朴主要体现在竹材廉价易得、形态天然，稍加雕琢刮磨就可以成器，以见自然之趣，铸朴简单，无富贵之气，无需肤色涂漆，朴素简洁。咁高指道形制气，状态写神。利用竹材质嘅特点，运用十几种竹雕技法嚟体现才美与工巧。雅系指题材嘅内容形式丰富，文化内涵深厚，雅俗共赏。其朴素简洁、淡雅清丽嘅艺术风格，体现出仁者要山、智者要水的美好文化思想。
7: 洪建华，1971年生，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刻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1987年中学毕业之后，师承张大顺、吴辉友、黄金生等人学习竹木雕刻技艺。在多年学习实践中，竹雕技艺日益精湛，技法以高浮雕见长，恢复了清中期竹刻七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并成功突破十二层高浮雕的技术难关。善于将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线刻等多种技法结合使用，他的作品竹刀稳健，行刀刚劲，构思巧妙，题材广泛，古朴典雅。代表作有《笔筒类》《竹林七贤》《屏风类》《徽商行》《竹根雕类》《十八罗汉》等等。他挖掘整理徽州竹雕资料，创建徽派雕刻博物馆，收徒六十几人。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一起走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聆听他匠心传承故事，串足千二。
8: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对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来说，让他一生痴绝与相守的正是徽州竹雕，而他立志将徽州竹雕发扬光大的梦想，包含在他30多年为之努力的酸甜苦辣中。
9: 他有我的一种对他的一种情感，我对他的付出包含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我感觉这才是一件作品的这个一种精神的所在。
8: 洪建华所说的两个人的故事，不仅指他与竹子的故事，还有他与妻子张红云的故事。
5: 他和妻子曾在一家竹雕厂共同学习，从相识到相爱，他们的媒人正是一把雕刻刀。相同的理想与追求，将两颗年轻的心连接在了一起，也让他们有勇气共同面对生活的磨难。
9: 但是我们租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一年房租都500块钱，但是我们没钱，我就讲付他半年房租，后来我们就付了半年，还有50块钱，我就买了个煤炉啊，买了铁锅啊，再买了几只碗，不过台子啊、碗橱柜子啊、床啊、桌啊，全部我爱人在镇上一个亲戚的家里借的。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地方漏水，我们就会用塑料盆啊，那里到处装水，特别是夏天很热，我们基本上晚上都是用草席铺在水泥板上睡觉。
5: 在最艰苦的那段岁月，为了谋生，他们开始临摹一些仿古竹雕，拿到古玩市场去推销。
9: 记得我们那时候临摹一个要做个10天左右。第一个卖了好像是80块钱，我们就开始慢慢的临摹，越临摹越好，从300到最后2-3万块钱一个。
5: 功夫不负有心人，洪建华夫妇制作的一些仿古竹雕在当地渐渐有了名气，两人也在竹雕的制作过程中发挥所长。
9: 我打好胚让他去修光，一些细微的雕刻都让他去完成，那时候我们基本的前期都是做合作创作。
5: 由于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对竹雕艺术的追求，洪建华夫妇不仅仅满足于临摹古代作品，还希望在竹雕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洪建华一直希望能在竹雕的色彩上进行大胆的创新。
9: 最表层它是青，我们之前做生浮雕从来不用青的，就把青刮得很干净。我感觉让它这种竹分四色，因为在古代一直是竹分三色，高浮雕和流青融合在一起，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新的突破，我感觉比纯粹的这种高浮雕更有意境感。
5: 为了创作出竹分四色的深远意境，洪建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商定共同完成一件作品，实现竹分四色。

0: 进行了创新。留青就是将新鲜的竹皮青色留在作品中，而竹皮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它不仅要穿插在画面中的竹叶上，还要表现竹林间朦胧的云雾效果。
1: 竹子要求平面要大，竹子选好过后，经过蒸煮过后还要晒干，晒干后每片竹子的弧度颜色要均匀，在雕刻的时候灯浮雕上面进行留青很难留的，因为青很薄很薄。
2: 这件作品呢，在留青色的基础上又浅浮雕再加深浮雕，这是新的创意。
1: 研究了这个竹子，感觉越往里面走的时候就感觉到你能发现一些更多的东西，让你在无止境的这些创造，特别是把一些不同的技法的融合，给你带来一种挑战的一种难度。
0: 经过四个月日夜不停歇的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竹林七贤插屏这幅作品。深浮雕刘青竹刻插屏竹林七贤，刻画的是中国古代魏晋名士竹林七贤隐于山谷竹林间吟诗作赋抚琴对弈超然物外的恬淡生活。每个人物神情刻画各有特色，体现创作者刀法洗练精准。他们身后挺拔有节的竹竿以深浮雕刻就，枝干分明且错落有致，营造出深邃的空间感。竹枝上端的云雾用了大块面留青刻，竹叶清晰，云雾缭绕。一件件竹雕作品的完成，记录下他们每一次收获的喜悦，也打开了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门。
1: 凤雅徽州这件作品，它采用了20多片的毛竹，把它一块一块拼接而成。
0: 竹刻屏风，凤雅徽州以竹刻和木雕的工艺手法相结合，内容是以古徽州的山水及建筑为代表，通过对论诗、作画、郊游三组不同人物的刻画，及大自然里的松、石、竹林、棕树等花草树木相结合，把古代徽州文人的生活状态一一表现出来。场景十分精细真实，让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除了竹雕作品，洪建华还用竹根材质来重新阐述18罗汉的形象。18罗汉一直是历代艺术家最喜爱创作的题材之一，选用怎样的竹材才能表现18罗汉的性格与竹雕的特点呢？
1: 罗汉他讲究的一些飘带的飘逸啊，包括他一些衣服的一些飘逸，包括他一些动作的一种夸张的一些手法，对材料的要求特别高，特别是竹肉的厚度。只有够厚的竹肉竹根，包括它的造型很特异，才能演变出这一套就是这种奇形各异的这种18罗汉。
0: 这组竹根雕18罗汉，刀法细腻圆润，人物衣身线条婉转柔韧，富有运动及韵律感。洪建华以金石之法刻画人物，18罗汉的表情各异，栩栩如生。洪建华夫妇共同创作的竹根雕18罗汉，荣获了2013年文化部民间文艺最高奖第11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1: 手工雕刻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种，就是人的一种生命的气息，跟着竹子的这种生命、植物的生命，它是相互在一起的。
0: 今天，这座总建筑面积达10000多平方米的徽州雕刻博物馆，正是洪建华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创办起来的。 人们在这。

0: 可以看到明代到民国期间徽州的竹木砖石雕的作品，当代著名雕刻大师的精品力作，还有他们夫妇的作品展示。这座博物馆既用来陈列精美作品，也是竹雕技艺传习场所。
1: 下面是什么？下面是蚂蚁，对，上面是蜜蜂吧？你看一下啊，上面是蜜蜂哈，啊，你以为是不是真的哇？
0: 博物馆建成后，在这里，洪建华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经验所学，手口相传于50多位徒弟，也把徽州竹雕的精彩传达给参观者。
1: 烧火都没做成，来不及做细雕，要打磨打好再做细雕，再上几刀。
0: 作为竹乡人，洪建华深知毛竹生长的规律，竹子的前4年时间都深埋于土下，生长非常缓慢，但在第5年破土而出后，却以每天平均30厘米的速度飞速生长。而之后的4年时间，竹子把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向更深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洪建华的竹雕艺术之路，正如毛竹在家乡的泥土中扎下热爱徽州竹雕艺术的根。哎呀，哎呀。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

0: 董源，字叔达，江西中陵晋贤县人，五代至宋初期绘画大师，中国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同李成、范宪并称为北宋三大家。他出生于动荡不堪的年代，整个中华大地破碎成了五代十国的时代拼图，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他生活的南唐只是存在了短短的37年。他的政治生命十分平淡，他做过南唐国主李璟的北院副使，这个不过是负责皇家园林事务的一个闲职。咁之但系政治同社会嘅风云激荡，却成就咗佢艺术上嘅辉煌。董源以独特嘅披麻绢与点子绢等技法，第一次将江南风景作为绘画主角，开创性咁展现出江南山水嘅俊秀、恬淡、温润与绮丽，唱响咗人与自然嘅和谐之歌，从而成功开启咗中国山水画南中嘅千年旅途。
1: 夏景山口待道图卷卷本水墨设色，纵49.8厘米，横329.4厘米，是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此卷描绘的是江南山水景色，江水蜿蜒于群山之间，草木丰茂，云雾显晦，尽显江南山水秀润之景。引手有明代董其昌题色，卷后有元代柯九思、余泽、雅虎等人提拔，是董源传世绘画中殊为精妙的一卷。今日的白雅会馆，等我们一起赏析董源的《夏景山口待道图》。
2: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待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夏景山口待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进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高，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茅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距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夏景山口待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夏景山口待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夏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 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止。

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绢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日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日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日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

0: 脚步丈量世界。
1: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2: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3: 而家我听探世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2: 探世界，
4: 探世界。
5: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是陈学圈。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5: 继续同大家关注旅游动态下，咁啊喺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翻嚟之后会有探世界 topic 啊，同大家关注到咧，而家有一款啦面包界嘅百搭新品，而家只要你刷呢一啲社交平台嘅美食博主嘅话，肯定会有佢出现嘅。啱啱我哋仲专门查咗下佢嘅发音嘅。
6: 嗯 ，Chabata
5: 系啦 ，Chabata 吓咁啊，究竟呢个 Chabata 咧，点解会令到当下年轻人咧为之而疯狂咧？下稍后会倾倾嘅。咁同时咧，仲有乐游型靓型啊，带大家去到槟城徒步咯。
6: 冇错啦，咁啊，讲翻到呢一个槟城咧，系一个非常之有魅力嘅南洋小城。有很多的骑楼啦，亦都有很多中文的招牌的，大家就会觉得哇，原来这里是一个很好的华人区啊，样其实亦都令到很多人呢就仿佛之间觉得好似几十年前的中国咁样。
5: 冇错啦，咁啊当时呢李欣亦都系咁话到呢，就话啦街头巷尾呢好似呢穿越返去到几十年前的中国，但系呢度亦都有嗰种多元文化交融的一种生活状态嘅。我哋稍后就一起嚟听听李欣嘅分享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今日嘅第一个环节探世界快讯先啦。
7: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8: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5: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首先关注下香港嘅消息。嗱，距离啦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5月27日正式启用，仲有一段嘅时间。咁啊，而家咧喺成个客运大楼方面已经进入到最后嘅冲刺阶段啦。咁啊，各项嘅设施咧都已经准备就绪。咁啊，15间嘅航空公司亦都分批进驻，预计第一年可以分流大约800万人次离境旅客，进一步巩固香港国际航空枢纽嘅地位。
6: 嗯，冇错啦，呢个二号嘅客运大楼嘅启用咧，佢唔单止系话三跑道系统全面运作啦，咁啊，更加标志住我哋嘅香港机场整体嘅服务能力系迈上咗一个新嘅台阶嘅。因为咧，佢嘅呢一个二号客运大楼扩建之后咧，就会同我哋个机场快线月台同埋一号航站大楼咧系无缝连接噶啦，并且系会配备新一代嘅智能登记嘅设施。而香港机管局方面嘅相关嘅负责人咧，亦都表示话，二号客运大楼将会集中服务一啲比较年轻同埋熟悉科技应用嘅旅客。咁啊，旅客可以自助办理登机手续咧，同埋托运行李嘅手续，成个流程更加之自由，亦都系更加之便捷嘅。佢希望可以有助于大家喺机场呢度嘅分流啦，减少旅客过关同埋安检嘅轮候时间，提升整体嘅体验。
5: 系啦，咁啊，因为香港咧确实有好多值得打卡嘅地方啊。大家可以順便過嚟玩的時候感受一下呢個新的客運大樓嘅。講到話香港咯，確實而家有很多新的熱點啊，吸引了不少遊客去打卡。譬如話香港的長洲近年係憑借住獨特的離島風情啊，成為了不少訪港遊客的新興熱門目的地。嗱，佢一方面咧，佢有傳統嘅漁村韻味、歷史嘅古蹟，亦都有唔少地道美食啊，成為咗咧香港多元面貌嘅熱門選擇。一方面，大家咧即係知道香港係一個繁華嘅現代大都市啦，但其實原來佢都有咁有傳統韻味嘅一個小漁村啊，而且咧，大家要知道去嗰度咧，其實係可以睇到佢哋本地做嗰啲蝦醬嘅，行喺路上咧係空氣當中都聞到咧好濃郁嘅蝦醬嘅香味啊，
6: 係啊，仲有海的味道嚇，
5: 真係有嗰種鹹鹹。腥腥下甜甜地又鮮鮮地嗰種味道啊，所以咧呢一度真係有好靚嘅自然景觀咧，亦都有好人文嘅呢一種特色嘅景點啊，
6: 所以都係歡迎大家啦，去到嗰度啦，海灘漫步啦，探索奇石啦，同埋品嚐當地嘅特色小食嘅，咁啊，亦都可以食下海鮮，更加可以去玩下我哋嘅離島一日遊嘅呢一個項目嘅，咁啊，再關注翻我哋519中國旅遊日方面嘅一啲消息啦。 今年嘅5月19号咧就系第16个中国旅游日，咁文化和旅游部咧从即日开始一路去到5月30号期间咧，都会去举办相关嘅活动嘅。咁啊，当然喺活动期间，各个地方亦都会去推出佢哋自己嘅惠民举措啦，一共加起身超过9000项，咁啊联动咗70

0: 幾間嘅合作單位，投入嘅呢個惠民補貼咧，亦都會超過10亿元噶。
1: 根據文化和旅遊部市場管理司副司長李曉勇嘅介紹，2019中國旅遊日活動統籌倒計時，主題日、主題月三大板塊層層遞進，全域聯動。咪期間咧會開展糾治旅遊行業導遊亂象、強制消費等問題，集中整治工作，維護市場秩序，營造良好嘅消費環境。包括在重點景區和交通樞紐會設立519旅遊服務驿站，服務是優化供給，為遊客朋友提供更加良好的體驗和安全的保障。
0: 今年的这个主题日的主会场会在广州了、所以见回广州的话在5月19号了，在广州塔这里会有一个启动仪式的。当然啦，我哋见翻相关嘅负责人，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曾晓峰啦，佢亦都话啦，到时亦都会去指导全省各地出台票根经济嘅啲优惠嘅政策，游客可以攞住自己嘅机票啦、高铁票啦，同埋啲大型赛事或者演唱会嘅门票等等嘅凭证啦，可以喺全省范围内去享受佢哋专属嘅优惠嘅。
1: 咁喺主题月期间咧，中国旅游景区协会预计会联动超过200家嘅旅游景区开发啦年度嘅节庆活动同埋优惠清单嘅，大家可以一齐嚟关注一下啦。讲咗咁多，唞唞先，阵间翻嚟仲会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我哋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勉强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1: 有请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0: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1: 跟住嚟关注一下跨境支付联通互动，咁又有新嘅动作啦。微信支付日前就宣布，斯里兰卡、泰国、马来西亚等5个国家的支付二维码是接入了他们的支付平台，也就是说在这几个国家用户就不需要再去寻找微信二维码，就可以好像本地人一样用微信支付扫描当地支付平台的二维码进行支付，即更加方便快捷了。
0: 冇错啦，这个即是可以令到中国的游客去到这5个国家去玩的时候呢、你是即是求其去到哪一个只要有二维码支付这种方式的地方呢、都可以去实现这种微信的支付的。因为它是即是一个相关国家的支付基础设施实现了合规法全面互通这样去得来的一个我们比较好的体验来的。相较于之前我们可能要似乎好多种嘅呢个支付嘅软件啊，又或者去对呢个外币啊，又或者去办咧，将一定要有芯片嘅信用卡啊等等。而家我哋去呢5个国家咧，带手机打开微信就 OK 噶啦。
1: 冇错吓，咁啊好方便咁样咧，亦都为当地咧带嚟更多嘅消费嘅需求啊吓。咁啊，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嘅数据显示啦，2026年咧第一季度全国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系1.85亿人次，同比上升13.5%，所以其实喺境外嘅呢个消费量亦都好高。咁同时，即包括微信支付啊、支付宝等等的平台，亦都不断喺度拓展咁跨境支付嘅广度同埋深度。咁而家咧，喺全球各地咧，基本上都已经可以系用到我哋啱啱所讲嘅呢啲支付平台入边嘅电子钱包啦。咁包括咧，2025年咧，亦都有10几个国家二维码网络咧，同我哋中国达成咗合作，覆盖咧全球100几个市场嘅。咁其实系令到大家喺出境嘅时候消费会更加方便同埋快捷啊。
0: 其实同时咧，我哋讲好多嘅呢个旅游又好啦，消费又好啦，佢都系双向噶嘛。咁所以喺呢个便利出境支付消费嘅同时咧，我哋亦都系大力优化我哋嘅入境支付体验嘅，例如吓，我哋系推动咗一个叫做外卡内绑嘅呢个方式啦，即系话你如果系境外嘅游客啦，攞住你哋境外嘅银行卡咧，可以绑定喺我哋自己嘅支付宝或者微信嘅境内商户呢度去消费嘅，咁啊唔需要再喺呢个咩境外嘅嗰个 A P P 入边去再做呢个消费。咁另外一方面咧，亦都系支持我哋嘅外包内用嘅，亦即系话越嚟越多嘅呢啲境外嘅电子钱包咧，都可以是直接用在我们境内的支付机构里面的了。
1: 没错了，所以说呢现在入境游亦都越来越繁荣，因为服务行业亦都是我国的服务贸易第一大领域，进口的规模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超过1/4，入境游可以说是观察中国服务的第一线窗来的。所以我们 見到近年嚟咧，我國都持續推進簽證便利化、支付國際化服務標準化等等一系列。

0: 嘅举措啦，吸引更加多外国嘅客人啦吓。
1: 嗯，冇错啦。咁啊喺呢一个免签入境啦，又或者其他嘅啲便利入境啦，包括呢个便利嘅支付等等各项嘅政策之后咧，我哋见翻而家越嚟越多嘅外国人咧，佢哋系过嚟中国玩之后咧，亦都系非常之成为咗我哋个自来粉啦，系帮我哋去做好我哋嘅呢个旅游宣传嘅。咁啊，国家统计局方面嘅数据都显示啦，喺2025年咧，全国嘅入境外国游客去到咗3517万人次嘅，呢个数字比起2024年系增长30%有多啦。
0: 嗯，
1: 而入境游客方面喺我哋中国嘅呢个食住行游购娱等等各类嘅消费，咁啊计入到我哋嘅呢个旅游嘅服务出口方面啦。而根據商務部的統計，在2025年出口規模已經去到了3939.8億元，這個數字同比增長了一半那麼多了，這個也是2019年的 1.6 倍。而睇翻佢哋過嚟玩咧，其實除咗話最初嘅時候咧，會係啲觀光打卡啦，而家已經變成咗好多人越嚟越中意去我哋唔同嘅城市去深度體驗，並且咧唔單止有啲文旅消費啦，仲會有啲文化共鳴啦。我哋見翻有乜啲社交平台上面做一日中國人咁樣嘅 tap 都出現啦，係咪？所以咧，佢哋過嚟玩咧，唔單止令到我哋嘅中國遊、中國購可以風靡全球，亦都令到世界讀懂我哋嘅中華文化嘅獨特魅力啊！
0: 冇錯啦，期待有更加多外国朋友来到中国旅游啦，同埋去 shopping 消费啊，感受我哋中国嘅魅力嘅。咁我哋讲咗咁多啦，唞唞先，阵间翻嚟啦，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关注一下最近面包价咧有一款令到好多年轻人啦好疯狂嘅单品啊，叫做 Ciabatta 嘅。咁啊，究竟咧呢一款嘅面包点解咁红呢？唞唞先，阵间同大家倾倾。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探世界。
3: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欢迎你继续收听《探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今日嘅《探世界》topic 咧，讲讲美食啦。咁啊，其实讲真啦，呢一款面包咧，我都系最近因为睇嗰啲电商平台啦，包括一啲嘅超市啦吓，佢哋卖得推得比较多，咁跟住咧，我都会系下意识咁去买一啲翻嚟试下，确实系几好食嘅。而且咧，我发觉佢哋做咗好多唔同嗰种品种出嚟，因为我其实首先第一个咧，我系真系喺超市嗰度睇到嘅，我知道有呢一种面包，我以为佢系直接食嘅，但系后屘咧，我发现喺网上咧，其实有好多佢嘅二创、三创、四创，因为可能唔同嘅博主佢哋会将佢变幻出唔同嘅一啲食法，但系后屘我再去睇翻超市咧，我发现其实超市系冇咁多呢一种食法嘅，佢唔会做到好似一个三明治咁样嘅，佢更加多咧系佢本身嘅味道系唔一样，因为我睇咗嗰啲视频博主嘅嗰啲做法咧，其实我以为佢系一个冇乜味或者系得咸味嘅面包，但其实我发现去翻超市嗰度睇咧，佢系有好多种口味嘅，有。譬如話咩番茄味嘅、芝士味嘅、
3: 火腿味、
2: 火腿啊，仲有啲咩低脂啊，入面整咩綠色嘅嗰種咧？
3: 咩羽衣甘藍
2: 啊，羽衣甘藍係啦，就係嗰種嘢。即係總言之，你會發現佢嘅創作嘅方式或者佢嘅食法都好多元。
3: 嗯，
2: 即係咪可能就因為呢樣嘢令到大家中意嚇？
3: 我係覺得即係潮流呢樣嘢咧，佢好似成個圈咁樣，即係會有一段。你记唔记得有一段系好兴嗰个贝果，跟住有一段咧就好兴嗰啲碱水面包，跟住咧而家呢一段咧又好兴呢个 Chewbacca， 即系只要系某一啲平台上边，大家对呢一样嘢加入咗自己嘅元素玩起身啦，佢就会去兴一段时间，即系可能。我覺得是有一個比較穩定的呢個麵包牛帶的呢個客群喺度，咁既然我呢一款我玩厭啦，咁下一款就會登場啦。
2: 即可能你啱啱講到一樣嘢就係嚟源於因為社交平台嘅推波助瀾，因為我哋講話點解佢係頂流呢，其實你睇喺超市嘅門店佢擺喺乜嘢位置，你就可以判斷出佢究竟係乜嘢。卡位，因為確實而家 Chewbacca 咧喺嗰啲麵包嘅嗰啲位置咧，即係超市嘅門店麵包嗰個位咧，佢一定係擺喺最高同埋最顯眼嘅位置嘅。嗰、那個貝果咧已經係退居其次啦，從第一層去到第二層啦。Chewbacca 係第一位嘅，又確實係因為你就算睇嗰啲超市嘅 APP 咧，上面佢亦都會係。自己會推喺主頁嗰度嘅，你就會好下意識咁樣點一點入去，咁跟住你會發現，再去翻社交平台上面，你就會見到佢確實係有好多人創作唔同嗰種做法出嚟。其實佢有一個名嘅，叫做 Chewbacca， 佢自己翻譯成中文之後咧，佢係拖鞋嘅意思。Chewbacca 佢其實係意大利文嚟嘅。即系佢其实系唔系话有乜嘢特别嘅含义，就系因为佢个样似拖鞋，所以就叫做拖鞋面包。即系个拖鞋咧，佢其实冇咩太特别嘅讲法，佢主要就系因为可以攞嚟做二创，所以喺社交平台上面红咧，可能亦都系因为呢一种流量嘅原因啦。
3: 嗯，冇错啦。本身佢可能系即系成个面包佢嘅做出嚟嗰个口感啦，同埋佢嘅嗰种韧性啦，令到佢可以装好多嘅嘢。
2: 系，
3: 所以咧大家嘅嗰种二创嘅空间发挥空间就出咗嚟啦。
2: 系，
3: 有啲人即系如果你系普通嘅面包，好似咩吐司面包，又或者系有啲三文治面包啊，佢嘅内部结构。比较疏松啊嘛，咁你如果装啲汤汤水水嘅嘢，佢一定会流嘅，系啦。甚至有阵时候我就系煎蛋嘅嗰啲油啊，多咗啲之后，佢都会流出嚟渗到手上嘅。但系 Chewbacca 就唔会嘅，咁所以有阵时候大家就会中意喺入边夹各种各样嘅嘢。佢就唔单止系我哋可能食三文治入边去夹嗰啲常规嘅嘢，我见过最离谱嘅，佢哋会去夹螺蛳粉。即系你就会吓咁都得啊！
2: 主食加主食
3: 系啦，主食加主食。以前我见过嘅主食加主食嘅嗰个搭配只有土豆拌面，而家唔止啦，而家仲有 Chewbacca 去配呢一个螺蛳粉。
2: 咁令我有啲似嗰啲即系中式嘅嗰种即系夹饼啊，即系嗰啲饼咧，咪会喺嗰啲大饼入边夹土豆丝啊，加米粉啊，加菜啊，东北嘅咪就
3: 系
2: 咁样嘅。
3: 系啊，武汉过早佢哋都有咗咩糯米 豆皮入面夹糯米，跟住糯米入面夹乜嘢，即总之你就会觉得全部主食加主食嘅呢样嘢，佢可能以前冇咁推广得多，系因为佢会有一种比较固定嘅搭配。嗯

0: 咁你Tribeca 佢可以破圈係正就係因為佢乜嘢都可以加，
1: 同埋可能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大家睇完之後，好似我睇過啦，我就已經食咗啦咁樣。
0: 咁樣我真係要去買啊！那我高低是要買一個的。
1: 唔係即係你睇到佢咁有意思啊嘛，你就起碼自己會有嗰種去follow 佢嗰種意願啦，你買唔買係另外一樣嘢，即係我起碼係願意去 follow 呢個博主佢做嘅呢一種各種嘅結合。咁但係其實我哋睇翻咧 ，Tribeca 佢唔係話而家先紅嘅，應該係話咧佢好早期就已經係進入到市場當中嘅。譬如話好似咧係一個叫做快餐嘅品牌啦嚇，咁啊佢早年咧推出嘅一個早餐咧叫帕尼尼系列咧，其實佢嘅外殼咧就係呢個 Tribeca 嚟嘅。只不過嗰陣時咧，我哋食到佢可能入邊夾嘅係傳統嘅雞扒啦、蛋啦、同埋青菜啦，但係而家咧就係、是令到佢自己本身嗰個包出咗圈，即係佢帕尼尼嗰陣時只係記得呢個單品嘅名，而家係記得 Tribeca 呢個包啦、
0: 嗯，
1: 即係佢已經咧係進入到各種嘅商超嘅嗰個市場啊，咁我哋見到咧會有好多嘅咩番茄羅粒啊、芝士嘅味道啊、芝士火腿啊，好似啱啱羽衣甘藍啊，即係佢嘅嗰個售價又平，即係佢又有味道，價錢又抵，網上又咁紅，我高啲係需要試一試的、
0: 嗯。所以你講咗一個好關鍵嘅點，就係商超嘅入局之後咧，佢平咗啦，佢平咗之後咧，大家就會願意去試佢，因為面對一個新品嘅時候，佢嘅價格高咧，佢其實係會將一部分消費者擋喺門外嘅、嗯。當然有部分人就話：哇，佢點解值咁多錢嘅呢？我高啲試一下。但有啲人就話：嚇，點解要賣到咁貴啊？佢睇身又唔靚，係啦，即係。就會覺得算數啦，咁我就唔買啦咁樣，即係所以商超嘅入局咧，亦都係佢會火起身嘅一個，我覺得一個轉折點咯，因為大家會中意喺呢兩間商超入邊去買早餐又好啦，又或者日常嘅啲餐又好啦，佢本身就係以買嘢食去比較之出名，去貼近大家生活嘅。咁而家你又將呢個價格打落嚟啦，咁然之後我又可以自己入去翻屋企之後加任何嘢。因為我覺得全部要素集齊了已經，
1: 所以咧，即係我哋見到年輕人咧，而家係真係願意去試嗰種唔同嘅新嘅玩意啊，但係咧，即係佢需要一個出圈嘅過程，即係本身消費者佢自己亦都有自發嘅呢一種異創，因為無論係話普通人咧，定係話網上嘅博主咧，你會發現佢會有好多嘅呢個異創嘅空間。咁而其次咧，就話可能佢亦都令到年輕人咧，佢會發現其實我食早餐係好重要嘅、
0: 嗯，
1: 即係佢亦都有咁樣嘅需求。但係其實我覺得喺博主佢哋分享嘅時候，成日話咧，早上只要用五分鐘，你就可以創作一個什麼什麼。我覺得其實唔可能用五分鐘，你真係自己可以創作一個 Tribeca 嘅嗰種入邊有炒蛋啊，又炒腸啊，又夾青菜啊，咁麻煩嘅嗰個過程。但係大家願意去學。
0: 嗯，
1: 它真的是有这么简单，我觉得我不认为咯。
0: 其实五分钟可以做到一件事咧，就系、是、你将佢斜切切成三嚿、嗯，即系一个脆皮塔切成三嚿，跟住放入空气炸锅又好，烤箱又好，五分钟出嚟之后，佢会比佢就系咁攞喺手度食会好食好多，
1: 嗯、
0: 因为佢本身我唔知系咪内部结构嘅问题，佢嗰种韧性咧。是保內部是保留呢種韌性嘅，跟住佢個出面咧係脆皮嘅、
1: 嗯，
0: 所以佢會更加之香，因為本身佢係好優質碳水嘅話，佢嗰啲蜜香啊嗰啲嘢就會有喺度啊嘛。佢、嗯、一加熱之後，尤其是用烤呢種方式加熱之後，佢激發佢個香味，五、
1: 嗯、
0: 分鐘可以做到嘅就係咁樣。然之後咧，佢同普通嘅麵包唔同就係、是、佢自己本身亦都會帶啲嘢，咩火腿啊、芝士啊、嗯、粟米啊咁樣，佢會帶少少，所以你哪怕乜嘢都唔加都好，你都可以。
1: 我自己咧而家都會去
0: 煎個蛋都得嘅。
1: 我自己而家都會用即係 Tribeca 或者係用貝果去做自己嘅早餐，包括咧有陣時如果你係出去玩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帶佢嘅，因為佢可以係適合去保存，因為佢冇咁多湯湯汁汁流出嚟，但同時又飽又低油低糖、
0: 嗯、
1: 健康。所以其實而家你會發現出去玩咧，亦都會有好多種玩嘅可能性。一方面咧，你當然可以去一個地方咯，去食當地嗰啲特色美食啦。但如果你譬如話去到一啲我哋之前喺
0: 自己
1: 系啦，我哋之前有讲到话去入山去玩嘅时候咧，你其实带呢一啲亦都可以系将佢凑埋一齐嘅。包括喺嗰啲所谓嘅山上啦，佢哋如果系做一啲嘅经营嘅时候咧，都可以引入呢一种嘅比较简单但系又好味嘅一啲食品啦。
0: 嗯，
1: 即系其实亦都系可以俾到一啲文旅景区一啲新嘅思路嘅。
0: 嗯，所以我哋见翻呢一样嘢，佢嘅出圈咧，当然就唔系话铺天盖地嘅呢一种广告嘅投放啦。
1: 嗯、
0: 但系咧后期如果佢想继续红嘅话咧，不妨亦都系进入到我哋好

0: 多文旅嘅场景当中啊，
1: 系关键啦，系每个消费者都愿意去参与吓，同埋创造分享嘅。咁我讲咗咁多，唞唞先啦，阵间啦，翻嚟会有我哋今日嘅乐游型靓型啊吓，同大家去到马来西亚槟城嗰度咯，去徒步逛遍全城啊吓。嗱呢一度咧充满咗独特嘅文化魅力啦，系世界文化遗产地嚟嘅，景点咧相当之密集，徒步你就可以轻松咁样打卡全城啦，无论系街头壁画、星市桥定系特色嘅美食咧，都可以感受到这座城市别样的烟火气和多元文化交融的特色。我们稍后就一起来听听嘉宾主持人李欣的分享。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万不要错过，千万不要错过。

0: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1: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探世界，
5: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

0: 晨，
1: 我系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声嘅卢振宇。
2: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来到我们的大本营，
3: 乐游迎你迎。
4: 人生自在叹世界，再次来到我们的乐游
5: 迎靓迎啊！
4: 我是泽宇，
0: 我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5: 我是很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4: 最近啊，李欣终于去旅行了，去了马来西亚，即刻就已经开股了。但是呢，去马来西亚哪里呢？我可能就要李欣自己来介绍一下了。
0: 是啦，其实去马来西亚已经很多次了，因为不同的行程，有些可能做嘢啦，有些就是旅游局邀请啦，有些是自己玩啦。今次去呢，就是未去过的地方，之前就是槟城啦。
4: 点解会去呢个地方呢？是因为工作原因呢，定有你自己的一个即休闲度假的安排？
0: 如果一定要这样定义的话，应该都是偏工作啦，因为都是受邀请去的。
4: 但是
0: 有一个活动，
4: 工作不是很繁忙。
0: 是即是工作之余
5: 可以玩一下，又
0: 那就是啦，尽量见缝插针咁样有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一啲吃喝玩乐。
4: 你啱啱都有讲话之前是从来未去过槟城啦。其实你去之前对于槟城的想象是怎样的？
0: 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很惬意很适合玩回两三日的一个小小的度假城市咯。
4: 因为
0: 我想象中
4: 讲到马来西亚，可能很多朋友都是想到去海边城市玩，即是去到譬如说沙巴。
0: 沙巴我去过了。
4: 是啦，还有一些海边的城市即是我未去过但我知道的。但是说槟城呢，其实它可能对于这个地方应该都是好奇的，包括李欣自己本身也是好奇的。
0: 没错，
4: 因为你说就是很hea的，但实际上去了之后发现都没那么hea，是吗？
0: 其实都hea的。如果你即是说可以一个星期留在那里呢，主要如果给我都是可能去找一些食嘢咁咯。因为你真正的景观不是说太多，不需要很频繁咁样在路上的。一两日我都基本上可以将佢好知名的即是游客要打卡的地方打晒卡啦。即是如果你时间充裕留在那里耐的话，其实就是 hea 的，就行下嗰啲街边啊，
5: 係
0: 囉，即是话 hea 住玩咁样囉。
4: 讲到呢，即是啱啱你介绍完呢，其实我相信好多朋友呢对于呢一个槟城啦，佢嘅历史文化啦都好好奇啊。因为其实喺世界上面嚟讲呢，佢亦都有自己嘅好特别嘅位置啊。
0: 冇错，其实唔少嘅知名嘅外媒啦都会将佢为评价系2026年最值得造访嘅旅游目的地之一啦。咁喺好多嘅呢啲世界级嘅旅游榜单当中啦，槟城啦其实呢都系位列前茅嘅。其中一个佢就系全球嘅第15名啦，甚至呢系马来西亚唯一上榜嘅城市。咁其实马来西亚我之前都去过唔少地方啦，包括首都吉隆坡啊、马六甲啊、沙巴啊、兰卡威啊，即系分几次去嘅，因为唔同嘅原因啦。咁但系点解我仲会有兴趣去槟城？就系因为其实好多人会觉得去槟城可以感受嗰啲真系叫做我见到有人系啦，同埋佢将我形容为时间胶囊啊。点解咧？即系你行喺佢嘅街头巷尾咧，其实你真系好可以感受到好似时间被凝固啊！你感受到可能100年前或者半个世纪前的那些时光的印记，我觉得这样的那种感觉是我自己会比较喜欢的。
4: 你说这件事呢，我想到的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有几个实习生，当然他们已经顺利毕业了，在各个岗位上面去发挥自己的光芒了。因为他们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华侨来的，所以当时呢他们其中有一个女仔就是这个来自于马六甲，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槟城的男仔。当时他在跟我介绍到说槟城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好多华人嘅，咁同时咧，即系因为佢同我讲嘢嘅时候咧，就我总会有一种感觉，好似喺度同一个福建嘅朋友喺度倾紧偈，因为佢嘅口音咧就好有嗰种闽南嘅口音嘅，所以即系你啱啱喺度讲嘅呢样嘢嘅时候，我谂紧嘅就系咪会有一种系喺中国嘅某个地方嗰种感觉咧，或者系可能有喺穿越到某一个中国嘅某一个时间段嗰种感觉咧？
0: 唔系，即系其实我不嬲都觉得咧，某一些传统嘅文化咧，喺世界唔少知名国家或者城市嘅 Chinatown 华人街啊、唐人街啊，即系唔同嘅译法啦，佢哋保留得甚至乎比我哋而家仲好嘅。因为点解咧？即系佢哋可能早两三代已经系有祖辈 就已經開始移民嗰度，咁佢哋將自己記憶中最傳統嘅一啲習俗啊、文化保留咗落嚟，一代一代咁傳承。

0: 嚟。咁但係我哋咧，即係喺中國一直生活嘅咁樣。隨住有新鮮嘅事物啦，科技又好啊，或者係各種嘅新潮流嘅嘢會融合到我哋嘅傳統文化當中。咁其實咧，反而咧冇喺外國嘅唐人街咧，你去感受得咁純粹
1: 嘅，係啦。即係其實咧，因為喺中國而家好多嘅傳統文化咧，佢會係喺發展當中去傳承嘅。
0: 冇錯。
1: 咁譬如話，好似我哋講緊話，好似越秀咁樣，你會見到佢係用喺好多新嘅一啲載體上邊。咁但係可能喺國外嘅一啲。Chinatown 入面我哋所見到嘅就係佢最原汁原味嘅嗰個樣，
0: 即係大幾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當時中國佢係點樣？咁佢哋帶咗去嗰度，咁佢哋一直保留落嚟。
1: 譬如話咧，喺檳城嗰度。
0: 嗱，我而家突然間諗起嘅就係、是、因為我哋去嗰幾日咧，有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就係覓食啦，就係揾啲當地嘅傳統小食咯。咁、然之後啲當地人帶我哋去嘅食嘅嗰啲地方咧，佢哋真係話已經係幾十年啦。咁可能係佢哋嘅爺爺過嚟嗰陣時候就開始係咁做，咁一直保留到而家。咁佢哋都講過幾次就話呢樣嘢啊，你哋而家。可能喺或者福建或者潮汕已經食唔到噶啦，因為太麻煩啦，冇人做。咁但係佢哋仲一直保留住咁樣手工做咁樣咯，類似咁樣嘅例子咯。
1: 即係因為佢可能仲未有咁大嘅一個市場，所以佢哋有咁樣嘅時間同埋精力去慢慢做嗰碗面或者嗰入邊嗰碗粉，保留咗原嚟嗰種手工嘅味道。
0: 冇錯。
1: 咁同時即係因為檳城呢個地方咧，本身佢亦都好有文化嘅一個韻味，佢亦都係世界自然遺產嚟嘅，而且佢有幾個名啊嘛。
2: 佢其實檳城咧係一個州嚟嘅，即大概係等於中國嘅廣東省一個咁樣省級嘅單位。咁佢裏邊咧，其實檳城我哋一般所知嘅檳城，其實就係指檳城島咯，檳島咯。咁檳島裏邊其實佢嘅市中心其實就係嗰個喬治市咯 ，Georgetown 咯。咁佢嘅成個州政府啊等等，其實就喺嗰個位置裏面嘅。咁其實大家好多時候去行檳城咁行睇佢嘅市區啊、城區啊，其實就喺嗰個喬治市裏面咯。咁裏面其實即係都有好多景點嘅，咁包括話我哋中國人熟知嘅咩聖市橋啊、星旗山啊、梁野博物館啊，仲有佢嗰、那個
0: 壁畫街、
2: 壁畫街啊、壁畫街又好出名嘅。咁呢個都係上過好多外媒係被好推薦嘅一個咁樣嘅地方啦。
1: 作為文化人，係咪喺嗰度其實你都會發現有好多即係可以刺激到你自己創作嘅一啲亮點啊，或者特色嘅景觀啊咁樣嘅咧？
2: 因為嗰度本身馬來西亞係一個多族群嘅國家嚟嘅，咁包括有。馬拉人啦，有呢、這、一個華人啦，華人係第二大嘅族群啦，咁跟住仲有印度裔人啦，仲有一啲本土嘅土著嘅人啦，咁所以其實佢係一個多族群混雜嘅一個咁嘅群體，
1: 多元文化交融。
2: 咁所以其實你會喺檳城好，哪怕怡寶好，其實你會覺得好有趣嘅就係、呢度有間清真寺，呢度對面咧就有間華人嘅寺廟，隔離咧又有一間印度教，
0: 就係街頭同巷尾之間
2: 嘅
0: 啦。
2: 係啊，就係、是、大家黐住嘅。咁同埋咧，當地嘅華人佢哋對中國文化嗰種嘅熱愛咧，同埋嗰種傳承咧，係用咗好多嘅心力去做，包括佢哋保留咗好好嘅。華文教育，佢哋其實喺八十年代嘅時候，佢哋嘅中文嘅教育嘅教材就已經同中國大陸係已經係接軌㗎啦。
1: 所以即係其實你今次去到檳城嗰度，有冇體驗到呢一種嘅即係中國嘅一啲文化佢保留？除咗你話啱啱喺飲食方面啦嚇有所保留之外啦嚇，建築特色啊或者其他你自己所觀察到嘅一啲體驗係比較。深刻嘅一啲地方咧，
0: 我覺得其實係好多嘅細節當中啦，即係譬如頭先提到啦，嗰、那個無論係寺廟啊，定係宗教方面嘅一啲。其實唔單止係馬來西亞係咁樣咯，你發覺新加坡啊，其實都會係嘅，即係話因為都係一種多種族人群聚居嘅地方啦，都係可能街頭一個印度廟，然之後去到二十米之外有個寺廟咁樣啦。咁然之後，我覺得比較特別嘅係咧，我就記得佢哋有好多叫 food court 嘅，即係嗰啲美食廣場啦，入邊就係一間間嘅就係啲小店鋪啦。咁我哋亦都係當地嘅朋友帶住去食嘅時候咧，咁已經係唔止一次。咁就見到旁邊咧就有個家族嘅祠堂啦，咁
1: 旁邊有家族嘅祠堂，
0: 即係喺個市場隔離啊，即係係好挨住嘅地方。咁然之後有
1: 好生活化嘅嗰種市場，
0: 係非常生活化。咁同埋佢隔離嗰個祠堂就係你發覺佢亦都係一種佢哋生活嘅一部分，就係見到人喺度拜啦咁樣嘅。即係可能咁而家啦，以我哋所處，無論係話廣州或者其他大城市咧，其實你好難得會喺街。頭見到話有人喺度裝
1: 修，
0: 係啦，咁但係佢就喺你隔離。

0: 不过即系，我觉得系随处你用心去发现，都会有一啲细节会比较，你会觉得有趣同埋打动人嘅地方。
1: 即系我觉得作为广东人嚟讲咧，你会去到嗰度，你会觉得有少少似诶100年前嘅广州或者100年前嘅香港，诶但系佢又会带有一啲异国嘅情调。
2: 嗯，所以呢个地方咧，应该系作为大家去嗰度怀旧比较适合嘅一个地方。听你咁讲啊吓，咁但系其实除咗我哋啱啱所讲到嘅呢一啲好有风情嘅人情味啦，或者嗰种文化嘅韵味之外咧，仲有哪些特色呢？唞唞先，陣間回來繼續跟大家傾過。
3: 你現正收聽的節目是《嘆世界》。Action！
4: 嘆世界自嘆時間，大灣區之星朝早七點，早茶時間率先嘆，晏晝三點high tea時間嘆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5: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5: 叹世界，
6: 叹世界。
7: 我是已经环游七大洲，但最爱依然是广州的李欣李女神。
8: 我是能文又能武，食得又玩得，做起嘢上嚟仲要 fit 啲些嘅卢振宇。
9: 我是自称单车王子，但屋企就冇一部单车，喜欢用双脚感受城市温度的主持人泽宇。每个星期三等你嚟到我哋嘅大本营。
2: 乐游迎靓型，休息回来了，欢迎你继续收听今天的乐游
10: 迎靓型。
2: 我是泽宇啊，
7: 我很喜欢旅行的李欣李女神，
1: 我是喜欢读书写作的卢振宇。
2: 没错，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李欣的行程。之前呢去了马来西亚槟城，而讲到槟城振宇也很熟悉，是不是之前你去过很多次啊？
1: 那不是很多次，都是去年去过跟家人行过一下，
2: 即是作为一个旅游休闲度假咁样嘅行程去玩嘅，
1: 系去玩啫，唔系好似李欣咁多嘢做嘅。
2: 李欣今次咧系去咗几日啊？
7: 头尾即系从上机到落机翻到嚟就四日咯，
2: 哦，四日嘅时间，工作去一日咁样。
7: 是一日半咁样咯。
2: 咁其实你留喺槟城可以玩嘅时间都唔多。
7: 唔系，我工作嘅中间都会穿插住当地嘅朋友带住去食嘢，咁我都系视为工作嘅一部分。
2: 咁除咗你喺啱啱前面嗰一 part 讲到嗰啲即系人民嘅气息之外啦，吓，仲有冇边啲嘅特别嘅体验，或者有边啲特别嘅提醒？
7: 我一定要讲食嘢咯。咁提醒其实冇乜特别，去马来西亚尤其海岛咧，大家一定要注意，即系话防晒啦。咁因为可能如果遇着雨季咧，佢早晚温差又会大咯，即系带好呢啲，即系话雨。
2: 早晚温差会好大咩？唔系话基本上日日都系20几度咁样沙度。
7: 我哋如果因为去嘅时间咧，佢撞着咧阴天，又真系有雨，咁晚上早晚嘅时候都会有少少凉噶，咁可能再迟啲会更加热啦。
2: 但其实嗰度应该系一年四季嗰个温差，即系本身唔会太大，
1: 浮动唔会太大。
7: 系，但系就即系咁，佢总有凉啲嘅时候，你带多件外套。
1: 就
7: 是
1: 分旱季同埋雨季咯，即系会有啲时间就会比较落雨比较多咯。
2: 如果落雨多嘅话，即系会影响大家出岛啦，系嘛？即系出海玩。
1: 其实我觉得还好，即系我自己体验就系，其实佢落雨咧，可能落一阵嘅啫，即系落一阵，可能你等一个零钟头，咁佢就会停。
2: 即系唔会好似广东嘅台风季节一嚟到落成个月咁
1: 样。嗰度唔会嘅，嗰度系唔会嘅，即系比较少会受到大嘅台风影响。
2: 明白，即系可能前一个钟仲落大雨，跟住过一个钟，跟住就又。
1: 我觉得关键系要做好防晒咯。因为那个地方如果你是日头出去的话呢，其实真的没有嘢遮头的话就会好热好晒。但是如果你有瓦遮头的地方呢，因为其实它的空气比较流通，所以呢其实你是不会说觉得
2: 闷的。
1: 不会觉得闷热的。即哪怕它那个
7: 绝对。不是艺局那种。
1: 是啦，哪怕它绝对温度是高过广州，但是你在阴凉的地方呢，你那个体感温度呢其实是觉得是 OK 的。
2: 那入面的冷气会不会很凉啊？商场入面如果冷气很凉呢，出面哇有成。 身汗入到去，跟住又即刻好似
1: 其實東南亞都會咁樣嘅。
7: 係啊，所以我就話建議大家
2: 帶
7: 外套，要帶隨時帶都即係絕對係應該嘅必配嘅，因為即係佢哋無論酒店啊或者係商場，尤其我哋如果做嘢入寫字樓咧，係真係好勁啲冷氣。咁我哋朋友都有特登提醒嘅，即係我哋。

0: 做嘢嗰日佢有个发布会嘛，咁佢都特登提醒我，因为都知道我怕冻，佢就话你记得带条披肩啊，因为入边真系几冻下，咁我就真系都建议翻大家有件薄外套备住就。咁其实你出门在外出差好玩啊好，呢啲我觉得应该系即系标配嚟
1: 因为本身佢嗰度都属于一个偏热嘅一个国家啦，咁所以个天气
2: 都系
1: 变
2: 赤道附
1: 化
2: 近啦。
1: 系啦，应该始终都系要提醒下大家需要注意嘅。咁你啱啱亦都有讲到话食啦，嗰度有边啲特别嘅食嘅嘢，同我哋喺广州食到啊嗰啲马来菜唔一样咧？
0: 因为其实食就系我比较关心噶啦，所以咧我哋定咗个清单嘅，咁啊基本上就圆满咁样完成咗。
1: 个清单有啲乜嘢板
0: 嗱，
1: 块
0: 一定
1: 先？
0: 就系虾面一定要有啦，因为系当地好知名嘅，咁然之后佢会有好浓郁嘅，即系话虾啊，然之后其他可能骨啊、鸡啊咁样去熬嘅汤。哇，嗰啖汤头真系好浓郁，咁我哋就特登去试咗啦，同埋叻沙啦。因为以前我喺留学读书嘅时候咧，我第一次食叻沙啦，反而系外国嘅，咁就系外国嘅马来西亚佢哋整嘅，即系我至今仍然都好怀念佢叫鱼头叻沙，咁我都觉得好好食。咁我今次去亦都想食，但系可惜咯，唔系嗰种味道，佢系另外一种。沙味道，佢会系即系好酸嘅。我自己可能又加咗回忆个滤镜啦，我就觉得冇我当时留学嘅咁好食嘅，咁 但系都叫食
1: 咗。但系沙咪应该就系酸嘅咩？
0: 唔酸噶，我当时食嘅佢系好香嘅椰奶，即系总之系唔可能。其实嗱，我同你讲
1: 啊，
0: 哪怕系肉骨茶，你隔条街你食到个肉骨茶咧，都系唔一样味道。
1: 哪怕你同一个人做啊，十年前做同埋十年后做，
0: 要睇手神系啦。咁所以我就话即系叫做食咗啦。咁同埋就系、我原先谂咧要各种小食基本上都可以话一网打尽啦。佢有嗰啲各种嘅咩肠粉啊，即系炒佢哋叫贵雕啊。咁然之后各种有炒噶啦、汤噶啦、有烧烤啦。然之後都食曬啦，真係一日午餐啦。咁然之後我原先擔心啦，因為我哋去嘅時間咧三四月份啦，即係話未到榴蓮嘅季節嘅，因為我好中意食榴蓮噶嘛。咁佢哋就話今年係偏熱嘅，咁檳城榴蓮咧預計係五月份熟嘅。咁但係咧我哋去四月份嗰陣時咧，佢就話未有檳城嘅榴蓮，但係咁咧主辦方啦同埋當地嘅朋友啦都好熱情啦，因為我真係講咗大概不下十次，我話我一定要食榴蓮，咁佢哋就一定滿足我。咁佢哋就從其他地方調咗嗰啲已經熟咗嘅榴蓮過嚟，咁即係實現咗榴蓮自由，我好開心，我覺得好圓滿。即係以美食方面嚟講咧，我今次嘅呢趟行程係圓滿嘅，基本上我所有想食都食咗。咁同埋有一樣嘢就係、是、我都去出發之前咧，有去過嘅朋友咧同我講，佢話嗰邊嘅有一個酒吧街啊，都可以去行行嘅，即係都係比較出名嘅。咁亦都有去打咗卡咯。咁我覺得基本上。感觉上好似该打嘅卡都打齐啦，咁睇下振宇有咩补充。
2: 其实我觉得食嘢咧，其实推荐大家可以去下汕头街。咁汕头街咧，
1: 第一个反应我话
2: 唔系中国嘅地方咩？系咁，其实就系用中文名嘅，嗰度好多街其实都系中文名嚟嘅。咁其实嗰度就系、是你系好多嘅小嘅食肆啊、餐厅啊，各式各样嘅美食都
1: 系咪都系啲汕头嗰啲潮汕美食？
2: 唔一定嘅，唔一定嘅。
0: 佢叫汕头街啫，
2: 佢叫汕头街。其实甚至我自己最深印象就喺我哋住有一档就系、是。都是華人去開的一檔米粉的早餐，好好吃。
0: 它是怎樣的形式呈現的？
2: 雞絲米線。
0: 哦，是米線的
2: 形式。雞絲米線的湯
1: 的。其實
2: 不
1: 是跟叻沙差不多，因為叻沙其實裡面都是米線。
0: 所以就說了，為什麼我今次吃的好像跟我印象中不一樣，它的叻沙是粗的，我印象中叻沙應該都是幼的米線的嘛，所以我就說，但是，
1: 當時你沒有去問下那個老闆嗎？
0: 不是，是當地的朋友帶的，他說已經吃了幾十年了，那我不想。
1: 破壞了。
0: 系啦，我唔想
1: 嗰个心情，
0: 即系咯，
1: 你确定佢唔会听到呢期节目系嘛？
0: 人哋自己都有泪嘅，我会发俾佢听。咁反正即系话，我都要等佢知道呢个世界上仲有好多唔同嘅美味咯。要我要等佢对呢个更多嘅美食要有一啲向往感啊。
2: 唔系，其实真系有好多唔同嘅做法嘅，即系哪怕你话肉骨茶咁，其实都系马来西亚好出名嘅美食啦。咁其实东马同西马嘅做法都唔一样。
0: 系啦，即系睇下佢胡椒落得多唔多啊，同埋用嘅系咩骨啦，以及系
2: 黑
0: 汤定白汤。
2: 啊，同埋藥材啊，其實都唔一樣嘅。譬如新加坡嘅肉骨茶又 又有啲唔一樣嘅泰國嘅肉骨茶。
0: 我同你講呢個好好笑嘅，就係、是、咧，我哋就講起呢個肉骨茶啦。咁然之後我哋就講冇錯，新加坡食嘅同埋馬來西亞嘅係唔一樣。咁馬來西亞當地嘅朋友就誒、新加坡嗰啲唔得㗎，我哋馬來西亞先係正宗啊。OK， 我感受到你嘅愛國。
1: 咁、其實因為唔同嘅地方，大家對於自己嘅嗰個家鄉始終都會有一種情感嘅。
0: 媽媽的味道，每一家都唔一樣。
1: 係咁，但係如果係話。

0: 讲到话，即系如果你去到马来西亚，我始终个人，因为我未去过，所以我自己对于即系呢种东南亚美食咧，始终都系停留喺酸啦，同埋甜甜地又辣辣地啦，系啦，即系停留喺呢一啲印象上边嘅。即系其实佢去到嗰度之后，同我哋喺广州或者喺即系我哋自己中国本土熟到嗰啲马来西亚菜有几大嘅区别咧？其实我真系比较好奇呢样嘢。
1: 其实咧，你要明白就系东南亚点解佢哋嗰边嘅美食咧都系酸辣为主，呢个系同佢哋当地嘅天气热系有关嘅。你谂下，哇，日日
0: 广州都好热噶，
2: 好似云南一样都系好酸辣。
1: 但系广州其实系偏清淡少少嘅，咁所以其实而且佢哋嗰边嘅好多嘅物种亦相对嚟讲比较丰富，特别系香料啊。咁所以其实佢哋所有嘅嘢咧，诶都会系花花绿绿啊，唔同五颜六色啊，酸酸辣辣。咁其實我覺得你話好似檳城呢個地方咧，我覺得最深印象除咗美食之外咧，有一樣嘢我覺得一定要去睇嘅就係粵語。你去到嗰度90%嘅場景講粵語，我係 OK 嘅喎，係啊，
0: 佢可能識聽啦。
2: 嗱點解咧？因為咧去到當地，我咪話有工作嘅，咁我就主持咗一個發佈會啦。咁我有當地嘅拍檔嘅，咁然之後嗰個男仔就係土生土長嘅檳城人啦，冇錯。咁我當時我都以為檳城嘅粵語應該好普及嘅，因為我哋好多本地朋友都會講下講下就會轉 channel 噶啦，一陣就講下普通話，一陣啊講粵語咁啊。咁但係咧，點知個檳城城嘅男主持又同我讲，佢话你识唔识粤语？我话我识啊。咁佢就话，我话你唔识咩？佢话系啊。如果喺吉隆坡嗰边咧，可能识粤语嘅人会好多，但系咧，佢就话槟城相对少啲，唔系佢唔话冇，但系佢就话会相对少啲，因为佢哋更多嘅可能系福建啦，或者系潮汕啦，咁佢哋就会识呢两种乡音啦。但系就未必一定会识粤语咯，即系佢嘅讲法。
1: 其实咧，嗱，槟城咧其实系福建人最多嘅，
0: 系
1: 咁反而怡宝咧。是广府人，即是广东人是最多的。咁但系我自己喺嗰边嘅体会咧、就是，即系包括我自己喺大多数食饭啊、买嘢嘅场景里边咧，你只要见到华人同佢讲粤语系冇问题嘅。
2: 唔系佢识听嘅，佢未必识讲。
1: 咁另外一个就是普通话佢哋又冇问题。
2: 就肯定冇问题啦，普通话一定冇问题。
1: 华
2: 语佢哋要
1: 华校嘅话，就基本上全部都识噶啦。咁而且特别佢哋自己家族都好强调就话，我哋都要将啲语言传承落去。即系你基本上你同佢讲英文啊、马拉话，佢哋都能够转换嘅。即系当然我唔识讲马拉话啦。
2: 唔係，我同你講真係㗎，無論係新加坡定馬來西亞啦，因為我以前講翻留學嘅時候，有唔少嘅同學就係嚟自呢啲地方，佢基本上人均四五種語言，一定識英文啦，官方語言啦，咁然之後華語佢哋肯定識啦，咁好多一唔係就至少識粵語啦，一唔係就識客家啦、福建啦，一唔係就係再加埋馬來話，佢哋肯定都會識。
0: 仲有印度話啦，
2: 冇錯，印度可能輕輕少啲啦，因為都係
1: 馬
2: 來人，
1: 馬拉話一般都識嘅，因為佢哋讀書都要學嘅。
2: 係咯，所以就。即係佢哋都個個都好犀利嘅四五種語言。
0: 因為講到就話之前同我幾個學生咧，佢哋喺度講嘅時候，因為佢哋自己本身就有一啲係福建嘅，所以佢哋當時就講話佢哋喺嗰邊其實即係大家可能經常都會用翻本地家鄉話去交流比較多嘅。咁確實即係呢個地方俾我嘅想像咧，真係好似穿越到中國嘅某個年代一樣即係嗰種城市嘅，你哋啱啱介紹完咗嗰種建築啊，同埋佢嘅嗰種人情味啊，同埋包括所有嘅一切啦、飲食啊、習慣啊，咁係咪嗰度嘅物價亦都其實比較性價比高啲嘅咧
2: ？O K 噶，即係反正唔貴咯，我就
1: 廣州啲。
2: 系咯，即系我就記得有一個詞，我係覺得好符合佢俾我印象，就叫慢放的南洋。即系佢好似一入咗去咧，就放咗慢鏡頭咁，你會覺得個時光又放慢咗，因為佢留低咗好多歷史印記啦。咁同埋咧，嗰自然咁樣會令到你腳步都會放慢。
1: 佢成個生活節奏係
2: 啊，即係你去到嗰度，我就覺得真係好適合 hea 咯。即係佢唔係去 rush 去衝，話我要打卡，有好多地方一定要快啲打卡。佢係適合你慢慢行。其實你即係話唔好帶。太多嘅目的，咁可能街頭巷尾都會有好多值得打卡嘅。
0: 同埋好多人都講話呢度嘅嗰啲旅遊景點或者值得打卡嗰啲景點都好集中喺市區，
2: 成個城市都唔大
0: 咯。即基本上成個城市又唔大，咁跟住佢嗰啲景點又集中，咁你慢慢喺個路上 city walk 咁就 OK 啦。
1: 其實我覺得喺喬治市裏面咧，其實真係你步行都 OK 嘅。咁即當然有一啲嘅景點咧，可能你都要打車啦。佢哋一般用當地嘅軟件就叫 Grab 啦，係啊， 其實即係譬如星期三啊呢啲地方，我哋就要去就要打車，譬如話可能海灘啊嗰啲。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舊市區裏面咧，其實就行路，我覺得就可以啦。
0: 嗯，咁所以咧，即係大家都可以係考慮下啦。如果自己有時間假期嘅話咯，可以將呢個檳城作為自己出行嘅目的地嘅。咁、但係就提醒翻大家要注意防曬，啱啱都特別提到㗎啦嚇。同時咧，
1: 多飲水啦，
0: 因為始終你係去到國外啊嚇，要尊重當地嘅文化同埋習俗嘅。咁、所以咧都希望大家如果有出行嘅話咧，有一個愉快嘅體驗嘅。咁啊講咁多啦，我哋今日嘅節目亦都嚟到尾聲時刻㗎啦嚇，提醒翻大家個星期三都有我哋嘅樂遊。
1: 型靓型啊！
0: 我系泽宇，
2: 我系好中意旅行嘅李欣李女神，
1: 我系中意读书写作嘅卢振宇，
0: 系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3: 如果你都想回听《叹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叹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叹世界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1: 我想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4: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
6: 我们的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马瑞。
1: 大家好，我是老宇。
0: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没错，同时也都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具体的方法就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 dwqess@cctv.com。 欢迎大家将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啊。
0: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来和我们分享。好了，马上进入到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2: 下一站中环，乘客
3: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4: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5: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4: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5: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4: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0: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情景对话，今天的主题是去逛街。
1: 大家好，我是粤语主持人陆瑜，今天我们一起聊一下去逛街。哎，对了，下午您有空吗？我们一起去逛街吧。
0: 好啊，下午时间正好。哎，这个下午在粤语里的表述有不一样的，对吧？
1: 对啊，下午粤语说安糟，普通话就说下午。那我们下午一起去逛街吧。
0: 好啊，你想去哪儿逛街呢？
1: 哎，我们可以去市中心那条商业街，听说那里新开了一些店铺啊。
0: 是，那边的店铺啊确实很多，可以慢慢逛。哎，这个逛街在粤语里也有不一样的表述，对吧？
1: 对的，逛街粤语说行街，普通话就说逛街。那我们就去市中心逛街咯。
0: 好的，最近啊这个天气也不错，非常适合逛街，太阳晒得很舒服。哎，太阳在粤语里说法也不一样，是吧？
1: 是呀，太阳粤语说日头，普通话就说太阳。今天的太阳确实很好，很适合逛街呢。
0: 嗯，昨天我看到隔壁邻居家的小孩子呀在玩游戏，我也想买那款游戏，正好啊去看看。
1: 隔壁邻居的小孩啊？对了，隔壁邻居在粤语里说隔篱屋，小孩就说细路仔。
0: 哎呀，隔壁邻居那个小孩子呀玩游戏真的很厉害，我都看呆了。
1: 哎，小孩玩游戏当然比大叔厉害了。对了，这个厉害在粤语里说犀利。
0: 嗯，确实很厉害，比不了啊。哎，对了，你还记得上次我们在咖啡店遇到的那个小孩吗？座位很显眼，桌子上放一个小游戏主机。哎，这个座位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吧？
1: 座位粤语说位置，普通话就说座位。是的，我记得他那个主机还带着一个很大的音响，看起来很酷的样子。对了，音响粤语说喇叭，普通话就要说音响。那天的音响的声音确实很大，很有震撼力。你一直盯着人家玩游戏呢。
0: 嗯，真的是这样。今天我就要去找找那个游戏主机，顺便再买个游戏。好，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1: 好呀，走吧。
0: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刚才这个情景对话当中一些词语在粤语和普通话中的区别。下午，
1: 晏昼，
0: 下午。太阳，
1: 日头，
0: 太阳。逛街，
1: 行街，
0: 逛街。小孩子，
1: 细路仔，
0: 小孩子。隔壁邻居，
1: 隔篱屋，
0: 隔壁邻居。厉害，
1: 犀利，
0: 厉害。座位，
1: 位置，
0: 座位。音响，
1: 喇叭，
0: 音响。
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

0: 笑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在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1: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马瑞。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是香港中西区圣安多尼学校的罗凯琳，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西区圣安多尼学校的罗凯琳。香港故事，中国精彩。今天我要向大家分享的是杨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节选。
1: 好，期待你的分享。
5: 《少年中国说》，作者杨启超。古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1: 好，罗凯琳同学的朗诵非常稳健，普通话语音标准，发音准确清晰，尤其是前后鼻音和平翘舌音掌握得非常好，展现了扎实的普通话语音基础。他的音色明亮清透，充满朝气，声音有一定的穿透力，能一下子吸引听众的注意，共鸣饱满自然，节奏控制得当，层次分明，整体朗诵有一定的感染力。罗凯琳同学把文章当中青少年的担当和国家理想的宏大情怀表现得沉稳有力，让人听后心生振奋，是有力量有信念感的朗诵和演绎。期待罗凯琳同学在今后的朗诵当中进一步增强情绪变化的表现力，很精彩，点赞。罗凯琳同学，你是如何理解这篇文章的呢？
5: 这篇文章说到，今天的责任不在他人身上，而全在我们少年身上。少年一代有智慧，国家就有智慧；少年富足，国家就富足。这反映了国家需要少年对中国的奋斗。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
1: 好，罗凯琳同学的分享简洁明了，抓住了《少年中国说》的核心。他结合朗诵内容表达出对少年责任的理解，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作品的思考和感悟。罗凯琳同学，建议你在今后的朗诵和分享的时候啊，可以用更多自身的体会来丰富表达，这样分享的内容就会更加具有感染力。总体来说，你的分享表达清晰，简洁明了，立意明确，值得鼓励。好，再次感谢罗凯琳同学带来的朗诵和分享，接下来我们共读《少年中国说》。
6: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何出浮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郁郁皇皇，干将发行，有

0: 吾坐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1: 看山河锦绣，
2: 览华夏文明，
1: 访古迹遗珍，
2: 赏神韵雅音，
1: 心灵之旅，
3: 颂游中国。
4: 颂游中国，我们要带大家去河北省定州古城。节目中会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讲解翘舌音声母 z、ch、sh、r。
5: 之后亦都会俾大家出一啲嘅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睇下你系唔系回答得正确。
4: 贺叹是苏轼在知定州时创作的一首著名的七言古诗。这首诗借贺感叹诗人自己的人生孤苦伶仃，感叹自己在仕途上不仅难以前进，也难以脱离，表达了苏轼对贺退却有余的羡慕之情。颂游中国，我们和河北大学的同学们一起，跟随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韩田禄，在定州这座千年古城寻找《贺叹》这首诗的诗境。
6: 我生如寄梁鸡孤，三尺长径隔兽躯，斧酌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鱼。贺叹是苏轼在知定州时创作的一首著名的七言古诗。该诗借贺感叹诗人自己的人生飘零多舛，孤苦伶仃，感叹自己在仕途上不仅难以前进，也难以脱离，表达了苏轼对贺退却有余的羡慕之情。苏轼的七言诗《贺叹》折射出他在人生暮年怎样的内心世界，在北疆边陲他又留下了哪些千古佳话呢？
7: 贺叹特别的与众不同，就是因为他表达出一种孤独凄凉的感觉，
8: 就是那句我生如寄梁鸡孤，
9: 三尺长径隔兽躯。
7: 就苏轼是一个乐天派，他写出这样的诗句确实是让人费解，
10: 总少了些那种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气势。
11: 那他为什么会在定州写下这样的诗句呢？
6: 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苏轼一改过去的创作风格，写出贺叹这首名篇佳作？他在定州的暮年生活又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来自河北大学的四位同学今天继续跟随河北大学文学院的韩田禄教授，在定州这座千年古城去寻找贺叹这首诗的诗境，以及苏轼知定州的暮年人生。第一站，书本旅行团来到位于市中心的宋街。宋街是以宋代建筑风格为主的文化体验区，韩老师想让大家先在这市井烟火中了解苏轼。
12: 在你们心目当中，苏东坡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11: 苏东坡是一个很会生活的人，在闲来无事的时候，他和我们一样也喜欢和朋友喝喝酒聊聊天。
10: 说到会生活啊，我觉得苏东坡是一个特别会吃的人，平平无奇的食物他都能吃得有滋有味。像他在他的作品里写到，长江尿锅之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
12: 他是一路被贬一路各种吃，是个真正的美食家。
7: 我感觉苏轼就是一个特别有才华的人，就不管是大江东去浪淘尽这种豪迈的词，还有一些婉约词他也写得特别好，比如说小莲初上琵琶弦，弹破碧云天。
12: 就像他自己说的，我是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看这世间无一不是好人。
8: 那么他在定州时为什么写到像贺叹这种我生如寄梁鸡孤，三尺长径隔兽躯这样孤独凄凉的诗呢？
12: 应当说来定州的这段时间是他一生当中应该说是生活一种到谷底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6: 北宋宋神宗时期，因王安石变法，朝廷产生了新旧两党之争，

0: 公元1093年，元佑更化的主持者太皇太后高氏病卒，宋哲宗亲政，新党得势，宋廷政治情势大变，磨刀霍霍要处理旧党，苏轼于是成为被打击的对象，又踏上了被贬之路。他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双学士衔，自京城开封出知定州，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从此远离政治中心。
1: 那他自己愿意来定州吗？
2: 说到他要来这个地方，就他曾经说过让初帅定武是累辞不惑，但是也没有办法，只好到这个地方来。
0: 我请三章起越州，欲寻万壑看交流。在来到定州之前，苏轼早已厌倦了无休无止的党争，从他的诗句中流露出归隐山林之心，但是朝廷却没能满足他的愿望。苏轼赴任边陲重镇定州，想要和皇帝见上一面辞别，但是遭到了宋哲宗的拒绝。苏轼并没有因此心灰意冷，离开朝廷时仍然写下了朝辞赴定州论事状，劝宋哲宗坚守安稳万全之策。那么到达定州工作的苏轼会一帆风顺吗？跟随韩老师来到位于定州文庙内的明焕祠寻找答案。明焕祠位于文庙的中院，是用来纪念苏轼的一个展馆，馆内全面展示了苏轼之定州时的功绩。
1: 哎，这个好像是军队啊，在练武。这上面还挂着一个苏。
3: 我记得苏轼是个文人吧？
1: 是呀。
3: 感觉他没有军事才能，他为什么还要在这儿训练军队呢？
2: 其实苏东坡在武学这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家学渊源，他的父亲苏老泉就曾经写过兵书。到了苏东坡自己的时候，他还有一首诗，有两句是少年带刀剑，旦时从军乐。他从小的时候实际上带兵打仗也一直是他的梦想。后来的时候他是担任过这个兵部尚书的，实际上是就是北宋的最高级的武官之一了。
1: 是啊，
2: 真的是从一个诗人词人，一个大才子，一个华丽的转身，穿上戎装就变成了一个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一个大将军。
4: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很多翘舌音声母之吃诗日的字，比如说这些的这，比如的如，古真的真等等。
5: 咁翘舌音声母之吃诗日的发音仲有边啲需要注意嘅呢？
4: 我们来看之，发音的位置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后部，要点在发音时舌头翘起，舌尖抵住或者靠近硬腭的后部，形成狭窄的通道，使气流通过时产生摩擦音。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保持气流均匀通过。我们再来看吃，吃的发音位置是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的后部，发音要点与之类似，但是在发声之前先要堵塞气流，然后突然放开，形成爆破音。在这一过程当中要注意区分吃和呲的发音，前者是翘舌音，后者是平舌音，发音时要有明显的爆破感。再来看诗，诗的发音位置舌尖抵住或接近硬腭后部，发音的要点是舌尖翘起靠近硬腭后部，形成狭窄通道，气流通过时不形成完全的阻塞。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和嘶这一平舌音区分开，保持舌尖的翘起状态，确保摩擦声的清晰。再来看日，日的发音位置是舌尖稍微卷起靠近硬腭前部，发音要点是舌尖卷起接近硬腭前部，但不完全阻塞气流，形成一种轻微的颤音。在练习这些翘舌音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舌头的正确位置和形成狭窄通道的能力，以确保声音的准确和清晰。可以通过镜子来观察舌头的位置和形状，反复练习，直到能够自然而然地发出准确的声音。此外，听力辨识也是非常重要的，多听标准发音并且进行模仿，可以有效地来提高发音的准确性。好，宋游中国节目继续。
0: 定州地处宋辽边境地带，作为兵家必争之地，定州军长期缺乏训练，士兵懒惰成性且畏惧战争。

0: 苏轼到任后就开始要整顿军纪，然而这时一道棘手的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1: 元佑八年的时候，检阅军队，这个时候呢，以前我们说了，这些好多老的这些军人往往是比较骄纵，
2: 是
1: 苏轼对那些不听号令的这些士兵，对那些不听号令的将领给予非常严的处罚，然后对那些作战勇敢听从号令的人给予表扬。
2: 你看这画上面那个军队多整齐啊，可见也是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改变。
0: 定州作为北宋边陲重镇，关系着国家的安危，苏轼在起降杜迭修定州进军营防状等奏状中请求修筑营防，重视练兵，增加弓箭手的粮马，加强军民联防，同时他严肃查处克扣军饷军粮的贪官。很快定州军纪之严明闻名于宋朝边界。我生如寄梁鸡孤，三尺长径隔兽躯。苏轼治军守边的故事是他那保家卫国的一腔热血。那么苏轼诗中的孤独凄凉又从何而来呢？带着疑问，跟随韩老师来到院中的两棵大槐树下一探究竟。
2: 这得好多年了吧，这么粗这么高。
1: 你看这个像不像鸟的头，凤的头，这是像它的身体。你看这两边这两棵树是不是像展开要飞舞的翅膀？
2: 嗯，
1: 咱们再到那边去看看，看它像什么？
2: 像蛇，尾巴那么长。
1: 对，这是尾巴。你看这个像不像一个龙的头的样子？
2: 哦，
1: 两边，然后是它的犄角，整个它看起来像什么？一条在空中飞舞的神龙。
2: 嗯，
1: 这棵树如五凤，这棵树如神龙。
2: 嗯，
1: 那么正好就是龙凤双槐，又因为是苏东坡守在，所以又叫
2: 东坡
1: 双槐。苏东坡呀，来定州的前一段时间，他的第二任妻子王任之去世了。去世之后，其实苏东坡当时心情就非常的不好。来到文庙之后呢，其实也怀念自己妻子，要不然为什么种两棵呀？左右对称，是吧？
2: 缅怀亡妻。
3: 这两棵树还让我想起来一句特别有名的诗句，叫“在天愿作比翼鸟，
4: 在地愿为连理枝”。
2: 你听它风吹的时候，那个树叶沙沙的声音，像不像一对爱人在喃喃细语呀？
1: 这两棵树呢，就真的是见证了苏东坡和他妻子的两人的深情。
0: 爱妻王润之陪伴苏轼患难一生，毫无怨言。王润之的逝世使苏轼失去了一位知己良伴和精神寄托，可以说是致命的打击。苏轼在对妻子的祭文中发出了死后唯有同学的誓愿。这两棵槐树是苏轼在文庙祭孔时所栽，如今双槐并立，相偎相依，仿佛讲述着苏轼那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除此之外，植树对于苏轼来说还有着更重要的用意。
1: 苏东坡呀，他是个绿化大师。
2: 嗯，
1: 走到一个地方，然后就把树栽到什么地方。
3: 我记得东风二月苏堤路，树树桃花问柳花，这样的诗句。
1: 对，确实
2: 苏轼谪居黄州的时候也写过，去年东坡拾瓦砾，自栽黄桑300尺。
1: 其实苏东坡栽的最多的一回，据说一次就栽了3万棵，足以说明就是他是特别喜欢栽树。我们知道孔子就喜欢树，这个孟子也是喜欢植树。苏轼呢，他从小是受儒家的教育长大起来的，这样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所以他所到之处到处去种树，既是个人情怀，其实也是一个儒者的本分。你看他在《贺叹》里边写那个诗，仿佛有凄凉，以鹤自喻，好像羡慕鹤的那种，就是自由自在，就是这种消极的感情，他也把它表达出来了，也很真切，构成了名篇。但是在他真正工作的时候，从来不把这些消极的情绪带入到自己的工作当中去，到一个地方就为民造福，到一个地方就全力以赴，而当地的确实在他的治理下很快就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
2: 除了植树造林之外，他还做了哪些事儿呢？
5: 好，在刚才的节目当中

0: 中啊，我们又听到了很多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接下来呢，我们用这些字来组词造句，在词语和句子当中感受这些翘舌音声母字的读音。知，知道，告知，知识。
1: 知，知道，告知，知识。
0: 直，直线，直接，直觉。
1: 直，直线，直接，直觉。
0: 只，只要，只是，只有。
1: 只，只要，只是，只有。
0: 之，之间，之后，之前。
1: 之，之间，之后，之前。
0: 吃，吃饭，吃苦，吃惊。
1: 吃，吃饭，吃苦，吃惊。
0: 尺，尺度，尺寸，尺子。
1: 尺，尺度，尺寸，尺子。
0: 出，出口，出声，出现。
1: 出，出口，出声，出现。
0: 差，差别，差距，差错。
1: 差，差别，差距，差错。
0: 使，使用，使命，使者。
1: 使，使用，使命，使者。
0: 是，是非，是的，是次。
1: 是，是非，是的，是次。
0: 书，书籍，书写，书法。
1: 书，书籍，书写，书法。
0: 数，数字，数量，数学。
1: 数，数字，数量，数学。
0: 日，日子，日常，日落。
1: 日，日子，日常，日落。
0: 入，入口，入学，入亲。
1: 入，入口，入学，入亲。
0: 认，认真，认可，认识。
1: 认，认真，认可，认识。
0: 肉，肉体，肉食，肉类。
1: 肉，肉体，肉食，肉类。
0: 好，我们再到句子中去感受一下。知识，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不断积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出差，他下周要出差去北京，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使命，他深感肩上的使命重大，决心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认真，他对待每一项工作都非常认真，因此得到了大家的尊敬。
1: 点样呢？系咪对知吃诗诗更加熟悉啦？好啦，送由中国节目继续。
2: 对于你说的问题，韩老师并没有急于给出答案，而是带领大家先来一次美食之旅。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为什么呢？带着疑问，跟随韩老师来到一家小吃店。
3: 哇，
4: 这
5: 么大块儿，
4: 这有我拳头大了。
3: 咱们现在呢，就要尝一尝这个焖子呢，把它塞到这个里边，感觉怎么样？
6: 特别好吃，
7: 外面是酥的，然后里面特别软，那个焖子。
3: 嗯，吃出来里面有什么东西？
4: 淀粉，
6: 嗯，
8: 还有一些肉香。
3: 刚才你们的那个感觉是对的。
4: 焖子虽然好吃，但是和苏东坡有什么关系啊？
3: 当年苏东坡在定州的时候遭了旱灾，然后叫赈济百姓。咱们一般的地方赈济百姓什么的，往往是用粥，对吧？
4: 嗯，对，
3: 台州厂食粥。但是光有粥这也没有营养啊。苏轼就想着给大家增加一点营养，于是又运来了一部分的肉。但是肉的数量有限，怎么能让那么多的百姓都能够加强营养呢？苏轼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把这个肉放到锅里边，熬这个肉汤，往里边加入像荞麦面呀这样一些东西。这个焖子里边它是既有肉，然后又有面，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够使得更多的百姓尽量多的然后增加营养。这也是苏东坡作为父母官爱民如子的一种表现啊。
2: 一道特色小吃感受到了当地的浓浓乡情，同时也了解了苏轼在定州赈灾救民的故事。 苏轼到任的时候，定州及周边地区

0: 人遭旱涝之灾，苏轼抛去内心极大的痛苦，全身心投入到救灾的工作中。他一方面明令禁止苛捐杂税，另一方面两奏朝廷，实行粮米减价和开仓代米的政策，解决了饥荒之年百姓的温饱问题。在苏轼的治理下，定州农贸大为改观。抚着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鱼。苏轼治定州虽然处于他人生的低谷，但是他造福一方的事迹感受到苏轼面对种种困境时无所畏惧、自然无他的本性，也理解了诗中他不为子鱼只为自鱼的哲学心境。那么苏轼又是如何化解他内心的痛苦呢？跟随韩老师来到了下一站雪浪亭。
1: 老师小心。
2: 哇，你们要小心啊。
1: 哇，这别有洞天，这是雪浪石吧？
3: 黑色的石头上面都是白色的花纹，
1: 它看起来真的像浪花一样。
3: 对，特别像那种山水画里的那种浪花，
4: 感觉尤其是最底下那个部分特别像那种浪花翻涌的感觉。
1: 确实这上面像是被风吹的波纹一样。
0: 雪浪石是苏轼在他府衙的后花园偶然得到的一块黑色石头，因为石头上面白色的纹路就像翻飞的雪浪，灵动的纹理深得苏轼喜爱，所以苏轼把它叫做雪浪石。
4: 可以看到这上面好像依稀还有当初留下的刻字。
1: 近水之变属两孙，语不传者归九原。
2: 你们刚才读的这个呀，是苏东坡为他写的这个盆铭。除了这个盆铭呢，苏东坡还专门也有诗，这首诗你们还记得吗？
3: 太行西来万马屯，是与带月争雄尊。
2: 这块石头啊，得到苏东坡的喜欢，苏东坡是又给他作名，又给他写诗，然后把这个东西分寄给自己的好朋友，比如像晁补之啊、李之仪啊等等这些人。这么一来，大家又纷纷唱和，这块石头很快是从其他石头当中是脱颖而出，然后就成为石中的翘楚。
3: 那为什么苏东坡钟情于这块石头呀？
4: 我记得苏轼在他的雪浪石中曾经说，此物将我空余征。我就感觉苏轼把自己报国无盟的情怀寄托在了这个雪浪石之中。
2: 这种情怀其实在贺叹里面其实是有表达的。
5: 抚着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鱼。
2: 对，这个实际上这个跟这个石头也有关系。仙鹤是什么？一个人就是你看着身躯什么的非常清瘦，有这种飘然物外。苏东坡羡慕的也是仙鹤这种超然物外的这种不为物役的这样一种精神。其实这个石头也是在这个地方，孤立在天地之间，然后又有这个莲花，然后做它的底座，也是超然物外，是吧？这些东西其实都表明苏东坡有这样的一种精神，尽管可能处境不一定好，但是永远有一颗非常超脱的心，不为物役。这是苏东坡精神当中那种向往自由，到什么地方都能够随遇而安，融入当时，乃至于积极的为当地的百姓做贡献，这是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的。其实苏东坡尽管就是说现在被贬谪了，但是呢，他内心深处依然是希望报效这个国家。
4: 似乎能理解苏轼为什么要能够写出贺叹这一首诗了。他当时面临着亲人的离世，政治上的失意，他需要像雪浪石这种东西去寄托他的精神，去寄托他的情感，所以他才会去转而致力于修禅玩物。
3: 这个石头啊，它也是山的一个缩影，它保留了山的挺拔，同时也体现了苏轼内心的刚毅。
6: 欲得今生欲于石，屹立不动谁如尊。大家是不是感觉到这就是苏轼人格的底色，也是他人生变奏的主旋律呀？
4: 是。
0: 我生如寄梁鸡孤，三尺长径隔兽躯。抚着少许便有余，何至以身为子鱼。今天跟随苏轼贺叹一诗，透过历史了解了苏轼在北疆边陲强兵富民的事迹。东坡双槐雪浪石是他留给这块土地的文化遗产，在一处处文化地标的指引下，体会着这里上千年来的文脉绵延，也看到了诗句背后苏轼超旷豁达的人生态度。 以及他建功立业报效国家。

0: 的雄心壮志。
1: 好，各位听众，送牛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个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看到了诗句背后苏轼豁达的人生态度，以及他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在这句话当中，声母是翘舌音的字有哪些呢？大家想一想。好，在刚才这句话当中，声母是翘舌音的字有诗句的诗、苏轼的轼、人生的生、雄心壮志的壮志二字。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遍。看到了诗句背后苏轼豁达的人生态度，以及他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怎么样，你都读对了吗？
2: 哎，那这个听明白了，拣 C 嘛。
3: 不啱啊，不啱啊，这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的预警来判断嘛。
2: 哎呀，我们都去看看正确答案啦。
4: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5: 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哪吒闹海双凤救主。听故事之前啊，先给大家出道题，大家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双凤救主这四个字当中，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有哪些呢？我们先听故事。
6: 大王有令，待即发。

0: 姬发，
1: 姬发，
2: 姬发，你认得这两只凤鸟吗？
0: 瞧他们还挺亲热的，真肉麻。
2: 你让这两只凤鸟跳舞，叫我的美人高兴，本王或许饶你不死。
3: 凤鸟只为知音者起舞，恕难从命。
2: 谁敢阻拦，我就先杀谁。
4: 大王暂且留步，也许我能使他回心转意呢。
2: 不妨试试。
5: 姜子牙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大王千万不能上当。
2: 文太师不必多虑，我难道还不如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吗？退下。
6: 公子，他属于你的，来拿着。
3: 不，我不再需要他了。
6: 老臣带来双凤是救你脱险的。
3: 我明白了，多谢恩公前来搭救。
7: 就是那个坏家伙作威作福的地方。哼，我们看看去。你干嘛？
8: 我要把他劈了当柴烧，叫他再也做不成。
7: 别呀，雷震子。
8: 为什么呀？
7: 我们给纣王留点纪念怎么样？
8: 好主意，好主意。
9: 可是干嘛不早点说呢？
8: 怎么了，小猪熊？
9: 我刚撒了一泡尿在湖里面。
10: 这家姑你们笑简直太残忍了。

0: 双凤就归我了，行吗，大王？
1: 就依你，就依你。嗯，又有什么事啊？
2: 双凤神奇异能，只怕其中暗藏蹊跷，大王需多加提防啊。
0: 哟，我刚向大王讨了双凤，太师就说这样的话，不会是和我过不去吧？
1: 这酒都变酸了，快去后宫取我的陈酒佳酿。

0: 老哥哥，这是什么声音呢？
1: 是好听的箫声。
0: 有人来了，快藏起来。
2: 哦，盖子也不盖好，想必这就是陈酒佳酿了。又刺鼻又难闻，有股怪怪的味道。男人们总是喜欢些莫名其妙的东西。
3: 美人美酒，还有双凤祝信。这酒
4: 就赏给大国师喝吧。
3: 对，大国师劳苦功高，就不必推辞。
5: 谢大王。
4: 大王赏的酒不好喝吗？
3: 这可是陈酒佳酿啊。
5: 好喝不喝。
6: 酒我中了头彩。

0: 箫声中究竟有什么文章？
1: 公子，老臣盼望的时刻就要到了。
2: 救人哪有这么磨磨蹭蹭的？姜子牙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3: 双凤非我莫属，
4: 果然是宝啊！
0: 美人一笑值千金呢。

0: 想到姜子牙还真有两下子。
1: 弓箭手，准备！
2: 还准备什么？快射！射！
3: 住手！
4: 哪吒，又是哪吒！
5: 好，故事听完了，双凤救主这

0: 四个字当中啊，翘舌音声母支持诗日的字有双凤的双和救主的主，怎么样，你答对了吗？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有趣的成语故事。今天我们来听笔走龙蛇的典故。先出题了啊，笔走龙蛇这四个字里有翘舌音声母支持诗日的字吗？
1: 笔走龙蛇笑奔忙，熏熏振日任疏狂。上海博物馆中存有唐代怀素的书法作品苦笋帖卷，帖心纵 25.1 厘米，横12厘米，此帖两行14字，内容是：苦笋即名亦长家，乃可静埋怀素白。从字句上看，应为一则手札，所书元寿境界错落有致，在用笔上以篆书笔法入草书，悬笔藏锋，笔画刚健，可谓超神入妙。通篇字数虽少，却神采飞扬，充分地体现了怀素草书的艺术特点。咱们接下来要讲的成语是笔走龙蛇。唐朝一年秋天，秘书监贺知章在府上宴请宾客，可以说是高朋满座，盛友如云，好不热闹。大家呀正喝着酒呢，觥筹交错之时，突然呢厅里进来一人，贺知章一看此人，马上站起身迎接。其他人一看，心说话，这是谁呀，能让贺知章如此恭敬啊。打量了一下，来者是个年轻人，而且是个僧人。贺知章就说了：各位好朋友，我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啊，这位是玄奘法师的弟子怀素，出家不戒酒，他呀非常擅长写草书，在他老家湖南那边，哎呦，怀素的大名是家喻户晓啊，几乎每户人家都挂有他书写的屏障。听完贺知章的介绍，所有人呢都站了起来，躬身施礼，怀素也回礼，然后入席就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贺知章又一次端起酒杯，说道：此等良辰，少不了赋诗助兴，有请谪仙人立翰林作诗，以寄盛会，如何？好，好，好！很多人都应和着。这谪仙人李翰林，指的就是诗仙李白。李白呀，喝的正在兴头上，他早就有诗意了，也没推辞，只是说，哈哈，现在酒兴有了，我也有诗意，但如果能让怀素大师当众挥毫泼墨以助诗兴，就更好了。大家意下如何呀？太棒了，好主意呀，好啊，怀素大师，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所有人呢都想让怀素啊写一下草书。怀素微微点头，把酒杯放下，飘然起立，吩咐书童准备好笔墨纸砚。堂上顿时一片寂静，只等李白作诗，怀素挥毫泼墨。忽地李白开始吟诵，再看怀素，跟随着李白的吟诵，是远笔蘸墨，凝神注视，只捐片刻，边听李白作诗，边运气奋秀，臂转万旋，刷刷点点。李白吟诵道：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五十最后一生休，起来。

0: 亮笔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迷你如文神鬼经，时时只见龙蛇走。言毕，李白慢慢坐下，怀素缓缓置笔。李白所作草书歌行也已写就。所有宾客听完李白的诗作，再看怀素的草书，无不称赞，这写得太好了，太恰如其分了，和李白的诗作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贺知章更是评论说，上人书写左盘右旋，确实笔走龙蛇呀，好字好诗啊。这就是成语笔走龙蛇的故事。这则成语最早出自唐李白草书歌行，意思是形容书法风格洒脱，也指书法速度很快。
1: 好，故事听完了，该回答问题了。笔走龙蛇这四个字当中啊，有翘舌音声母知吃诗日的字吗？有，就是龙蛇的蛇字。怎么样，你找对了吗？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诗词歌赋鉴赏
2: 鉴赏，
1: 倾听
2: 倾听。
1: 萃取文词意韵，感悟智慧哲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丑奴儿·叔伯山道中壁》。
3: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1: 这首词通过回顾少年时不知愁苦，衬托而今深深领略了愁苦的滋味，却又说不出道不出，通过这种对比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词的上片，作者着重回忆少年时代自己不知愁苦，所以喜欢登上高楼凭栏远眺。少年时代风华正茂，涉世不深，乐观自信，对于人们常说的愁还缺乏真切的体验。第一句少年不识愁滋味乃是上片的核心。辛弃疾生长在中原的沦陷区，青少年时代的他不仅亲历了人民的苦难，亲见了金人的凶残，同时也深受北方人民英勇抗金斗争精神的鼓舞。他不仅自己有抗金复国的胆识和才略，而且认为中原是可以收复的，金人侵略者也是可以被赶出去的，因此他不知何为愁。为了效仿前代作家，抒发一点所谓的愁情，他便爱上层楼，无愁找愁。作者连用两个爱上层楼这一叠句的运用，避开了一般的泛泛描述，而是有力地带起了下文。前一个爱上层楼同第一句构成了因果复句，意味作者年轻时根本不懂什么是忧愁，所以喜欢登楼赏玩。而后一个爱上层楼又同下面为赋新词强说愁结成了因果关系，即因为爱上高楼而触发诗性。

0: 在当时不识愁滋味的情况下，也要勉强说一些愁闷之类的话。这样一个叠句的运用，把两个不同的层次联系起来，将上片不知愁这一思想表达得十分完整。词的下片表现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处事阅历逐渐加深，对于这个愁字有了真切的体验。作者怀着捐躯报国的志愿投奔南宋，本想与南宋政权同心协力共建大业，谁知南宋政权对他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不仅报国无门，而且还落得被削闲职的境地。一腔忠愤无处发泄，其心中的愁闷痛楚可以想见。过片而今识尽愁滋味，这里的尽是极有概括力的，它包含了作者许多复杂的感受，从而完成了整篇词作在思想情感上的一大转折。接着作者又连续用两句欲说还休，仍然采用叠句形式，在结构用法上也与上片互为呼应。这两句欲说还休包含有两层不同的意思，前句仅承上句的尽字而来，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喜怒哀乐等各种情感往往相辅相成，极度的高兴转而前生悲凉，深沉的忧愁翻作自我调侃。作者过去无愁硬要说愁，如今却愁到了极点而无话可说。后一个欲说还休则是紧连下文，因为作者胸中的忧愁不是个人的离愁别绪，而是忧国伤时之愁。而在当时投降派把持朝政的情况下，抒发这种忧愁是犯大忌的，因此作者在此不便直说，只得转而说天气，天凉好个秋。这句结尾表面看似清脱，实则十分含蓄，充分表达了作者之愁的深沉和博大。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
1: 好，可以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早啲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欢迎收听今日嘅揾食大湾区 ，Hello， 我系黎嘉欣。今日星期三吓，咁所以咧，我哋嘅节目咧，亦都会遇上吓有两大板块嘅，一个咧就系湾区 EDU 会同大家咧关注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资讯啦。咁另外咧，亦都会有体育朋友圈嘅。咁我哋嘅体育记者谭其川咧，亦都系会邀请到一啲体育圈方面嘅朋友啦，就嚟到我哋嘅节目去分享佢哋嘅一啲故事吓。咁亦都包括咧就系湾区里边嘅一啲体育活动嘅资讯吓，都会带俾大家。咁我哋嘅节目咧，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多啲同我哋互动啦，俾多啲意见我哋啦。咁所以有几个途径咧，欢迎大家咧就系都关注一下嘅。咁一个咧就系直接嘅。

0: 同我哋沟通嘅方法，可以咧就系添加一个微信好友，咁就系我哋嘅节目助理揾食饭团管理大姨呢个账号吓。咁佢嘅微信号咧就系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嘅拼音全拼，再加一个阿拉伯数字二吓，系全拼吓。咁就真系少一个字母都揾唔到佢噶啦。咁啊，虽然长啲，但系咧就可以咧准确咁样揾到呢位朋友吓。咁啊，透过呢个账号咧，可以将你对我哋节目嘅一啲睇法啦，又或者系意见建议啦，又或者系一啲需求啦，又或者系想同我哋分享一啲你自己嘅湾区生活体验嘅话咧，都可以透过呢一个途径吓。咁啊，记住啦，系我哋揾食大湾区呢几个字嘅拼音全拼加个阿拉伯数字二吓。咁啊，点样添加微信好友？相信咧，今时今日都唔使我点教噶啦吓。OK， 咁另外咧，亦都系欢迎大家咧下载两个 apps 咧，就系可以同我哋保持一个联络同互动嘅。一个咧就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声音新媒体客户端，咁就系云听呢一个 apps 啦。咁系好多朋友都知道啦，佢可以攞嚟听我哋节目嘅，咁包括咧就实时嘅收听啦，即系你而家打开就可以听到咧我哋呢一个广播频率即时嘅实时嘅呢个节目嘅。咁当然啦，大家而家未必下下抽到时间听电台啦，咁都可以咧回听翻节目。咁喺云听上面咧直接搜索节目名称，都可以咧就揾到呢啲回听嘅链接、回听嘅专辑吓。咁当然啦，上面咧仲有我哋节目精选嘅一啲片段嘅专辑啦。咁所以都欢迎大家咧直接搜索我哋嘅节目名称“揾食大湾区”五个简体中文字，咁就可以揾到我哋嘅专辑，揿翻个关注。咁有啲咩更新啊，有啲乜嘢动态啊，你都可以咧第一时间收到吓。咁当然啦，云听上面就除咗听节目吓，咁啊即系除咗听我哋嘅节目，仲可以听全部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旗下嘅呢一个广播频率啦。除此之外，仲有非常之海量嘅声音内容吓，包括一啲有声书啦、一啲广播剧啦、剧集吓，咁仲有其他嘅一啲专题啦，咁都系非常之优质嘅内容嚟嘅。咁啊，大家咧肯定可以喺上面揾到自己啱听嘅内容吓。咁除咗听之外，当然仲有睇嘅啦，咁就系央视频呢个 app 啦，咁亦都系我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嘅呢一个视频客户端啦。咁上面咧就话又系更加海量嘅产品啦吓。咁啊，当然啦，央视频就攞嚟睇噶嘛，咁啊有视频产品啦，无论系长短视频上边都有呢一、這个咧，我觉得系即系我个人觉得吓系央视频最吸引人嘅地方吓。唔单止有海量嘅短视频，即系包括一啲即系大家平时吓其他平台度睇到嘅一啲可能生活常识啦、搞笑啦，又或者系即系各式各样嘅短视频之外咧，仲有好多优质嘅长视频内容咧，都可以喺上面揾得到吓。只要你下载咗之后，你打开自己实揾到好多宝藏喺里边，慢慢查吓。介绍完呢啲法宝之后咧，就嚟到我哋今日嘅湾区 EDU 啦。咁今日嘅湾区 EDU 咧，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系湾区里边嘅一啲教育动态啊。
1: 揾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嚟到湾区 EDU 嘅时间吓，咁我哋首先咧关心呢一个广州南沙方面嘅消息嘅。嗱，广州市南沙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咧，而家就正喺度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吓。咁呢一个咧亦都系广州市专门为南沙出台嘅第二个立法文件嚟嘅。咁大家注意一下嗰个时间节点吓。如果系要参与到今次嘅征求意见，你想表达你嘅意见嘅话咧，记得要喺5月8日之前咧就要将你嘅意见送达啦吓。咁啊，即系时间冇多噶啦吓，揸紧时间嘅。咁第一个方法咧系要寄信过去，第二个方法咧可以扫二维码咧就系进入到相关嘅呢个表单去填写。咁第三个方法咧就系点击链接去填写。咁但系你话吓咁？听电台点样可以攞到呢一啲方法啊？mark 地址啊，惊你一时间听唔清啦吓。教你个方法吓，喺搜索引擎里边直接输入关键词“广州市南沙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咁就会出嚟咧，好多嘅链接啦。咁怕点错或者怕去到一啲伪装嘅网站嘅话，你就认准系广州市人民政府嘅官网嘅嗰个结果咧，你就可以点入去睇到啱先所讲嘅三种填写方式噶啦吓。咁啊，记住吓， 在搜索引擎直接输入关键词广州市南沙人才发展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这个呢就是我觉得可以最清晰地告诉你哪三种方法的一个方法了。那我们再看看南沙。

0: 大家如果成日听我哋节目嘅话咧，都应该知道吓，佢系全国人才管理改革试验区，亦都系粤港澳人才合作示范区、国际化人才特区。咁承担住人才工作嘅改革创新、先行先试嘅一个重要使命啦。咁而广州南沙咧，亦都正喺度大力推动实施海港、空港、数港、金融港、人才港五港联动的发展策略，打造开放科创产业人才宜居的五大高地。咁喺咁嘅背景底下咧，咁可想而知咧，对人才的呢一个渴求是有几咁迫切噶啦。咁我哋睇下咧，今次呢一个征求意见稿吓，呢、這个条例嘅征求意见稿一共咧有20条吓，总体上咧就按照引育用留嘅逻辑顺序嚟排布嘅。咁具体我哋嚟睇下吓。第一条到第二条咧就系立法目的，政府以及部门嘅职责。第三条到第四条咧就系点样引进人才。咁其中咧第三条就系引才嘅一啲主要措施啦。第四条咧就系灵活嘅人才引进方式。咁所以咧，如果你喺人才引进方面对南沙系有建议想提嘅话咧，记得咧就要去留低你嘅建议啦吓。咁而第五条到第八条咧，就系关于点样去培养人才嘅。咁当中咧，亦都分别规定咗有科技人才啦、企业管理人才啦、高技能人才啦、青年人才四类人才队伍嘅培育措施。咁譬如咧，就系开办创业学院啦，提升科技人才创业能力啦，推进校企人才联合培养，解决人才供给需求错配等等呢一啲问题。咁同样啦，如果你喺呢啲方面咧都有一啲自己嘅见解又或者系意见嘅话咧，记得系参与到意见征集，咁将你嘅高见咧就系、是、留低俾我哋嘅立法机关咧，就系、是、做一啲参考吓。咁而继续睇落去第九条到第十三条咧，就系、是、关于点样去激活人才、使用人才。咁包括咧就系、是、科创成果征集及转化嘅支持措施啦，创新创业项目嘅落地支持措施啦，咁同埋咧就系、是、新兴产业创业支持啦，人才嘅评价啦，跨境执业规则衔接啦，呢一啲方面咧都会喺呢几条里边咧系进行一个规。另外就有编制人才创新创业地图，支持一人公司新型创业模式发展，运用薪酬认定等等的市场化方式来评价人才，建立境外职业资格比照认定目录等等。我相信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一些准则又或者是诉求，都非常欢迎大家参与到这一部分的意见征集里面。咁而第十四条到第十八条咧，就系、是、关于点样去服务人才啦。咁包括建设线上服务平台啦，同埋线下人才驿站啦，实行差异化人才入户政策，给予住房、教育、医疗保障、出入境、停居留便利服务、人才激励、人才发展环境评估等等呢一啲内容吓。咁相信咧呢一啲亦都系同各种人才咧息息相关嘅一啲措施嚟嘅。咁所以咧，亦都系吓，大家有意见、有建议嘅话咧，记得参与到呢一个意见征集当中吓。咁而呢一个条例嘅第19到20条咧，就系法律责任同埋施行日期啦吓。咁啊，所以大家咧揸紧时间吓，5月8号咧就会截止噶啦呢一个意见征集。咁而征集嘅方式咧系好正式噶吓，一定咧就系通过信函啦。又或者咧喺官方網站上面識別二維碼啦，同埋點擊鏈接嚟進行填寫嘅嚇。所以大家如果係而家聽到又想去參與呢一個意見徵集嘅話，點樣獲取到啱先嗰啲途徑呢？直接搜索廣州市南沙人才發展促進條例徵求意見稿，咁點入去廣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網站嘅呢一個相關鏈接咧，就可以獲取到啱先三種方式嘅具體方法啦嚇。咁喺呢一度咧就唔敘述啦，咁啊。希望大家都为南沙的建设咧就系建言献策吓。
1: 搵食大湾区，湾区 EDU。
0: 好啦，关心完南沙之后咧，我哋又关心一下横琴方面吓。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咧就有3个专项嘅实习计划咧。已经是率先开始报名的吓，咁啊全部都是关于澳门青年的实习计划嚟嘅。嗱，为咗鼓励同支持澳门青年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

区民生事务局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就推出2026澳门青年实习计划啦。咁系列嘅活动咧，针对唔同嘅澳门青年群体嘅实习需求咧，亦都打造多品类专项实习平台嘅。咁其中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同埋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以及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三大专项计划咧，已经咧就开启咗报名噶啦。咁所以咧，听到呢一个节目嘅澳门朋友、澳门青年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吓。咁我哋逐个逐个计划咁嚟同大家睇睇下。咁第一个呢就係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嘅专项实习计划。咁呢一个呢就再直白啲讲就係去执委会嗰度实习啦。嗱，执委会下属呢有九个工作机构，以及呢就係中国葡语西语国家经济贸易服务中心，咁简称呢中葡中心嘅。咁喺呢九个工作机构加上中葡中心呢，就会提供涵盖政策研究、财务管理、文化体育、青年服务、教育医疗、会展商贸、行政管理、品牌宣传等等嘅实习岗位，共计咧就系60个实习名额嘅。咁其实咧呢个计划咧就已经系做咗几年噶啦。咁喺之前啦，我亦都系会去到横琴嗰边啦，同一啲参与实习计划嘅同学咧倾偈嘅。咁佢哋咧都话咧收获好大啊吓，因为即系执委会方面咧，即系安排好多好实在嘅工作俾佢哋去尝试啦，唔单止系落手落脚做咁简单，而且咧仲俾好多发挥嘅空间嘅。咁我记得咧，好几位同学都会讲到啦，就系话透过呢个实习计划，你会好具体咁样知道，政府到底系点样做嘢，尤其咧就系喺合作区嘅呢一个执委会里边咧，大家知道啊嘛，横琴咧就系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啊嘛，咁所以咧你既接触到内地嘅一套政府嘅运作方式，亦都接触到澳门特区政府方面的一些运作方式，所以你一次过有齐两种体验下，非常之难得的一些机会来的。但是就不是个个都可以参与的。这个合作区的执行委员会专项实习计划主要就是面向澳门籍在校大学生招募，一路到今个月的22号都可以报名嘅。咁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咧，就将会为参与计划嘅实习生发放每4周人民币4000元嘅生活津贴，咁仲会购买保险啦，以及咧就系统一安排住宿。我仲记得上次有个同学就有一个表述嘅，就话呢啲咧就叫做拎包实习，即系你带齐自己啲嘢，个人嚟咧就 OK 噶啦，唔需要考虑太多其他事情吓。咁另外咧就呢一次嘅实习活动咧，是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有意参与实习的澳门青年可以关注横琴民生的微信公众号，及时了解实习详情以及报名的方式方法，并且记得及时报名并且进行这个岗位的申请的。OK， 这个是其中一个已经开放了报名的实习计划。第二个就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这个计划就是为了进一步深化澳门青年对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生态的理解，把握国家战略机遇，实现个人成长和区域发展的双赢。咁合作区嘅民生事务局咧就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推出咗呢一个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咁同大湾区嘅优秀企业合作，提供30个见习名额嘅，为不同专业背景嘅澳门青年咧提供累积工作经验、拓展视野、提升跨域协作能力嘅高质量多元化平台。嗱，呢一个计划招募嘅青年咧就同啱先合作区执委会的嗰个实习计划咧，有少少唔同嘅。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见习计划咧，主要招募35岁或以下、本科或以上学历嘅澳门居民。咁亦都係即日起咧，至到5月22号咧接受报名。咁每位见习人员除咗可以获得合作区民生事务局每4周发放人民币4000元嘅生活津贴，以及人民币2000元嘅住宿津贴之外咧，同时仲将会获得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每4周发放5000澳门元嘅生活津贴，以及咧就系一次性500澳门元往返交通年旅行保险的津贴。所以大家自己计下数，每4周即是1个月加发，大家懂做的。
嗱，呢一次活動咧，亦都係採取網上報名嘅方式

0: 咁有意參與嘅澳門青年朋友咧，就可以喺報名期內前往澳門特區政府勞工事務局有關實習計劃專業了解計劃詳情，並且咧進行申請嘅。好啦，啱先讲嘅呢两个实习计划咧，相对嚟讲咧都近啲吓，一个咧就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嘅执委会，即系横琴实习啦；一个咧就喺大湾区内嘅唔同嘅企业度实习啦。咁跟住落嚟呢一个实习计划咧，就去得远啲啦吓，去到湖南方面，而且咧仲系有行业方向嘅实习计划，就系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啦。嗱，依托湖南特色文化资源同媒体产业优势，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咧就联合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湖南省人民政府港澳事务办公室咧就推出咗湖南影视制作实习计划。咁通过实习实践加文化体验双轨模式，深化澳门青年对湖南发展成就、历史文化以及系产业创新嘅认知啊。咁呢一个计划咧，一共会提供30个实习名额嘅，咁就为各位澳门青年咧提供影视制作行业嘅职场实践体验机会吓，犀利啦吓，学下点样做呢一个影视制作啊！嗱，咁招募嘅人员咧就有以下条件吓，咁首先咧就系35岁或以下、本科或以上学历嘅澳门居民，咁啊当中咧包括大三又或者系以上年级嘅学生，同样咧已经系开始接受报名噶啦，一路去到5月22号。咁而喺待遇方面吓，每位实习生咧除咗可以获得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民生事务局发放嘅一次性人民币4000元嘅生活津贴之外咧，同时仲可以获得咧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发放嘅一次性5000澳门元生活津贴，以及咧就系一次性1500澳门元往返交通年旅行保险津贴。咁同样今次嘅实习活动咧，都系采取网上报名嘅方式嘅，咁有意参与嘅呢一个澳门青年咧，就可以喺报名期内去到澳门特区政府劳工事务局有关实习计划嘅专业了解计划详情，以及咧进行呢一个申请嘅。嗱，咁呢三个计划咧系先行启动，后边咧主办方仲会结合实习开展嘅情况啦，同澳门青年实际嘅需求啦，陆续推出涵盖重点产业、影视制作、文物特展等等更多领域嘅多个专项实习计划，咁从多维度覆盖唔同澳门青年群体嘅需求，为澳门青年咧锤炼本领、增长才干，提供更加广阔嘅平台，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培育更加多优秀嘅人才嘅。咁所以咧，各位澳门嘅同学们，各位澳门青年咧，就唔好嘥咗呢一啲计划吓，非常之吸引啊！听到都想去试下。不过咧，睇睇时间，我哋呢一 part 嘅节目咧又够钟啦。咁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要将支麦交俾我哋嘅体育节目主持人谭其川，同大家咧关心一下体育圈方面嘅一啲事情啦。
1: 搵食大湾区，

0: 这里是广州市车管所。
1: 喂，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0: 一位听障人士来办业务，
2: 他的那个证件要更换成本人的名字。
3: 他是一个设备有听力障碍伙伴，来办事的时候帮他打手语，可以呼叫那个远程手语翻译员来帮助他做翻译。我当时11岁听不见，然后
0: 他叫石成川，这套系统是由他的科技公司研发的。
3: 我们已经累计服务了全国超过130万听障用户。
4: 共同点燃十五运会主火炬。
0: 十五运会与残特奥会期间，这套设备为听障运动员和观众提供专业无障碍保障。如今，设备覆盖全国100余家公共服务机构，让听障人士平等享受社会服务。
5: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用手型来去将通编码。
0: 石成川还和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刘黎老师合作，研究人工智能的线索与算法，让 AI 更精准识别语义，更便于听障人士与普通人交流。
3: 让听障伙伴能够勇敢地走出去，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实现自己的价值，像普通人一样去处理各种事情，获得平等的机会。
6: 呢个仗好大噶，其实我哋行咗一部分噶咋。
7: 香港青年采访情喺广州从化开设农场。成为有机种植新农人。
8: 我哋喺2015年系翻嚟种菜嘅，我哋呢一代人好难食到一啲有机蔬菜，咁所以咧，我哋开始就会往有机方向去思考。
6: 呢度见到啲所有蔬菜咧，早上摘嚟，咁一整咗部车咧就会出去广州啦。
7: 农业系回报周期好长嘅项目，菜访情亦都经历过阵痛。
8: 咁有一个冰雹。一夜之间全部作物都失收嘅，但系我哋选择咗坚持落去，令更加多嘅屋企食上安全健康嘅有机蔬菜。
7: 2020年年初，蔡访情搭建咗电商平台。
9: 兄弟们，10点了，把那个朋友圈发一下，我等一下发出来。选品会那个成果样品到了。
7: 而家平台已经有几千位会员，农场种植面积扩大到200亩。
8: 而家成个大湾区啦，好多用户嘅，咁甚至乎咧，我哋而家咧逐渐咧联合周边一啲有机农场一齐去做供港业务嘅。
7: 佢仲话喺大湾区发展大有作为，
8: 翻嚟内地创业咧就一定系好大一个机会，耕田都搵到食嘅。其实我冇咩 location 嘅限制嘅，喺我睇嚟，大湾区就系一个地方，用一个全局思维先可以发现到更加多嘅机会。
10: 爱国主义可以点搞？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不断发挥创新精神，交出丰富多彩的答卷。黄楚飘中学用艺术交流教爱国，
11: 还有上海的同学一起去做这个音乐剧的训练，
12: 很开心啊，玩得加晒他们微信。
10: 校长许振龙，
13: 爱国主义教育维度越来越阔，艺术表演相对显性的，对于年轻人认识国家和中华文化是最方便的。
10: 培侨中学用航天科技教爱国，
14: 我是航天员陈东，陈曼林同学，你的信已经带上了太空。
15: 收到航天员的回信，真的觉得我幸运啊。
10: 校长伍焕杰，
16: 太空的事业的发展标志着我们祖国实力的增强，透过你的学习令到同学们以一中国人为骄傲。
10: 天水围香岛中学用考察旅行教爱国，校长陈锦常，
17: 希望透过亲身体验去贵州参观天眼，可以让学生咧增强民族嘅自豪感。
18: 睇到咁先进嘅技术咧，我哋中国嘅发展其实系好有信心、好自豪。
10: 厚植家国情怀，离唔开一代又一代嘅传承。天水围香岛中学教师梁子峰，
19: 以前我作为学生去内地交流嘅时候咧，老师教识咗我哋去了解内地发展啦。今次我再去带下一代去到内地交流，考察做到一个传承，希望呢一代嘅香岛人亦都可以将我哋教佢哋嘅嘢传承俾下一代。
20: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系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21: 揾食大湾区。
22: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1: 熟悉的版头过后咧，进入到今日的揾食大湾区啊，有我谭其川喺度为大家带嚟咧就系体育朋友圈嘅。咁今期我哋嘅体育朋友圈咧，要同大家详细咁介绍一位咧，就系中国嘅足球新星啊。咁当然啦，其实佢已经喺咧就系中超嘅赛场、中甲嘅赛场、喺国字号嘅赛场啦，已经系多次证明咗咧就自己嘅能力噶啦。今日要介绍的这位球员呢就是拜合拉木啦。2003年出世的他今年23岁。最早期他在内蒙古队的时候是担任中后卫的。但是有慧眼识英雄啦。安东尼奥就发现这位球员的拼劲非常之十足。并且亦都有不错的一个身形。于是将他改造成为前锋。但是拜合拉木的成长经历都挺不容易的。他的父母呢好早就已经是离开了人世的了。他是由爷爷啦同埋呢就自己的哥哥啦就是抚养长大的。他亦都成为了呢就是全家的期望。而今个赛季呢他就加盟了是成都蓉城这一队波。就在最近我们的总台记者亦都是对拜合拉木呢进行了一次深度的专访的。我们今期节目呢就同大家呢就走近拜合拉木。首先我们一起回到去呢就是三月底中国国家队对阵喀麦隆的那场友谊赛。在最后的补时阶段啦，巴合拉木在一次进攻当中被对方的24号球员呢就基拿是拉跌了。当时他在草地上面呢就起身的时候啦，件波衫已经是黐满晒呢就是泥土的啦。相信在比赛当日无论是通过转播信号收看比赛的球迷定是在现场的球迷看到这一幕内心多少都会有一些触动的。而巴合拉木在比分和局面都陷入到被动的时候就后备登场。从第一次入选 U20 国青开始有些气质在巴合拉木身上就从来都没有改变过的。他亦都知道主教练到底看重他什么。我们听下巴合拉木是怎么说的。
2: 从22年就是踢到U20亚洲杯开始，我感觉我这个一直有这个拼劲吧，就像大家网上说的一样，就一直有拼劲，这个肯定是以后一直保持。
1: 巴合拉木身上面的拼劲是鲜明的，这个风格亦都是一直延续到成年的国家队，发挥支点作用，最大程度利用自己的身体对抗能力和速度优势去拼对手，去积极参与防守，这个是巴合拉木可以给到球队的。咁而回想起嗰场比赛接近尾声，巴合拉木嘅呢一次进攻，从速度同身体素质嚟讲，佢所体现出嚟嘅能力丝毫唔逊于对方嘅球员。喺冇办法有效卡住咧，就系巴合拉木嘅身位以及进攻路线嘅情况之下，喀麦隆嘅24号球员基拿只能够被迫采取第二次嘅战术犯规。跌低的时候巴合拉木的护腿板都跌了出来，而当时他亦都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执这一对的护腿板。当时他在想什么呢？
2: 跟我自己的性格有关系吧，我喜欢一般那种上场之后全力以赴嘛，必须百分百投入，这样做动的话自然会更拼一些吧。我连一般我的训练对抗也是这么做，然后很多老大哥呀包括很多人比赛前就得该收一收，但是我这种风格的人就是

0: 怎么踢或者对抗赛呀、啊、或者是比赛，我得必须全力以赴。对，
1: 同时巴布拉木将系透露住佢嘅聪明同埋机警噶，喺一啲比赛场景之下，佢总系可以吃少啲亏，但系令到对手系吃大亏。无论是在夏木龙主教练因为喋喋不休最终被红牌逐离场，只能够充当一名观众，定是他迫使对方球员基拿多次使用战术犯规，结果两黄一红被逐，这些都是在巴赫拉木的拼抢之下就产生的。但是怎样把握好这个度都很重要，无论是在过往的国字号经历定是在联赛经历，都为巴赫拉木上过很好的一课。2023年 U20 南足亚洲杯小组赛阶段，他就因为累计拿到两张黄牌而缺席了之后非常之关键的四分之一决赛对阵韩国的赛事。而在去年的联赛第三轮，巴赫拉木后备入替仅仅七分钟就因为暴力行为被红牌逐离场，更加被追加停赛三场，这些都是很好的教训。
0: 我也前面也有红牌嘛，然后我也在努力变我这个情绪，因为主教练也说过，老大哥也说过，就是控制情绪嘛。甚至我中间那段比赛，就是在场上有冲突什么的，我都不带过去的。就我一旦过去，我怕我自己控制不了我自己情绪啥的。然后现在我慢慢开始变了，对，我也得好好踢球的话，得比控制自己情绪嘛，对。
1: 在这一场对阵夏木龙男足的比赛，是巴赫拉木代表成年国家队出战的第11场比赛。亦都是他个人首次对阵非亚洲足联旗下的球队，当短暂获得在亚洲以外去一探究竟的机会，非洲劲旅是打开了中国球员视野的一扇窗。在整体技术和对抗呈现当中，球员个人像感受到了世界级球队的不一样的一面。
0: 卡麦隆吧，他们球员的个人天赋特别好，包括个人技术呀、速度啊、身体啊，都是比较顶级的，反正我羡慕的，因为我也喜欢那种比较有天赋、有身体那种球员，我会很羡慕的。然后我看卡麦隆的那些前锋啊，因为他们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其实要么比我们大一岁，要么比我们小一岁，但是他们那些拼劲儿，包括他们这个人天赋是特别好，就是在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就是也是跟我一样吧，就是上来很拼吧，他们也是对。
1: 关于3月31号中国对阵黑麦隆国家队的这一场友谊赛，回顾巴赫拉木后备入替的短短时间，我们先倾到这里，我们稍微唞，转头回来继续带各位走近巴赫拉木。
2: 体育朋友圈，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教材副主编焦长琪：
3: 这套教材的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了明确具体的教学目标和系统化的内容，它不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的教学，它也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了客观标准。
2: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4: 我们采取了简单容易明白的语言，赋予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图片、图表和案例，使到枯燥的法律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2: 这套教材随后将逐步推广至全港学校，让爱国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编委会召集人黄晶容：
5: 法治其实是爱国教育一个很重要部分，这一套爱国教育教材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爱护国家、保护国家，具备这种为国家奉献的精神。
6: 我叫黄富源 Felix， 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现在广州这边创业，做紧智能化迷你仓。我哋将香港嘅迷你仓引过嚟做智能化啦，咁用手机 APP 咧就可以轻松操作，咁又可以实现到小仓库储存嘅功能。
7: 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迷你仓结合一个物联网的一个技术。你看到
6: 拣嚟广州呢边一线城市嘅市场属性咧，其实都比较适合做迷你仓。
7: 咁你见到呢度有个锁咧，呢个锁其实系一个智能锁，系我哋自己开发嘅锁。
6: 咁而且我而家住喺广州东站附近啦，无论我翻公司或者坐高铁去香港屋企咧，其实都好快。大湾区两小时生活圈其实真的挺方便。除了我，还有很多其他港澳青年来这边创业和生活，会发觉

0: 自己唔係單打獨鬥咯，咁其實都幾 warm 嘅。咁我畢業到而家有十年啦，咁如果一直喺香港嘅話咧，我估一直都可能係做緊打工仔嘅。咁但係而家嚟到廣州呢邊創業，咁我會發掘到更大嘅市場，同埋收穫到更多嘅選擇。扶持政策有咁多，所以我覺得港澳青年嚟到呢邊創業，總會揾到自己嘅立足之地啦。咁亦都可以開展全新嘅生活嘅。
1: 揾食係一門社會學問，揾食係一種生存技能。探尋灣區機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灣區，
2: 揾食大灣區。
3: 揾食大灣區體育朋友圈。
4: 版圖國繼續回嚟啦，就揾食大灣區。今日有我譚其川為大家帶嚟啦，就係體育朋友圈噶，同大家一起走近百合拉木。之前我哋講到國家隊，從國家隊翻到聯賽啊，喺新一年嘅漫長賽季嘅開端，百合拉木做咗一個自己中意嘅選擇，佢嚟到咗自己更加中意嘅環境。讲紧嘅就系加盟成都永盛。
5: 是23年在四川九牛的时候，我自己会买票过来看郑永盛的票，永盛的比赛。然后当时候就感觉这个氛围特别好，然后包容性特别好，也离新疆也很近。平时我家人也可以平时可以过来看我。整个球队的这个球队氛围啊，包括球迷文化特别好，对我特别喜欢。正好成都这边也对我有想法，对，然后我会肯定选这边。
4: 时间翻到4月12号，成都永盛作客去到北京工人体育场挑战北京国安，最后时刻他们逆转取胜，后备席上面的百合拉姆亦都抑制不到自己的兴奋。当然这个是很典型的他情绪外放，很快融入了球队的氛围，对于胜利的表达更加直接。但这一场比赛他最终并没有获得亮相机会。上个赛季在深圳新鹏城，他的出场情况都并不理想的。嚟多个新嘅环境，除咗要同球队一齐追逐更加高嘅目标之外，佢自己更加要努力寻求有所突破。
5: 首先跟大家伙一起拿冠军嘛，拿个冠军。第二是多进球吧，然后争取多踢比赛嘛，然后才能有更多进球。然后训练做好，努力做自己，做主教练的要求就可以了。要多好的话，肯定会有机会的。他对前锋的要求也特别高，就是必须要得分。成都是大部分比赛都会压着对面踢，前面也有很多得分的机会嘛。你有5次机会，你肯定能把握一个两个，对不对？
6: 所以要拿到这个冠军，你觉得要做好什么？作为球员的话，
5: 从现在开始就是每一场比赛注意力集中嘛，尽量不能失误。就因为我们跟重庆那场本来是2-0，到了60-70分钟之后才还甚至快输了，那时候3-3了嘛。就那种失误，我们尽量少发生嘛。然后就是多得分，然后尽量多赢比赛。
4: 啱先百合拉木提到嘅嗰场剩余打比啊，佢取得咗一个入球噶。呢一个亦都系今个赛季百合拉木加盟成都永盛之后嘅第一个入球。他在联赛当中的上一个入球已经要数返在2024年效力深圳新鹏城第27轮在对阵山东泰山的时候所取得的入球了。他再一次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联赛入球账户，对于他自己来讲并没有轻松太多，因为这个入球不是好像他想象当中称得上满意的入球。并且在这个入球到来之前，他也都错失了几次的黄金机会。
5: 这个进球就是感觉不是我特别喜欢的方式吧，因为也是进被动情况下进的嘛，被碰到之后才进的。我更希望有运动战的这种进球吧，对。
4: 那怎样的入球他才至满意呢？可能就是去年11月15号的那个夜晚，在红猫杯上面的一个写意脚后争的一个射门。这个入球可能就是百合拉木最喜欢的了，而这个入球也都令到百合拉木成为了那场比赛的焦点，同时这个入球也都是他最近一次代表国字号球队的入球。
5: 国家队会进攻的比较多吧，次数比较多，50%情况都会在别人半场会一直进攻。第一次把握不住，但是还马上就会来第二次。反正在我踢中锋的话，我就一直想得分嘛，会不停的在前面来回变向跑步啊这种的。
6: 可能网上有些网友会说啊，拜和门前运气好，听到这种评论的时候你会怎么想？
5: 也有运气吧，因为前锋也是进球也是

0: 己嘅咁样嘅一个过程。巴赫拉木自己而家正喺度经历紧噶。
1: 就是没进球嘛，跟深圳很多球迷就说一直没有进球吧，对，然后一直努力的话肯定会有，肯定会有进球的，我能相信我肯定会做得到。首先最重要就是技术方面吧，然后射门什么的，因为要前锋嘛，要得分，然后我得必须把这个射门练好，也现在也在开始，主教练也很帮助我，然后每天得教我就是比较射门的技巧啊，或者是多让我加练什么的，对，然后就把自己的技术和射门练好，对。
0: 喺今年其实有两个时间节点，巴赫拉木都明确提到咗要更加提高同埋精炼技术。第二次当然就喺对阵喀麦隆国家队之后啦，咁而第一次咧就系 U23 男足亚洲杯决赛结束之后。當時佢發布咗條狀態，講緊未來會以更加嚴苛嘅標準去打磨技術同埋鍛鍊狀態。
1: 這一次在 U23 也吃了這個技術的這個虧嘛，然後得這個得必須得提高嘛，對，然後自己也感受到了自己的這個技術和射門方面就是很多不足的地方，基本上每一場都有吧，對，多多少少都有。就是前面有些球就是沒跟隊友配合，或者是沒接好球啊什麼的。
2: 但是打越南跟玉栋的那个配合还是非常精彩的。
1: 对，王玉栋那个射门角度比我的更好一些吧，对，因为我们那场我跟他也是很想得分嘛，但是后面那个位置是王玉栋那个位置是更好的位置，然后就传给他了嘛，对。
0: 我哋嘅同事采访巴赫拉木嘅呢几日咧，啱好佢系感冒噶，讲话嘅时候啦，大家都听得出多多少少有啲鼻音啊。回想起一月份 U23 男足亚洲杯决赛嗰日，其实巴赫拉木亦都系因为感冒发烧，缺席咗赛前嘅训练同埋准备会。出现喺大家面前嘅时候，佢亦都戴住口罩。原本以为咁样嘅情况，佢将肯定无缘决赛。
1: 那场是肯定是首发踢不了，因为前面那些赛前训练呀，包括什么我都没有参加，连会议都没有参加，连对手的踢法都很陌生嘛。就那天比赛那天上午就已经发烧的，中午饭我也没有吃，在房间里面休息。然后我一起来之后感觉好多了，反正各方面好多了。然后我就跟主教练讲了，我肯定应该后半场应该能上。后面就是主教练下半场让我上去拼一拼，就是对。
0: 同样喺局面同埋比分都陷入到被动嘅最后时刻，安东尼奥亦都派上咗啦，就系巴赫拉木。虽然最终冇办法改变，但系登场之后嘅嗰股拼劲依然冇打任何折扣。获得 U23 亚洲杯亚军嘅嗰个夜晚，企喺领奖台上边嘅巴赫拉木非常之开心。呢个系佢获得嘅第一枚洲际大赛嘅奖牌，当然唔少得嘅就系佢嘅恩师安东尼奥。他们合作长达四年，以一次亚洲赛的八强和一次亚洲赛的亚军作为回报，内心的获得感是扎实的，而向前的动力更加是无穷。听下巴赫拉木是怎样去评价和安东尼奥的合作。
1: 跟安东待了4-5年了，从22年开始到26年，跟安东训练确实很累，但是就是这么累才能多到的第二名嘛。很多人觉得什么中国队运气好啊什么的，但是没有，我感觉就是我们训练跟伊拉克那一场，我们集训一个期间集训一个月嘛，就是每天2练3练这种的。伊拉克比赛前一周过来集训，随随便便练一下，我们为什么能出现干嘛，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月的努力吧。在场上就是他说的那些别不用说99%的都能会发生的，虽然是累，但是我们球员都喜欢跟他练，练了这么长时间吧，然后终于达到了第二名，就是感觉就是很幸福吧，对。希望今年的亚运会吧，还是跟安东，希望能拿冠军吧。以前说冠军的话，肯定觉得不会那啥，然后但是我们这次 U23 拿完第二名之后，感觉冠军也离我们很近吧，就努力我们拿冠军。
0: 啱先我哋提及到啦，就系巴赫拉木嘅恩师系安东尼奥。咁我哋或者呢一 part 先倾住咁多先，转头翻嚟，我哋除咗走近巴赫拉木，亦都听听佢嘅恩师安东尼奥系点样评价咧，就系巴赫拉木嘅。大家唔好行开，转头翻嚟继续揾食大湾区踢朋友圈。
3: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揾食大湾区，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啊！香港首套以爱国主义法治教育为主题的教材《认识宪法、基本法和国家安全法律》2024年11月底正式出版。 教材庫。

0: 主编焦长琪，
1: 呢度教材嘅价值在于为学校提供咗明确具体嘅教学目标同埋系统化嘅内容。佢唔单止可以直接用于相关科目嘅教学，佢亦都可以为评估教学成效提供咗客观标准。
0: 教材以生活例子结合法律观念，深入浅出，为学生建立宪制观念同法理逻辑。教材编委会成员黄丽燕。
2: 我哋採取咗簡單容易明白嘅語言，附以咗大量生動有趣嘅圖片、圖表同埋案例，使到枯燥嘅法律知識變得生動有趣。
0: 呢套教材隨後將逐步推廣至全港學校，讓愛國精神扎根香港。教材編委會召集人黃晶容。
3: 法治其實是愛國教育一個很重要部分，這一套愛國教育教材培養學生守法、護法、愛護國家、保護國家，具備這種為國家奉獻的精神。
4: 位於肇慶大頭頂的新江茶場，海拔超過1000米，每年中秋前夕，茶場的主理人余威都在這裡和員工一起嘗試新的茶葉品種。
5: 三年多其实是可以的，而家开始闻落去有啲药味，水仲系。
4: 2014年喺香港土生土长嘅余威，被内地巨大嘅市场潜力所吸引，毅然选择嚟到大山之中开创一番新事业。
5: 翻嚟就学咯，一路学咯，其实一路就逐季学，跟啲伙计学，跟住自己又去上课，又去考证咁样。
4: 经过几年努力，呢度嘅茶叶年产量已经达到40000斤。而且备受市场肯定。
5: 以前做乌龙茶，慢慢做绿茶，之后做红茶。呢一大片有一个品种，上面嗰边有一个品种，嗰边我哋叫试验田，呢边就200亩就系我哋嘅新地。
4: 而家连片嘅茶田唔单止系余威喺内地圆梦嘅见证，亦成为当地村民改善生活嘅希望。
5: 我呢几年，包括我嘅请嘅临时工，包括我嘅采茶工，主要嘅力量都系嚟自四个自治村。咁你四个村一年200多人帮我做嘢，每个人增收一年最少10000多蚊。咁虽然话10000多蚊唔系好多，咁但系对一个你系家庭在家原本冇嘢做嘅妇女嚟讲，其实系好多嘅。咁我觉得该要做嘅要做嘅，反正我都要请人，可以刺激到本地嘅村民就业，咁好事嚟嘅呢。
6: 揾食系一门社会学问。揾食是一种生存技能，探寻湾区机遇，分享揾食秘笈。揾食大湾区，
7: 揾食大湾区。
8: 揾食大湾区，体育朋友圈。
9: 版图国继续翻嚟啦，就揾食大湾区，我系谭其川啊。咁今日同大家带嚟有体育朋友圈啊，同大家咧就走近百合拉木。咁啊，讲安东尼奥点样睇咧？就系百合拉木之前咧，咁其实百合拉木咧，仲有一位咧，对于佢嘅成长关怀帮助啦，非常之多嘅前辈嘅。講緊嘅就係現任嘅中國國家隊嘅主教練邵佳一啦。縱觀翻咧，就係現時 U23 國家隊嘅眾多球員啊，其實大多數都擁有咗較為明確嘅向上嘅成長線啊。大家嘅未來都喺度一步一步變得清晰，伴隨住咧持續嘅努力，佢哋將好有可能串聯起咧，就係中國足球下一個10年嘅敘事場景噶。當然他們亦都是從 U20 國青升上 U23 的，而當年帶領他們的主教練就是邵佳一。正因為邵佳一起到了非常之好的聯合劑作用，將這一班並肩作戰的球員是聯結得更加緊密的。
10: 邵导以前在 U20 时候已经待了2-3年，对，当时邵导是我们领队嘛，特别喜欢邵导吧。然后在这一次比赛当中也有很多跟以前一样的，还没有跟以前给我们当领队一模一样那种，就我们说话的方式啊，或者是教我们东西，就是在邵导这里也能学到很多东西吧。对，
11: 那你是称呼他少林还是邵导？
10: 邵导。但是我第一次进国家队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助理教练嘛，那时候就是也是邵导了，但是我还是叫他少林，已经习惯了。
11: 他的人格魅力是什么？
10: 就是我们当时新疆人比较多，他会让我们就融入这个球队，每次分开让我们跟汉族球员一起住，就这样的话更能学到更多文化，或者是能融入这个球队。从 U20 开始都是一个队，然后慢慢到 U23 然后进一队，就上次我们在一队吃饭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 U23 的 U21 的。

0: 帆，我徐斌、杨希、胡国涛、刘成宇，然后魏提江，就是在一个桌里面吃饭，感觉就像120、123一样，就是看见大家就很开心嘛。
1: 从 U20 再到 U23 再到成年国家队，巴合拉木的成长非常之清晰，呈现了2023至2026-3年之内，一名球员真正进入到成年国家队之后，究竟会发生怎样完全不同的改变。巴合拉木的答案就是心态。
0: 国青就是我踢的第一次踢那国字号比赛嘛，120，当时反正做一些动作呀，或者是踢比赛肯定会紧张的，对。然后到了U23，但那时候更好的一些就是在场上不会那么紧张呀，然后到了U23结束之后，我去了国家队嘛，然后就更高一个台阶，然后这个心态方面是肯定个人觉得已经很好了，没有踢什么比赛会紧张了。反正到现在就是你踢国字号国家队的比赛，对心态的提高是特别好的。然后你踢完国家队比赛之后，你去踢 U23 呀，包括踢中超，不会那么紧张。
1: 在安东尼奥所执教的 U20 国青和 U23 国家队当中，巴合拉木是最早成为成年国家队的球员。在巴合拉木实现了国家队地标战之后和地标入球之后，从来都不喜欢单独点评球员的安东尼奥，出乎意料地点评了巴合拉木。看看安东尼奥是怎么说的。
2: 如果提到拉木的话，一直还回想到第一次见拉木的时候，还是当时在佛山，他代表内蒙古踢一个友谊赛，当时是踢后卫的。然后呢，根据他的一种自身的条件情况来讲，觉得他可能在进攻端可能会更有威胁，会更有能力。当时呢就把他招了过来，然后他也是很拼搏，每天很努力，不停的是每堂训练课、每堂视频课、健身房都在不停的训练，一直提高进步，现在走到了国家队这个更高层次的队伍里面。教练组给他提供了帮助，但更多的还是他自己有这个意愿去提高，那么他就走到那里了。
1: 拜合拉木对于当年遇到安东尼奥的情景依然仲历历在目。
0: 当时我踢全会吧，对，全会说跟内蒙踢中后卫，然后但是我是喜欢比较往前压那种，然后那一场我也记得安东到了之后让我往前踢前锋，然后我就在当时也踢了一下前锋，然后就后面被招到国青嘛。我第一次进去之后，我以为还是后卫，然后我跟后卫一起练，他说不行就跟前锋练。我踢中后卫的时候，每次面临前锋嘛，知道前锋跑哪个位置舒服，哪个位置我不舒服这种之类的。然后这是我踢前锋之后就是适应最快的一点，就是这个。
1: 安东尼奥是发现了巴合拉木的天分，但是他认为需要慢慢咁雕琢。
2: 他的有一个问题，可能在战术的理解上的一些缺陷，那时候还没有到位。那随着慢慢的提高，慢慢的帮助他，一步一步的进行了这个沉淀和进步。当然，就是最后到国家队这块，还是有一点小运气。我们说人生的道路轨迹的话，也需要一点小小的运气。那么他机会来了，他抓住了，包括甚至于泰国那场球，他打进那个得分。当时可能我们可以说拉木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个在那个时刻，那么教练当时是世界上第二幸福的人。
0: 他每一次都对我们每个人都很有自信的，就会说都觉得就我们都能踢出来，主要听他的，按照他做的去做，他们说绝对能踢出来。就或者大家都是每次我们进国家队，他就说你们几个就是这个整个中国 U23 里面最厉害的，就是你们，我会选你们，就是你们每个人都有特点，就他都相信我们，这么相信我们，我们肯定也会得相信自己也能做得到吧。算是他把我培养出来了吧，就是第一次找国青队，然后当时我的各方面技术确实不如很多球员，但是他就喜欢我的拼劲，他就说我能做得到，然后一直带领我，然后他也很幸福，就是没辜负安东吧。
1: 讲到自己的恩师安东尼奥以及其他与他共事的经历，巴合拉木表达更加丰富起身。这一段时光对于他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名球员在职业生涯当中会经历很多次被看见，被教练看见，被球探看见，被俱乐部看见，被球迷看见。关于被看见，哪一次对于巴合拉木来讲才是至关重要的呢？
0: 就是安东那一次吧，就是进国青吧。进那次国青之后，踢完那个比赛之后，我转会到了鲁能，就是对自己职业生涯逐步就是从去了鲁能梯队，然后进了U21，然后当时我们正好踢了亚冠，因为我们当时有疫情原因，然后踢完亚冠之后就租借吧。当时我如果是安东没选我的话，我也不一定能去鲁能。然后我就在内蒙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踢不了这个亚冠，踢不了亚冠也是别的球探呀，包括俱乐部也看不到我的比赛，对啊，不然的话我还在内蒙踢嘛，然后他也不选。

0: 话，我一直在内蒙踢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踢，踢到中超的梯队吧。反正也有自己的努力吧，然后身边遇到了很多好的教练、好的团队吧。这一方面确实我特别顺，然后慢慢就变好了。
1: 那现在的白河拉姆是你小时候希望成为的白河拉姆的样子吗？
0: 是，是的。能进国家队，能给国家队踢比赛，踢国家队比赛能进球吧，
1: 就这么的纯粹的一个目标。
0: 对，就是一开始的，就是我们每个踢球的梦想就是为国争光嘛，就想进国家队踢比赛。
2: 体育朋友圈的最后，等我们回到呢，就去年的12月，在出征 U23 亚洲杯之前，中国 U23 男足国家队在肇庆进行了一场定向越野赛。这个是教练组专登安排的一次为了大家调节多日高强度训练而举行的趣味竞赛，但是对于小小的比拼所获得的第一名，白合拉姆都非常之重视，仪式感必须比到足。
3: 最后一个
4: 第一名成队，
5: 第三名蓝队，
0: 次就是大家都很努力吧，就是找线索呀，什么各种跑来跑去，这是我们值得拿这个第一嘛。然后结果他们就没报第一，然后我们就肯定要让他给我们报第一名。对，大部分都是这种吧，对，就是赢得比赛，赢比赛，这种对于赢比赛的欲望很强烈吧。
2: 作为一个争胜心非常之强的人，将这种好胜心运用到比赛场上，就是全力以赴去拼搏。这个人就是我们今期体育朋友圈的主角白合拉姆。以上就是今期体育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多谢你的收听，我是谭其川，我们下期再见。
6: 体育朋友圈，
7: 如果你都想回听搵食大湾区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搵食大湾区，就可以听返我哋节目嘅精彩回放啦。即刻点个关注 ,share 俾亲朋好友，一起分享搵食秘笈啊。搵食大湾区搵食时间，星期一至五大湾区之星晚上7点首播，香港之星早上11点首播，夜晚10点钟重温，千祈唔好错过。
8: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9: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8: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0: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1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1: 大家好，我是海欣。今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大湾区之声每日下午一点到两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夜晚八点，香港之声夜晚七点和十一点。
0: 遇见博物馆今面具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为你介绍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
1: 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今日播出四川平浪上集。

0: 传承有我，走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坚华，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传足千意。
1: 毕雅会馆，一起赏识董源的下景新口待到图。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如果文物有声音，
3: 是曾侯乙篇中飘荡在时空中的绝伦回响。
2: 如果文物会说话，
4: 我是毛公鼎，我从2000多年前的西周走嚟。
5: 我是清明上河图，
6: 我是四羊方尊，
7: 我是秦岳府中，
8: 我是北宋孩儿枕。
2: 博览千年，望向未来，遇见博物馆。
0: 近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展厅已完成上身调陈工作，来自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的金面具正式接替金冠带坐镇聚厅，继续讲述古蜀文明的故事。金面具展出时间截止到8月18日。
1: 金面具于2007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祭祀区，为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珍贵文物。它整体在模具上随叶成形，眼、鼻、嘴、耳则采用剪切而成，表面打磨光亮，里面未经打磨较为粗糙，推测原来是黏接于青铜人头像或者是木质人头像之上。这件金面具是目前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商周时期金面具。
0: 早在4000多年前，山川神兽人民溃碎的四川盆地就孕育出了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三星堆、金沙遗址前后相继，作为同时期长江流域内面积最大、文化内涵最丰富的都城遗址，共同铸就了中国青铜时代鼎盛期文明的辉煌。三星堆金沙遗址的发现与系统性发掘，不单止确认了古蜀文明的源头与中心，更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关键考古实证。
1: 这次展览汇聚200多件套来自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精美文物，引领大家步入那个神秘而辉煌的古蜀世界，一起凝视这些承载着文明密码的奇珍。这个不单止是在度回望一段失落的辉煌，更加是在度吸取连接古今走向未来的智慧与力量。
0: 200多件套珍贵文物怎样跨越千里安全抵达国博？展陈设计里面还藏住哪些巧思？今日的遇见博物馆，等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国家博物馆策展人黄善讲述双星耀世展览的幕后故事。
9: 本次展览的核心构想是系统呈现三星堆与金沙这两大古蜀文明高峰前后相继交相辉映的灿烂图景，揭示其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深邃内涵。我们精心遴选了200余件套珍贵文物，并围绕经世秘藏、人神共舞、重祀天地、互融共建四个单元的构建叙事，力求带领观众层层深入地理解古蜀社会的面貌、精神信仰与文化交流。本次展览区别于以往，按照时间顺序将三星堆与金沙两个遗址进行分别呈现，而是将它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地阐释它们所代表的古蜀文明巅峰时期的辉煌。我们在展览的动线上也有特别设计，比如将三星堆与国博馆藏的戴冠钟面具放在同一个展柜与观众见面，这是他们于1986年出土之后的首次同框聚首。我们注意到很多观众对于这样的设计也很有感触。另外一个亮点呢，则是汇集了众多首次外展的重磅文物，我们有一些重磅文物也会在展览的中后期相继与大家见面。备受瞩目的太阳神鸟金饰计划在6月13日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与观众见面，届时恰好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设立20周年，也是太阳神鸟继20年后再次在国博展出。

可以说是好戏连台，希望给观众朋友们带来常看常新的观展体验。面对缺乏直接文献记载的文明，我们所有的叙事都必须基于目前发现的文物本身以及学界众多研究成果。我馆策展团队与四川方面的策展团队通过了多次对展纲的讨论、研究与修改，并在相关专家的意见指导下，对每一件器物的出土背景、形制特征、功用及其在文明演进序列中的位置进行了深入研究，寻找器物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看似独立的文物串联成一个文明发展的故事链，通过文物组合、图示和说明，勾勒出古蜀人从生活到精神世界的基本图景。当然，我们的呈现也是基于目前的文物与研究，关于三星堆、金沙遗址的认识与阐释也会不断被修正、补充和完善。我们特意引入了青铜神坛、鸟族神像、青铜奇兽顶尊人像这三组重要的研究性复原成果的 3D 打印件。有一些观众会觉得它们是复制件，但需要注意的是，它们本身就没有直接整体出土的原件，而是研究人员基于严谨的科学研究，将多个坑出土的可拼对的文物，借助三维扫描、3D 打印等科技手段进行的研究性复原展示。我们在展示的过程中，会展示这些组合器物的某一部分文物原件，同时辅以 3D 打印出的复原件，来直观地展示出本阶段的研究成果。设立这样的展示，一是保护原件，有些文物极其脆弱，用 3D 打印件还原，避免了实体拼对可能造成的损伤；二是辅助理解，复原件能更直观地呈现文物原本的形态、组合方式或使用场景，弥补残件在视觉和理解上的缺失；三是展示研究过程，这本身也是一种科普，让公众了解到考古学研究不仅在于发掘，更包含持续的解谜与复原工作，是一个动态的科学过程。本次展览是一场大规模的协同作战，每一件文物的借展，这背后是我馆与三星堆博物馆、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四川省及成都市考古研究院等多方大量细致的沟通工作。文物的包装、运输、布展，每一个环节都遵循最高安全标准，由专业团队全程保驾护航，确保这些文物在移动与静态展示中的绝对安全。所以说，每一件文物在展厅中完美亮相，都是无数人共同努力的成果。我们的目标正是打造一个多维度感官的古蜀文明体验场。我们与设计师团队紧密合作，用空间语言来翻译策展理念，这包括运用灯光、色彩、材质与空间布局来烘托文物所处的历史氛围。同时，我们注重信息呈现的层次与节奏，通过重点文物的突出陈列、无障碍设计、多媒体展示等多种手段，引导观众自然地进入叙事脉络，调动观众的感官与想象，而不仅仅是观看一件件孤立的文物。最终，希望观众离开展厅时带走的是对古蜀文明一个生动而整体的印象。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点解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孙邦的算盘声，点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住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等我哋用声音的显微镜，睇见时光尘埃里的灿烂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是海欣。
3: 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市西南93公里处，距离邛崃市18公里，因为四面环山，早在公元前150年的西汉时期，就因为兴修水利而形成村落。
2: 平乐特殊的地理位置，令到平乐自古就成为南方丝绸之路第一驿站、茶马古道第一镇。南方古丝绸之路云阵而过，保留至今。下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民名镇广播版》，一起走近四川平乐上集。
4: 把所有茶客聚在外边，慢慢喝茶。
5: 午饭过后，何雄的老茶馆中照例茶客盈门。对于生活在古镇的人们来说，一杯清茶既能消解四川地区夏日的暑热，又能抵御冬日的湿冷。
6: 都说平乐最好耍，休闲娱乐。
5: 平日里来茶馆。

0: 听曲喝茶，也就成了评论人最喜爱的休闲方式。何雄手中上下翻飞的长嘴铜壶，是明清时期为了在茶馆文化浓厚的四川地区招揽生意，茶博士们将长嘴铜壶与四川武术融合，在当地形成的一种独特的茶艺方式。
1: 长嘴壶的长度的话，最长的长嘴壶有1.41米的了。
0: 据专家推测，长嘴铜壶茶艺在古镇的风靡，除了精彩的表演，还与当地商贸的发展密不可分。平乐古镇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距离成都仅93千米，再往西则是连绵不绝的横断山脉。早在汉代，成都盛产的丝绸、茶叶等物资便经由岷江水道运抵平乐，再转为陆路跨越横断山脉输往广阔的西南地区。作为水路转运的关键节点，平乐逐渐成为一个商贾云集的繁荣集镇。在常用于交换商业信息的古代茶馆里，长长的壶嘴形成的隔空服务方式，为茶客们巧妙地保留了一定的隐私空间，不必担心商业信息外泄。有趣的是，历史上正是这一片片轻盈的茶叶，将平乐从单纯的交通枢纽滋养生长为一座自身便能积淀下丰厚财富的商贸重镇。古镇四周的群山阻挡了冬季南下的冷空气，又将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的丰沛雨水在山谷内凝结成终年缭绕的云雾。独特的气候条件大大减少了强光直射对于茶树的灼伤，这让平乐的茶叶能够更长久地保持鲜嫩，并持续积累丰富的芳香物质。
2: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3: 它处在30度的黄金生产线上，纵观我们国家的好茶的地方基本上都在这个一个纬度线上。
0: 为了快速锁定茶叶的风味，制茶师郭芙蓉会将采摘的新茶在铁锅中快速翻炒，不过几分钟光景，茶叶中令人不适的青草气息便随热气挥发。随后再将炒好的茶叶反复揉捻，以此来破坏茶叶的细胞结构，使茶汁茶香充分外溢。而真正让这些粗枝老叶脱胎换骨的，在于接下来的渥堆发酵工艺。在近20天的时间里，郭芙蓉需要依据平乐传统的制茶经验，通过定时翻茶与浇水，精准地将容器内的温度维持在45摄氏度左右，茶堆湿度保持在约55%。在适宜的环境下，空气中沉睡的微生物逐渐苏醒生长，并开始将茶叶中的粗纤维转化成人体可以吸收的膳食纤维，在时间的加持下开始散发它们特有的醇厚和沉香。此时这些在常人眼中已过最佳采摘时令的茶叶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黑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黑茶也许只是一种日常饮品，但在历史上，当它被压制成便于携带与储存的茶砖之后，便成为维系很多人生命健康的重要物资。隐藏在平乐古镇祁龙山间的这条小道，平日里除了偶尔上山收茶的马帮经过，大部分时间都十分静谧。但在现代化交通方式进入平乐之前，这里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商道之一——茶马古道川藏线。 茶马古道川藏线是唐代形成的一条连接以茶叶和马匹贸易为核心的商贸通道，是中国西南地区民族融合与经济交流的重要纽带。千百年来，平乐盛产的黑茶就是由马帮沿茶马古道跨越湍急的江河，翻越高耸的横断山脉，经雅安、康定抵达西藏，再转运至尼泊尔、印度等地。生活在藏区的居民因自然条件而形成以肉类为主的饮食习惯，极易引起肠胃鼓胀，严重时甚至危及生命。经过发酵富含膳食纤维的平乐黑茶，在当地就成为人们消食解腻、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生活必需品之一。
2: 四川农业大学园艺学院教授陈昌辉：
3: 平乐花秋山这一个黑茶架起了民族之间的这一个桥梁，从而也稳定了边疆，就形成了兄弟民族的这一种大团结关系。
0: 这条古老商道为平乐的商贸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销路，让这座核心面积仅1.5平方千米的川西小镇开始成为四川最富庶的商业重镇之一。为了方便商客往来和货物装卸，古镇商号和居民便开始沿白墨江两岸层层向外辐射，并通过街巷连接大小码头，形成了今天古镇的鱼骨状布局。但如果我们穿越时光回到这条古道，就会发现除了黑茶之外，马背之上还运送着另一种在古代中国极其重要的商品——盐。在四川博物院内，东汉时期的画像砖向今天的我们诉说着2000多年前四川地区商贸的繁华与社会的富足。其中一块出土于平乐所属邛崃市的汉代画像砖尤为珍贵，它再现了当时川西地区大规模盐业生产的鲜活场面，是我国现存最早记录制盐活动的实物证据之一。然而平乐的盐业之所以被今天的人们津津乐道，除了产量丰富，还在于它独特的制盐方式。与平乐仅一山之隔的火井镇历史上曾长期归属平乐管辖，对不熟悉这里的人来说，周家父做午饭的方式可能有些特别。他用于烹饪的火焰竟然直接取自院落的地下深处。
4: 地火是地下头冒起来的那种火，我们就把里面的捡柴烧锅煮饭。
0: 周家父口中的地火其实就是我们如今熟悉的天然气。令人惊叹的是，它已经在这里持续燃烧了2000多年，曾是平乐地区主要的制盐燃料之一。大约2亿年前，随着地壳和气候不断变化，蒸发后的海水在火井的地层中留下了丰厚的盐卤层，同时海底沉积的动植物遗骸在高温高压下被转化为储量丰富的天然气。西汉时期，人们在开采卤水时偶然发现这种可以燃烧的半生气体，于是他们创新性地通过陶管将盐井中的天然气引至地表，作为熬制食盐的燃料。天然气燃烧时温度可达1000摄氏度以上，能高效地让卤水中的盐充分结晶。东晋华阳国志中记载，井火制盐相比于木柴效率大幅提升，中国成为全球最早将天然气用于工业的国家，这一创举比世界其他地区早了1000多年。 今天通过现代化的管网系统，古镇的天然气持续为平乐及其周边的100余万居民提供着便利。

0: 这种看不见的气体宛如一条跨越时空的纽带，一头连接着平乐盐业繁盛的过去，一头滋养着古镇充满生机的今天。为顺应茶盐等物资的贸易，古镇布局也逐渐呈现出专业化的特点。临江的街道遍布从事大宗货品交易的商行，货物装卸极为便利。而五行八作则按行业汇聚，形成了分工明确的专业街巷。从这种清晰的功能分区中，不难窥见平乐商业的高度成熟。而超乎寻常的商业规模，也无形中塑造了平乐人独特的文化传统。凌晨四点，张伟就开始在自家羊肉馆里准备起一天的食材。他把新鲜羊肉下锅，待大火熬出奶白色的汤之后，只需放入食盐和四川人钟爱的油辣子，再文火慢炖两小时，香辣扑鼻的羊肉就可切片备用。
1: 你们要几碗？
2: 三碗。
1: 要的，要的。
0: 待食客迎门，只需将切好的羊肉片在骨汤中稍加回温。不过两分钟，一道平乐古镇的特色美食碗碗羊肉便可以上桌食用了。
1: 羊肉面单切切好煮。
0: 历史上平乐繁荣的商贸活动需要马帮和商队具备极高的运行效率，唯快不破便成为当地传统餐饮业共同的默契。无论是温热的碗碗羊肉，还是冷盘的钵钵鸡，亦或是简单蒸熟就能吃的玉米饼，只要食用快捷方便，都能在平乐扎下根来。
3: 平乐古镇作为川西重要的物资集散地，水陆码头为了便于货物的装卸和交易，沿江而建是街区的主要特色，其格局呈鱼骨状。
4: 平乐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川西古镇，这里的人们以非凡的生存智慧，将云雾山村庄的寻常风物巧妙典化为生活的宝藏。欢迎你听日继续收听四川平乐下集。

0: 传中华文化之美，成守正创新之气。
1: 我哋好希望传灯呢一样工作可以做得更加有力量一啲，
2: 飞为去表达时代精神。
0: 前人书写华章，我辈定当自强。
3: 我哋比较大胆，所以可以放胆咁试。
4: 我系有责任去将呢样嘢继续承传落去咯。
0: 华彩中国，传承有我。
5: 传承有我。
6: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今麦中华节目，我是晓东，
7: 我是海欣。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6: 徽州竹雕是以毛竹作为原料，在徽州地区山水环境和区域文化中形成的传统雕刻艺术，是中国竹刻技艺的一个重要流派，流传于今日安徽省黄山市，即是原来的徽州地区。黄山市山多岭密，自然环境适合毛竹生长，雕出来的作品有纤维的变化和色差之美，优美的地域风光为徽州竹雕提供了雕刻题材。徽州文化造就了一代代文人学者、画坛巨匠和工艺大师，赋予了徽州竹雕丰富的艺术旨趣和审美情趣。明清时期，徽州竹雕发展兴盛。
7: 徽州竹雕以高浮雕技法，包含浮雕、圆雕、透雕等十几种技法建墙，雕刻十几层，以人民山水为载体，是实用与装饰性统一的艺术品。工艺流程包括备料、放养、勾线、钻眼引路、打胚、收光、打磨、开捻、细磨、保养。风格上注重表现丰富的立体画面层次，强调形神兼具。它刻法多变，达到写意和写实结合、才美与工巧结合的境界。
6: 徽州竹雕的特征可以用简朴高雅来概括。简朴主要体现在竹材廉价易得、形态天然，稍加雕琢刮磨就可以成器，以见自然之趣，铸朴简单，无富贵之气，无需肤色涂漆，朴素简洁。锦高指道形制气，状态写神，利用竹材质的特点，运用十几种竹雕技法来体现材美与工巧。雅是指题材的内容形式丰富，文化内涵深厚，雅俗共赏。其朴素简洁、淡雅清丽的艺术风格，体现出仁者要山、智者要水的美学文化思想。
7: 洪建华1971年生，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人。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刻徽州竹雕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1987年中学毕业之后，师承张大顺、吴辉友、黄金生等人学习竹木雕刻技艺。在多年学习实践中，竹雕技艺日益精湛，技法以高浮雕见长，恢复了清中期竹刻七层高浮雕的雕刻技艺，并成功突破十二层高浮雕的技术难关。善于将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线刻等多种技法结合使用，他的作品竹刀稳健，行刀刚劲，构思巧妙，题材广泛，古朴典雅。代表作有《笔筒类》《竹林七贤》《屏风类》《徽商行》《竹根雕类》《十八罗汉》等等。他挖掘整理徽州竹雕资料，创建徽派雕刻博物馆，收徒60多人。今日的传承有我，等我们一起走近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聆听他匠心传承故事，串竹千艺。
8: 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对于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洪建华来说，让他一生痴绝与相守的正是徽州竹雕，而他立志将徽州竹雕发扬光大的梦想，包含在他30多年为之努力的酸甜苦辣中。
9: 他有我的一种对他的一种情感，我对他的付出包含的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我感觉这才是一件作品的这个一种精神的所在。
8: 洪建华所说的两个人的故事，不仅指他与竹子的故事，还有他与妻子张红云的故事。
5: 和妻子曾在一家竹雕厂共同学习，从相识到相爱，他们的媒人正是一把雕刻刀。相同的理想与追求，将两颗年轻的心连接在。

0: 起，也让他们有勇气共同面对生活的磨难。
1: 但是我们住那个地方就是一个一年房租都500块钱，但是我们没钱，我就讲付他半年房租，后来我们就付了半年，还有50块钱，我就买了个煤炉啊，买了铁锅啊，再买了几只碗，不过台子啊、碗橱柜子啊、床啊、桌啊，全部我爱人在镇上一个亲戚的家里借的。下大雨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地方漏水，我们就会用塑料盆啊，那里到处装水。哎，特别是夏天很热，我们基本上晚上都是用草席铺在水泥板上睡觉。
0: 在最艰苦的那段岁月，为了谋生，他们开始临摹一些仿古竹雕，拿到古玩市场去推销。
1: 记得我们那时候临摹一个要做个10天左右，第一个卖了好像是80块钱，我们就开始慢慢的临摹，越临摹越好，从300到最后2-3万块钱一个。
0: 功夫不负有心人，洪建华夫妇制作的一些仿古竹雕在当地渐渐有了名气，两人也在竹雕的制作过程中发挥所长。
1: 我打好胚让他去修光，一些细微的雕刻都让他去完成。那时候我们基本的前期都是做合作创作。
0: 由于心中始终没有忘记对竹雕艺术的追求，洪建华夫妇不仅仅满足于临摹古代作品，还希望在竹雕领域取得更大的成就。洪建华一直希望能在竹雕的色彩上进行大胆的创新。
1: 最表层它是青，我们之前做生浮雕从来不用青的，就把青刮得很干净。我感觉让它这种竹分四色，因为在古代一直是竹分三色，高浮雕和流青融合在一起，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一种新的突破。我感觉比纯粹的这种高浮雕更有意境感。
0: 为了创作出竹分四色的深远意境，洪建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妻子，商定共同完成一件作品，实现竹分四色的突破。他们把目光再次瞄准了传统题材竹林七贤。
1: 我感觉竹林七贤最能代表一种文人的一种意境。竹有节，其实它是代表是个中国人的一种气节，也是我们文人内在的一种骨子里本身的一种节气，其实也是我们匠人所必须存在的这种节。
0: 洪建华在设计竹林七贤时，将传统的流青技艺进行了创新。流青就是将新鲜的竹皮青色留在作品中，而竹皮只有一张纸的厚度，它不仅要穿插在画面中的竹叶上，还要表现竹林间朦胧的云雾效果。
1: 竹子要求平面要大，竹子选好过后经过蒸煮过后还要晒干，晒干后每片竹子的弧度颜色要均匀，在雕刻的时候生浮雕上面进行流青很难留的，因为青很薄很薄。
2: 这件作品呢，在流青色的基础上又浅浮雕再加深浮雕，这是新的创意。
1: 研究了这个竹子，感觉越往里面走的时候就感觉到你能发现一些更多的东西，让你在无止境的这些创造，特别是把一些不同的技法的融合，给你带来一种挑战的一种难度。
0: 经过4个月日夜不停歇的努力，他们终于完成了竹林七贤插屏这幅作品。深浮雕流青竹刻插屏竹林七贤，刻画的是中国古代魏晋名士竹林七贤隐于山谷竹林间吟诗作赋，抚琴对弈，超然物外的恬淡生活。每个人物神情刻画各有特色，体现出

0: 作品的完成，记录下他们每一次收获的喜悦，也打开了通往幸福生活的大门。
1: 凤雅徽州这件作品，它采用了20多片的毛竹，把它一块一块拼接而成。
0: 竹刻屏风，凤雅徽州以竹刻和木雕的工艺手法相结合，内容是以古徽州的山水及建筑为代表，通过对论诗、作画、郊游三组不同人物的刻画，及大自然里的松、石、竹林、棕树等花草树木相结合，把古代徽州文人的生活状态一一表现出来，场景十分精细真实，让观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除了竹雕作品，洪建华还用竹根材质来重新阐述18罗汉的形象。18罗汉一直是历代艺术家最喜爱创作的题材之一，选用怎样的竹材才能表现18罗汉的性格与竹雕的特点呢？
1: 罗汉他讲究的一些飘带的飘逸啊，包括他一些衣服的一些飘逸，包括他一些动作的一种夸张的一些手法，对材料的要求特别高，特别是竹肉的厚度。只有够厚的竹肉、竹根，包括它的造型很特异，才能演变出这一套就是这种奇形各异的这种18罗汉。
0: 这组竹根雕18罗汉，刀法细腻圆润，人物衣身线条婉转柔韧，富有运动及韵律感。洪建华以金石之法刻画人物，18罗汉的表情各异，栩栩如生。洪建华夫妇共同创作的竹根雕18罗汉，荣获了2013年文化部民间文艺最高奖第11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
1: 手工雕刻的东西，其实它就是一种，就是人的一种生命的气息，跟着竹子的这种生命、植物的生命，它是相互在一起的。
0: 今天，这座总建筑面积达10000多平方米的徽州雕刻博物馆，正是洪建华在各级政府支持下创办起来的。人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明代到民国期间徽州的竹木砖石雕的作品，当代著名雕刻大师的精品力作，还有他们夫妇的作品展示。这座博物馆既用来陈列精美作品，也是竹雕技艺传习场所。
1: 下面是什么？下面是蚂蚁。对，下面是上面是蜜蜂吧？你看呀，啊，上面是蜜蜂哈，啊，你以为是不是真的哇？
2: 啊，
0: 博物馆建成后，在这里，洪建华毫无保留地把他的经验所学，手口相传于50多位徒弟，也把徽州竹雕的精彩传达给参观者。
1: 效果都没做起来，来不及做细雕，要打磨打好再做细雕，再上雕。
0: 作为竹乡人，洪建华深知毛竹生长的规律，竹子的前4年时间都深埋于土下，生长非常缓慢，但在第5年破土而出后，却以每天平均30厘米的速度飞速生长。而之后的4年时间，竹子把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向更深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洪建华的竹雕艺术之路，正如毛竹在家乡的泥土中扎下热爱徽州竹雕艺术的根。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董源字叔达，江西钟灵晋延县人，五代至宋初期绘画大师，中国南派山水画开山鼻祖，同李成、范宪并称为北宋三大家。他出生于动荡不堪的年代，整个中华大地破碎成了五代十国的时代拼图，藩镇割据，军阀混战，他生活的南唐只是存在了短短的37年。他的政治生命十分平淡，他做过南唐国主李璟的北院副使，这个不过是负责皇家园林事务的一个闲职。咁之但系政治同社会嘅风云激荡，却成就咗佢艺术上嘅辉煌。董源以独特嘅披麻绢与点子绢等技法，第一次将江南风景作为绘画主角，开创性咁展现出江南山水嘅俊秀、恬淡、温润与绮丽，唱响咗人与自然嘅和谐之歌，从而成功开启咗中国山水画南中嘅千年旅途。
1: 夏景山口待道图卷，卷本水墨切色，重49.8厘米，横329.4厘米，是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此卷描绘的是江南山水景色，江水蜿蜒于群山之间，草木丰茂，云雾显晦，尽显江南山水秀润之景。引手有明代董其昌题色，卷后有元代柯九思、余泽、雅虎等人提拔，是董源传世绘画中殊为精妙的一卷。今日的白雅会馆，等我们一起赏析董源的《夏景山口待道图》。
2: 烟波浩渺，沙坡细草，垂柳纤纤，旅人带渡。山水画是中国画的一大分支，常以笔墨勾勒四时图景、山石草木，并抒发胸臆，描绘理想。夏景山口待渡图正是五代十国时期山水画的代表之作。夏景山口待渡图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南唐著名画家董源之手。这幅卷本长卷描绘了江南的夏日实景，画中山势重叠，缓平绵长，台地之上林木疏朗，竹丛杂处其间，数间茅屋隐约可见，山坡及沟内杂树丛植，远处水汽若蒸，

云山浑然一体。临终路上，三位朱衣官员赶往渡口，渡船未到，官客等待。静水中一艘客船正在驶来，一人船首撑高，一人船尾摇橹，上座四位乘客，内有两位朱衣官员。右方岸边一锚亭，远处二渔夫挑着鱼及网具离去。江上六艘渔船，其中一较大船上有渔夫二人，全图构思精密，设色雅淡，人物处山林渡口间，虽仅勾勒轮廓，却清晰可辨。特别是卷首那座迎面的矮山坡，线条并非平行排布，而是像雨后翻晒的苎麻，长长短短，松松紧紧，顺着坡势自然垂落，最淡的一笔几乎融进卷底，只留一点灰影，稍浓的几笔叠在上面，像老农随意搭在木架上的湿麻树，彼此交错却毫不凌乱。这便是披麻皴技法，用软写厚，以线写气的典型风格。五代十国时期画家作画一般不落名款，董源也不例外。依据后世可靠的题跋、收藏印及画史著录等，如今定为董源的山水画有十幅左右。这幅下井山口带渡图曾由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建藏，画作引手有其题跋《董北院下井山口带渡图真迹》，此卷也因此被认定为董源画作。后世将其与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潇湘图和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下山图并称为潇湘三卷。董源一生作画极其勤奋，仅北宋宣和画谱就著录了他的七八十件画作。北宋书画家米芾评价董源的画风，峰峦出没，云雾显晦，不装巧趣，皆得天真，蓝色玉苍，树干静挺，鲜有生意，溪桥鱼圃，舟竹掩映，一片江南也。董源也被后人誉为南派山水画的开山鼻祖。当卷轴最后一缕水波缓缓隐去，渡船并未真正靠岸，等待也未曾结束，董源把江南的入暑、草木的呼吸，连同旅人袖口的汗意，一并织进49.8厘米高的卷素。于是我们隔着千年时光，仍能在那一抹淡墨里听见蝉鸣，看见水汽。合卷之际，我们带走的不只是一幅画卷，更是那片余热未消的江南，替我们保存了那些来不及挽留的夏天。

0: 听众朋友，到呢度今日嘅今麦中华节目都系要告一段落啦。收听节目更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今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你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今麦中华。
1: 主持人晓东、海欣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春鹏，感谢你嘅收听，欢迎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3: 天阴两天清，四海港叠阴。
2: 咱家己咱的掌握。
4: 天涯别境，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爱怎么天涯别境》，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的节目咱来做的是洋葱。
5: 点那每不每家闲嘴，清不清古闲人？
6: 相信王酷改家己能回个心头，直掉直高，隆隆改香草。
5: 让爱咱们呢开始聊香草的用浪漫，欢迎大家呢把这盆香草啊下落来，将来会优先到 DWQZS， 这是大文库这乡的乡报组合 DWQZS@CCTV.com。我们学到怎么适当来点播，让那个香草啊吹到港面。
6: 本期节目，你将听到新阳下界小公园里的故事，甲嘉桥人下界争林鹅强。
5: 因从现初界做到本期界全景记录，你是爱多大家来去认识，因每关也线，听行爱甲现初界山西太原杨克贵，也不称成名求修炼。
6: 今次个节目和甲大家话白了，往去听到调色风情话，写好英雄榜，甲调价千等双环。
5: 欢迎你通过下载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电影或者是。冰袋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6: 小说情节，弯曲听的哦。
5: 弯曲听的，
7: 弯曲听的。
5: 欢迎收听弯曲听的，小说来关注热门。中国末了二采购联合会公布的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7，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10.2%。到中国末了二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

0: 前多种香槟夺冠，四月改革分别上涨该多种香槟有38种。中国六二采购联合会多种香槟流通分会副会长邱玉介绍呢。
1: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2: 今年外企间入境要提速升温，如来如水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界多彩魅力。多山旅游平台消息显示，外企间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界首选目的地。但是，三亚、金鸟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台湾、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长更超过30%。如来如水外国游客的作者向小声签到有扬声。到浙江绍兴上湖区，多国游客侵入乡村，观摩财神北关江外，体验传统竹片、玉雕等徽族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古城智能机器人互动，直听多站，体验中国传统文味和走进科技。比如游客艾利克斯。
3: It's like...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2: 入境旅游产品提速公布，今日邀银行邀定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和服务升级，外国游客当国游、当国购如获上天。到海南黄岛高铁窗梁起12个主要器官，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李建霞，邀会入境团队票务陪你聊天，并证实多个正方的服务。外籍旅客出境量显著增加。自今年四月起，广东、福建实行离境通行接驳接驳跨区客户证。到南山，境外旅客不再受公务地点限制，可乘坐任意离境通行口岸陪练入伍。沙特阿拉伯游客萨阿迪。
4: It is very convenient.
5: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儿玩，在哪儿买，到哪儿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2: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挑拨菜的托税商店提供接驳接驳服务。正式行李提速释放，旅游商品和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将迎来客流和消费双增长。
0: 中国南面银行六号以固定销量利率级别，多点价格动变方式，开展3000亿元每吨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0日，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届8月5号。每吨式逆回购是中国南面银行推出届公开市点操作工具，是指银行从1级到9级，如大型商业银行手段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9级回购相应销量，当前债券界9级价位，因此实行向市点投放流动性。
6: 文库听爹，
7: 文库听爹。
0: 欢迎继续收听文库听爹，老家来自就会讲哦。
2: 记者从广东省文汇华旅游厅获悉，据初步测算，2016年来自外地去广东接待游客4706.9万人次，同比增长2.1%，实现旅游收入997.7亿元，同比增长0.9%。今年外企间，广东应该经济提速繁荣，创新营业性营出396张，其中敖翠能以上嘅大型营出19张。创新各地市业景区推展促进，以多安入台嘅产品吸引不断消费群体。电影加文旅用客不断深入，以电影为媒，各地打造特色旅游场景，激活消费潜力。今日期间，广东各级公共文化场馆、传播实验、测试人士开放，全力打造每间文旅服务品牌。创新累计推出各类文化展览近500家，惠民活动超900场次。
0: 记者从珠海边境总站获悉，5月7号起，珠海边境总站及澳门抵押警察局将到危险口岸联合执行式车道，正式启用雪岭低岭通关系统。而此同时，江北口岸直接唔食车道，也将同步启用该便民新措施。届时，符合资格该西南湾经迅速口岸通关时，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更需通过指纹和能力上等三物特定识别，即可快速完成边境产业。升级后的车道仍保留传统雪岭通关功能，两种通关模式并肩换肩，满足唔同人群需求。
2: 外行去南沙汽车口岸近湖市首中搭载1700辆汽车出口。广州南沙汽车口岸是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工装备套集群，是多。

0: 库国山汽车出海街东窑库纽门口。为正直播听通国山汽车跨境门纽通道，广州海关所属南沙海关建立直男子通关服务机制，大白压缩车辆到港停留时间。据统计，今年至四月，南沙海关金关经南沙汽车白头工厂出口汽车15.1万辆，同比增加21.3%。
1: 当地时间5月4日，法国矿泽赛监督长公布，2016年全球最煤泡沫滚榜单，我国共有9个泡沫滚入选，跟五一更当，分别是广州沙雷香风泡沫滚、深圳科学技术滚。矿泽赛将被誉为全球监督二十个年后届动摇奖项。自2015年起，该奖项每年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指导标奖全球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嘅登岛监督而空间设计项目，加多数评选可同嘅监督唔同。矿泽赛将更强调监督如何回应城市、文化、生态嘅公共生活，其评选关注创新性、地方文化表达、生态保护以及社会互动加公正参与等综合解答。好，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为您听到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了解未来上进的是年初第一游。

0: 节操别样，我不可待心当录音，看的比文书店。
1: 书店。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天安地静》正推出的一个新的分集，叫做《闲草蝶蛹》。相信多温区的每一位家庭人，内心呢拢有一股浓浓的闲草，可能是跟闲个某一个人、某一个景、某一道美食，让了芬芳满足。那么，请了去起笔，把那个闲草写落来，然后呢，会邮件到 DWQZS， 这是多温区这些个省报啊。DWQZS@cctv.com， 我到节目之档来点播你个侧面，也相信啦，到我个节目之档你个演出能够取到能够双声更咩个难，欢迎你踊跃投稿。那今次啊，就算为大家来点播的是谢娇兰所写的《枕帘鹅颈》。
1: 枕帘鹅颈，谢娇兰。月子五时在，妹妹虽好天。早前停在枕帘，我饿一条河，十河自惊。此处南风对翁千九的村落，就像一本拍开的字。枕帘果间，先兴盖高日头，前木古歌，一夜到眼醉两开。天把彩虹伞，望悠悠盖，迎新修盖，高黄河池惊，往日早经江南醉乡，直望春水绵绵直流，汪洋波涛上落满水翠盖凌眼花，有淡淡的清香，千片入心，修得绝开，朱顶安。水内，这边是春江，这边是古诗难解。是的，我喜欢用古诗难解这个说法。房子是日时实实的四点金，高古日清强，让人恍惚即刻踏进童年时光。来到日时挂破的脚步随惊。心清舒缓，秋叶如花，这是亭海光一村的南城里。石凳在，三五小通坐地日坐，眼睛不时从画纸当抬起，默默随风又埋头画里，描怪着一人心当的家乡。千里能家时，说着一口冷冷的听声话，这边指点。那边表扬，建议咱爱听起，咱爱画出最美的画，去爸爸妈妈台。脚步轻轻掠过，那乡有调脚枪飘飘来，

0: 请改这是家庭条件收人要上等八天游行迎难入城。他没讲这位阿信都回行随便轻轻木一声沉默哥哥到底讲阿信忙下随便动作停手比划做到隔壁做开胶能咳喵喵喵我家己来咳就好脚步轻轻迈出高高的门槛果然沉默哥哥走到隔壁相比男性历史两岁的热闹这个阿兄弟缩窄的多门楼关闭这一处文化圣地往往是必须决心拜客的先生到来不轻脚擦灰
1: 先生应有可了
0: 这样子轻用之声有道新生的文明令这只荒水土浸润着文化味也令这处曾经荒野高级相顾往来的香包吹进一股清新的滋香气驾照工不觉鸡灯落落从来每件而每只最是不可辜负的亲笔增林最好的偶像莫过于亲身路行里的特色小姐无数百度床边卡鞋有路荒野背后平凡的一股果香味调山人做过最拿手如增林能子更是最当之最扎西珊瑚白子科归黄从增林做红头中出发调山人就向前做点过也就是米糕得次之管因所以调山人做过是风时在界什么最开做什么过风的非常清楚至今不如你道因无数理会协在成就兴头来这是在这是向后追入诗但调山人不习惯向后界口舌味道倒是破纸过此刻过驾诗所以我只是家吹个真是此刻过江阴人家的地理优势并将刚吹色的月饼摆到了家门口一来山脚一来就来客人这不闻香自来的王母便被黏住了脚步门声抱住报告是什么啊阿信未到这边跑江湖的阿伯算得了
1: 金金金武金盖包海金年糕准备本金盖包豆沙欧呢
0: 靠了豆金过色顶盖阿信点音者摆摆手
1: 想来那个人就是吹掉
0: 不过吃这个点盖又想吃这个金盖因为那化了此刻草足当多出来配有长夜灯夜色的草香味何因清楚这是一次热闹诗用秋鹅将白饼盖炸芋粿萝卜丝粿还有卖绿豆糕盖卖青的麦盖这些都用烧了那边秋白豆糕粿点在来三位外三位寂寞了呢正如有人不改从何到只改自通多处家所说的我们不改地方风清并只改顾客多处客够更了家台的道哥过精明吗原来只因上顶比较加道经租入头兴慈宝吹出来的鬼病不晓得为何更加客人持之哟加上背着红纸餐改红孝素材拜告经已求了留着香念也好老友家的卡本都持着来还是经过几多召集梦来

0: 村里人都认为它最好吃。拐入市场角，老娘家店铺好好认，黄色的店牌写着红字，入市场就太高了。当时太高价，还有半包围冻着这个吃客。七八张行，拢冻到围路嘴掉衣裳，就着大围来袋，平平着去，吃个稀里哗啦，这场景倒也有难。只是我这个成功的男子，如何甲一帮大男人冻着吃呢？这个问题，店主随台人想好了。
1: 得了苦个，好好坐落来看看吃，抱来和骨头，撑你起鼻。
0: 老娘家得卡半个得卡，暖高吸高好处，不惊半点骨头，白日背日不日，入口吃坏。对我来讲，病个是一种软骨情怀，此情此景，心当再以应承一百。曾林高讲解，再是风清。

0: 野草别样，迫不可待，心甘乐言，伴着碧云书店。
1: 书店。
0: 小公园的故事，形容小公园其实不是公园，是东国山头一个充满东南亚风情的历史老街区。本部小公园到处可见有近百年历史的特色建筑骑楼。十九世纪，随着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形成，或在华津和南燕谋生，密切了东国和南燕的相望。华侨把东国的每只特产和民间习俗带到异国他乡，但是从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家把家徽、印欧和骑楼等物品和建筑带回东国。骑楼是一种典型的外来式双足两檐建筑，建筑物内装用改面凹土，留出空间南京空间。印度印尼前的骑楼最早起源于印度布尼亚普库热，称为南邦。十八世纪时中，英国殖民者来到印度，这所国家属于极端气候，英国人很难适应。为了创造凉爽舒适的居住条件，伊人到建造住宅时中，采用屋室中加走廊的方式，以挡避炎热。后来，这种建筑形式随着欧洲人的航海贸易传入东南亚，并经过演变形成骑楼，这种不如东南亚风情的建筑，后又随华津传入东国。骑楼这种欧洲建筑和东南亚地方特点相结合的建筑形式，既可挡避黄河侵蚀，挡避炎热之下造成凉爽环境，又便于开展经商贸易，所以很快被人们所接受，成为热带亚热带国家地区建筑中普遍采用的形式。成片的骑楼一座接一座，蔚为壮观。双头是东国更多重要的商业港口城市，当年可在华津大几个城中到东南亚谋生，南来北往的客商旅人促使更多双头商贸和贸易的形成。可在城镇一座小公园修建骑楼做成立，这座骑楼以小公园为中心，听四乡黄霞庄分布。小公园是东国乃至世界形成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骑楼建筑群之一。骑楼外墙繁复的浮雕和壁画，美不胜收。小公园之国接动了各类商铺、酒家、银行、客栈、戏院以及游击等商业服务设施，印证和承载了山头百寨商铺的历史，也成为海外华人的演出印记。直白我呢个历史名称，正经崭新漂亮个骑楼，也爱茫茫遍地老古残破。所幸小公园这片骑楼空不断地搞修缮，不会消失到历史之中。现在小公园已经开辟为旅游区，每日如果拢有。

叠夹、叠绣、陶瓷、带盖、剪纸等，各种非物质文化最爽的表演，吸引德国界游客前来参观特色建筑、体验东国文化。

0: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听《天爱地的认真梦》。今天每来你听到的是五正推出的一个新的篇章，叫做《烟草蝶蛹》。我来向大家顶个，请你把家己的烟草写落来，然后呢，会邮件到 DWQZS， 这是大湾区之声的声报啊。DWQZS@CCTV.com， 让来感受你龙龙的家国情怀。
1: 城市界车水马龙，乡村界烟火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2: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0: 邱秀玲呢，是山西太原杨克贵边北村的村民。2020年的秋天，伊呢就开始到田里学习品种。伊就一介创作器材，就是一部手机，无彩板也无脚本。伊个爸母甲村民拢总是主角。跟创作视频记录了田里最后一批留守老人，也串起了一部村镇的玫瑰色。
2: 杨淑本期正要给组队香草传经记录，那来认识用梅光影像听现爱尔香草界乔秀玲。
0: 今早到田北村，乔秀玲的手机时刻准备好，我的阿婶落这家，伊呢爱何在？我的几个谎言，伊呢也破牢固。对团来，年里每个人拢是独自忙碌嘅，拢是很可爱。尤其是90多岁老人，伊人拢叫白毛白面，善良可亲。
3: 我们从以前有好几个这样的哥哥们，都多忙一关，谁也不要想将来。如今只剩下这么一个了。老妈说是我们村的万能树。他每天都骑着坐着各种卫生工具的三轮车在村内溜达，谁家一东西坏了，指挥一声，他就会去帮忙修理。70、80岁了，还到黑上的用。这是我抚养的二哥。二哥的眼圈就如同天上飘动的白云，给沉寂的老村子带来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连接村子和外面世界的公交车上，今天没上人。无意中发现了身边的小美好，冰冷的座椅上铺着花俏的坐垫，听司机说是美嫂子给缝的。小小的坐垫温暖了我的身体，也温暖了我的心。
0: 其实，乔秀玲的手机最初对准的是家己的爸母。2020年9月20号，乔秀玲呢，获了东京。

0: 视频做起暗流到视频来本呢我的老人啊跌了座就派起了用用的捏成生活电击一配色的文化之下但为了我出求客刚才的老人能够接近自己的座八十七岁的老爸带进了满意和跌座老妈准备做酒座
1: 主要是其实我平时就喜欢给我爸妈拍一下这些照片嘛后来就有了这个视频以后我感觉还是这才是真实的照片它毕竟是死的嘛我想我爸确实年龄大了嘛90岁了嘛我觉得是给他们留点那些
0: 到邱秀玲的镜头来搬带宝的生活多姿多彩老妈每日呢忙得回忆之家添加整个餐香村水秋这点拢非常新鲜双世界名字都以秋冬面到春边半会平台隔异看起来呢贵族人接起来也贵香点
1: 他小时候嘛我姥爷带着他们去那金阳饭店吃的西餐嘛人家见过世面真的是吃过好的所以对吃的理解也比较那啥吧也会做也爱做我觉得是虽然老了那种学习的兴趣还是有了现在除了做他会做的他还看上手机做了
0: 老爸忙不了后来听见什么时候都是收到清清气气秋天的肮脏拖子类的物件都是努力归程从来不浪费
1: 可勤快了我们家真的是那地里面基本上就没草我们村也是等于是比较有名的我家那地种的可好
0: 好视频以来随着对白宝日新生活的记录邱秀玲慢慢感受到了平日来般观察不够的衰弱通过了时间来索取生活当的流逝
1: 像我爸呢前年我排的时候还就是可有力气了推的那独轮车种地啊啥也能干现在就我也是感觉他年龄大了那个衰老等于是肉眼可见的从那上面就能看到他们的那种功能的丧失和衰老
2: 在经过自助学院
1: 有那老年痴呆的那种症状啥也记不住他反正你说记不住但是他认为那些全应该记住他就反复的说反复的叮嘱
0: 到邱秀玲的社交电话顶端写了这句话但白宝渐渐老去这位厝边也拢是尽了血性的人自己最该难的人所梦该能解解了虽然是老者的年龄可能到未来某一日会变作是坑称正白宝和健人用视频记录我渐渐老去的白宝和茫茫休息的清真到一个镜头来边出现了如来如在眼里的事如来如在眼里出现了如来如在眼里的事如来如在眼里的人也呈现出了如来如在的爱和恩仇
1: 因为这个地方是生我养我的地方嘛我也感觉到如果我的父母真的如果不在了我也等于是就没有回村的理由了嘛所以人不亲土亲嘛这个地方真的我们生活了这么多年特别有感情就是村里的人也是真的特别亲的人
0: 自从秋季对中流年里对中流年里呢邱秀玲将会行的也称爱生活是也红补多彩
1: 前几天看见我们家那个婶子还打毛衣嘛现在其实人们打毛衣的也不多像我妈那年轻时候那种纳鞋底呀、我们叫打个别就是那种做鞋的那种还有搓麻绳呀那种情形现在基本上就看不到了我有意思的拍一拍记录记录像我们这代人基本上那种民歌基本上都不会了因为上一代人还会说会唱了，我妈他们经常说这些谚语呀，比如说立秋二日摘白菜呀，谷雨前后安瓜点豆，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这地方的记忆吧。
0: 对个视频来帮几乎看爱个老人住着一个落只破老宅，有光猫场地来帮个春花秋色。
3: 南佛的赛前赌场接日了，沈阳大师一拍即是大片。其实扎床的赛前何尝不是大片，切沟切出到处都是一排粉色的酱香，周围的红玉米的浆糊，羊圈的白，天空的蓝，云朵的白，树叶的红，秸秆的灰，青草的绿，如黄玛瑙一般的枸杞，如老尾巴一般的谷穗，如利剑一样刺向天空的甘肃籽，如樱花一般铺展开来的天地，甚至还有几朵蓝紫色的小花。我的眼睛应接不暇，描述的意愿匮乏，这么美的咱们村，你确定不回来看看？
0: 好年里个村民个文明如来就跟着视频呢，慢慢成为了到过游子关注该年个天口，成为了连接到过生活个年轻人正因离开年里个老友会，个年里留守老人之间个见面。电波村到过游子行水少一件大，
4: 我感觉他拍视频他也不会有什么选题脚本之类的，就他应该是比较随手拿起来想到什么就拍什么，然后我们呢也能够比较真实的看到，就是哎，村里最近一段时间发生了什么，还是有一个实时的传递的功能，就像一个给村里安了一个摄像头一样，我觉得是这样子。
0: 韩水说呢，我是该电波村也令人感觉当拢有五单个租界，一旦其他的家己个亲友能动静出行。
4: 过年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姥爷在那个冰天雪地里骑自行车，这些事情他都不会跟我们讲的，但是我是在阿姨的视频里才看见的。
0: 邱秀玲个视频电话有如来如在个村民甲路过个游子落井更新，多几个有人找到了家己个小学老师，有人通过了家己个童年美食，多天津读书个小学生通过了直接关注家己个事业，村人呢把邱秀玲称之为行走个林仙涛，还有伊一个网名名名个接菜牛抖音。
1: 啊，前几天我就买菜的时候我就碰上。我们村里的是他们家已经全搬到县城了，但是从内心他还是想看到他住的那片的人呀，那些住的地方呀。他说，你不能全是拍你们那面的吗？你也拍拍我们那面的。我们也可想看看那面的人，他们到底是在变啥样了啊？干啥了？真的是人不清土清嘛。
0: 邱秀玲呢有了新的想法，一到年底呢为该爱好吹梦唱出老河县，为电波村捧一个老河县店，到伊最新的视频来往就破见了几段顶级老河县的文化。
3: 我觉得老照片保存了咱们村珍贵的记忆，所以我想要办一个追忆似水的年，找把村的独特记忆老照片展览，也得到了村里人的大力支持，今天正式启动。天公作美，一直下雨，村里人都在家里窝着，于是我冒雨跑了三家，收集到很多一一一的老照片，众人拾柴火焰狗，欢迎大家积极响应和参与，让我们一起重温那段难忘的岁月。
0: 其实邱秀玲最开始学视频只是先学个捏麦个白话记录一下家己个生活，日行日在伊个视频呢还记录了电波村可爱个年轻伙以及光猫个土地间丰富而无处个生活。其实伊视频个内容个文字拢是朴实个，但是里有滴只高灰性能够打动人个力量，一可能满意伊对家乡深点个爱以及家乡人民生活所承载个特有个感染力个强力。现在这套视频不断记录了年轻人的生活，也成为了多国游子关注家乡的天口，令至多国边旁年轻人对故乡的情感扭转，以及何处已经离开村镇的老友会，心系家乡的纪念。邱秀玲也曾答过，伊家的一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希望值得活落去。多记录家乡的同时，也帮后辈子孙留下有关乡村的乡愁记忆。

0: 蝶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蝶山红尘月，
1: 蝶山红尘月。
2: 我个四大白雕就即界蝶山白雕，以香漆贴金装饰而闻名，所以呢又叫做金漆白雕。
3: 2006年，蝶山白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对外国嘅协会名著文化遗产名录。2018年，吊桥白雕接上了对配角的传统尴尬展现目录。
2: 正卡玲珑豪华富贵的蝶桥金漆白雕啊，就高兴就创造了用现代之审美加工艺，走入了日常生活，用下文理发展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3: 本期吊桥红情话，咱来了解吊桥白雕的创新情况及吊桥金漆白雕的特点。
4: 今日我再带吊桥白雕，应该是以精雕细刻著称的。到依家制作过程就当是所呢就是拟好这个图稿，这就是作好设计，将呢根据雕刻对象的实际需求选这个白材。依家经过聊天，大概呢就是当经过插这个粗胚，所以雕刻之后呢贴金至三道钢索，负责插白雕花的季节检查位。当蝶桥白雕界改建，经过了长期的实证探索，也是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艺术处理手段。因为依届白雕界技巧有学在先，有的说呢是普雕界，有的说是点雕、个通雕、通雕、圆雕，以五种感觉形式。一指五种唔单系感觉形式，依届选择是要雕刻对象界对差引凸部位，定制作具体有 Q 字点嘅。有时呢是大刀，有时是高车，有时呢是综合灵活嘅细影。到永盛蝶桥白雕界制作过程就当每一道钢丝各种钢具的形式都是非常精熟，侧边呢又是非常精确。实际蝶桥界钢具所用，伊能呢不断的创新，对这个白雕技术也是进入修正。一具体的情况上言呢，接下来咱就继续来听听国家协会每节文化遗产蝶桥白雕传承人高刘希大师的介绍。
5: 原来那个蝶桥白雕伊本身到底个？历代变迁，确实个蝶桥木雕改变到现在，个现在个不定清楚是因哪呾进化到呾。一件木雕伊从老一个差，包括到现在伊个创新，包括伊个差个变迁，从伊个真木雕到现在是用硬木雕，包括硬木雕通称一只纸张、藤箱、绳机遐之类，个通称到硬木雕。因伊做做啥？都是用那些基础，那叫做啥生物嘛，其实生物到门口就变成由生物为主。来到这个年代，因那适应社会能啊小厂啊，所以那大胆也是尽量革新创新这块呀。那看伊小厂也袂惊，就等那叫硬木类啊。好，因那蝶桥木雕不跟那小厂伊那人，因那爱做到到北方看伊小厂那的新服务到这个。创新过听也得先到伊个白菜，去个北关培种呢。啊，伊阿个就定啦，确实叶州人到底也垃圾饮品，确实回先个来这条路是过长，伊从做你工作到复杂，先得到来那都那到老得过伊个正业求正个情况啊，咱这过咱恐怕是那到伊个基础上传承伊个正确，让家己自己发挥行道个造型。现在做的是哪？咱当然是哪？造型木雕，你无造型严嘛？咱个眼光，以前个眼光确实是老白色嘛。啊，一个大只个创新过听作为五只一个厂，也每年无做去创新个物件，往往就伫哪里？就哪里落对唔着形势？时代变迁确实对只个大人确实攻击大人。

0: 下面隔了现在的现代面那是也是那边是伊那目标经历过零零扑扑的呢有时候确实的前两年来是隔省里了吧伊做个几路那前两年省里看伊伊那时间有起有伏那一来到起伏也过天难挨无去外国，也无去创新，确实都我唔知啲系形势。
1: 所以大家自己目标嘅肯定，乃是到不断嘅自己创新做当吼。遐目标伊自己讲过噶，伊往届讲过伊有啥物生意唔相当嘅地方呢？
0: 伊在就顶搭，那讲过伊嘅讲古就顶搭，伊极限去贵嘅讲古，伊到现代嘅时候咧，你嘅讲古咯，确实过水性，即错。伊在把柄做噶，物件现在可以做啲去。伊对那钢骨个变迁，伫水的时代个变迁，钢骨也是水的时代变迁。有往七月呢排，你也出去定城了吧？那现在有定城也有，你讲落顶那，你钢骨当然白雕设计，你钢骨个变迁确实有大力。
2: 至少白雕个对车来用会是红布，从火烧藤草是佮个改变，江海个制作交一个民间个行为传说。高度的戏剧无所不顾，赵世敬的侧边就可以分伟大，这出是道话的，这出是谦少的，这出是火臭的，这出是耍醉的。那么来对猜呢，都是出自于三国演义呀，包括红星演义呀、水坑演义呀、西游记最好等，红楼梦等等这出各种好笑的故事。这些学者都是老百姓所喜爱的，能没欣赏。这些地球目标现在的应用也是比较广泛的。比如单单的目标有的说是在我地道蒙听嘴浪解释的东西的。桥头定制说比较显眼，就要呢被受到日拍的好点的地方。一个古方面呢，有的说呢就是摆在平空，为说呢是造成家具的装饰。所以可以答地球的目标现在呢是茫茫的甚至到前些白色的了。
3: 从欢喜向独立，没有人落卡堆。
4: 开灯年小插队，为全年代更高累。
3: 两灯飞通南北，统一地将地势向阳拍。
4: 小来就扎达，唔晓得来加乐吧。
5: 下好英雄版，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今次嘅下好英雄版，我是陈冰。今次讲嘅系沙头米分别是几种药嘅，第一条是。念去福改广当明山雕嘞，念去福改广当明山雕嘞，拍雕山地面色。第二条是青兵如雕入山海，青兵如雕入山海，拍电视人物色，电视人物色。第三条是黄山水起月下阔，白树如花山满天。黄山水起月下阔，白树如花山满天，拍雕山地面色。吴老师你好，
6: 刘永斌老师，
1: 今次个第一条谜是。念去学改广当面衰掉力拍掉山地面得拍做咩嘅？
6: 掉咩影子啊？就正送厉害解发梦哈、
1: 哦！
6: 念去学改广，只系念字呢？爱做念字就解去，所以暗示那那解是个尖字嗲。你学改个广字，确实个点字。
1: 学改
6: 个广
1: 字。
6: 学改个广字就点咧。
1: 嗯嗯嗯。
6: 当面衰掉力。当面衰掉力力个衰薄，确实个牛耳。
1: 嗯。
6: 牛耳夹个当字，摸字
1: 夹个
6: 当字，牛耳夹个当字就变作当字，变作当点。
1: 哦。
6: 当点只个地方名，个做你误解，可能听真朋友直说。
1: 先当个啷做咯？
6: 唔是先当个啷做啊？先当个啷做啊？
1: 我讲就当点，当点。
6: 你先当个名？
1: 是先当。
6: 哦，这要。到确实之前，我唔知当点是那起点是，该普林生当个人来就开个小食店。
1: 哦，即是。
6: 你老实经商，开成功，你个将就变做个乡里面的啦。当点应该是乡里面，门口就种大片个店叫做当店，变做店去。
1: 是。
6: 哦，就突破平时个乡里面，那边突破店。
1: 哦，是，我是生当个人。
6: 生当一个人都要开个小食店。
1: 哦，你经营非常好。
6: 经营嘞好。哦，落好过掉啊！
1: 所以人就把佢个地方来收敛佢个地方，但系我佢个地方嘅当店，
6: 那当店样子真系是很不错啊，
1: 经济非常好。
6: 就
1: 当店广州啊、西北铺啊，都是做生意非常出名。好，来睇睇第二条是青兵如雕入山海，拍电视人物，
6: 拍咗勇者大冲关啊，家家回放梦，青兵那后边拢写个勇字。
1: 哦，是清兵后边。
6: 清兵是用啊，当清兵清朝个兵， 从咩牛咪嘅牛价值翻嘅。

0: 者，
1: 大概用者，
0: 用者如对哦，注意哦，哦对，冲者吼，对对，水平山还是山海关，
1: 是，
0: 所以叫做用者大冲关。家教会一放懵，
1: 是来太太第三条是荒山水气月下跨，背树如花山满天，拍掉山地面，
0: 拍做崩溃，也是真顺利下放懵。
1: 嗯，
0: 荒山荒，个荒是羊徛，水气徛三点水。
1: 嗯，
0: 月下跨，月下跨直跨，六点点破，吼、哦，即开字个顶摆，字是四边月。做月下跨，上兴啊，上兴啊哈！六杯树如花啊，杯树如花，个树字杯掉，个如字花掉，就从个这个鼻息麦克个小字啦。
1: 嗯，
0: 个树字贴做三部分啦，个这树字就贴做几个如字，个几个比较个木字样生个个小字啊六。这个山满天，个天是山开，个天是再来山开，
1: 就个台字，
0: 山做个台字个积字啊，
1: 积字。
0: 六字少在少在部分，
1: 嗯，
0: 再来凑住凑出半块，只代表有积点名点还是字做呢？就是只个只天字山做积个台呢，台字就用到只个开字个，麦开始。
1: 是。
0: 只下月。甲只月数个领当部分，甲只底字就个虚字啊，甲只头面再注意起三点水末就开，个帮字来单呢，到底个帮字
1: 末就个方多少？嗯，六个到底
0: 个
1: 呢？
0: 个北字就是用只个小字，只个数字个下面末个小字。
1: 是，
0: 六就加加个山满天，个满天变作直个底嘛，个直字加到小字或做个北字。
1: 哦，
0: 只个咪有点折梗定，就无咪有加嫩。
1: 哦，
0: 他写，伊就变作小字，加只文变作个白字，就我写字写了并冇做有影响。只要知道咪更高章写就很不错个，就咪我
1: 字，哎，
0: 咪明字呀，唔好哈。诶，一崩溃上来，但呢，所以崩溃来，要去当时去个平咩直平，拢是正崩潮。
1: 崩潮啊，哦。
0: 诶，弄错弄个吊山地面拢有来要个，哈。了了吊那那那咩？将这真理嘛吼，这个东西当时拢总个上潮，
1: 上潮啊！
0: 哦，拢个上潮，你这崩当时就是崩开吼。
1: 毕竟崩潮到吊山，
0: 崩潮吊山也是少哩，不哩。
1: 就是迄以前做年，佮你平拢是真崩潮。
0: 也唔是真个哩，好就是野生个嘛。
1: 嗯，
0: 那个崩潮在个，你直立出也脚架拉啊吼，也脚啊，这崩部脚塞是
1: 真个真个就。伊如果是有够平做年，就说明咱是这个个水土嘛是适合真崩潮个，才将现在。
0: 你要吃个就是山芋水果恶那死啊！遐里去当时也去大只崩溃直大，崩溃直大大枪出木啊！即个历史记载个对啊。
1: 哦，大枪。
0: 咱就崩溃直大，大枪出什么？清朝的时阵啊，清朝时阵隔着山有流放啊，唔平哟。得崩溃人在么是做得当国个吼？
1: 刺刀。
0: 宋代时阵指出地方当到去买去当世界也去北界山吼，做遐药。只要持药高大，已经会。伊当时做你有病上香就会烧去做你，莫是硬服出口卖下咧。做可能那伊当时吊山得着，那吊招口吊招，伊当时得着，那做病硬药就吃。
1: 有那刚好石榴之路嘛。
0: 哎，所以那中国个历史是那，中国历史是那明个时阵，即吃饭终于明个，实际上啦那。吊山地区松土就有，即个资本商业名嘅就有商品经济，开始，
1: 嗯、
0: 哦，咱农业社会、农业经济，但系当时已经有咗商品经济了。
1: 嗯，是。哦、好，现在今次又就向林凯老师嚟讲解。
2: 别家上等双盘。
3: 各位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来收候到听下电影嘅《怎么做单》，我是主持人志雄，来到了本期《怎么》嘅最后一个环节，第一枪灯宣布。那今次呢，《怎么》为大家安排嘅是第一用红老嘅宣灯行善记嘅，咱做不能先。
4: 请行善记嘅，我主万岁，万万岁，
5: 娘六
4: 下边。
5: 行行
4: 梅清宅
5: 乐家公子禄不安其者心生外向一同

0: 偏侧，面目行神，错不得自意错，才有决心护航，梦话主启动，四方三次，数王一族，哪家心生挂羊，五虎龙恩，何莫别，相差相差。
1: 请我主官台，
2: 姐姐。
3: 哎呀，坏了，坏了！
2: 可恼，真真可恼！唐心啊，国清，你口口声声国心护航，并无一点。如今竟与我暗通不愧。夜店木光，整个九江皇家白龙，请你东心何在？这些东心何在啊？
0: 哎，啥？

0: 好，各位听众朋友，本期节目来到这个呢，就爱跟大家再见了。最谢你个收听加陪伴，也欢迎你到节目之外下载并拍开红听客户端，收听爱点睛或者是冰袋听的来收听更多精彩个节目回放内容。呀，红呢是白红个红，听呢是收听这个听，红听是中台打造个音频主话题，内容呢丰富多彩，既有音乐。有戏剧，有文学，还有健康生活等等各方面。中午这句话就是啦，中午吃亏，吃黑了。也大家呢看到对方出到了解六处所到，等阵呢爱在说提醒了，就是等了小天爱点睛，或者是冰袋听的个时钟呢，就能够收听到这么个精彩回放内容。好，各位听众朋友，那满这个等的时间再会。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5: 四海客家。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本日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依旧先可以同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下上车在天播当中，跟我哋一下来看一下今本日都以他这个安排爱的内容。
1: 嗯，也首先呢，系同大家将来去分享一个我台湾去圈起来嘅热带一点话题。
0: 嘅一点话题过后话嗬，我同一下进入客场爱来嘅节目环节。
1: 嗯，最后嘅拿果利仓嘅环节呢，我同大家将来去分享后谈嘅客家音乐。
0: 嘅二十年将我哋今日思海客家嘅主要内容嘅，除咗收听广播频率之外，但可以下载边打开云端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来去同步收听非常非常完整的节目，同达精彩嘅片段。
1: 好嘅，下半年就叫下来去进入到今本日嘅详细内容。

0: 底唔底的
1: 底的麦嘅
0: 撕开客家啦。
1: 哦，底的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0: 撕开客家哇唔底。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一广台湾期的一点话题。
1: 广东系充电桥上桥屋子人变富沉后，桥的特色同优势十分的鲜明。全三千万一些海外侨胞分布在全球260多个国家同地区，几多人心系故土情牵双子，始终发育在广东高质量发展的一火四千度，分散在深入科技扶助松强的创新前银行，投身于乡村前面进行的基层 T 二线，卖业线的发展计划。广大侨胞正非此合力，持续的推动侨次行通，就寝就食，奋力书写侨力次推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0: 今日前年，2026侨

0: 资广东建设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暨桥显南一广珠前桥桥体次广桥转状发通，系在广珠举行。自2023年以来，广东前线统战桥务系统共促成了1000万元以上嘅桥体投资项目交出交集，签约检日743.36亿元，落地项目89集，资金626.8亿元。广东省人民政府桥务办公室主任彭国梅年就按嚟讲到：
1: 这一年，桥商粤贸全球联盟织密全球桥力协同网络，40场经贸交流活动，累计签约含意向签约资金达78.89亿元。10大项目成果、10大重点推进项目和10大工作亮点3个10大扎实推进，带动全省以桥力助力构建现代产业体系。
2: 在太平洋广珠深圳梅珠三体桥梦人本书以新桥街深入科技辅助宋强示范人排便，初步形成高层次广两位桥创人体集成。广东梅珠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党支成员副主任李立克安尼讲道：
3: 我们将构建桥创科创双轮驱动的产业生态，推动桥智桥力与园区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打造桥创孵化加速培育和产业落地的前链条服务模式，
0: 以托定桥木安定一条各类人气载体，去年呢广东前线各地从招引千万人以上的桥体投资投入检疫项目48集，签约检疫472.95亿元，涵盖嘅机器人同智能制造、生物科技等一条前沿嘅领域，为广东经济嘅高质量发展同埋现代化建设注入嘅坚实嘅力量。桥智广东高质量发展顾问桥险集团嘅董事长朱七勇安尼讲到：
4: 桥商桥企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见证者、参与者、推动者，也是广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让我们把握抓住招商引资的契机，争当投资广东的宣传者，讲好广东的故事，弯曲的机遇。
0: 桥智广东高质量发展顾问、广东省高等国际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院长一自然按你讲到：
5: 为广州汇聚全球资源，我们要充分发挥走出去的渠道优势，把广州的政策红利、营商环境、产业机遇翻译成全球语言，传递给世界，把海外的优质资本、龙头企业引进来，助力广东、广州落地更多100亿级、10亿级产业链大项目。
2: 台会同时发布的广东桥智出海产品同等项目展示，2016年同广珠桥智经济典型案例。广珠市作为广科油品广贸全球推介，摄总展示广珠企业优质商品。BL 深圳总商会的会长、深圳 BL 创新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考珍安尼介绍讲道：
6: 身为海外华侨，我想就是把我们的广东高质量发展，还有我们的广阔啊，一定要把它在北欧展示出来，帮助他们出海，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各样的困难。
0: 嘅在非常杯限期限嘅签约仪式，2026投资广东建设高质量发展实体充电项目系去现场签约。广珠进入市场跨境电商以海外球团代表签订的合作意向书，推动实现智能充上先时互通。
2: 2026桥显南一系列转场发通年也可以现场真实的启动，前人希望荣耀等以桥促庙、桥界引才等主题持续的开展。艾克一双飞飞长日尊安尼讲道：
7: 我们一直对于海外侨胞的联系也保持得非常的紧密，那么在这一方面极大的可以减少了我们对海外市场的这种信息差，而这种信息差又极大的降低了我们为出海企业创造的这个机会，降低了他们的这种试错成本和机会成本。这里面我们现在所建立的这些稳定的桥的渠道和这种前期已经打下的基础，将会为大家提供

0: 一个更加稳固、更加畅通的出海通道。
1: 嘅春光真好，玉年为本。圈二留学广州多数嘅中学开展形式多样嘅教人贴实法通，涵盖艺术、展演、景点一套、可创实践等多则领域，而丰富嘅法通载体进行五育编辑嘅玉年联姻，丰富嘅学生嚟嘅教人生法，使你学生在实践当中全面嘅发展成长成才。
2: 艺术节是广州泽新中学教人设计展业之一，以本节为单位出节目太比拼无所不有。而家嘅艺术节展演涵盖嘅音乐、舞蹈、教人剧等一啲嘅形式，各类嘅作品兼具文化底蕴同人强创意。而当中教人剧立足泽新教师传承同真实嘅教人想法，用鲜活故事演绎教人百态。传递专属泽新的精神力量。广州市泽新中学天河教区教育学生易英林安尼讲道：“
3: 我们今天演的是校园剧，叫做《直性思索火光》。它的故事呢，大概讲的就是在1925年杀鸡惨案之后，直性的学生去举行募捐，我们的编剧去查阅了很多。”直信在那段时间的历史，去找了很多校事，我们根据演员的特点，然后呢还有大家的呈现，去慢慢的去磨剧本。
1: 直信艺术团体是直信中学美育教育的重要群体，学期也打破为艺术基础的汉字，令到美育为热爱艺术的学生呢都可以启迈到属于自家的展示平台。广州市直信中学天河教区教艺的学生呢由心而言就按来讲到，
4: 艺术团的老师们他们都很尊重并且很鼓励我们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会给我们很多的出外交流的机会。比如说近几年来我们交响乐团、舞蹈团和合唱团都是有各种各样出国交流的一些机会，可以让我们去接触到国内外优秀的艺术团，跟他们去进行艺术学术上的交流。
1: 广州市泽新中学德育处的主任王仁仁就按来讲到，
5: 我们直信中学的这个学生在这个美育的教育当中，他不仅仅是通过艺术的课程去完成的，那么他实际上呢是通过这一些艺术的实践活动去完成，能够认识美、欣赏美、创造美。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同学们自己创编合作，使得我们的同学学会了如何去创造美，让同学们沉浸式的体验这种艺术的教育。
2: 春光真好，书香为盼。作为广泰附中的品牌一套法通，一套麻辣肠结见成功的期盼要八届。今日呢更加是有请集团黑显教、神人教同等广府学校群两百位的一套突然借此下海黄华路教区，改善一套麻辣肠重夹衰挑战。学校呢行有请的一道位的知名学渣同等作家行业教人，为学生的人开启一重重展齐款陈呢检点一套子列。广泰附中教育集团广州市黄埔县教中学此业学生梅亚焕阿丽讲道：“
6: 我喜欢看侦探类，还有就是一些真人真事改编的一些小说，因为我觉得这样可以让我看到不同的人生，以及他们不同的一种情感和性格，以及处事的风格。我会做笔记批注，比如说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他运用了什么描写，以及他的好处。”
2: 广州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馆长杨长军：“
7: 我们关注这个创作，关注这个阅读的表达，我们今年新做了一个这个阅读的访谈录，来看这个同伴影响对我们初中同学的成长的重要性啊，通过这样的各种活动的互补，来拓展我们孩子们的视野。”
1: 在广东实验中学太原教区的科技节上杯，一款由学生来年制作编程设计的小空中跳跃小游戏，吸引了不少的同学参与到其中。学生来年利用计算机思考识别技术编写，通过入上头捕捉数字，实现对小空中跳跃动作的控制，令到 AI 技术以有搭实的可视化角度呈现了在同学的面前。广东实验中学太原教区的教艺学生李凤山阿尼讲道：“
8: 其实这个灵感是，这是基于我们一个手语识别的项目。这个项目里面有用到一个模块，就是可以提取手部的骨骼关键点。然后这个模块呢，我们就 可以用来识别手势嘛，然后我们就想到用张开。

0: 开闭合来控制小口红，可以增添一点趣味性。
1: 一只哭狗嘅口气暂时发通，既然连续几喷嘅一档人，心意太哭口高眼子，唔太嘅口气高链子，砍数全二十家嘅狗狗口眼因素同口部机体，打造出 AI 未来之上脑子操控 Max 机器人无人机协同创一定嘅项目，是的，好想你在通俗实践当中去提升可长使用。广东声音中学拍完教期九年嘅学生呢，小志刚安嚟分享到。
2: 我们社团是科技工程社，我们会学各种各样知识，比如说 3D 建模，我们会学 SOLIDWORK 还有拓足，然后编程的话我们可以学习 C 加加 Python， 然后呢不仅如此，课本上知识比如说物理知识啊、化学知识啊，我们也会有所涉及。
1: 好，听众朋友嘅健本热嘅泰文健一定发帖，就想同分享到嘅哦。
3: 嘅二个人上肥坦节目嘅相关内容，粉人下载边大概原坦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类似肥坦完整嘅节目，负责点坦剪辑嘅片段，两个人去在原坦评论区同埋呢人聊人互通。
1: 嘅就定下来呢系客场拉嘢来嘅板块，粉人继续留意。
4: 传递运气资讯，创聊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坦道诶，系香港之声珠海客家节目。
4: 请收听 FM87.8
1: AM675，
4: 收听香港之声。
1: 接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3: 客从埃耶来，
5: 珠海为客。西海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铁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阿妹花年是可以看中我们客家人上人生发智慧的总结，结合阿妹花都也好有一多的智慧呢，是十分的形象，非常是具有智慧的。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会带领人真正的走入阿妹花的世界，同专业的专家一下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客家阿妹花都的一道十分有意思、十分特体系的词汇。
1: 嗯，今天晚上哈，我哋就同大家带来海热上升法当中，我哋经常可以捏到，同天气哈有关的阿美花词汇。我哋一边来谈一边回忆一下，到词汇系咪以前经常也可以从我哋嘅总编哈体验最多嘅谈嘅到。
0: 嗯，
1: 接下来呢，我哋就叫翻来去谈客家方言研究学者魏义文博士嘅讲解。
2: 气候方面，好像我哋话天晴啊、寒天啊、热天啊，包括转阴天啊、乌阴天啊，一道词语呢，其实同我哋嘅普通话相对嘅普通话系唔多一样。好像我哋话天晴，普通话就话晴天，系咪？热天就夏天相对应咧，寒天我哋话阴冷嘅天就喊寒天，就冇不少话冬天，系咪？就温度炎就阴阳话，我哋拍拖炎就一般话寒天。一般話梅雨季節，我哋就話轉陰天，係咪？一般三四月份啊，水分過多，春雨過多嘅時候，喊轉陰天。烏陰天呢就陰天，就冇日頭出喊陰天。咁一度嚟講呢，氣候方面呢就意思話我哋根據我哋客家人嘅習慣，就一般嚟講就按嚟講。那麼涉及到刮風啊，我哋一般唔話刮風，就話高風，還有呢菠蘿酒風就話人哋旋風，人哋清轉，因為同嘅龍卷風一定唔一樣，因為人哋冇不受龍卷風嘅，所以喊菠蘿酒風就有時候呢風吹一起，人哋需要清轉，因為喊菠蘿酒風。
3: 做乜話菠蘿咧？
2: 人哋清就照一起啊，人哋見有啲人哋螺旋一樣，人哋咪可能同一菠蘿一種波紋差唔多，就從形狀方面命名嘅。還有就一般我哋話吹人哋西風嘅，就我哋一般就話。普通话就像蜜蜂，是吧？蜜蜂吹来，我哋一般就话很西风、太风、西风。还有呢，我哋之前啊，去下南洋的时候，遇到海风啊，按太风的时候，吹出风声的时候，一般来讲，你对风的命名啊，也是比较贴撇的，系咪？好像话南头风。

0: 一款行船的時候，他兩條風啊，所以我又聽喺度老人家講過，佢話兩條風喺如果開開上航行的時候，呢度兩條風嘅話，幾少十分辛苦嘅，因為按到你下南洋的時候啊，啊，就呢度兩條風就好有好多危險。對下南洋喺度喺度老法條嚟講，可能就體驗比較多嘅。還有就落雨方面呢，一般嚟講你落雨啊、毒雨啊、安泰雨啊，對唔啱？泰馬道雨係就安泰雨、果園雨。冷雨，喺度我哋客家話比較有特色一次，因為冷雨，冷雨你就連陰雨，係就連續幾多日都清落啊，咁多冷雨，係就慢慢嚟落，唔係話一種清落清落啊，係清落我哋話落泡雨，係泡雨我哋日本客家話話太麻豆雨，落十分太，係要你骨形象啊，你斜風斜雨，係啦，我哋要記住，你喊做斜風斜雨，骨斜和，誒就意思係風吹一下呢，係要你。日头一边出日头，一边落雨啊！有时候我哋喊过云雨，就一次嚟啊，喊过云雨。还有阵你就泡火雨，泡火雨就日头刮辣，刮辣又有雷声啊，又有喺度安尼雷天响啊，又刮辣日头，又一边又穿落雨啊，又喊泡火雨。同过云雨有啲唔区别，过云雨就一次飘下过去，又多云，系咪？飘下过一种就喊过云雨。还有种呢，我哋秋天的时候喊做秋雨夹重霜，秋雨夹重霜就一边江边诶落雨，对面。江北落雨，江南唔落雨，隔重上嘛，依重上一片，所以超易隔重上。收幾多喺度上雷公銀上，然後你要通作銀泰，要做火神千日，係咪？火神千日，我哋火神咪就喊做三天，係咪？其實我哋雲都也喊三天，但是都喊火神。做乜喊火神呢？因為佢啊係有種形象面名啊，因為一日咪依啲火啊，同一條蛇果一樣。係咪遷入遷入，有時候彎彎曲曲，係咪？所以就按嚟命名嘅，係十分形象嘅，形象命名。所以一隻你都同打雷有關嘅，雙雷公啊，都喊打雷。所以喺只俗語喊天空雷公，天下橋公，係咪？還有你就收幾多喺度？我哋話雲彩啊，喺度同下種我哋話天中，天中也係只形象命名，就彩虹。天空嘅中間一樣，個形象啊，就有啲骨文字咧，係扮演嘅一種天中。有七种颜色，系咪彩色？然后你按嚟横下过，咪像只中间一样，系咪？按嚟拉中嘅中间一样，所以就我哋你客家话一只命名系十分形象嘅。还有你我哋话早晨头按嚟很多云雾啊，对吧？云雾袅袅啊，但实际上我哋叫蒙沙，一种啪啪嘅我哋云雾，你把佢当作一层长沙一样，长沙一样咪就十分迷离一样，系咪？一种同一种破沙一样，啪紧一样，又有啲朦胧，但系又一层破沙一样。所以就形容啊，去骨有种浪漫色彩。我哋还有你就收几多喺度吸段天气，好像落雪啊、落霜啊、落泡啊，都要用落出跌下来的意思。落雨啊、落泡啊、落还有落坑啊，坑就其实就一种疾病啊，系咪？我哋很细时候咪拿到一碗水，系咪？放条线衣，放一副牙缝去，老我哋阿人咧，好多人都做过，有时放啲松啲，有时放啲泡糖去。然后你就人人咧掉埋去就可以进食其实，就喊到落坑，就放一副牙缝去。落泡就犀利嘅一种，我哋好多人见过，就其实就一种啊，普通话就话冰雹，其实落细细嘅，落霜就好常见嘅，见到上度就怪常见，但上下度好多就农作物啊，一啲番薯叶啊，一啲热情扑上，还有臭嘅方面啊，系一只落碎石，碎石你北方嗰时系飘地嘅，系咪？我哋誒南方落嗰時喊碎石，就熱力力嘅，同阿人一樣啊！出只落啊，又唔係奔波啊，佢就同阿齒人一樣嘅，硬係實實嘅。
1: 刚才头先的节目都也好，我们同大家分享的同天空的气候天气有关的阿美发词汇。今天没加了你，我们就继续好了，去同大家一下分享同绿地方的一下有搭杂的阿美发词汇。
2: 接着就好了你，我们来去谈一下客家方言硬要学习每一门博士的介绍。
0: 听下你好像我哋比较有特色，就我哋话斜斜梯，斜梯就唔系话一种按斜嘅斜喎，就斜行嘅斜，一只斜，一只斜呢其实就好多人就话斜出嘅斜系咪？但实际上一只斜呢，我认为就系一种波梯啊，佢下边一只田字嘛，系咪？其实就种很作物嘅一只按嘅波梯斜波梯，因为唔会骨斜嘅，好像种一只番薯啊，种番条啊。

0: 是唔到我们水田嘛，佮旱地，但是旱地呢，佮又系好。安尼少年替代嘅，
1: 咩有啲人咧讲嘅硬钢咁啊？
0: 同硬钢，比硬钢都冇咁高，硬钢要过高，一种就斜天呢，都系唔系算高，比硬钢过大嘅一种。都好多人就认为系啊山坑啊，其实就唔系，其实就同水田唔一样有区别。而虽然系旱地，但系旱地其中嘅一种，硬钢好矮啲就过高嘅，含硬钢，我爬上去嘅一种就唔多是爬嘅，就安尼，或者就塘边啊，或者就挨水圳那边啊，一啲安尼有啲。安尼斜斜的，
1: 有啲把坡土诶，
0: 坡土一种，就喊做，喊做斜梯，喊斜，就单音词，还有天顺，要顺的也是古语词来诶。其实古代江田只是一种移风吧，啊，意思就我隔开来，系嘛，伊隔一种嘢，一种拗诶，因为佮做嘛安尼，因为佮要灌溉诶，交代用交到底水啊，要流向，要灌溉农田的时候，所以叫要天顺。天顺还有个作用呢，就爱以前爱落秧，啊，然后呢爱施田。施田的时候，佮田上可以放东西，放鸟虫啊，放秧苗啊，一度放一种禾篮啊，一度东西割禾时候放禾篮啊。但你讲实，见下人推出用炮秧嘅哦，系炮秧当然攞田上记得落炮，出唔是话年下去施诶，系咪？所以一阵你田上你外边影响系骨沉诶，田上方可以骨度作用，见下好多田上佢都唔系用泥嘅，还有田上方你还有骨度骨有意思。事情就田顺康见咩很多臭哦，后头有黄山啊、怪嘢啊，喺度见到一樽啊田顺康嘅臭底位，要人咧喺度去捉喺度东西，喺度捉泥鳅啊，喺度田顺边康啊，骨头东西，后去捉啊，就些时候喺度记忆啊，系咪？
1: 嗯，叫阿顺咧，咩阿顺是嘛？
0: 顺是喺日字旁诶，唔系再顺嘅顺喎，日字旁系，日字旁一个几古语词来嘅，古代说文解释里面就有诶，其实土，日式房一边上你就同啊水田的田用，但下边是土，其实表示田间的一种土梗子，古汉语里面就有诶，说文解释里面都有诶，还有你就外边不常用诶，山脚下啊，山当空啊，山坳两只山之间一条安尼，有只空地一样安尼，有只个平的地方，又系比较深水长的一只地方，那么山坳呢？他从四川的客家话，其实因为是啊，喊做雅口啊，喊做雅口，土司旁做的阿祖的阿雅口，当时呢挨各地啊怪奇怪一阵，因为喊做雅口呢，就每几天佮客家话专用讲啊，喊做雅口，雅口呢，其实两座山之间呢，也系个平的地方，因为佮大水头啊，他从经常有火车嘛、汽车、高速公路，大水头的时候，所以佮重庆呢，佮附近有只雅口水头，就每几天几天就话黑一只，就类似挨啲的山坳一样。所以我講到山，我就聯想到一隻詞，咩說明就各啲客家話話，肯定有啲唔一樣嘅吼，就用詞語來表達啊。所以我哋話，讀温人書行温理路啊，意思話各啲客家話表達同一樣東西，其實唔同嘅詞來表達嘅，一種一隻吼。還有你就兩江，係我哋話兩江、山江啊，含兩江，兩同江，我哋客家話講兩江，還有你就硬江，係咪？甚至还有话放牛的地方啊，你话装牛缸，一只缸、三缸、一缸，一只你就好普遍的用法，系咪？其实其他地方可能也用，但系一只硬缸的硬，好多人就写成一只 keep 字样，其实就唔
1: 三三四杯的 keep，
0: 系其实就唔系三四下杯，应该就倒润的润，应该系方言词吧？一只方言词，唔系话唔系岌岌可危那个岌啊，其实表示你一只山的地方硬缸，很多人都话长缸硬，长缸硬呢？就表示安床的坡土的人啊，轮东西也好，或者出开东西也好，行业十分辛苦的，骨软，有点软软软软样，安尼双工双语骨辛苦，所以佮一只倒软的软，其实倒软的软本来就锋利的意思，但实际上我有很想起一只词，我哋很识是软糖，你识过冇？软软软软的软糖，一只软是其实也有一只意思，因为佮系省府来的。表示生厌的一种突厌的省府，所以我哋系软糖，软糖就有啲糯米哦，系软软软软咧，要粉头软啊，要买个好食啊，嗬。所以一只软是你同一只软是你，其实系同人词来，因为同人词你就生厌相同，意思相近。所以长江软，一只硬讲嘅软，你就表示人家行起来不辛苦，软软软软样，上都唔得，行一班都要休息一下。所以不形象啊，其实佢有含义嘅，唔系乜多数安名嘅，系咪？所以硬讲诶，一只也系。还有一只，你就外头怪熟悉，马洞啊、后尾洞啊、马个巷啊、那种黄巷啊、马巷、老虎巷啊，系咪？一条巷，又系怪常用嘅洞啊、巷啊、江啊，还有烟啊，一条所以外头客家人山区啊，比较常用嘅一只名词，都系比较地理嘅地理位置诶。其实当然其他地方有，但系北

0: 房可能嗰十年已经无人嚟睇神作，所以挨啲南方天气，系包括福建啊、广西啊、客家天气啊，亦都系个常用嘅天名。喺呢阵你听讲河巴，河巴啊，啲河巴就其实就沙滩嘅部分嘛，我哋话沙巴、河巴系咪？就一块平地，等你搭巴啊，要上去四川嘅客家话，你搭巴啊。其同阿啲有唔同嘅用法，阿啦唔系咩巴，系咩字？阿本几多人？我只朋友教客家方言研究啊，其实话一只巴呢，迄字阿啲客家人咧和平，就西古诶，就喊秧巴，秧嚟秧啊，就是院子的院啊，叫秧巴。外国的怪奇怪，巴其实迄字平地，但系阿啲河巴一块也系平地，但系阿啲一般河巴堤坝。系咪
1: 一
0: 沙
1: 般都
0: 巴？
1: 零碎
0: 对
1: 嘅。
0: 对对，堤坝系咪？我哋谂咪讲一只堤坝嘛，只河堤嘅堤坝、沙坝、河坝，一般就按你讲。但系我哋不少讲和平，和平我哋就很平嘛，系咪？我哋话门平嘛，和平就西固嘅地方很和平，平地来土司旁做只平系，就一只平。还有我哋话水圳啊、圳叻，还有塘、水塘、水塘就家家人家门口都有，围栏屋门口都有。都有糖啊，糖西三富啊，以前 Q 时候西三富啊，甚至呢，新人好嘅西施呢啊，都用嘅嘛，系咪？还有只就，客家人比较常用嘅就笔头，笔啊，嗰种钱嚟啊，啲咧钱嚟，新笔、奶笔、蜡笔，系咪？很多一只笔字，笔头嘅笔，普通话就读笔啊，也可以读碑，我哋老家唔法有王笔，一只笔用法是很多，做嘛很多笔，其实笔呢，其实也系一只古语词来喎，其实系只石头。接下来南水坝，南水坝，咩新南有个安平的地方，几块多水圳灌溉，可能说明以前的农田水利啊，也发展得十分好，所以新南做嘛爱安多一只地名，就因为佮呢水系比较发达，系咪？然后呢灌溉安多，佮比较平啊，新南块烧泰山啊，所以就特别是呢用得十分多，始终就南水坝用石头接下来，我顶看过几多。哎，你南水坝一直穿笔头，所以你不多天名啊，恁客家人的天名很多笔米笔头、笔头角，就是钻水角样，人的意思都是用石头夹起来的。其实南水坝就很多笔头，所以你一直天名你也是挨恁客家人骨常用的，包括过挨调查过广西福建的富春，凡咩安的地方，非常是深度的南水坝，只要有些海水的地方拦到了，都很笔头，所以说安的来，所以笔一直天名呢，是骨多的，像你狗耳旁做只皮丝，
1: 嗯，对的，
0: 一只笔头，还有呢，我等就好，还有一些呢就，我等话，一只沙沙啊、泥土啊，一道词语，那种鹅卵石，大家就知的，哈，鹅卵石就怪形象的，普通话也可以讲鹅卵石，其实那种我等的客家名句里面的花头，花头我等还有一只名词，叫做花台，其中嘛有鹅卵石，一只只结起来，其实其实系象征嘛，百字千顺。系咪？意思一扎扎鹅卵石，还有扎呢？鹅卵石其要到我看过不多维龙，其黑花鹅卵石结成一个人字样嘅人字形咧。做嘛安尼做？因为其实做户嘅之前，你希望自家子孙后代，像只人样，走正路，像你人字形嘅嘛，全部都安尼人字形嘅，看过不多。就花头方也有安尼，或者就周围嘅，叫做太门平嘅，鹅卵石都系都是人字形嘅，安尼。就喺度还问过其他老人家，佢话就希望自家子孙啊走正路，像人样，最简单的道理。所以我觉得一道，我哋客家话之前啊，系骨有智慧啊，希望自家子孙啊走正路，系咪？希望你兴旺发达家畜啊。所以我论上呢，我哋印象中，其实骨多作用嘅，其实，全部发达方都系用一种我论上的对事咩？象征家畜嘅兴旺发达，还有百字千顺，就安样。还有像呢，就我哋话。沙公头啊，一个头噶，沙公头一个头也系词尾来嘅，头当然也有太嘅意思。沙公头就话等于话，你洗澡嘅做洗澡嘅沙公头，其实肯定有作用嘅，系咪？所以就沙公头嘅头。还有就你就上滩，用树嚟扫到嘅喎。有啲以前客家人骨多山多嘅人去扫滩咧，扫滩就好多人摊嚟就变到一种煤炭，实际上就上滩系。十分好的东西，做嘛呢？佮磨烟的喎，佮烧啊去，好像以前其他潮州人泡功夫是好多人很用上炭的喎，因为佮磨烟，搭骨缝骨火下骨烂，所以以前客家人呢，我上深山都会去烧炭，也一样要炭窑的喎。烧炭你就安尼，其实如果烧到过火，咪就变火；如果我吸到好处嘅温度、湿度啊，一道火候啊，我掌握得骨好。所以以前我哋行山，你冧冧嘅上炭，我去山度唔买，买到上炭就做埋。以前就我哋那 少巧的。

0: 买一些魔炭的，抹一种魔炭烧巧，熊炭是最好的啊，所以在熊炭的可能烧的时候啊，给面凉的时候，我哔哩吧啦就按的面凉，他们熊炭，所以一在你就烧炭的还干燃的一种资料来以前啊。好，还有一你就挨顿很少给到一下，挨顿的听哪好一下建筑吧，是吧？听好一下建筑。一个建筑的词你骨多，但是外头你也有些常用的，要注意下。所以外头有只词，他们都方的，是吧？骨多方的，但是北方就他们马胡同，是吧？那种北京有马胡同、芝麻胡同、马胡同，是吧？但是外头你一般就他们方的，外头南方人好像福州啊有几多方啊，是吧？然后你外头梅山啊有马花方的呀、马方的呀，是吧？一个方的就。我哋做南方比较常用的，也是客家地区常用的一个词。方的其实比较细，居民区比较多，就厝一度都是居民区，含方的，农村都一般冇人嚟含的，系咪？那种南木方的、马方的，系咪？一个词也是贵，还有一个就是，我哋一般北方唔含是的，北方呢含含湿湿，哎，我们感觉啦，但我哋叫呼吸，一个湿呢。也怪有意思，西你给土司旁做啥？西什么西？有的人就相信土司旁做啥？观爷仪，是吧？一个仪式，一个仪，一个就是讲法以后，一个西你西藏的西呢，其实给最后指一个平体，一个空体啊。本太干人造的时候，本太干人物上高，就是物质高了。以前人就没，以前没货币支持呢，就会用物了高，好像俺十几万，俺同问咱买东西，俺需要买东西，问咱山呢，非常问一咱。倒嘛，哎，就一直把俺身上的东西吃久的时候，就总乱。当时还按的高一，后来有货币的时候就货币了高一，是吧？所以一张你就西，俺的对俺的，一套人来讲还比较，印象比较深嘛。他种老人家话来呼吸哦，哎，就搿多东西好卖，买东西都拿出来，搿都会用的，甚至一些小工艺品啊，一条五金嘛，一条都会拿出来卖。卖到自家卖到假，阿伯就来卖搿条东西，卖木头啊，卖火柴嘛，是吧？自家唔要做的吧？一种都是一种农贸市场，其他也很有，各只市镇都很有生意。特别是用农历来算呢，系369啊，1500啊，各只市镇都唔一样啊。所以，就西餐啊，啲客家人呢，一种印象当中系。比较根深蒂固一个词语来的。
1: 好，乡亲朋友，今日呢，今半日关于十分有意思的阿美发挥一道词汇的介绍啊，吼，就同大家分享到耶。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我是客家人，
5: 客家人，客家人，
6: 客家人，
7: 客家人，
8: 客家人。
9: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乡情。
10: 来自思海的客家乡音，非时顺暖人心的节目。
11: 思海客家。
12: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唱温泽国土谈客家。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2: 又到我们选上客家人的曲艺的时间了。
1: 讲起我们客家山歌啊，好，历史十分的悠久，源远流长。向来呢是本村为要诗景为风的天籁之音。但是讲起客家山歌，我们也会。正是一个的现实问题哈，就是目前呢，其他后生的客家人好像唔多中意按你传统嘅客家山歌啵。
2: 冇错嘅哦，
1: 客家山歌嘅选唱权哈，也系面临等断层。
2: 嘅我来去解决呢个问题呢，嘅其实呢就要融入其他嘅艺术人士，令到我哋嘅客家山歌啊可以听到时代嘅发展来。安尼呢，真可以迎合俾到其他后生嘅人嘅口味。
1: 嘅针对一阵问题嘅翻嗬，先生歌呢就应运而生嚟哦。嘅下边嘅节目当中，我哋就要带大家来去领略新客家山歌嘅魅力。
2: 今日冇乜嘅系新客家山歌呢， 著名的閃客家神哥哥。

0: 创家陈玉芬呢，对于新客家山歌一词当中的新的理解啊，就是既保持客家山歌的原始风味，又通过生态的包装手段，把它变到更加的时尚。
1: 嗯，好吧，我们就先来去欣赏一下陈玉芬加位新山歌《撩到日头转时辰》，就要来去感受一下新客家山歌的时尚同韵味。

0: 嘅牛绒法咧，自先年系在梅祖师太仆人嘅沈河伯，佢随意对孤独嘅热爱，建议专门喺为梅祖入面铺嘅两束仙歌，以数年喊作梅祖雅嘅家乡，还有数年系一光光。佢两束歌嘅争议出炉时之后，就骨块向梅祖一笪地方传唱开啊。
1: 嘅我哋乍见雷同谭中平要登现款唱嘅两束歌，首先为睇谢家送上嘅系一束梅祖雅嘅家乡。

0: 独自的人都已影响嘅武汉嘅市场。
1: 那么你艺术一光光也唱出嚟客家传统歌曲嘅善月味，是在当中了解同熟悉客家音乐嘅特色。好，不过你出来要睇一下艺术一光光。

0: 给听众朋友，唔知唔听嘅牛永发老师喺倒数歌嘅时候，感受最沉迷喺物嘅你。
1: 都话广东梅祝呢，就系客家泰本人嗬，系客家文化中心，要系十分有名嘅三个字上。佢梅祝客家人十分中意牛永发先生嘅。

0: 在新山国也是充分的说明呢，大家对于山国国的创新呢认同和赞赏。
1: 没错的，
0: 给客家人用山国来去表达情感，用客家山国向出客家人的人生体，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以后客家文化的传承和光泰。
1: 今天我们更加可以感同身受到民族文化春天的浓郁的气息，令到客家山国向出客家人改变的每一片新的岗位，令到客家山国向出客家文化传承的新征途。
0: 嘅下半年，我哋就用廖芬芳嘅艺术《客家山歌》出名，嚟去结束今半年嘅节目。

0: 好，收音机前呢，客家乡亲，今日咱今日四海客家嘅节目啊，嗬，就到诶，继续诶。
1: 嗯，乡亲朋友，如果你想非常节目嘅相关内容嘅话呢，可以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的耐心，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嗯，今日咱在新两年节目当中，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3: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2: 还是这一首。
4: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是这一首。
5: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2: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6: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天天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欢迎你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这档凌晨的音乐节目《天天阙歌》，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大家听节目的同时，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搜索云听 APP 啊，下载翻嚟之后可以实时收听之外，亦都可以来搜索关键字来收听翻节目的重播啦，同埋相关的音频内容。嗱，节目开场送俾大家呢首作品啦，有一啲 R&B 嘅风格啊，嚟自胡德夫演唱嘅《太平洋的风》。胡德夫嘅音乐啦，被称为啦海洋 blues 啊，咁啊，而且呢首作品啦，《太平洋的风》，令人感觉到有一啲从心底可以感受到一股轻轻嘅海风拂面吹过面庞嘅感觉，沧桑浑厚嘅声线啦，搭配住倾泻落嚟嘅钢琴声，由轻及重嘅呼唤。胡德夫的声音当中沉淀了30年的光阴，在他的音乐当中你听不到小情小爱，却充满了悲天悯人的情怀和深沉的力量的歌曲。1973年胡德夫举办了中国台湾史上第一场的个人演唱会，1977年演唱李双泽创作的歌曲《少年中国》，2005年4月首次出版个人音乐专辑《匆匆》，获得台湾地区流行音乐的百佳专辑1993至2005年的第二名。咁而今日的金曲往事，我哋就嚟听听胡德夫介绍下呢一首《太平洋的风》的金曲往事。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的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的背后都有一个专属的故事。金曲往事。

这首歌是纪念我出生在面对这么广大的太平洋的，我们从那边看出去就一片就是汪洋啊，那么平静哦，宁静，听到海浪的声音，唱着海浪的歌，所以我们也会说海浪的话，几亿年几千万都是这样子拍的沙滩。

0: 感謝胡德夫分享呢首《太平洋的風》嘅金曲《往事》。想聆聽更加多音樂作品背後嘅故事，就敬請關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欄目。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听过的作品来自孙燕姿的演唱，亦都是她的代表作之一《我要的幸福》。她作为华语乐坛的流行女歌手，出过不少经典好听的音乐作品，包括有《我要的幸福》、《开始懂了》、《害怕》、《零缺点》。咁而呢首《我要的幸福》啦，继承咗小女生式嘅嗰种励志嘅歌词及钢琴及弦乐之下朴素嘅执着，歌曲嘅节奏听起身就好似乘住一部嘅火车，带住梦想去远行。孙燕姿嗰种游离于真假声之间嘅声线啦，挥洒住轻盈而执着嘅情绪。乐风嘅独特性与大气嘅主题架构啦，令到孙燕姿喺呢首歌曲当中，充分咁展现施展佢嗰种令人惊艳嘅演唱技巧啊！

開始懂了呢首嘅作品嚟自孫燕姿嘅演唱，係一種咧歷經愛情風雨之後嘅獨自思緒嘅情懷，係愛得心酸之後嘅淺淺微笑，係愛嘅陣痛之後啦，忽然之間嘅領悟。孫燕姿咧喺呢首歌曲當中踏踏實實咁去喺歌曲裏邊慢慢去唱出咗嗰種釋懷嘅心境，其簡單嘅吉他素弦編排亦都成為咗屢次不爽嘅 KTV 嘅情歌模式啊！下邊繼續嚟聽歌，同樣嚟自孫燕姿嘅演唱《害怕》。

害怕呢首触动心灵底层嘅歌曲啦，透过燕姿嘅如泣如诉嘅低回音色啦，好容易咁深深咁去牵动咗每一位听众嘅心，让所有听过呢首歌嘅人啦，可以交换传递彼此嘅感动，同时都好惊讶孙燕姿嘅声音具有如此强嘅可塑性啊！

0: 来自这首的作品零缺点，奔放热辣的节奏，流畅上口的旋律，在号召我们去冲破烦恼，忘记那些旧的感觉。我们仿佛被一个热情的女郎引领着进入到一次的爱的冒险。而这首 Band 生色彩的快歌，我们听见了一个收放自如更加有爆发力的孙燕姿。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刚，周传雄，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片刻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收听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下面嘅时间段咧，拣嚟嘅歌手系陈淑桦。陈淑桦系滚石唱片最成功嘅歌手之一，被誉为华语流行音乐嘅大天后。佢拥有甜美嘅声线同深情嘅演唱风格，自细就展露音乐才华。下面会听到嘅推荐作品包括有《梦醒时分》《笑红尘》同《滚滚红尘》。《梦醒时分》其细腻嘅情感描绘啦，与梦与现实嘅交错啦，表达咗从梦境当中醒嚟面对现实嘅复杂心情。歌词唱到：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陈淑桦一直咧就以其第三者嘅角度诉说住女人嘅义无反顾，仲有爱情可以如此潇洒，让人感受到咗情感嘅深度与宽度，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嘅经典之作。

0: 下面继续来介绍另外两首的作品《笑红尘》。这首歌是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的普通话版的主题曲，粤语版本叫做《做个真的我》，由潘伟源填词，作为电影粤语版的主题曲，同样都是由陈淑华演唱。歌曲旋律优美大气，配以陈淑华那种清澈而富有情感的歌声，完美地诠释了武侠世界当中的豪情壮志与那种儿女情长，成为武侠电影音乐当中的经典典范。而《滚滚红尘》由罗大佑去作词作曲并同陈淑华合唱的一首作品，也是陈淑华最好听的歌曲之一，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在歌曲当中，罗大佑一贯那种率性当中透露的柔情，回应着一往情深的陈淑华，再配合翻那种暗暗起伏的旋律，仿佛诉说着一段历史的沧桑与个人的命运交织，成为华语电影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
1: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收听千千

听过作品有沙宝亮演唱的《暗香》，亦都是他的出名的代表作之一。《暗香》作为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曲，为该片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并且广为传唱。这首歌曲延续了音乐人三宝的大气、深沉、唯美的作曲风格，而沙宝亮用了他那种忧郁的气质、独特的声线，成功地演绎了这首作品。

同个嚟自沙宝亮嘅演唱《最初的信仰》。嗱，呢首《最初的信仰》啦，演出系让人咧感受到好耐冇见到嘅对音乐嘅激情啦，亦都系真嘅感动，唔系嗰种演出嚟嘅，唔系浮躁嘅诱惑，系单纯嘅音乐，单纯嘅中意。其实生活本来就应该系好简单嘅，喜欢喜欢的人，中意中意嘅事情，开心就笑，痛苦就喊。

0: 听住呢啲作品，我哋先去片花，翻嚟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千千阙歌》。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1: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5: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1: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主持人 DJ 风。喺之前嘅节目时间当中咧，同大家分享咗胡德夫嘅呢首嘅金曲《往事》《太平洋的风》呢首作品。嗱，下边嘅时间啦，我哋嚟听一听年轻人嘅推介，嚟到姿势待听的歌。今日邀请到嘅呢位年轻人啦，嚟自暨南大学嘅我们学生吴从政同学。下边就将个麦交俾佢。
6: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嗨，大家好，我系从政。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呢首歌咧，系嚟自张智霖嘅《天梯》。咁我系从中学开始咧就有听过呢首歌嘅啦。咁呢首歌嘅背景咧系一个真实嘅爱情故事嚟嘅，入边嘅故事细节咧都非常之打动我嘅，我自己觉得啦。咁呢首歌主要讲嘅系有一对非常相爱嘅夫妻隐居山林，由于佢哋需要落街买嘢啊，即系落山啊买餸啊咁样。但系落山咧系冇路喎，咁有一次咧，妻子落山嘅时候咧跌亲咗个脚，咁丈夫知道后咧就好难过，咁为咗避免以后唔出现呢种情况咧，佢决定为妻子咧修建一条路咁样，咁直到完工啦，系用咗几十年嘅时间修建出一条有6000几级嘅梯级，咁故事在曝光之后咧。打动咗千千万万嘅情侣啊！咁所以我觉得爱咧系一种非常之伟大嘅力量嚟嘅。咁分享一首歌俾大家啦，希望大家可以中意。

下面呢要推介的歌曲的关键字呢是团队，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是目前内地比较之火的独立摇滚乐队，成立于2014年3月，成员有主唱灰熊、吉他手张肯尼、贝斯手皮皮、鼓手 Coco。 这个乐队组合至今演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有想去海边、极恶都市、没有名字的夜晚。咁而第一首啦，想去海边即将要推介俾大家啦。呢首系为咗我与你共同想去海边为主题去创作噶，让人联想到一切放松嘅方式，好舒服嘅生活节奏，悠然自得嘅态度。灰熊写呢首歌嘅时候啦，啱啱结束咗一段10年嘅感情，心情唔系咁好，想去海边散心。喺翻北京嘅飞机上，突然之间就有灵感创作咗呢一首嘅作品啊。

发行于2018年6月1日嘅呢首作品吓，《极恶都市》啊。该作品啦，隐喻喺城市嘅喧嚣嘅热闹之下啦，一颗孤独自我嘅心喺暗夜当中涌动嘅心情。歌词将城市嘅黑暗面呈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听到之后感受到城市当中嘅冷漠与绝望啊。下边继续嚟听歌，同样嚟自夏日入侵企画嘅呢首作品《没有名字的夜晚》啊。

0: 来自2021年6月5号发行的这首歌曲，表达了一个人在深夜里面孤独的寂寞，却又不需要人去懂得的豁达。比如歌词写到，时间虚度又如何，听着好像有些简单，但又有点颓靡，但是表达出那种完全不怕时间虚度，不焦虑未来，不担心现在的事意人生。好多人都想以我咁样嘅事人生，但系往往我哋可能都被好多嘅压力所束缚住，好难活得咁潇洒、咁自如啊！
1: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2: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
1: 可能是这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1: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欢迎你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时间当中，以下会听到的作品关键字是小鬼 Lead Ghost。男团速度的他有着非常之靓仔的外表和娴熟的说唱技巧，除了唱功极佳，还有好几首传唱度比较高的作品，包括有别叫我达芬奇偏爱，而第一首别叫我达芬奇这首作品延续了小鬼青春轻快自由自在的风格，他借着这首作品表达了对达芬奇的崇敬与钦佩，力求用音符为听众扣出一幅心跳的画面。小鬼希望像偶像达芬奇一样，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创造复现美，留下一些令人感动且铭记的旋律。 Baby girl, bad

0: 来自小鬼的翻唱《偏爱》，翻唱得非常成功的一首作品。这首作品原来是作词人郭大为为张云京所去创作的一首作品，为其量身打造，曾经为《仙剑奇侠传三》当中作为插曲而红极一时。多年之后，小鬼用了他很独特的诠释方式重新演绎了这首的《偏爱》。这次重置新版的邀请了知名说唱歌手兼音乐人陈凌涛担纲制作人，而小鬼亦都系亲自参与到呢个重置嘅曲目嘅改编当中。除咗参与咗全新嘅旋律嘅改编之外，呢个版本嘅《偏爱》更加加入咗小鬼亲自去写嘅 rap 嘅词，将呢份偏执又顽固嘅爱，以新世代大男孩嘅口吻重新演绎出嚟。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嗱，下面我哋再转换下风格，拣歌嘅关键词系谷静怡啊。喺大众嘅既往印象当中啦，谷静怡咧被誉为四千年一遇嘅美女啦，呢个标签啦系出圈啦吓。而近年嚟咧，谷静怡嘅人气咧亦都系不俗嘅一位嘅艺人啦吓。歌曲代表作包括有啦《摊云系》、《落花成泥》、《醉飞霜》以及《莫离》啊。

听过第一首作品有《摊云系》啊，嚟自谷静怡嘅演唱。喺佢唱过嘅所有作品当中啦，其实呢首作品啦，嚟自系一首嘅单曲啦，系佢主演嘅电视剧当中嘅一个歌曲嚟噶，系古装励志片啦吓，《云直传》当中嘅片尾曲。从心悦云直到晒炭云系，嗱呢一个歌曲咧，用咗好深情嘅一个古风嘅风格啦。將呢一個故事情節當中啦，一幕幕重新帶入其中。呢首歌曲啦，寓情於聲，充分展現咗男女主角嘅相思難捨。

一首嚟自谷正英演唱嘅《落花成泥》，亦都系呢一部嘅剧集啦吓《云直转》当中嘅推广曲。古韵嘅风格咧，搭配住咧剧情咧，好有诗意嘅一个歌词啦。咁而歌曲亦都有少少层层递进嗰种嘅气势，恢宏嘅气势吓。谷正英娓娓道嚟嘅声线啦，将呢个歌曲嘅唯美嘅氛围咧，系展现出嚟噶。如同《云直转》当中嘅女主角啦吓，韩云直嘅写照啦。不论周遭环境如何，总是不卑不亢，乐观向上，顾我的姿态，浅吟低唱出一生无悔的潇洒。

雪柱、雪飞霜在整个电视剧当中的曲折命运。通过谷正衣的动人的演绎，充分体现了其扎实的唱功和都不错的表演实力。

一首最悲伤吓，都系嚟自谷正依嘅演唱，从偶像歌手向演员跨界嘅第一部嘅作品。咁作为影视插曲啦，

最尾一首简黎谷正伊嘅演唱《莫离》啊，咪借住对女主角男郡主嘅身同感受，谷正伊用隐含、猜忌、试探嘅声线，引出咗两颗少年嘅心。然而咧，边个估到啦？谁料窗外风动，由我一卷清梦。

你侬我侬嘅甜言蜜语啦，必然会经历啦好多命运嘅黑白之争嘅试炼。凭借生死莫离嘅坚定心意，两个人终于长相厮守，共赏一脸风雅。好啦，听住呢啲咁有诗情画意嘅作品啦，睇睇时间大钟啦，亦都嚟到咗本期千千阙歌嘅尾声啦。亦都嚟到深夜时分，向每一位听紧节目仲未入睡嘅朋友，或者仲喺工作岗位上边坚守住嘅朋友讲声晚安。最后送上由黑鸭子演唱组演唱嘅《千千阙歌》，作为今晚嘅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我是中国香港音乐人赵文海，欢迎收听千千阙歌节目。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来自告五人演唱的《披星戴月的想你》，一首充满真挚情感的歌曲，优美的旋律，浪漫的歌词，让我们真挚地感受到在爱情中的执着思念和爱情的美好和无奈。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如果思念有声音，无声回响在心底，思念成曲待君听。如果思念有声音的话，那一定是阵阵承载着无数人美好情感的歌声，他们寄托着人类的感情，跨越时空和空间的界限，来到我们的耳畔。跟着下来听到苏慧伦的演唱《你会想念我吗》，柔软细腻的声音诠释了对所爱之人的思念和矛盾的自我安慰。

0: 梁博仅仅用歌声就生动咁描绘咗一幅日落时分嘅画面，简洁而富有诗意嘅语言传递出对过去嘅怀念同现实嘅感慨。喺触动人心嘅表达之间，等我哋构筑起属于自己嘅日落大道同诗情画意，同时亦都感受到对生活同理想嘅思考同制衡。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如果思念有声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一首温暖浪漫又带住一啲啲忧伤嘅歌曲，嚟自苏运莹创作并演唱嘅《想你和我们的以后》。呢首歌生动咁描绘咗异地情侣嘅生活状态同内心世界。既表达咗当下思念爱人嘅心酸，又充满咗对未来相濡以沫嘅憧憬，等我哋感受到爱情嘅美好同不易。

一首非常动人的歌曲，来自刘若英演唱的《妈妈》。这首歌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表达了对妈妈的思念和依赖。刘若英的演唱温柔又充满力量感，就好像是已经

为人母嘅中年女性喺度向自己嘅妈妈表达爱意同理解，亦都希望你能够通过刘若英嘅歌声，将自己嘅思念带俾妈妈。听过咗对妈妈嘅思念，就会情不自禁咁谂起爸爸。跟住落嚟嘅呢首歌正系表达对父亲嘅思念之情嘅歌曲，佢系歌词中用朴素嘅语言、细腻嘅场景，生动咁勾勒出父亲喺一个家庭同小朋友心中嘅形象，平凡而伟大。我谂呢亦都系我哋大多数人对自己父亲嘅第一印象，就好似歌词入边所唱到嘅，不算太伟岸，却系我榜样。一齐嚟听李荣浩嘅歌曲《另一端》。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思念是一种复杂的情感，它好像藤蔓咁无声无息咁缠绕心脏，在无人问津的深夜入边疯长。一讲到思念，就不得不提到周杰伦的这首经典的夜曲了。他将肖邦风格的古典钢琴旋律和说唱、电子等流行元素完美融合，以消逝和怀念为主题，讲述了主人公失去挚爱后用钢琴弹奏夜曲以寄托哀思，将爱情的消亡具象化，亦都令到思念的情感得以升华。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如果思念有声音》。之后听到一首黄子韬嘅歌曲《妈妈可以不走吗》。

0: 听到咗朴树演唱嘅歌曲《清白之年》，歌词入边充满咗对青春岁月嘅回忆同埋眷恋。喺最为清澈纯白嘅年华入边，我哋经历嘅嗰段纯真岁月，嗰啲点点滴滴，见证住我哋嘅成长，亦都影响住我哋嘅一生。朴树用呢首歌传达咗对嗰份纯真嘅坚守同向往，话俾我哋知喺岁月嘅流转中，要时刻保持内心嘅纯洁同善良。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1: 听不厌。
0: 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如果思念有声音，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喺好。

好耐以前我遇到咗你，嗰时嘅我仲未有而家嘅成熟。有时候一瞬间嘅错误决定会造成一辈子嘅遗憾同回忆。跟住落嚟嘅呢首歌系嚟自杨和苏嘅《好耐好耐》。歌曲用回忆嘅方式讲俾我哋一段年少时懵懂嘅爱情经历，以及对错过嘅嗰位爱人嘅思念同抱歉，平静而温和，但又深入人心。

都是你是光良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歌曲以温柔细腻的旋律和真挚深情的歌词著称，表达了对爱人的深切思念和情感依赖。歌词中想念的心装满的都是你，我的钢琴弹奏的都是你等句，层层递进地描绘出爱情中的沉浸和执着。跟住来的这首歌是来自黄瑞卓演唱的《茶花开了》，成首歌在温暖而怀旧的氛围当中，透露着诗意和浪漫的情怀，如诗句一般优美的歌词和黄瑞卓山泉般清澈的声音相辅相成，以茶花作为寄托，唱出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如果思念有声音》。节目最后送出一首徐佳莹嘅《在你不知道的时间里爱你很耐》。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 全天候为您服务。
1: 桥梁，
2: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3: 我想自信的表达。
4: 我想到刚刚广府的电
1: 台。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
2: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6: 讲好普通，
7: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
9: 我是曹阳。
8: 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9: 同时咧，都欢迎大家同我哋进行互动。具体嘅方法就系通过我哋嘅邮箱进行联络。邮箱地址咧就系 dwqzs@cctv.com。亦都欢迎大家将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所遇到嘅问题，以及大家嘅学习体会嚟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8: 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邮箱是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学习体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好了，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情景对话。
10: 下一站中环，乘客
2: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1: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2: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1: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2: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1: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2: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8: 首先开始情景对话，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交通。生活当中啊，关于交通的表述很多，怎样坐车，怎样搭乘地铁，乘坐什么交通工具，这些场景呢，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几乎每天都会经历的。
9: 没错，关于交通的表达，普通话和粤语也会有一些不同，那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8: 好，首先我们来听一组对话。王先生，你早到了，坐什么车过来的？
9: 我刚到，我打车来的。你平时上班坐什么车呀？
8: 我坐地铁直接到校门口。
9: 真方便。
8: 是啊，从我们家出门过一个路口，走到头，走路5分钟就到地铁站了。
9: 真方便。那你平时会开车上班吗？
8: 我还不会开车，而且坐车还有点晕车。不过香港坐地铁最快最方便。
9: 确实是，公交车、地铁、大巴、小巴、出租车和渡海小轮都让香港充满着活力。
8: 这段对话当中有一些词语的发音表达跟粤语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好好的学习一下普通话的发音要领。那哪些地方跟普通话不一样呢？
9: 那还是很多的。比如坐车，粤语一般会说搭车，比如说搭的士。
8: 也就是说普通话当中说坐，那粤语当中一般会用搭来表达，是这意思吗？
9: 没错。
8: 其实啊，关于打车，咱们现在说的最多的还是打的。那我知道啊，这个说法最早也是从粤语来的。
9: 确实是，打的这个词很常见，意思就是打车。出租车在香港和广东较早出现，于是粤语中就有了搭的士。 后来传到了内地，渐渐的普通话就说成打的了。
8: 嗯，
9: 还有公交车，粤语就是巴士。
8: 普通话当中的巴士哈，往往指的是大巴或者小巴的意思，通常指的是长途公共汽车。公交车呢，往往是城市间的交通工具。那这一点是不是还有一定的区别呢？
9: 没错，在粤语里，巴士指的就是多人乘坐的公共汽车，并没有明显区分长途和短途的区别。

0: 好，那么关于交通工具啊，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发音对照，请大家仔细来听。火车，
1: 火车，
0: 火车，汽车，
1: 汽车，
0: 汽车，地铁，
1: 地铁，
0: 地铁，飞机，
1: 飞机，
0: 飞机，轮船，
1: 轮船，
0: 轮船，公交车，
1: 公交车，
0: 公交车，自行车，
1: 自行车，
0: 自行车，出租车，
1: 出租车，
0: 出租车。好，刚才呢是交通工具的一个发音对照啊。那么在刚才的对话当中啊，也有一些词语呢，粤语表达和普通话表达是不一样的，我们也一起来做一个对照。普通话的进站，那粤语会怎么说呢？
1: 买站，
0: 坐电梯，
1: 搭 lift。
0: 在这儿呢，就是我们能感受到这个坐和搭，这是普通话和粤语的一个表达上的不同哈。路程，
1: 车程，
0: 走到头，
1: 行到尾，
0: 行到尾，这个意思啊。普通话说开车，
1: 揸车，
0: 晕车，
1: 晕车浪。
0: 为什么粤语会说晕车浪呢？
2: 大概是汽车刚出来的时候，经常走到不平的路面上，会有出现忽忽悠悠的这种状况，左摇右摆的，大家感觉有点像坐船在海浪上飘，所以呢，就用了晕车浪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贴切的形容词来形容这种状态
0: 啊，还是很形象的哈。好了，那我们学习完这些重点字词之后啊，再来重复一遍今天的对话。王先生，你早到了，坐什么车过来的？
2: 我刚到，我打车来的。你平时上班坐什么车呀？
0: 我坐地铁直接到校门口。
2: 真方便。
0: 是啊，从我们家出门过一个路口，走到头，走路5分钟就到地铁站了。
2: 真方便。那你平时会开车上班吗？
0: 我还不会开车，而且坐车还有点晕车。不过香港坐地铁最快最方便。
2: 确实是，公交车、地铁、大巴、小巴、出租车和渡海小轮都让香港充满着活力。
3: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4: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5: 前途似海，
6: 来日方长，
5: 美哉！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4: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的苏子敬。子敬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8: 大家好，我叫苏子敬，是香港教育大学赛马会小学的3年级学生。
0: 欢迎你，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8: 今天我想诵读的诗篇是王昌龄的《出塞》。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
0: 苏子敬同学朗诵的《出塞》节奏沉稳铿锵，吐字清晰有力，语速把控也是恰到好处的，能够读出边塞诗雄浑苍凉的意境，既能表现出边关岁月的苍茫悠远，又饱含戍边将士家国担当的豪迈气魄，气韵十足，声情并茂，感染力也还是很强的，继续加油啊。那来说说你

0: 惧，暗里面包含的力量却非常强大。我最喜欢第一句，秦时明月汉时关，这句运用互文的修辞手法，虽然是秦时的明月和汉时的关口，但并不是说月亮只属于秦朝，关口只属于汉朝。正确的理解是，边关的月亮还是秦朝和汉朝那时候的月亮，边境的关口也还是秦朝和汉朝那时候的关口。王苍明把时间浓缩在一起，想告诉我们，从遥远的秦汉时期到现在，边境上一直在打仗，战士们一直在守卫国家，从来没有停过。其实放眼现在，虽然我们身处和平的中国，但世界有些角落并不太平。王苍明的愿望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愿望，希望世界上不再有战争，每一个国家的小朋友都能在宁静祥和的月光下开心的成长和读书。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谢谢。
1: 谢谢苏子敬小朋友，你不仅读懂了出塞的诗句意思，还读懂了藏在文字背后的历史情怀与和平心愿，思考特别有深度，让人由衷的点赞。在这里啊，也给大家普及一个古诗的小知识点，你刚刚讲到的秦时明月汉时关，运用了古诗里经典的互文修辞手法，并不是单指秦朝的明月汉朝的边关，而是秦汉明月依旧边关依旧，把漫长的千年时光浓缩在一句诗里，写出了边关自古依旧，战事从未停歇的苍茫与厚重。短短七个字，跨越千年时空，意境雄浑苍凉，也让这首诗成为千古传颂的边塞名篇。整首诗既有对戍边将士有家难归的怜惜，也有盼望良将守边国泰民安的期许。就像你感悟的那样，古人渴望边关安宁，远离战乱，而这份对和平的向往也穿越千年，依然是我们共同的心愿。我们生在山河无恙、岁月安宁的中国，远离了战火纷扰，能够安稳读书，幸福成长。但我们更加懂得，和平来之不易，是无数先辈用坚守与付出换来的。愿我们铭记经典诗词，传承家国情怀，心怀善意，珍爱和平，努力成长为有担当、有情怀的新时代少年，守护好万里山河，盛世安宁。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普通话中前鼻韵母，也就是前鼻音的发音方法。鼻韵母分为前鼻音尾韵母和后鼻韵母。前鼻音尾韵母指的是鼻韵母当中以呢为韵尾的韵母。那么普通话当中的前鼻音尾韵母呢有八个，分别是安、恩、音、温、依安、乌安、于安、晕。那么在下面的颂游中国里，我们带着大家旅行的同时，也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些普通话标准读音的知识。今天我们一同走读世界遗产，探寻具有中国园林艺术瑰宝之称的苏州园林，去看看那里有着哪些设计巧思、独特意趣。内地的语文课本当中有一篇课文，节选自当代著名作家叶圣陶的文学作品《苏州园林》，当中这样写道：可是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讲究亭台轩榭的布局，讲究假山池沼的配合，讲究花草树木的映衬，讲究近景远景的层次。
4: 苏州园林是著名作家叶圣陶1979年为一本苏州园林图片册写的序，原名为《绝症园林寄心卷谈苏州园林》。叶圣陶，现代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仲被称为优秀的语言

0: 术家。佢1894年出生喺苏州，22岁之前一直生活喺呢度。闲暇之余，经常同好友游览苏州，对苏州园林嘅情趣同特征有深刻嘅体会。而呢个序名正系叶星图对苏州园林眷恋心情嘅自然流露同生动描写。佢从游览者嘅角度概括咗苏州园林嘅共同特点。呢篇文章就好似系一把锁匙，打开咗苏州园林之美嘅奥秘之门。
1: 接下来，总台记者将带着同学们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跟随苏州园林博物馆副馆长程洪福老师一起探访叶圣陶先生笔下的苏州园林。
2: 程老师您好。
3: 你们好，欢迎大家到拙政园。我们苏州拙政园呢，是中国私家园林的经典。在我们苏州园林当中，拙政园呢，是我们占地面积最大的一个园林。
4: 拙政园位于苏州市姑苏区，始建于明正德初年，朝廷御史王献臣因官场失意还乡，在苏州大洪寺原址的基础上拓建为园。整个园林的修建，处处都体现出主人淡泊名利、活出自我的情怀。建筑是苏州园林的一大要素，亭台轩榭是苏州园林中重要的建筑形式。错落有致的布局，巧妙融于自然的设计，是成就苏州园林的重要原因之一。陈老师首先带大家来到了位于拙政园中部花园东侧最著名的一个亭子。
3: 我们对面看到的这个建筑呢，就是我们拙政园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亭子——五竹幽居亭。
2: 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特点呀？还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
5: 我觉得它的外面是由柱子构成的，而里面呢是由白色墙围着的。
3: 对，
2: 哦，是
3: 的，这个很好，对，观察力很好。
2: 还有没有？
5: 屋顶是向上翘的，翘得很高。
2: 哦，就是四个角是吧？翘得很高。
3: 就是这一个建筑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它的建筑的特征，它叫亭子。顾名思义，为什么叫亭子呢？就是停下来赏景的一个地方。再看我们这个建筑的这个顶，它就是四个角汇聚到最高点，集中在一起，四个角我们叫腔角。
1: 刚才啊，片中出现了不少前后鼻音的词语，咱们正好一起来对照看一看。拙政园这个词语，你知道哪个字是前鼻音，哪个字是后鼻音吗？大家可以跟我再读一遍啊。拙政园，找出来了吗？对了，园的韵母是乌安，它就是前鼻韵母。正是后鼻韵母嗯，之嗯，正。同样啊，还有前鼻韵母的有扩建的建，积案建，它的前鼻韵母是一安。自然的然，前鼻韵母安。好，那么关于带安的前鼻韵母啊，我们再放到一起对照，再来看一看它们的发音要领。首先，安发音的时候呢，起点元音是前低不圆唇元音啊，舌尖抵住下齿背，舌位降到最低，软腭上升，关闭鼻腔通路啊。那我们从前啊开始，舌面升高，舌面的前部抵住硬腭的前部，当两者将要接触的时候，软腭下降，打开鼻腔通路，紧接着舌面前部与硬腭的前部闭合，使在口腔受到阻碍的气流从鼻腔里透出，口型由开到合，舌位移动比较大。安，哎，我把这个过程当中啊给大家发的细一些，大家可以仔细听我的发音哈，从前啊开始，安，哎，我发的比较慢。那实际我们发安的时候呢，不用

0: 这样的慢啊，让你感受到啊到呢的一个变化，直接我们发出安就可以了。那最后这个声音呢，是从鼻腔里发出的。大家可以跟我练一组例词啊，参战、
1: 参战、
0: 反感、
1: 反感、
0: 烂漫、
1: 烂漫。
0: 好，下面呢，我们来发一安的发音。发音的时候呢，从前高不圆唇元音一开始，舌位向前低元音啊的方向滑降，舌位只降到半低前元音 i 的位置就开始升高，发 i 后软腭下降，逐渐增强鼻音色彩，舌尖迅速移到上齿龈，最后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大家可以跟我来感受一下啊，一安，哎，这三个音发完整，我们每一个状态呢都能知道它的音的流向。当然，最后一定还是要归到鼻音呢，才算是发完整。好，大家一起来跟我来发下面这组词：艰险、
1: 艰险、
0: 简便、
1: 简便、
0: 连篇。
1: 连篇。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乌安。乌安的发音的时候呢，是从圆唇的后高元音乌开始，口型迅速的由合口变为开口状，舌位向前迅速滑降到不圆唇的前低元音啊的位置呢，就开始升高，发啊后软腭下降，逐渐将鼻音色彩增强，舌尖迅速移到上齿龈部，最后抵住上齿龈，发出鼻音呢的状态。看啊，大家感受一下从合口改为开口状的状态，弯，是不是先从合口，然后最后变成了一个开口的状，然后最后尾音的时候呢，是要到达一个鼻腔，发出一个鼻音呢的状态，弯，哎，它就发完整了。好，大家依然跟我来读一组词啊，贯穿、
1: 贯穿、
0: 软断、
1: 软断、
0: 酸软、
1: 酸软。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吁安的音。发音的时候呢，由圆唇的后高元音吁开始，向前低元音啊的方向滑降，舌位只降到前半低元音 i 略后的位置就开始升高，发 i 之后呢，软腭下降，逐渐增强鼻音色彩，舌尖迅速移至上齿龈，再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来跟我感受一下啊，吁吁安。好，大家一起来跟我发下面这组例词。源泉、
1: 源泉、
0: 轩辕、
1: 轩辕、
0: 涓涓、
1: 涓涓。下边继续纵游中国。亭起源于周代，喺古时候系供行人休息嘅地方。亭，亭也，亦人所亭集也。一般喺水边、道旁、山腰等地方较为常见。苏州园林入边嘅亭，除咗驻足休息，仲需要具有观赏性。从亭入边睇外面嘅景色要美，从外边观赏呢座亭亦要具有美感。所以园林入边嘅亭一般体量细，大多成为咗园林景观中嘅点睛之笔。
2: 我想问一个问题，老师，就是这个亭子为什么会开四个圆的这样的一个口？它是干什么用的呢？
3: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这个圆洞门它的作用是什么？
4: 我觉得这样四个圆洞门的话，这样比较好出入。
5: 古代人们信奉天圆地方，这边就体现了我们中国古代的思想。
6: 从各个角度观赏美景，
3: 非常好，非常好。就是它开的口，所谓的口叫圆洞门。
2: 它其实我能理解成为就是像一个我们相机一样，它是我们这个圆的这个镜头，
3: 对，
2: 从这儿就能透出不同的景色。
3: 对，它就是一个相框。它开圆洞门的作用是欣赏我们春夏秋冬四季变化的景色。 然后我们往那边看，站在那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哦，那个地方就是赏我们春天的景色的一个角度。夏天我们看这个荷花开花，秋天站在那个远东门的位置，我们往这个角度看，叶子红了。
2: 后面这个紧挨着就是一个长廊，这个看什么也没有景色。
3: 透过那个远东门看过去，上面有雪景一层，就是黑和白的一种光线的对比。然后我们再往这边看，顾名思义，五竹幽居亭，前面四个字，有两个字都是提到的植物，青铜，然后种竹子。
7: 唐代文人杨士鄂曾写下诗句：萧条无竹下，秋雾应园庐。意思是在梧桐和竹子掩映下的幽静居处，体现了主人想要大隐于世、独自静思的一种淡泊心态。看完了亭，同学们最好奇的就是轩了。到底亭台轩榭中的轩有哪些特点？程老师带同学们来到了拙政园中部花园，来看看这里最著名的听雨轩。
3: 在这个地方夏天很炎热，是一个休憩纳凉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到里面去感受一下。
2: 好，我们一起进去感受一下好吗？
0: 好的，刚才这段片中啊，多次出现了一个词圆洞门，大家可以找出来这个词的前鼻韵母吗？对了，就是圆，前鼻韵母是乌安，一个是门，它的前鼻韵母是恩，哎，也就是这三个字里有两个都是前鼻音。再跟我读一遍啊，圆洞门。好，那我们再来对照的看一下恩和乌恩的发音要领。我们在发 N 的时候呢，起点的元音是央元音 ，舌位是中性，中性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不高不低，不前不后，它在中间，舌尖接触下齿背，舌面隆起部位受韵尾影响，略靠前。从央元音 ，开始，然后舌面升高，舌面的前部抵住硬腭的前部，当舌腭这两者将要接触的时候，软腭下降，同时打开鼻腔通路，紧接着呢，舌面的前部与硬腭的前部闭合，使口腔中受到阻碍的气流从鼻腔里透出，口型是从开到闭，舌位的移动比较小。好，我把刚才说到的这一段哈发音给大家演示出来。是不是开始呢是开口的，到嗯的时候呢，最后口型是闭住的，舌位的移动是比较小，它几乎是不动的。当然我们一定要注意到的是，所有的前鼻音最后的归处都是在鼻腔。好，我们再来读几组例词。根本，
1: 根本。
0: 门诊，
1: 门诊。
0: 人参，
1: 人参。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发乌恩。发音的时候呢，由圆唇的后高元音乌开始，向央元音阿的位置滑降，然后舌位升高，发阿后软腭下降，增强鼻音色彩，舌尖移到上齿龈，抵住上齿龈，做出发鼻音呢的状态。唇形由圆唇在向中间折点元音滑动的过程当中渐变为展唇。好，来跟大家演示一遍啊。温，能找到这种感觉吗？好，大家跟我读几组例词。昆仑，
1: 昆仑。
0: 温存，
1: 温存。
0: 温顺，
1: 温顺。
0: 在这儿要特别注意的是，汉语拼音方案当中规定，韵母乌恩和辅音声母相拼的时候，受声母和声调的影响，中间的元音，也就是韵父啊，发生弱化，写作温。中间的三个字母乌、阿、呢，去掉中间的阿，只写乌和呢。比如说啊， 论，论文的论，我们拼音呢是 l u n l u n。

0: 而不是 le wu en lun， 哎，要把那个 a 去掉啊，这一点要特别需要我们留意，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它的正确性。
1: 下边继续纵游中国。
2: 轩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可以指楼板、飞檐、有窗户的长廊等，而作为一种建筑形式来讲，高而敞是它的特点，气宇轩昂中的轩就是高的意思。原野中说，轩室类车，取轩轩欲举之意，移至高敞，意思是说轩这种建筑形式像古时候的车，比较通透宽敞。
3: 我现在一走进来就感觉屋里边特别凉快，你们有这种感觉吗？
4: 有，
3: 是吧？老师，这跟它的整个建筑风格是不是有关系？
5: 对，我们进入到这个空间里面要做到两点，第一点让自己心安静下来，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看到听雨轩纳凉，怎么来纳凉，就是说这个地方的建筑，比如我们前面看到这个门窗下面是镂空的，它的空气可以流通，可以进来，我们四周的花窗它都是通透的，所以这个地方实际上它们的空气流通是非常通畅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夏天比如说太阳很大的时候打在那个墙上呢，可以看得到火辣辣的阳光，但是那个墙面上呢有很多的绿色，绿色它可以降温，降温降下来你就可以看得到，哦，看到那个就是非常非常的凉快的时候。
2: 无论是北京的颐和园还是苏州园林，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国园林艺术融于自然的特点。园林设计与周围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人们不仅可以欣赏到艺术与自然相得益彰的和谐之美，还可以享受到置身山水之间的那一份悠然自得和赏心悦目。
0: 听众朋友，送游中国最后要为大家出一道普通话语音测试题。片中出现的这句话，轩在中国传统建筑中可以指楼板、飞檐、有窗户的长廊等。这句话当中带有前鼻韵母的字是哪几个？你知道吗？好，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啊。轩、传、建、板。
1: 再帮大家补充一个知识点，今日去到的苏州园林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境内，始建于前六世纪。苏州园林陈设门类广，项目多，它既是园林建筑内不可缺少的部分，又是烘托装饰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建筑结构较长，通常用长廊连络贯穿，廊间除设置各式楼窗，中流好多粉墙素冰，易受风吹雨打。
6: 诶，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拣 C 啊嘛。
7: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6: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8: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9: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欢迎来到正确答案是什么。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坏习惯的故事。朋友们在听故事的过程当中也为大家出一道题，可以边听故事边找答案。坏习惯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呢？我们先来听故事，之后为您揭晓答案。
10: 坏习惯。

0: 头儿子啊。
1: 嗯，我，
0: 大头儿子。嘿嘿嘿，围裙妈妈，求你别生气了。围裙妈妈，我知道错了。
2: 知道错？那我问你，错在哪儿了？

0: 乱扔东西。
1: 妈妈说过多少次了，可是你总是不敢要这个坏毛病。
0: 回去妈妈别生气了，这次我保证改。
1: 希望这次你真的能改。
0: 哎，围裙妈妈，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一只口琴。
0: 口琴哪儿来的？
1: 这只口琴呢，还是你小驼爸爸送给我的呢。

0: 哎呀，其实这东西现在也没什么用，还是把它收起来吧。
1: 微君妈妈，别收起来，给我玩会儿。
0: 嘿，这孩子。
1: 好妈妈，我保证一定不会弄丢，会好好的拿回来还给你的。
0: 哎呦！
1: 嘿嘿嘿嘿嘿呀！围裙妈妈，小头爸爸，我回来。

0: 大头儿子，口琴可以还给妈妈了吗？怎么了？
1: 我吃完饭还给你。
2: 你用什么口琴？
0: 就是你原来送我的那把呀。
2: 哦，是那把呀。那可是我和你妈妈最珍贵的回忆呀。
0: 大头儿子，千万记住要还给妈妈呀。
1: 我吃饱了。这可怎么办？找不到了。
0: 大头儿子，口琴可以还给我了吗？大头儿子，不会是不见了吧？
1: 不是，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个口琴落在我的学校里了，明天就给你拿回来。
0: 好吧。这口琴可是小头爸爸送给我的。今天倒是挺乖的。
1: 委屈妈妈，对不起。
0: 怎么了？
1: 委屈妈妈，我把口琴弄丢了，都怪我乱扔东西。这次我真的会改掉坏习惯，以后我再也不乱扔东西了。
0: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1: 可是那个口琴。
0: 大头儿子，你看这是什么？
1: 口琴？你怎么会有的？
0: 这是我捡的。这次一定要给大头儿子一个教训。
1: 委屈妈妈，你放心，我今后一定会改掉坏习惯的。

0: 的摇椅。
1: 蓝色的花好漂亮。
0: 黄色的花才漂亮呢。
1: 黄色那么嫩，太女孩子气了。如果喜欢黄色的话，就变成女孩了。
0: 才不是呢，黄色的才好看呢，蓝色的它很忧伤，一点都不开心。
1: 蓝色好看啊，
0: 黄色好看。
1: 蓝色，
0: 黄色，
1: 蓝色好看，
0: 黄色，
1: 蓝色好看。

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我要去买菜了。哎，对了，我想把院子里的大摇椅变个颜色，不知道你们谁能帮忙呢？
1: 我
2: 、啊，
0: 那就看你们俩的了。希望给我一个惊喜哦。
3: 刷油漆是高难度的动作，你们小孩干不了的。
2: 我知道哪儿有油漆。
3: 看来看去还是蓝色吧。大头儿子，油漆可不像你点的那样容易清洗的，如果沾到衣服上，可洗都洗不干净的。
2: 小头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会很小心的哦。

0: 小偷爸爸，你看到了吧？我说我可以做得很好的嘛。
1: 不行不行，摇椅要穿成蓝色的。
0: 啊，黄色更好看。怎么会有这样的老爸呢？
1: 我是一个粉刷匠，粉刷匠，粉刷匠，粉刷匠。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呢？大头儿子，你在刷摇椅吗？
0: 对不起，对不起。

0: 糟
1: 啊，
0: 了！
1: 摇椅变成两个颜色啦！哦，哪来的绿色？
0: 蓝色和黄色混在一起变成了绿色。
1: 哦，太美了，透着春天气息的绿色呀，一定是你们俩一起完成的吧。真棒，中午我做好吃的犒劳你们。
2: 好啊，
3: 好听的故事听完了，我们来揭晓答案。坏习惯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呢？答案是惯，它的前鼻韵母是乌安。你答对了吗？好，继续要为大家带来古诗新唱，我们一起来听《忆江南》。那你知道《忆江南》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吗？我们先来听古诗。
4: 《忆江南》江南好，唐·白居易。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

0: 竹篮，能不忆江南。
1: 大诗人白居易曾在江南漫游任职多年，定居中原后，他回想起记忆中的江南美景，心中翻涌的眷恋让白居易将江南的美好化作了传颂千年的词作《忆江南·江南好》。在这首词作中，白居易没有描绘江南的清丽，反而用红和绿以鲜明对比的两种颜色呈现了一个浓墨重彩的江南，展示出江南万物勃发、升腾向上的生命活力。受苏州市吴韵少年艺术团合唱团的委约，作曲家曹冠玉创作了童声合唱作品《忆江南·江南好》。这首作品的旋律融合了昆曲的韵腔以及中国戏曲一字多腔的特点，戏曲和音乐艺术的跨界融合，让这首合唱作品独具江南地区的宁静清雅气质。

0: 好了，听完了股市新唱，我们来揭晓正确答案。你知道忆江南这几个字，哪个字是前鼻音吗？答案是南，它的前鼻韵母是安。你答对了吗？好了，亲爱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一小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再来和大家说一说怎样找到我们的节目。香港之声 FM87.8 AM675 播出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另外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最后热情咁邀请大家加入到节目嘅互动当中，大家记住我哋嘅邮箱系 dwq23sscctv.com。特别欢迎大家将你喺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嘅问题、学习嘅心得体会咧，同我哋进行分享嘅。
0: 我们的邮箱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互动交流。好了，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和大家不见不散，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嘅5月7号，咁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节目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下。第一个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睇返第36届澳门艺术节啦，将会喺5月份正式启动艺海新航会丝路精髓同湾区情怀。今期节目我哋分享早前主持人肥光仔在线上参与艺术节新闻发布会上面收集返嚟嘅相关内容，同埋睇睇今年有咩精彩嘅演出啦。另外特备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由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播讲，今日播出第9集的内容。而尾段会有粤韵茶督撑一起传粤韵品粤调，在即将进行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当中，澳门振华星粤艺会会带来一个全新作品的，所以本期节目我们要回顾他们以往的一些经典佳作。以上就是今日韵味岭南节目的茶单预告了。不讲那么多，我们放个片花收回来，马上开启今日的专题环节。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起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在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在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湾区文化地图。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啊。嚟到今日嘅专题环节，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今日会聚焦澳门。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将会在5月8号至到6月27号举行，一共会呈现15项精选节目和9项的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和展览等等。而今届艺术节是以艺海新航为主题，立足澳门这个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上承历史文脉，下启当代视野，会带来海陆丝路多个国家地区的艺术精品，连同内地和粤港澳大湾区的多部新作，古今相承，海陆互影，交织出多元文化视野的艺术盛宴。最近主持人肥光仔在线上参与了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发布会，下面我们通过文化局出品的这部宣传片，简单了解一下这一次艺术节的演出情况。
6: 第36届澳门艺术节扬起艺术的风范，以艺海新航为主题，透过一系列精彩节目、展览以及延伸活动，与你一同启程。
7: 演艺焦点汇聚国际艺坛的瑰宝与革新之作，乘风破浪，磅礴登场。
6: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团结歌舞团，承载民族和谐愿景，连同本地舞团成艺术之舟，连结世界，为今届艺术节揭开序幕。
7: 大湾区演艺精英携手打造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强势登陆澳门，由乌龙上阵献出更默相连的文化记忆，以非遗元素交织少女温情。
6: 科技令人趋之若鹜，但表面的风光能否掩盖人类最深层的情感？地水南音城爵士乐1014，以音乐及歌声道出人类对未来的渴望与质疑。
8: 以为就可以
7: 索福克勒斯的希腊悲剧《伊底帕斯王》与《囚徒的家书》在迷宫般的叙事中交错，打开现实与虚构之间的秘道，让你直视艺术的震撼与戏剧的救赎力量。
6: 来自中亚的祖达舞蹈团大胆打破舞蹈与当代戏剧的边界，以动作、声音、视觉语言锤炼出极具实验性的剧场动能。零重力舞蹈团以意大利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神曲》为灵感，将但丁笔下的不朽意象转化为空中魔幻舞剧。
7: 古典芭蕾经典《天鹅湖》百年不衰，上海芭蕾舞团以双倍天鹅阵容舞出人性的光与暗，精致服装与舞台设计将令观众沉醉于唯美湖畔秘境。大雪覆盖记忆，明堂见证孤独与觉醒，话剧《明堂夜雪》仍是武则天的精神世界，刻画一代女王在权力更迭中挣扎觉醒，最终掌握自己命运的精情。
6: 本地创作植根澳门历史与现在，绽放独一无二的耀眼光芒。澳门著名剧作家李宇良亲自执导《红颜未老 2.0》，从福隆新街出发，走过历史长廊，细数一个城与一个时代的跌宕传奇，
7: 诉说卖猪仔悲歌的兰桂楼，从真实历史出发，以说书、戏剧与现场音乐交织，带你走进尘封的澳门往昔，映照苦力离散与流转的血泪记忆。
6: 以澳门世为景点郑家大屋为实景的环境舞蹈剧场《夜观映》，结合现代舞与灯光投影，带领观众走进历史现场，在舞动中感受郑观映当年的生活点滴与时代气韵。澳门艺术节深入社区，以艺术点燃社区活力。一年一度的百艺看馆再次登陆游看街市公园，本地内地艺术家力献连场好戏，以精彩演出为社区掀起阵阵热潮。传统之美历久弥新，澳门土生土语话剧团再度登场，透过一个关于选择的故事，继续大爆城中热话。
7: 八仙传说全新演绎，以何仙姑为创作核心的原创大型粤剧，延续仙凡相通、善恶有报的传统内核，聚焦女性力量，结合 AI 技术打造绚丽视觉盛宴。
6: 山川响答，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清山水画展精选15至19世纪的山水画作精品，带你走进古人的山水观与世界观，展开一场美学与心灵的对话旅程。
7: 舞台之外精彩延续，澳门艺术节带来一系列延伸活动，拓展观众的艺术视野。
6: 多项延伸活动包括工作坊、艺人谈及演前导赏等，等待大家一同参与。艺海新航第36届澳门艺术节，各场门票于在澳门售票网公开发售。
8: 没错，澳门艺术节可以说是融汇中西，今年的主题是艺海新航，亦都是带来海陆丝路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精品，当然不少得本地的精品。肥光仔首先跟大家推推刚才都在宣传片当中讲到的开幕式，为了响应2026年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文化交流年，今届艺术节是特邀哈萨克斯坦的团结歌舞团担纲开幕的演出，呈现联动丝路民族舞蹈汇演，以浓厚的民族特色和绚丽的舞姿展现中亚丝路文化风采，而来自澳门本地的舞团也会同台共舞交流。此外，祖达舞蹈团将会为艺术节带来双舞作，而哈萨克斯坦的舞者将会为现场观众呈现跨地域和超越时空的舞蹈盛宴。另外，肥光仔都很有兴趣、很感兴趣想去看的，有这个推介就是来自香港演戏家族他们打造的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在2025年这部作品在大湾区首演之后，可以说反响热烈，将在今年的2026澳门艺术节火热登场。讲回这个故事很有趣，是以香港一位熟男和佛山一位熟女他的一段情深相遇，唤醒珍贵的岭南文化记忆。演出是由香港歌手胡鸿钧等人主演， 而呢部音乐剧当中咧，融入咗非遗粤剧啦，同埋陶塑嘅技艺吓，即系佛山陶瓷、石湾公仔，喺歌声当中咧，展现人与人之间嘅温情同羁绊啊！嗱，下面呢个钟数，我哋嚟听听咧呢一部香港演戏家族打造嘅音乐剧《从来是一对》，佢嘅主演香港歌手胡鸿钧嘅推介啊
9: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鸿钧，喺嚟紧第36届澳门艺术节。我同演戲家族將會為大家帶嚟一套全新創作，充滿嶺南風情、幽默風趣嘅原創粵語音樂劇《從來是一對》。故事咧係講一個香港雙失嶺南。

君的推介，咁肥光仔都独家啦推介呢一部由香港演戏家族带嚟嘅音乐剧《从来是一对》。呢部作品嘅上演时间系5月15日晚黑嘅8点，同埋5月16日晏昼嘅3点。演出地点咧系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院咁样吓，有兴趣的朋友咧不妨去睇睇啦吓。嗱，我点解有兴趣呢？因为我哋韵味岭南系专门宣传岭南文化噶嘛，咁所以咧，其实喺呢一部剧当中咧，佛山陶瓷啊、石湾公仔好出名嘅，点样将呢一个非遗元素融入一部音乐剧当中咧？我对此系相当之有兴趣啊！我都好想去睇，但因为时间关系咧去唔到，唔紧要啊。如果啊听众朋友睇完之后，可以嚟通知阿肥光仔你嘅观演感受吓。嗱，讲到香港歌手胡鸿钧啦，喺网上边都有好多精彩嘅作品嘅。嗱，下面我揾嚟咗一首歌曲叫做《前》啊，冇错啦，《前》咧就系前方个前，前后个前，系香港特区成立25周年嘅一首主题曲嚟嘅。啊，系群星演唱，歌手胡鸿钧亦都有参与演唱。下面我哋都稍事休息，听听呢首《前》啦。稍翻嚟，本期嘅韵味岭南继续会聚焦，即将咧喺澳门举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

0: 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哥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肥光仔啊。嗱，呢个钟数继续咧同大家聚焦翻咧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呢届活动咧将喺5月8日至到6月27日举行，将会呈现15项嘅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而今届艺术节咧系以艺海新航为主题。下面我哋嚟听听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同我哋分享一下。
2: 咁非常欢迎大家啦，嚟临我哋五月嘅文化体育活动，同埋我哋第36届澳门艺术节嘅一个发布会。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澳门其实一路以嚟我哋都强调我哋系作为一个海上丝绸之路嘅一个节点啦。咁我哋亦都系一个多元文化汇水嘅一个城市。咁所以咧，我哋第36届嘅澳门艺术节，我哋係會秉持住我哋用絲路嚟到交流互鑑嘅呢個精神，所以我哋今年嘅主題係藝海新航。咁頭先都聽到介紹啦，咁我哋嘅活動咧係會由5月8日起一路延伸到去6月27日嘅。咁成個藝術節咧，我哋今年咧係會橫跨2个月。咁我哋嘅亦都當中，我哋亦都有好多嘅延伸活動啦。咁而我哋藝術節嘅內容咧，咁亦都係涵蓋到戲劇啦、戲曲、舞蹈、音樂以及係視覺藝術展覽嘅。咁今年我哋亦都響應係中國同哈薩克斯坦文化交流年，咁所以我哋今年好高興啦。咁我哋今年嘅開幕演出咧，就係特別邀請到哈薩克斯坦嘅歌舞團，咁嚟到展演一啲濃郁嘅中亞絲路文化風采，同時。其他的節目包括我們有意大利、葡萄牙和哈薩克斯坦的藝團等等不同的作品，我們都希望可以帶來不同和很多元的一些演出。另外呢，我們每一年的藝術節我們都會強調和藉著這個機會去弘揚我們一些非遺項目的，今年我們都不例外，我們會有多項的非遺展出，同埋裏面亦都有好多創新嘅元素，包括有地水藍音同爵士樂嘅一個跨界融合嘅演出啦。咁亦都有廣東石灣非遺為主題嘅音樂劇，另外亦都有 AI 技術製作嘅《八仙傳說》全新編出嘅一個粵劇演出嘅。咁另外我哋亦都會提到咧，我哋今年亦都會第一次同粵港澳大灣區中國戲劇文化節聯手，咁我哋都會引入一啲內地非常爆紅嘅一啲新創嘅話劇，咁嚟到我哋喺區域合作方面嘅一啲項目嚟嘅。咁另外咧，我哋本地嘅創作咧，我哋今次嘅藝術節咧，亦都係帶嚟5部澳門本土原著嘅作品登場。咁我哋嘅作品主要都係會緊扣我哋澳門人民脈絡同埋我哋嘅城市記憶，希望可以用到一啲真實嘅生活作為我哋嘅底色啦，抒發我哋嘅家國情懷同埋我哋嘅時代變遷，同埋最重要係體現到我哋澳門呢個城市嘅温暖。咁另外咧，喺走進社區嘅活動裏邊咧，咁我哋都會將我哋嘅一啲延伸活動咧融入埋去我哋多個嘅澳門文化多點、幸福多點的系列活動裏面，包括剛才介紹到的哈薩克斯坦的歌舞團，亦都會去到我們澳門很多不同的社區那裡是做一些快閃活動的。另外呢，每一年藝術節的白藝漢館其實都是一個很受歡迎的項目，今年亦都會繼續在右漢街市那裡去舉行的。另外我們亦都請到海上絲綢之路的多個內地城市，包括福建泉州同埋西南絲路裏面嘅雲南，裏面有多個非遺嘅表演項目咧，都係會嚟到我哋啲社區度做演出嘅。除咗我哋第36屆澳門藝術節喺5月會隆重舉行之外咧，咁我哋5月咧其實都仲有好多嘅社區活動同埋其他嘅啲文化活動。咁我呢度都再 highlight 一啲亮點啦，咁包括有我哋藝墟啦、春季嘅藝墟啦、國際博物館日啦、音樂會，我哋樂團嘅音樂會啦、藝術展覽啦、

0: 推廣文化導賞和親子工作坊等等的。那我們文化局和體育局是會繼續緊密攜手，繼續協同推出多項的文體系列活動。我們希望文化和體育可以更加好地去融入去我們的社區，走進生活和深入民生的。誠邀各位一起來到感受澳門的活力，品味澳門的文化，同埋擁抱澳門的幸福。多謝大家。
1: 好嘅，梁局都非常之詳細咁樣咧，同我哋講到咗今屆藝術節咧會有好多唔同嘅板塊咧，與眾同樂咁樣嚇。嗱，我咧最感興趣嘅，除咗我頭先同大家分享嘅《原來是一對》呢一部由香港演戲家族推出嘅原創音樂劇之外嘅話啦，其實仲有另一個嚟自香港團隊嘅作品啦，我都相當之心儀嘅。佢咧就係《地水男音 Crossover 爵士樂》嚇。这个演出叫做1014，是以记忆和科技为题，讲述一对夫妻植入芯片替换记忆之后再度面对往事这样的情况。而导演会借助截然不同的两种音乐来展现东西文化的碰撞。由香港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还有歌手林海玲主演，由内地和香港创作人共同制作，会擦出不同世代的创作火花。最近主持人肥光姐都是采访过香港资深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老师，下面来听听他对于男音说唱和现代艺术合作的一些感想。
2: 其实呢，我做的事情是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们夹得埋的，第一。第二呢，就是说我们都很想平时不看粤剧不听粤曲的人呢都注意到，原來有粵劇、有粵曲、有男音。咁另外仲有一個意思咧，就係話合作，即係我哋邊個都合作到嘅嚇。
3: 咁所以都係一個嘗試。咁有冇收到一啲反饋、受眾嘅反饋，或者行內人嘅反饋？
2: 有嘅，佢哋即係大多數都接受嘅嚇。咁亦都想話，你搞多啲啦咁。咁當然啦，我哋唔可以離開我哋自己個崗位嘅。所以我做每一次咧，就算同任何人去。所謂 crossover 咧，咁我都守翻住啦。粵曲就是粵曲，男音就是男音。咁呢個咧係最主要嘅。如果你男音唱咗唱咗變咗第二樣咧，咁咪變咗唔係咯？你明唔明啊？所以我就覺得咧，一定要即係如果你係做呢樣嘢，你要守住你所做嘅嘢。到底是什么？
1: 没错了，刚才听到的就是香港资深的粤剧表演艺术家阮兆辉先生针对我提的问题，就是怎样将传统艺术进行守正创新。因为今次在澳门艺术节上演的这部地水男音 Crossover 爵士乐1014是相当之现代和传统的碰撞啊。所以按照辉哥他的分享，就是希望粤剧还是守正，希望大家看到的不是变化了的粤剧，而是原原本本的粤剧，但是它和另外一种的现代艺术交相辉映。感谢多谢辉哥的分享。其实辉哥都有很多精彩的作品的，我相信他在今次这个舞台上的男音说唱，用地水男音的方式来展现这项国家级非遗的魅力，相当之出彩。我哋睇翻演出嘅时间咧，亦都会喺5月16日晚黑嘅7:09，同埋5月17日晏昼嘅2:09。地点就系澳门文化中心小剧场，系由嚟自香港嘅邓树荣戏剧工作室啦带嚟嘅《地水男音 Crossover 爵士1014》吓。下面呢个钟数，我哋都嚟听歌品粤韵啦，嚟听听阮兆辉先生咧之前曾经喺一部电影叫做《歌唱伦文罪》，伦文罪啊，广东的一位状元郎嚟嘅，其中的一首插曲叫做《卖菜歌》吓，系调记《撼天雷》吓呢首广东音乐啊，大家应该都相当之耳熟噶啦。由阮兆辉老师用好谐趣的歌喉嚟同大家唱出，我哋都稍事休息，翻嚟之后仲会有最尾呢一部分嘅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即将进行嘅澳门第36届艺术节嘅演出啊。
4: 卖菜啊，喂！唔買都睇下你啊，好靚大豆芽。

0: 大家好，我是澳门广东说唱男音的传承人欧君祥。本人的愿望呢，就是想这些广东说唱的男音珍贵的艺术得到成全。多谢各位收听韵味岭南广播节目，多谢各位。
1: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吓。嗱，呢个钟数我哋继续聚焦啦，即将举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活动咧，会喺5月8日至到6月27日举办，会呈现15项嘅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嗱，关于戏剧咧，深受澳门观众喜爱嘅国家级非遗澳门土生土语话剧咧，今年再度上演啊！吓，应该每年咧都喺艺术节咧上演2场咁多多嘅啫吓，咁所以大家有兴趣嘅话咧，一定要留意啦。嗱，呢一部剧咧叫做《何虚何从》，系会以趣味横生嘅情节嚟展现有两姊妹咧继承咗咖啡店之后所面对嘅抉择同埋去留吓，都系非常之接地气嘅故事。时间咧会系喺5月23日嘅晚上8点，同埋5月24日嘅晏昼3点啊，系由澳门土生土语话剧团咧同大家精彩呈现。嗱，呢一个系国家级嘅非遗嚟嘅。嗱，另外仲有一个入选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嘅呢个人类非遗代表性名录嘅粤剧啊，亦都会喺澳门艺术节精彩上演，由澳门嘅本地剧团振华星粤艺会带嚟，有新编粤剧《云鬓莲心》。是以何仙姑的传说为依托，演绎何秀如何从一生苦难到位列仙班的故事，由名伶朱振华、莫咏林担纲，联同澳门本地的精英献艺，正旦、文武生、丑生唱造并重，舞台布景融入了 AI 技术制作，展现耳目一新的粤剧艺术。另外仲有一个沉浸式演出，就是在澳门的世遗地标岗顶剧院的镜厅里头，会展开一场以文字建构游走于真实和虚构之间的叙事，引领观众反思剧本本质和观演关系的环境舞蹈剧场，叫做夜观影，将会再次引领观众行入世遗建筑郑家大屋，借助穿梭于不同的场景来见证郑观应他退居澳门写下盛世危言的心路历程。另外关注到还有北京话剧九人的《明堂夜说》，这部作品是2025年在第12届乌镇戏剧节的《戏梦粮仓》单元首演就广受关注了。今年也会在艺术节当中去进行演出，而这个演出也是第6届粤港澳大湾区中国戏剧文化节的节目之一。明堂夜说在6月25日和6月27日，一场是晚黑，一场是晏昼的时间，由北京的这个话剧九人这个艺团会同大家带来。另外还有上海芭蕾舞团会携手英国的编舞家德里克·迪恩全新演绎芭蕾经典之作《天鹅湖》，以双倍天鹅群舞的规模为观众带来更加具有层次的演出体验。上海芭蕾舞团艺术风格可以说兼收并蓄，优雅细腻，配合精致的舞美和服装设计，极具视觉冲击和美学震撼。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上海舞蹈剧团的现任团长桂平平她的推介。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芭蕾舞团团长季平平。上芭将在今年6月携经典版《天鹅湖》来澳门参加第36届澳门艺术节。这一版《天鹅湖》非常特别，拥有48只华丽群鹅数量，由英国著名导演 Derek Dean 为上芭量身打造，作品已经演出近300场，不仅走遍了全国各地，还前往荷兰、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美国、澳大利亚等各个国家的演出，收获了海内外观众的喜爱与欢迎。

0: 这一次我们把它带到澳门，欢迎大家走进剧场，一起感受海派芭蕾的优雅与细腻。六月我们澳门见。
1: 好的，麻烦上海舞蹈剧团的团长桂萍萍的推介下，由上海芭蕾舞团带来的舞蹈《天鹅湖》会在澳门文化中心综合剧场在6月的19号和20号晚黑的8点精彩上演的。欢迎大家买票入场看戏，撑这个2026澳门艺术节。另外澳门艺术节都会有很多本地佳作重磅登场，例如这个演出叫《红颜未老 2.0》，原作是在20年前2006年在第17届澳门艺术节首演，而20年之后全新改编重新回到舞台，是由澳门著名的剧作家李宇良重写剧本并且亲自执导，由澳门的戏剧农庄创团成员李俊杰监制，联同澳门本地的女演员龚嘉敏等人是主演，上演一段承牵60年跨越生同死的动人故事。另外在第23届澳门城市艺术节首演的《兰桂堂》亦都是今次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再遇重演。还有卓剧场艺术会带来融合说书戏剧和现代音乐的演出，在澳门的黑盒剧场诉说主角被拐作为猪仔之后命运的离散和流转。如果你没有时间买票入场看戏不要紧，亦都有八艺看馆的。这个就是澳门艺术节走进社区的一些相关活动，一连三晚会由多个澳门本地和内地的艺团带来丰富多元的节目。除了文化展演之外，最近在澳门亦都有很多很特别的文体活动值得推介。下面我们继续来听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的代局长李思玲的介绍。
2: 为了提升大众市民对健康的意识，推动大众多运动，在五月份我们会继续举行健身兴趣班、健康加油站、体育咨询站等活动，同时亦会将各式的运动带入社区，照顾不同年纪、不同群组的需要，打造活力社区。我们今次推出多个社区體育活動，包括主力減壓的活力社區運動同樂日，以及和民間社團合作的將乒乓球、太極、地虎球等運動搬入社區。另外亦有為傷殘聽障人士而設的匹克球、滑浪風帆等體驗。除了社區活動之外，在五月體育精選活動有澳門競技障礙挑戰賽，這個賽事今年是首次將它分為兩個回合進行的，在五月份我們會進行第一個回合，在戶外表演區舉行，將會利用戶外表演區的空間設置，充滿挑戰性和的競技障礙賽道的，另一眾的本地建議可以體現到運動極限發揮的鍛鍊成果。而在十月份第二回合我們會在黑沙海灘舉行，屆時將會邀請大灣區代表黎澳交流比拼，提升賽事的互動性和吸引力的。每個回合都會設有獎項的，兩個回合合計總成績最好的選手就會成為全年的總冠軍，期望透過不斷擴大推廣體育的層面，將資源惠及更多的社群，鼓勵市民持續 進行體育活動，體現齊運動健體魄的精神。另外夏天將至，我順帶借今日的機會提一提各位喜愛游泳的市民，由五月一號開始體育局轄下有四個露天泳池會正式對外開放的了，當中是包括孫中山泳池、氹仔中央公園的泳池、黑沙和竹灣的泳池的，市民可以透過一戶通、體育局的網頁和應用程式，又或者去到現場直接去買票使用的，希望大家多些去游水和做運動啦。最後鼓勵更多的市民踴躍參與的，多謝大家。
1: 好的，多謝澳門特區政府體育局的代局長李思玲的介紹。剛才除了李局之外，還有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長和我們帶來加持，目的都是一個，就是鼓勵大家在五月和六月之間可以去到澳門參與第36屆澳門藝術節。除了有精彩演出之外的話，還會有澳門特區政府文化局和中國國家博物館主辦的山川響應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明清山水畫展，在澳門藝術博物館展出65件圖創作於15至19世紀的山水畫作品佳作，也都突出展示中

国明清山水画各具面貌的艺术图景。提醒各位有兴趣的朋友，澳门艺术节很多项的演出门票已经在5月2号透过享澳门售票网各个购票网点和网站是欢迎大家索取和买票，每人每次限取两张门票。另外部分的一些相关活动，例如社区快闪、艺人谈、演前导赏、公益场次工作坊和演后座谈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在5月8号上午10点钟起会透过澳门一互通的活动报名进行网上报名，名额有限，部分需要付费参与的。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关注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或者他们的微信公号澳门文化局 IC 或者是第36届澳门艺术节的官方网站了解详情。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韵味岭南节目在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聚焦的第36届澳门艺术节，会在5月8号至6月27号一共有15项的精选节目和9项的延伸活动精彩呈现，欢迎大家持续留意，我们韵味岭南都会同大家继续关注。主持人地光都不断提醒阁下，如果你错过节目不紧要，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

0: 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国。
4: 冇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5: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6: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唔该。

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 哇，好甜啊！
2: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今日嘅特备环节，岭南处处有段古。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会同我哋播出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第九集嘅内容。
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4: 各位，上回我哋讲到啊，杨勇同杨广两兄弟争太子之位，现任嘅太子杨勇呢，性格比较率真，唔系太擅长管理自己嘅。更加因为个老婆嘅问题呢，同娘亲独孤皇后搞到好唔愉快，地位就岌岌可危啦。而二王子杨广呢，就口碑良好，表现出色，非常之有希望取而代之嘅。咁杨广见到形势向住有利自己嘅方向发展啦，咁梗係落多两钱肉紧，继续巩固佢自己嘅好形象㗎啦。喺任职江南总管期间，杨广已经大力建立佢嘅政治形象㗎啦。佢喺江南十年一直都勤政高效，礼贤下士，主动学习江南嘅语言，又结交江南才俊，南方好多知名人士呢都成为佢嘅座上宾。喺佢治理期间，原来嘅南朝地区经济迅速恢复，社会安定，百姓安居，再都冇发生过叛乱啦。史书记载话，杨广喺呢个阶段稳文稳武，多才多艺，容衣而拢关塞，朝服而扫江湖，评价之高呢，同佢后来嘅盖棺定论啊，系真系天差地远啦。而且杨广嘅个人生活呢，十分之简朴嘅，王府里边冇古玩珍宝，亦都冇美丽嘅歌姬婢女，全府上下个个都着得好朴素嘅。王府里边嘅乐器呢，因为冇人去斗啊，都蒙上一层灰尘啦。嗱，后来啲人呢，是为了证明杨广是包藏祸心的伪君子，就说杨广呢故意将啲靓女啊，将啲靓衫啊收拾起身，在隋文帝同独孤皇后过来的时候呢，就换晒啲旧衫，将原配夫人啊带出来。这个说法呢，未免有点儿戏啦吓。正所谓上有所好，就下必摧之。隋文帝性好简朴，咁杨广要讨老豆欢心嘅，又点可能等到皇帝临门先嚟换衫收女人嘅？一个对最高权力有追求的人，绝对有动力去保持节俭的生活作风，来获取良好的声誉的。至于他后来的奢华作派，其实呢更多不在于杨广的个人道德败坏，而是在于他在政治上的好大喜功。那这一点呢，大家都要分辨清楚，不要被儒家以道德解释一切的传统历史观呢就影响了。杨广在江南的良好政绩，以及他建立的良好形象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传到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耳仔里面，他们越来越觉得杨广才是隋朝最好的接班人。而对于太子杨勇，他们两个越看越不顺眼。杨广在外面建功立业，在里面又得父母欢心，开始觉得这个皇帝位有望了吧，于是亦都开始培植势力，拉拢朝廷的重臣。他找到谁呢？他找到隋文帝手下得力的干将，尚书左仆射，大名鼎鼎的清河公杨素。在这里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杨素这位隋朝的两朝重臣。杨素字宏道，是陕西人，父辈是北周的官员来的。周武帝的时候，他父亲对外作战以身殉职，但是得不到朝廷的封赏。杨素尚书名不平，但硬是见不到回音。杨素这个人很硬颈的，接二连三系咁上书，搞到周武帝好烦躁，一气之下呢，有人将佢推出去斩。系杨素好嘢啊，佢毫无惧色，大叫话：我为无道嘅天子效命，死都应该嘅。咁呢句说话呢，就明替阿周武帝眼眉嘅啫。不过周武帝呢，亦都系个英雄人物啊，欣赏佢嘅气概，唔单止唔斩佢啊，仲追封佢老豆做大将军，封佢呢做车骑大将军。后来隋文帝杨坚登位， 杨素已经做到大将军的位置，封清

0: 郡公，好多人见到佢都姓杨，咁以为咧佢系隋文帝杨坚嘅亲戚。咁其实两个人冇乜瓜葛噶，纯粹系君臣关系嘅啫。不过虽然两个人冇乜关系吧，但系有样嘢咧就好似嘅，就系、是、有一个好犀利嘅老婆啦。而唔同嘅系啊，隋文帝杨坚个老婆犀利得嚟咧就好有智慧，杨素个老婆咧犀利得嚟，情商智商都好低嘅，真系 IQ EQ 乜 Q 都低啦。有一次啊，杨素同个老婆嘈交，杨素就发火话：我若然做咗皇帝咧，一定唔俾你做皇后嘅。咁本来两公婆嘈交，兴头之上讲啲过火嘅说话，过咗就算噶啦。哈，佢老婆郑氏咧，啊真系皇帝嗰度告御状。喂，呢啲咁嘅事，皇帝一个唔高兴啊，随时系抄家灭族噶嘛。呢、這个郑氏为一发老公烂渣，连自己身家性命都搭埋上去，嘿，真系无知者无畏啦。好在隋文帝念在杨素功劳大，就只系罢免咗个官职爵位，放翻佢一条生路。后来啊，杨素喺对陈朝嘅战斗里边屡立战功，平陈之战呢，佢啊被任命为行军元帅，指挥上千条黄龙战船夺咗三峡天险，沿江而下。当时陈朝啲百姓见到啊，个个都惊叹话：清河公真系江神啊！之后啊，杨素功勋卓著，扫平江南，又击退突厥，终于咧做到首席宰相嘅职位，成为杨广积极争取嘅对象啦。嗱，杨素功高权重，点解要投靠杨广而唔支持太子杨勇呢？原来佢有一层咁嘅考虑嘅，佢同杨勇冇乜交情，而且咧同杨勇嘅外父开国功臣高炯亦都唔啱 key 嘅。一旦杨勇继位啊，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佢系好难再保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高位啦。而杨广同佢咧，当年喺平定江南嘅时候，曾经系并肩作战，有战斗友谊嘅，咁交情本来就唔错噶啦。如果佢可以帮助杨广夺咗太子之位，咁又上位成功，佢就系首席功臣啦吧。等到隋文帝百年归老之后咧，佢哋仲可以长保富贵嘅。杨广争取到杨素嘅支持，于是咧喺皇帝皇后两方面双管齐下，一于要拱冧太子杨勇啦。嗱，首先佢又叫杨素咧喺隋文帝面前猛咁讲杨勇嘅坏话。咁啊，隋文帝本来对杨勇嘅作风咧就唔系咁满意噶啦。而家杨素喺旁边不断加油添醋，啲坏话又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隋文帝听得多咗，对杨勇更加睇唔顺眼。而另一方面，杨广亲自向对隋文帝有重要影响的娘亲独孤皇后入手，他就走去跟独孤皇后讲，说大哥杨勇为了保住自己的太子之位，要加害于他，攞他的命。独孤皇后本来就不喜欢杨勇的，现在听杨广这样说，亦都信以为真。有一次，他就对杨广说，你个哥哥真系越嚟越靠唔住嘅，我帮佢娶咗袁氏嘅女儿为妻，希望佢哋可以兴旺祖先嘅基业啦。啊，点不知佢将袁氏啊摆埋一边，去宠幸嗰个咩云氏。唉，袁氏嫁俾佢啊，唉，同嫁俾阿妈话狗有乜区别啊？袁氏本来冇乜病痛嘅，后来忽然间死咗，肯定系佢哋害死噶啦。本来呢件事过咗就算啦，啊，佢仲咁歹毒，而家要害你。老娘我都未死，佢又咁大胆，以后我死咗啊，你条命仔真系冻过水咯。太子又冇正妻嘅，啊，日后做咗皇帝，我一谂到你哋兄弟要对嗰个云氏叩头问好咧，唉，我啊周身唔聚财噶啦。嗱，其实讲嚟讲去咧，独孤皇后就系睇阿杨勇个细老婆唔顺眼，咁啊婆媳关系咧，自古以来就难处理噶啦。更何况细老婆同家婆的关系，加上皇后同太子宠妃的关系，唉，搞埋一齐真系你咁气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同大家讲故仔啦。嗱，最尾我哋会进入全粤韵品粤调嘅粤韵茶督撑，阿肥光仔会同大家听曲品粤韵。
3: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佩瑜。

0: 粤剧美，粤剧好，佢系岭南艺术的瑰宝。你睇生旦净末丑，个个表演有门道，有门道。
1: 粤韵茶督茶。
2: 好啦，最尾嚟到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韵味岭南呢个板块，粤韵茶督茶。嗱，留意今日嘅主题节目咧，就知道我哋要同大家推介同埋聚焦咗啦。喺5月8日至到6月27日啊，会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主办嘅第36届澳门艺术节系精彩上演嘅，会呈现15项嘅精选节目同埋9项嘅延伸活动，涵盖戏剧、舞蹈、戏曲同埋展览等等。其中新編粵劇《雲鬢蓮心》是以何仙姑的傳說為依托，演繹何秀如何從一生苦難到位列仙班的故事。其中名伶朱振華、莫詠麟是擔綱，聯同澳門本地精英獻藝，而精英文武生、丑生會唱造並重，舞台的佈景會融入 AI 技術製作，展現耳目一新的粵劇藝術。我记得啦，往届好多次嘅澳门艺术节啦，朱振华老师嘅振华星粤艺会咧，都会有好多好多精彩嘅作品嘅。咁之前佢哋都出品咗粤剧《乱世惊鸿记》嘅噃，咁所以喺今日嘅韵味岭南之粤韵茶督撑，同大家一齐欣赏其中呢个片段啦。演唱嘅正正就系即将喺澳门艺术节演出嘅澳门名伶朱振华同埋佢嘅徒弟莫詠麟啊，我哋一齐嚟回顾经典。

好啦，呢一首粤剧《乱世惊鸿记》系由澳门嘅粤剧名伶啦朱振华同埋莫咏林两位老师咧一齐演绎噶。而今年嘅六月份啦，佢哋会喺澳门艺术节咧上演新编粤剧《云鬓莲心》，讲述嘅系何仙姑嘅故事。有兴趣的朋友咧，不妨关注关注。嗱，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全部内容啊！主持人地光仔，感谢你嘅收听。亦都不断提醒阁下，嗱，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亦都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一起听听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啦。我系主持人地光仔，下次再会，系咁先啊，拜拜。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香港、澳门、广州、
3: 深圳、
2: 珠海、
3: 佛山、
2: 惠州、
3: 东莞、
2: 中山、
3: 江门、
2: 肇庆、
0: 湾区，早晨，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0: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2: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
1: 讲清楚。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两天清，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6: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7: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而家我听叹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叹世界，
8: 叹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10: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1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1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1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13: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1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1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1: 总动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14: 呢度系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7: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8: 我想自信地表达，
9: 所以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5: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1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叫醒你的耳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醒神好音乐，我是荣杰。开场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朴树演唱的《且听风吟》。如果有一首歌的声音里面包含着沧桑与纯净的话，那一定是朴树演唱的音乐。《且听风吟》被我们带来了宁静而悠扬的听觉体验，微风拂面般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能令我们静下来感受风声，感受时光的流淌，亦聆听着对人生的思考。今日节目的主题《乘风而歌》，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风的轨迹打捞藏在音符里面的故事，继续来听李咏豪的作品《海陆风》。

听到的歌曲来自黄安宇的演唱《风中的人》。原来除了演戏之外，黄安宇还是一个浪漫主义小词人，他笔下的诗意饱满而深刻，在《风中的人》中寥寥几句就勾勒出旅人在旅途中复杂的心境。钢琴和弦乐交织的编曲就好像微风吹过原野，他的演唱将那种藏在平静入面的力量诠释得啱啱好，没有刻意煽情，但是令人想起那些曾经的赶路时刻。继续听到的歌曲来自刘思涵的演唱《走在冷风中》。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今日节目嘅主题《乘风而歌》，头先我哋听到嘅系郭靖演唱嘅《秋风舞黄叶》，呢系一首写秋风嘅歌曲。秋风吹过嘅时候，心中嘅惆怅同纠结亦都随风而去。唯美嘅曲风，释然嘅歌词，令人难忘。

《风将起》是汪苏泷演唱的一首片头曲，传递了快意恩仇的江湖精神。汪苏泷的嗓音在激昂副歌中如剑出鞘，凌厉高亢，主歌时又转为低吟浅唱，细腻刻画了侠客内心的万般柔情。这种刚柔并济的演绎，铺陈出一幅英雄赴战、山海重塑的壮阔画卷。继续听到的是吴宣仪的演唱《后来风吹起》。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各位好，我系荣杰。今日节目嘅主题《乘风而歌》，让我哋循住风嘅轨迹，打捞藏喺音符入边嘅故事。头先我哋听到嘅系周深演唱嘅《好风起》呢首歌，以细微不足勾勒奋斗者群像。周深清澈且饱含张力嘅嗓音，唱出平凡追梦人嘅坚守与炽热。旋律激昂向上，字里行间满系希望与豪情，为每一位迎风而上嘅奋斗者奏响铿锵赞歌。继续听到陈立农嘅演唱《谢晚风》。

刚才听到的是胡夏、希林娜依高、陆虎、白举纲演唱的《风来的方向》，令我们跟随悠扬的乐声，感受祖国壮丽秀美的山河。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你送出的是叶蒜清的演唱《南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2: 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4: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何毅。
5: 早晨，我系何欣。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五月七号，星期四。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嘅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5: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4: 各地出台支持政策，推动好房子建设。
5: 今年一季度，香港一系列经济数据表现亮眼，发展新动能加速积聚。
4: 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
5: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以下嚟听详细内容。